0: 功夫给我整了仨支撑。哎呀，看你这兴奋劲儿，这要结婚呐？
1: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了。
0: 那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端照。
1: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0: 这鞋咋的？这鞋
1: 1000多块
0: 一双，
1: 一斤。
0: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1: 外国名牌了，
0: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国产货便宜金穿，开胶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1: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呀、
0: 啊！啥皮呀、啊？
1: 鳄鱼呀、
0: 啊！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1: 开什么玩笑啊？
0: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钉鞋我就把鞋垫拿出来呀、啊，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1: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0: 我那是寂寞，我幽默。
1: 我就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鞋的？
0: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再见了、
0: 再见再见，
1: 我走了。
0: 哎，走走走走走走，
1: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0: 你就回来了，
1: 我就再去买几个钉子了。
0: 对不起，不卖啊。
1: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0: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1: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了？
0: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啊。
1: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0: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1: 我不能了。
0: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1: 我不能了。
0: 就是嘛。
1: 哇，
0: 啥玩意儿？你这一大点
1: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0: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不是跟你吹呀、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蛋。
1: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哎，现在是怎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卖卖卖！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0: 对
1: 啊，
0: 还是那把修脚刀
1: 啊，
0: 不拔鸡眼了，改拿双眼皮了。
1: 好好讲一讲了、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斤双眼皮500块呀、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0: 那价是涨上去了
1: 啊，
0: 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1: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
0: 眼气呀、我是担心那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1: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呀、
0: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1: 怎么就不规矩啊？
0: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1: 喂喂喂喂，有点长期多理了吧？
0: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1: 是，
0: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做 CT 去。
1: 我知道，
0: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1: 我知道，
0: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1: 我知道，
0: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1: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0: 5块钱一斤。

0: 50块买你三个冰淇淋，你卖不卖？
1: 自己拿。
0: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冰激呀、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洗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洗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2: 那你纯属放屁。
0: 讲什么？
2: 我是说我这丁记。
0: 我就跟你讲这个丁记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哎，三个丁记100块。
2: 你等会儿
0: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2: 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这钱我不要。
0: 什么意思？
2: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哇，
0: 我今天为了出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2: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0: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2: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0: 我强调钉子刀啊。
2: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0: 那我钉子刀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刀。
2: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这贺礼。
0: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哦，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
2: 这钉子，这钉子你要不要？
0: 我不要。
2: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0: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2: 对，
0: 我钉鞋啊。
2: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0: 啊，新鞋不钉，我家的钱涨了。
2: 嗯，那还可以。
0: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2: 说清楚啊，新鞋家长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0: 你这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2: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0: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
2: 啊！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倒房不归我管。
0: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2: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0: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2: 新鞋不定。
0: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喂喂喂，不是不给定吗？
3: 小伙子，你坐下。嗯，我在这钉了30年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
0: 啊，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
3: 我给你找别扭。
0: 我给你
3: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的心里别扭。
0: 汽车交易市场可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开我。喂喂喂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2: 你这不扯的吗？你这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了等于天天。

0: 给你撒气。
1: 哦，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2: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1: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都很舒服啊，
2: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1: 不不不，
2: 这发钉子我卖给你
1: 啊。不，送给我好了。
2: 好，
1: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2: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1: 是，
2: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这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1: 是，
2: 我走了，
1: 再见了。
2: 再见。
3: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什么事啊？怎么样？
3: 问你呀、啊，最近怎么样啊？
4: 最近什么事啊？怎么样？
3: 问你最近这些日子怎么样啊？
4: 干脆我不懂你的话，没法回答你。
3: 哎呀，这又不是外国话，这有什么不懂啊？
4: 是不懂。
3: 怎么不懂？
4: 这俩一见面，你问我怎么样啊？我知你问我什么事啊？怎么样？
3: 哦，对对，我想啊，问问你
4: 啊，
3: 这个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哦，你问我学习呀？
3: 啊，
4: 还这样，
3: 忙不忙？
4: 每天一上班，读读报纸
3: 啊，
4: 排练自己的节目
3: 哦，
4: 念念词儿，
3: 好。
4: 业余时间呢，看看书，
3: 好。好，
4: 哎，
3: 钻研业务
4: 是
3: 认真排练，
4: 嗯
3: 啊，对，听说了，
4: 嗯，
3: 很多人呢跟我这么谈论，
4: 哦，
3: 说是个老艺人王凤山
4: 啊，谈不到
3: 钻研业务，
4: 嗯，
3: 一贯是这样，
4: 哎，
3: 真是认真，
4: 嗯，
3: 一丝不苟，
4: 是，
3: 好，
4: 啊，
3: 王凤山是你吧？
4: 啊，是我，
3: 啊，你这个名字很响亮，
4: 是啊，
3: 啊，听说你这个名字。谁给起的名？啊，谁给起的名？哎，这个名字好，王凤山。
4: 啊，
3: 哎呀，这三个字，好名字
4: 啊，哪点好？
3: 好，
4: 是啊，
3: 王凤山。
4: 嗯
3: 啊，王，你看这仨字，
4: 嗯，
3: 王是这个啊，姓王的王。
4: 对对
3: 啊，凤，
4: 嗯，
3: 凤山的凤。
4: 哎
3: 啊，
4: 嗯嗯，
3: 山。王凤山的山，
4: 这不废话吗？这不讲了半天就这个，
3: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
4: 那您别讲了，
3: 做一个演员嘛，要学习认真，这是对的。
4: 哎，
3: 可是光钻研业务也不行。
4: 哦，
3: 要学习政治，
4: 哎，
3: 必须要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
4: 嗯，
3: 要学习文化，
4: 嗯，
3: 学习社会知识。
4: 对，
3: 要认真的学习新宪法
4: 啊，
3: 要认真的学习新时期总任务。
4: 嗯，
3: 对不对啊？
4: 对，
3: 要认真的要学习新的长征的伟大的意义。
4: 哎，
3: 现在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在学习新时期总任务吗？
4: 对，
3: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更不例外。
4: 嗯，
3: 我看你行。
4: 啊，
3: 你行
4: 啊，是啊，
3: 你学习我看很认真。
4: 哎，
3: 你学文化
4: 啊，
3: 学点吧。
4: 啊，学学，
3: 应当要这样
4: 啊，
3: 提高文化。
4: 哎，
3: 学学社会知识。
4: 哎，哎哎，
3: 好好，你这样吧。
4: 啊，
3: 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吧。
4: 哎哎
3: 啊，
4: 哎，干什么？
3: 我给你辅导辅导。啊，我看你是不错嘛。
4: 啊，不错嘛。您给我辅导，
3: 学习很认真吗？
4: 哎，
3: 我可以帮不帮助你吗？
4: 哎哎，啊，好，
3: 你算我徒弟吧？
4: 哎，
3: 啊，行吧，你算我徒弟，你拜我为老师，你扣我怎么样？
4: 啊，扣你啊？
3: 啊，
4: 我揍你！
3: 不是你拜我怎么样？拜我为老师行不行？
4: 我谁啊？
3: 你算我徒弟？
4: 我干嘛？我算你徒弟？我知你有什么学问呢？我就算你徒弟？
3: 哎，马大学问呢？

0: 学问大啊，
1: 马大学问，
0: 你学吗？
1: 啊，你有什么学问？
0: 你学吗？
1: 学什么呀？我跟你学什么呀？
0: 学什么都行啊！
1: 啊，看你怎么需要吧，你需要什么？
0: 哦，
1: 你说吧，你说吧。
0: 啊，我什么都学，
1: 你学吧。
0: 啊，
1: 学什么？学文化。
0: 哎，
1: 学点知识。
0: 哎，
1: 学点数学。
0: 嗯，
1: 学外语。
0: 嗯，
1: 物理化学。
0: 嗯，
1: 啊，学吗？
0: 学。
1: 学点知识。
0: 哎哎，
1: 学点地理。
0: 哎，
1: 历史。
0: 啊，
1: 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0: 好，
1: 音乐舞蹈。
0: 哎，
1: 说学逗唱。
0: 啊，
1: 嗯，逢喜将作。
0: 啊，
1: 看孩子做饭。
0: 这叫什么学问呢？这叫，
1: 你学吧。
0: 啊，我不学。
1: 我跟你想学学看孩子做饭，
0: 你还去
1: 练达人情皆学问吗？
0: 哦，
1: 社会知识也包括文化，包括生活上的知识啊。
0: 哦，是是是，
1: 好好好，
0: 你不想写作吗？创作吗？
1: 啊，想想，
0: 那更应当啊。
1: 哦，
0: 要丰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知识啊。
1: 哎，
0: 社会知识啊，
1: 嗯、
0: 多看书看报。
1: 刊物看吗？
0: 看看
1: 这老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0: 常看。
1: 哦，这青年作家们写的文章写的作品看了吗？
0: 看了看了。
1: 哦，我写的东西看了吗？
0: 哎，没看。
1: 我写的文章看了吗？
0: 嗯，没看。
1: 怎么不看呢？
0: 嗯，他没有，我哪看见？
1: 怎么没有啊？
0: 没有。
1: 哎，我投稿不少。
0: 是啊。
1: 哎，各个刊物，哎呀，我投稿很多。
0: 是啊。
1: 啊，
0: 投稿很多。
1: 啊。
0: 出版了吧，
1: 嗯，都退回来了。
0: 你看，
1: 退回来的是不用了、
0: 哦、不是不用啊，人家要求我写多的，写大块的，写那个大块的，
1: 大块的。
0: 哎，
1: 多大块？半斤一块。
0: 什么半斤一块？
1: 豆腐。
0: 大块文章。
1: 哦，写大块文章。
0: 哎，因为写小品文的太多，不需要我写那个。
1: 哦、
0: 嗯，人家要求我写个论文、
1: 啊、
0: 学术论文。
1: 是啊，
0: 我这不最近写个学术论文吗？
1: 哦，你写论文，
0: 写当然写也写不好
1: 啊啊，
0: 写不好，瞎写吧，啊，可以说瞎写，
1: 还挺谦虚。
0: 哎，最近呢，各个单位都请我讲课，讲这个古代史啊、近代史，要不怎么最近忙呢？
1: 哦，
0: 我很忙，
1: 还能讲历史。
0: 讲当然讲也讲不好，瞎讲，瞎讲瞎讲
1: 不简单。
0: 我最近这不是编了一部词典吗？
1: 哦，啊，你编了词典，
0: 编也编不好，瞎编。
1: 我看这是吹牛，
0: 哎，吹完吹不好，瞎吹。
1: 是瞎吹呀、啊。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学问，
0: 你看不出来呀、啊？
1: 哎，
0: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学问大。
1: 有什么学问？
0: 没别的，肚子没别的，就是念的书多，认字多。
1: 是啊，
0: 知的事儿多，看见没有？肚子、
1: 啊、这什么呀、啊？
0: 满都是书啊，念书都在这儿呢。
1: 这里有书，
0: 你听听，砰砰的，
1: 好嘛，
0: 这书念就，哎，这都看出来了。哎，你摸摸
1: 啊，
0: 摸，
1: 呵，
0: 使劲
1: 使劲摸出来，一个棱一个棱的。好嘛，跟搓板一样啊，还摸呢？
0: 什么叫一棱一棱？
1: 可不，
0: 一本一本的，
1: 一本一本的。
0: 哎，
1: 就这么硌手？
0: 硌手啊，这精装的。你小点数学吗？
1: 小小
0: 算数愿意学吗？
1: 太愿意学了。
0: 笔算珠算，
1: 哎，
0: 打着算盘，
1: 哎，
0: 加减乘除，
1: 哎，
0: 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1: 哎，好，
0: 给你讲讲。
1: 哎哎，
0: 我是个数学家
1: 啊，
0: 我研究数学
1: 啊，
0: 我这些年我一直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1: 谁呀？
0: 我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些年了
1: 啊
0: 啊，就这个一加二这个素数和这个偶数，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懂不懂？
1: 嗯嗯，
0: 听说过
1: 啊？虽然说我不懂，我听说过，
0: 听说过，
1: 啊、
0: 就是我
1: 啊，
0: 就是我，
1: 就是你
0: 啊。
1: 我听说有个陈景润同志，
0: 陈景润
1: 研究这个猜想，
0: 哎、陈景润
1: 啊，
0: 对了，陈景润，我们都一样，都干这个的、
1: 啊，
0: 都是，陈景润也是哥德巴赫猜想吗？
1: 啊，
0: 研究这猜想吗？
1: 嗯，我在报纸上看见过陈景润的名字，也发表过他的讲话。
0: 嗯，
1: 我在报纸上怎么没看见过你呀、
0: 啊？是啊，
1: 啊，
0: 他研究出来，我不是没研究出来吗？
1: 没研究出来，他说他干嘛？
0: 我把人猜想干猜灯谜破闷。

0: 准拆了。
1: 嗨，
0: 乱套了。
1: 那哪行？
0: 也不是不行，我事儿太多，分散脑力。
1: 哦，
0: 各地找我太多，我社会活动的多
1: 啊。
0: 你要满江来了，由外国来了，我能不见他吗？
1: 哎，
0: 我到北京，
1: 您得了。满江是谁呀？
0: 牛满江，就是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
1: 对，牛满江
0: 啊，
1: 美籍生物学家。在报纸上我看见过他相片，
0: 他对对
1: 啊啊，
0: 他由外国回来
1: 啊，由外国回来，对，
0: 到北京了
1: 啊，
0: 对了
1: 啊，
0: 他不是研究生物学吗？他是研究知道这个人吧，牛满江，
1: 知道知道，
0: 哦，就研究这细胞遗传学。
1: 嗯，
0: 他知道我对生物学有研究吗？打算要找我跟我合作
1: 啊，是是，
0: 共同在研究这个细胞遗传学，因为找不着我，不知道我哪儿住。
1: 是啊，他找不着你呀。
0: 哎，他不是到北京见着这个佟继周教授了吗？
1: 啊，
0: 跟佟继周一块儿合作研究成功，
1: 啊，
0: 达到世界水平。
1: 嘿，
0: 细胞遗传学
1: 啊，
0: 佟继周啊，
1: 知道知道，
0: 生物学
1: 在报纸上常见
0: 啊。对，
1: 佟继周
0: 应当有我，我们也我应当去一块儿研究
1: 啊。
0: 我没去了，
1: 你怎么没去啊？
0: 我不是病了吗？
1: 哦，
0: 闹病，
1: 那应该带病坚持参加。
0: 我想不就病。发烧，
1: 哦，
0: 我感冒，
1: 是啊，
0: 哎，就重感冒，我高烧65度啊，
1: 哇，哎呦，这位变了个二锅头了，
0: 你是二锅头，
1: 你可把65度还不二锅头，
0: 我说错了，
1: 嗯，
0: 56度啊，
1: 啊，56度也没那么高，
0: 46度，
1: 没有，
0: 36度啊，
1: 36度就不高了，
0: 甭管高不高，反正我烧了，
1: 哎，你够烧的，
0: 哎。这北京召开这全国科学大会吗？
1: 嗯，
0: 全国各地的数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植物学家、物理化学、声光化电各个专家汇萃一堂。
1: 嗯，
0: 到北京开会吗？
1: 哦，
0: 北京召开人民大会堂开的。
1: 对，
0: 全国科学大会吗？
1: 是是是。
0: 嗯，
1: 你去了吗？
0: 我没见通知啊。
1: 哦，
0: 没通知我。
1: 对，没有你这号。
0: 你这什么话？
1: 嗯，可不，
0: 你这什么话？
1: 没你这号，
0: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
1: 啊，
0: 你怎么知没我这号？早就有我这号，我早挂号了。我早晨我6点多钟我就挂号了。
1: 你挂的是内科是外科？
0: 你的废话，我医院挂号啊。
1: 你挂什么号？
0: 我文学艺术家，你问问。有我这号，
1: 有文学艺术家，
0: 又文学，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唐诗300首，千教诗我能背。
1: 是啊，
0: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我能背。
1: 嘿，
0: 我最喜好这个诗词，
1: 啊，
0: 我最喜欢攻读毛主席的诗词。
1: 嗯，
0: 我最爱读周总理的文章。
1: 啊，
0: 我爱看陈老总写的诗词。
1: 哦，
0: 我也研究诗词。
1: 哦，
0: 诗词，我没事也写点
1: 啊，
0: 一清鹅。念农消，清平夜，西江夜，卜算子，
1: 啊，
0: 满江红。
1: 嗯，
0: 我也写这个。
1: 您这学习的精神很好。
0: 我最近我这边写了一篇西江夜。
1: 哦，
0: 我写了几首西江夜。我哪天我拿你看看。
1: 哎，
0: 看看。
1: 好啊，我
0: 看看吧。
1: 哎，看。
0: 明儿我带来。
1: 哎哎，
0: 明儿我给你看看。
1: 啊啊，我您写的西江夜。
0: 西江夜
1: 以什么为题呀？
0: 以什么为题
1: 啊？
0: 那就以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为题。
1: 是啊，
0: 从咱们国内来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生产建设都在蒸蒸日上，到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繁荣的景象。
1: 嗯，
0: 从国际来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继续的有利于世界人民这个方向发展。
1: 哎，
0: 全世界都是这样。
1: 嗯，
0: 咱们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我这么一高兴，我写了一篇西江月。
1: 哎，
0: 我写的诗词。
1: 是啊，
0: 我拿你看看。
1: 您甭，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听听。
0: 在这儿你听听
1: 啊，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啊。
0: 咱俩找没人地方念去。
1: 没人地方，
0: 没人地方念，你听听。
1: 毛毛就在这儿念，
0: 不在这儿念
1: 怎么？
0: 不在这儿念
1: 怎么？
0: 我怕人听见，
1: 怕人听见，
0: 都被他们听见。
1: 哎，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0: 哦，这就为让人听见，
1: 多新鲜呢！
0: 我不知道，
1: 嗨，
0: 我不懂，
1: 不懂啊？
0: 嗯，
1: 那还不懂啊？要怕人听见，后台说去。
0: 哦，对对，那我念念
1: 念，
0: 我念念这个西江月。
1: 嗯，
0: 我写的不好，词句粗糙。
1: 啊啊，
0: 您
1: 客气。
0: 西江月啊，
1: 哎，
0: 头一句啊。

0: 是六个字啊。
1: 嗯，
0: 新的宪法颁布，西江月
1: 啊，
0: 是六六七六的句子啊。
1: 怎么六六七六？
0: 就是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哦，
0: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哦，
0: 就是这样念，这叫六六七六。
1: 好，
0: 要四五七六，那就清平乐了。
1: 对，
0: 这叫西江月。
1: 哎，好，
0: 我念听讲。
1: 哎，
0: 西江月啊。
1: 哎，
0: 我真舍不得念。
1: 你就在这儿说，
0: 舍不得
1: 啊！别舍不得，就为让大家听。
0: 新的宪法颁布，人民喜悦欢腾，大干快上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有党正确领导。走向新的长征，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昔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1: 对，
0: 王张江谣四害，祸国殃民害虫，帮派爪牙要肃清，身皆狠批出境，
1: 肃清流毒，
0: 举国上下团结，发扬三大作风，生产直线往上升，干劲儿越来越猛，
1: 是这样，
0: 人人胸怀壮志，赶超世界水平，奋发图强攀高峰，做到多快好省。
1: 对，
0: 科研科技工作攀登尖端顶峰，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1: 是，
0: 中国地大物博，
1: 哎，
0: 资源丰富无穷，
1: 嘿，
0: 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1: 啊，
0: 足够万年使用。
1: 嚯，有的是，
0: 油田煤矿普遍，
1: 哎，
0: 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无猛虫
1: 啊，
0: 自己就往外滚货
1: 啊。
0: 工业学习大庆，
1: 对，
0: 坚持自力更生，
1: 嘿，
0: 铁人精神树标兵，永久旗开得胜。
1: 是，
0: 农业都学大寨，敢于天地斗争，五谷丰收年年增，备战备荒足用。
1: 是，
0: 保卫祖国领土，陆海空军民兵，
1: 嘿，
0: 手握钢枪弦儿不松，观察敌人动静。
1: 对，
0: 战争引起革命，
1: 哦，
0: 革命制止战争，早已深严壁垒。
1: 是，
0: 更加众志成城，
1: 嘿，
0: 万里山河万里营，人自为战行动。
1: 对，
0: 抓纲治国决策，满腔热血沸腾，
1: 嘿，
0: 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1: 对，
0: 发展文化艺术，
1: 哦，
0: 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1: 为人民服务，
0: 西皮二黄精细，
1: 哦，
0: 青衣花脸老生，
1: 你听，
0: 唱打念翻做表情
1: 啊，
0: 基本功要过硬。
1: 对呀，
0: 河北梆子剧种
1: 啊，
0: 唱腔确实好听，
1: 哎，
0: 评戏更是受欢迎，高门大嗓真冲，
1: 嗓子好，
0: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取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1: 好，
0: 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二重声
1: 啊，
0: 掌握音律要领。
1: 对，
0: 大鼓坠子单弦儿，
1: 哦，
0: 京韵梅花京东，
1: 嘿，
0: 西河梨花有烙听
1: 啊，
0: 鼓点儿蹦蹦蹦蹦，
1: 嗨。

0: 再说大雷拉戏
1: 怎么样？
0: 排练需下苦功，
1: 那是
0: 有味儿没事儿一哼哼
1: 啊，
0: 模仿就像真影，
1: 像
0: 杂技凭耍变练，
1: 是啊，
0: 双杠爬杆高空，
1: 嚯，
0: 单轮骑车钢丝绳，
1: 嗯，
0: 最悬木砖大顶，
1: 是悬，
0: 万般总而一论，
1: 怎么样？
0: 最好还是相声。
1: 哦，相声，
0: 雅俗共赏都爱听
1: 啊，
0: 喜闻乐见其中，
1: 是
0: 工人师傅听我，
1: 哦，
0: 生产超额完成，
1: 嘿，
0: 月月做到开门红，
1: 嗯，
0: 革命更加拼命，
1: 对，
0: 贫下中农社员
1: 啊，
0: 来听我说相声
1: 啊，
0: 粮棉油料好收成，
1: 嘿，
0: 蔬菜增加品种，
1: 嘿，
0: 解放军的战士
1: 啊，
0: 个个学习雷锋，
1: 对，
0: 保卫祖国立新功，练好杀敌本领，
1: 是
0: 学生常来听我
1: 啊，
0: 学习更加用功，
1: 嗯，
0: 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1: 嘿，
0: 商业财贸系统，
1: 哦，
0: 各位姐妹弟兄，
1: 嗯，
0: 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1: 做得好，
0: 街道妇女同志，
1: 嗯，
0: 把我相声来听，
1: 哦，
0: 管理治安查卫生，祝你健康没命，
1: 嘿，
0: 老年退休人员
1: 啊，
0: 别忘常听相声，
1: 哎，
0: 老当益壮更年轻
1: 啊，
0: 以乐幸福晚景，
1: 好，
0: 有人初次听我
1: 怎么样，
0: 夸我与众不同，
1: 你啊，
0: 相貌好像大学生，
1: 嘿，
0: 问我家乡贵姓，
1: 哦，
0: 姓马名叫三立，
1: 嘿，
0: 出生原籍北京，
1: 哦，
0: 1916属大龙，
1: 嗯，
0: 92斤体重。
1: 哎，你这干嘛？
0: 夸我艺术高超，
1: 你呀，
0: 可配专家名称。
1: 哎呦，专家，
0: 评奖应得前几名，
1: 你
0: 奖金马上就领，
1: 这就领奖。
2: 这么慢的？
3: 不是，你咋这么着急呢？
2: 不是着急，其实是活急。
3: 啊，那你快点的，我那边还有事儿呢。
2: 有啥事儿你就把这活干完。那个今天这个活还是给明星送粉丝
3: 啊。
2: 你们上次都分多少钱？
3: 我80。95。
4: 150。我75。
2: 今天这么的，一律50。
3: 干啥呀？
4: 谁到？
3: 那上回嗓子都喊劈了，才给80块钱。
4: 那。
2: 我告诉你，今天是一个好哥们找的，咱们友情价给整一场，这活干好了以后全是好活，知道不？
3: 我就给你喊50的。
2: 对，这孩子真完蛋了，指你出菜呢，你喊50块钱的，都给我都给我卖点力气啊！还拿着，费一点，给你拿着，山叔给你拿着50，你拿50，
4: 没干过这么，
2: 你拿着50，你拿50，你开始看，告诉你一定要卖点力气，一定要出菜，听着没？
4: 你好，哎，
2: 找谁？
4: 谁是大成呢？
2: 大成，我大成呢？
4: 啊，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我姓张，
2: 张经济呀。
4: 啊，对。
2: 哎呀妈，张经济，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个孩子搁这等一会儿，人来了，这个张经济，这个我这人全到齐了。
4: 啊，到齐了。这怎么就这几个人啊？
2: 这过年的放假打电话，这都现调来的。
4: 人这么少，能有气氛吗？
2: 哎呦我的妈，这帮一个孩子盯十个，全是精英啊。
4: 大成的，我告诉你啊，
2: 嗯，
4: 这次歌手到这儿宣传，我们公司相当重视。你把气氛给我整足足的，另外咱俩头一次合作，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了。
2: 张经济你放心啊，我们鹅卵石礼仪公司业务相当硬了，近年来培养出一大批职业粉丝。
4: 行行行，
2: 捧红不少人。
4: 就行，你就说就多少钱吧。
2: 多少钱？这少50不能干。我多少钱？你一共3000。
4: 3000了，太贵了。
2: 这平时一个人都300，今天给你打50%，一个人150，你要行先交50%定金。
4: 你别提定钱的事儿，完事以后我全都给你，你给我介绍介绍
2: 啊。第一次跟你办事。

0: 我谢谢你。
1: 哎，放心吧。
0: 孩子们，来来，过来，来啊，来，向我这看齐，向他那旮瘩看。
1: 这位就是张经济。
2: 你们好，
3: 大家好。哎，好。
1: 我介绍一下我这帮孩子啊。
0: 好，
1: 这孩子是尖叫组的毛毛。
0: 好。
1: 这个是口号组的张瑶。
4: 哎，你好。
1: 那个是拥抱组的娇娇。
4: 哎，
5: 我是签名组的，我叫苏小龙。
6: 你欠不？问你了吗？
5: 你问不问我也是签名组的，我叫苏小龙。
1: 这熊下子，你要个签名你都能受伤，你要什么签名？这回你归口号组，
5: 过来。我喊不了，上口号。
0: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来，你把钱给我。
5: 啊，那能喊了，能喊
1: 了。真是我真是。
5: 哎，
1: 领导不了你们
5: 了，
1: 还真是。
5: 哎，怎么了？哎，那后边拿砖头呢？那是干啥的？那是。
1: 他呀，是新给你开发的。
5: 啊
1: 啊！你往前走一步，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5: 这往前呢？
1: 你就试一下，你往前走。
5: 哎呀妈！
1: 这干啥呀？这要啊？
5: 干啥呀？
1: 就是吓吓粉丝，相当于明星的保镖，就维持秩序啥的。
5: 先拉倒吧，你把他整来了，你把粉丝不都先吓跑了吗？
1: 不能啊，还吓跑？就这孩子，我跟你说，就老有经验了，你知道不？我跟你说，现在明星就需要这种氛围，现场是越乱，显得明星越火。你没问题
5: 啊？
1: 那谁呢？我老人呢？
7: 你老人那边的活还没下来呢，一会儿过来了。
0: 他那边活没下来，
7: 啊，
0: 儿子活太忙。那行，那除了他，人算到齐了。咱给咱这粉丝起个名，
5: 叫啥？
0: 对了，您的歌手叫什么？
5: 啊，叫三炮。
0: 好。
1: 啥名字不好听啊？
5: 啥不好听？现在不有个电影叫三枪吗？
1: 那我知道啊，
5: 这挺火的。我先给歌手就起个名叫三炮。
1: 你三枪火，三枪里有个大牙，你叫大牙得了呗。那就三炮，这三炮这名字挺难听。男粉丝这回叫泡菜，女粉丝叫泡面，我就是泡台吧。
5: 泡台子，行，哎呀，你这名起的都非常贴切。
0: 嗯，
5: 大鹏子，能不能展示一下？嗯，
0: 你想看一看你能力是吧？
5: 对，实力。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口号你先来。
5: 行，
1: 这俩孩子是这里最能喊的，
0: 来，到这来。
7: 三炮
1: ，三只炮，什么玩意儿？烂糟的节奏，三炮的，一开始，
7: 三炮，
1: 开三炮，加了口号，
7: 三炮，吓你一跳，三炮，等你来到，三天三夜都没睡觉，呀
1: 耶，太好了，还谁？
5: 太好，声音洪亮，还行，思维敏捷。哎，你原先是干啥的？
8: 我原来是市场卖白菜的，
5: 都是人才呀。一会儿明星来，你们就这么喊啊？
8: 行，
1: 我不行，这么喊能行呢？大伙一起喊，喊出点和声，那是好听的。
5: 还有和声？
1: 你就听我的啊。那个来，尖叫组的，这孩子，
5: 这大点小个儿能干啥呀？这是。
1: 过来。你别看我这孩子个小，但是嗓子好。原先唱美声的，
5: 是吗？
1: 嗓子。
0: 听老头的，给他来一声。咱就说高不？啊？
5: 你听见了吗？
0: 不高吗？
7: 打哈欠呢，刚才。
0: 你是没睡醒啊，还打哈欠？
1: 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
7: 累了。
0: 好好给山叔喊一声，来。使劲！
5: 好，太高了，
0: 行不？
5: 行。
7: 啥？妈，这还高啊！
5: 啊！
7: 嘿，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
5: 来，再高点，来，
7: 再高点啊！
5: 啊，
7: 那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0: 行，来了，不用高了。保持实力，一会儿他带头，大伙都得喊着，让他歇一会儿。
5: 喊不了，
0: 咋的？
5: 嗓子不行，
8: 咋喊呢？
1: 你咋这么欠呢？你嗓子不好，你状态能不能好一点？

0: 咋好状态？
1: 好不容易结个婚，你都给我整砸了。嗓子不好的，一会儿跟我学。
2: 怎么整？
1: 眼睛瞪大点的，嘴变成 no 字形，万分的惊讶，眼睛闭上，五官挤到一起，你不管出啥声，这都是内心的。
0: 哎呀，
1: 你这好听的，
0: 不得劲，
1: 这
2: 太复杂了，
0: 难受，
1: 知道没？什么啥？你这还得给你加戏呢？
2: 还加啥戏啊？
1: 薅头发。
2: 妈，我这薅人明星头不得削我呀？
1: 他能打死你？薅自个儿的，薅人家干啥呀？
2: 我有病啊！我
1: 什么有病？你看着明星高兴不？
2: 高兴啊！
1: 激动不？
2: 激动啊！
1: 那就得薅。
2: 你加钱不？
1: 加钱，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
2: 真给呀？
1: 你看我说话说话的玩意儿呢？
2: 哎呀妈，那我豁出去了，那早知道戴头套来好了。
0: 我也开
3: 了，这谁敢开
0: 了？哎，大哥，那个，咱们下一个组到谁了？
1: 下一个到那个。穿的最洋气的
0: 啊，
1: 那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娇娇，来，
0: 娇娇，
1: 自我介绍一下，来，
0: 你好，
1: 挡着，
4: 扶着我，
1: 哎，
0: 啥玩意？
1: 这钱，
0: 这什么玩意？疯了你啊
1: 啊！让你自我介绍，谁让你上前拥抱了？介绍一下。文章呢？文章，介绍一下。
5: Hello， 我呢是从新加坡刚刚来到这里。哦，你们这边的气候我好不适应。
2: 你不跟俺一起来的吗？去。
5: 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1: 哪来的？
2: 鞍山的。
0: 装什么玩意儿？
1: 干啥来？
0: 咋回事啊？这是？
1: 抱歉，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他后来没发展起来，就落下点病根儿。
0: 我看挺好。
1: 好吗？
0: 啊，
1: 这好啥呀？好的还没登场呢，重量级的没出来呢。
0: 谁呀？
1: 我儿子痛苦组组长。
0: 哎呀，还有痛苦组啊？
1: 那是我精心培养啊，一下生就听我哭声长大。你对哭那是相当的有研究了
0: 啊。
2: 哎，来了。
1: 啊啊！来了。
6: 老爷们儿，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来晚了 ，sorry。
1: 老儿派头永远是最
2: 都当你了。
1: 完了，那活东家满意不？
6: 非常之顺利。
1: 是吗？欧来，等会儿啊，那个毛毛，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好好陪练陪练。
2: 我们还行，不用。
1: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6: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让我歇嗓子，哭哑了。
1: 这完蛋完，你哭牙，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
6: 我钱呢？
1: 以前你回家再算吧。你当这些人，你说这个好听吗？
6: 那男的女的？
1: 哟，我忘问了，你那是男的女的？
6: 啊，胖哥是个男的。
1: 男的就
6: 多大岁数了？21岁，英年早逝啊。
1: 啊？
6: 说啥？整哪啥样的？是明星。骨头药了？什么骨头药？是明星到咱们这儿宣传来了。骨头药宣什么传？得抓他。
1: 骨头药，
6: 你明白什么叫粉丝不？爹，啥粉丝毒这么大给整没了？啥毒大？就是明星。是活的，活的怎么还哭呢？
0: 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大长子，你没跟他说明白呀？
1: 老二，你成岔劈了！你问的什么玩意儿烂糟的？是一个明星啊，上咱这开一个见面会，请咱当粉丝来了。
6: 啊，要咱装粉丝？
1: 不对，粉丝，
6: 咱装一装五号那个。
1: 对，你唠哪去
6: 了？那也不用哭啊，
0: 啥不用哭？这不就表示你们看见明星以后，你激动吗？激动，你不就得哭吗？
1: 那个张经济，我忘跟你说个事儿，我儿子的专业是干白活的。
0: 你这
1: 个
0: 出去找的人儿。

0: 上午我刚扶走俩。
1: 我可忙了，忙。
2: 你扶几个我不管，你们那个哭和咱的哭那是两回事儿。
3: 不，现场混乱，一哭就是一回事。
0: 对，
3: 我儿啥都能哭。哎，前两天有个老母猪下15个稻子，我俩还给哭一回去。
1: 那东家可满意了。
3: 你要不信，现在给你哭下来啊。
0: 出场费还没给呢，
2: 还啥出场费？我俩都谈完了。
3: 张经理，你不明白这个行的规矩。刚才呀，但是那个哭吧得另算钱，
2: 哭得另算，
3: 哭得另算钱。
2: 哦，那我就问问，那你们平时哭一个是多钱呢？
0: 我们不论个，我们论痛。
3: 痛，
2: 痛，
0: 哭一痛多少钱？
3: 啊，
2: 那你一痛多少钱？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的哭谱。
2: 还有哭谱？
3: 菜有菜谱，哭有哭谱，哭法不同，价位不同。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哎呀，妈，哎呀，还挺专业的。
3: 看啊，第八页写的，小哭20，中哭50，大哭80，嚎啕大哭100，翻白眼哭抽了150。哎。哭抽了脑脚心脑嘎的窝不醒的250，这是工钱，赏钱另算。
2: 就先不用论赏钱了。你这价太高了。
0: 这还高吗？
3: 不高，
0: 去年更高，今年赶上金融危机，你享福去吧。
3: 对，
2: 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差钱，但是你们一定给我保证质量
0: 啊。哎呀，这个你大可不用放心。我们哭的真诚，哭的讲理，如果发现假哭现象，可以到哭协协会去告我们。好吧。
3: 对。
2: 哎呀，我活这么大头一回还听说还有哭协。
0: 贵呵，我爹是哭协协会的副协长。
2: 知道吗？啊，这是副协长。
3: 对。
2: 那正协长谁呀？
0: 我妈。
3: 那个张经理啊，你用不用咱先两说的。我们一定要给你展示一下，要不然你容易后悔。
2: 行吗？
3: 行不行？这么的，我朗诵，儿子哭你听，
2: 可以，
3: 行不行？
0: 看我们活儿。
4: 老人，我跟你说，这活一定给他拿下，是吧？要不然整黄了，
0: 必须的。
3: 开始吧。
2: 啊，开始吧。啊！这什么毛病是？
3: 锣鼓声声，鞭炮齐鸣，
5: 他咋就那么样的响啊？
3: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迎接一位歌坛红人三炮
5: 上炮了。你咋又来的那么呀的快呀？
3: 三炮啊，让我们发着肺腑喊出一声三炮我爱你。
5: 三炮啊，你可知道我在多爱你。
3: 老人，
2: 停，
3: 这可行不？
2: 我行啥行？这怎么能乱说行呢？你这哭的吧倒挺好
3: 啊，
2: 但你这个语气听着太不舒服了。
0: 不，我们到时候可以根据情绪来哭。
3: 没事，到时候高兴点就完了吧，高兴点哭去。
2: 大成长，你这娘，你们各组啊这个表现的都非常好，
3: 是吗？
2: 但是你们整体这种气氛我不太放心。这么来，我那装马明星，我从飞机上下来，你让你的粉丝团来接我，我看气氛到底到什么程度。
4: 这回你就是三炮了呗。
2: 对，我现在就是三炮。
4: 行，咱第一次合作必须让你满意，好不好？
2: 好，
4: 你看我手势
2: 啊。
4: 那个毛毛把人都给我带回来。
2: 干啥呀？
4: 这个，这个向我这嘎子看齐，练练怎么样？
6: 挺好。
4: 我告诉你啊，刚才张经济对咱每个人的实力给予认可，
0: 很满意。
4: 但是集体阵容他没有看到，有点不放心。我们一定要把这活给我拿下来，好好卖点力气，好不好？
6: 好。
4: 看我手势，放下来。
3: 啥？
4: 干不好？
6: 干不好。

0: 你这属于职业病，怎么看着躺着就想哭呢？这还活着呢，你什么玩意儿？你都整砸了，这活着。
1: 张经理啊，哎，张经理，没事吧？啊，道歉的，哎，没事吧？啊。没事吧？你看，没事吧？哎，来，行吧？
2: 太好了！你看，
1: 哥，
2: 我这气氛太好了啊！这我终于放心了，
1: 放心了，
2: 放心了。
0: 姐，你放心，
2: 拿下。
0: 我们就没问题。
2: 这来电话了，哎，
0: 来了，
2: 可能是来了。
0: 那好，准备，准备，准备，做好准备。
2: 好，
0: 太乙兵丹拿下，准备迎战。
2: 喂，哎呀！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落地了。那好，那我知道了。哎，好。哎呀！
3: 停！
2: 不用准备了。
0: 咋的？
2: 来不了了。
0: 咋来不了了呢？
2: 那个天气的原因，飞机返航了。
0: 没事，那我们等一会儿呗。没事，
2: 不是，就是不用等了，就是今天就不来了。
3: 哎，你真不来了？
2: 啊，取消了。
3: 哎呀妈，太好了！妈，我可走了，那活能接上，快点。
4: 你这是耽误事儿，这
3: 是。我要回家偷菜去呢。
4: 啊，不来了，那挺。
2: 瞅啥呀？人家都走了，您来快啥？走吧。
4: 给钱了吗？
0: 对，你没结账呢。
2: 你这话说，人没来，我给你们什么钱呢？
0: 你人没来，我把钱都开出去了。
2: 对，你钱开出去，你找他们要去，你跟我要什么钱呢？
0: 我给你干活，找人家要啥钱呢？
2: 你怎么能说是给我干活？人没来，你给谁干的活啊？
0: 你人没来，我人不来了吗？
2: 你来不来？你来不？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接到人的话，你钱给他们，你不能要钱，你跟我这不就跟我要什么钱？人没来，你没接到人，你钱给他们，你不跟他要钱，你跟我要什么钱？
3: 你有病啊你啊！
2: 你精神不好啊！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人没来的话，你没来，我你就跟我你跟我要什么钱？
4: 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活人钱不好挣啊。
0: 没事没事，老人他这是耍赖小样的，他要该咱钱，他就别想过好年。
4: 那怎么整啊？
0: 爹带你上他家哭去。爹爹，
5: 不开钱，
0: 干爹走啊。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6: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

0: 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这里啊提醒各位了，这两天咱们老朋友新朋友特别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说到这个火爆呢，真的是有感而发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啊又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这一次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了咱们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对于自己健康有多么的关注。那这里呢，咱们也来说一下这一次为什么火爆，除了东西好之外，价格是绝对性的优势。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咱们的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说到这个价格呢，我们要不禁说到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三七了。这个三七呢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7年才能够出这么一批的高品质水养的三七，与咱们破壁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效果翻倍。那如果这一次没有把握住订购机会，您再想用上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只能说再等7年的时间。所以呢，机会啊特别的难得，希望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活动第二天，我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吧，今天我估计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咱们目前呢给大家准备的三七破壁颗粒哈，大家听好了，目前来说在我们刚上节目之前刚刚接到的消息，还剩下最后3000件啊，还剩下最后3000件，数量不多了。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是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咱们的赵宁老师跟小梁呢共同来陪伴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面前来。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那个接到一个消息是吧，这个消息特别热乎新鲜出炉。
2: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哈，
0: 三千件。其实我每当我们做这档团购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已经有一定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到3000件，对不对？可能咱们俩寒暄一下，我把你请一下，可能这个时候3000件指不定就剩多少了。哎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我们特别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有的朋友说特别犹豫，您可真别犹豫了，因为啥呢，3000件转瞬即逝。所以呢咱们昨天活动一出，电话被打爆了，工作人员嗓子冒烟了，这个都不算事儿。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三七破壁颗粒最后3000件，咱们这次是老师给扣留了，还是老规矩，我觉得这个还是先见之明的。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您是有经验了是吧？
2: 因为能够预想得到，你知道不？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一出现，它就会掀起一段高潮。因为现在这批三七破壁颗粒吧太少了。哎，咱就你笨理儿去想哈，老孙那儿就给我们8000件，
0: 对，
2: 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分，那哪儿够啊？而且好多人哈都在守着这个机会呢。你说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那肯定是疯狂抢购啊。
0: 对，这个已经我们这事儿头一次哈，这个事儿连这么长时间。
2: 对，
0: 关键任老爷子他在那儿啊，咱大家伙儿每天也都在捣鼓这个事儿。
2: 对，
0: 太关注了。
2: 对对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一出现哈，好多人都是想一家子一家子的去用。
0: 我发现了，
2: 对，就想大家去受益，所以这样就肯定是更少了。
0: 对对对，
2: 对不都得抢。所以当时老孙就搁那嘱咐我，他说呀，你可得悠着点啊，你不然一下子抢没了的话，完你千万别找我了。说这两天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一袋我都不会拿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老师，就是大家的这种热情，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2: 那对，
0: 是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说这话要老孙说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无奈了，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2: 我感觉他就生怕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我要一打电话他都

0: 立刻就心梗，你信不？
1: 一看到
0: 这样子，
1: 一看到赵宁老师来电，这心马上突突了，
0: 脑就嗡一下，
1: 心也突突了。
0: 真的，但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就特意留下了3000件，我怕大家订的太快了，完了有那些你岁数大的手慢的打电话费劲的，完了电话刚刚打不进来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咱们再给对这样的朋友，咱们再留一点机会
0: 啊。对，每一回我都得先扣一点，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事儿。
1: 对。
0: 因为岁数大的人的的确确他一着急吧，动作什么的都比较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同志。我留的这3000件，其实我还想再多留点儿。但是这水养的三期呢，它7年才出这么一批，实在是太少了。今天就还有最后的这3000件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
1: 对了，
0: 之前你要没有抢上的人的话，大家真的应该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3000件。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每到活动的时候，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你看平时哈。咱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感觉口吐莲花，然后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啊，咱们有想说的聊的特别多。你看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聊词穷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但是没有发现，就是每到活动的时候，因为发来复去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哎呀，这个活动很难得，东西很好，很便宜，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聊聊自己都觉得聊得烦了，但是没办法，即便如此，你看每次咱们活动结束之后，你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后悔，哎呀，我怎么着啊，我165个原因，我365种原因，我就没打上电话。所以这里呢，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可能很多老朋友说，哎呀，我都抢到了，您别再播了。我们得照顾那些还在犹豫的朋友，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昨天节目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这事儿还得办，工作照旧进行。我目前呢还剩下最后3000件，准确的说不到3000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报名。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呢现在是刚刚打开专辑记好了，咱们的活动内容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高品质，这么好的三期，这么好的破壁颗粒技术，现在打电话团购一盒仅需99元，咱们是5盒起购，5盒多少钱呢？我来算一下，495元就可以得到5盒，10盒这好算了，10盒990呗，
0: 对，
1: 价格特别合适哈，所以呢，咱们说没抢到的，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咱也别说1000年10000年，至少您要等7年，这个是不变的。哎呀，张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每天捣完这一大套，我真的是喘口气儿，就是觉得特别着急，就是你替大家伙着急，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都特别着急。你看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火急火燎的，订多少不说，家庭住址不说，哎呀，但是我就说啊，
0: 有这样的，
1: 哎，好着急的，赶紧订哈。不管怎么着急，大家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留下您准确的家庭住址、电话，订多少，这个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咱工作人员可能火急火燎接完您电话白接，到时候没收到您该找咱算账了哈，咱说不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冷静一下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便宜也好怎么也好，这是通过打电话，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估计咱们家如果说在这个面对面的话，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估计都得抢破头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抢，我觉得赵宁老师作为我们坐镇的一位高级营养专家，我觉得赵宁老师一直也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便宜，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消费，您别看着便宜看热闹哈，赶紧就打电话了。其实说到这个便宜，说到怎么着，我们还得回到三期破壁颗粒，你要知道你抢的是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方面我觉得赵宁老师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吧哈，它的作用属于是家喻户晓的。
1: 对了，
0: 只不过大家平常用不到的那种，就是7年生的这种这个老药。

0: 药是不好找的，而且还是人家水养的，所以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这次疯抢这个三期破壁策略也是为了两个字儿，就是效果嘛。
1: 效果，咱拿它不是为了这个当饭吃，咱也不是为了刷牙，对不对？
0: 不，
1: 咱是为了治病，
0: 为了
1: 调理疾病啊。
0: 对对对，也是为了治病的。
1: 对对，
0: 因为水养三期破壁颗粒的效果，就它不是一般的好。
1: 嗯，
0: 你像有那个什么便秘的，就是便血的，现在排便啥的都非常顺畅，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哈，用那个三期破壁颗粒之后吧，就他的老慢支就是都已经咳血了，就卡血了，他用上10天左右也不卡了。还有很多哮喘的，然后也不再喘，不再犯病的，反正就是例子很多。还有什么胃不疼的，不胀的，胸不闷的，不痛的，脑袋不晕的，不胀的，反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
1: 对对对，
0: 要没有这些坐镇的话，那么大家抢着干啥？是不是还是因为效果两个字吗？
1: 对了，
0: 昨天有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叫王雪莲那个老大姐打电话上来，跟那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就讲，我要订10套。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一听我说干啥呀？那哪行啊？我说这东西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跟那囤货呀。我说你家开药房的，
1: 吓人了。
0: 完了。我就跟他唠，我说你吧用不着，你就是你再严重的病也用不着这么老多呀。
1: 你要
0: 说要是为了囤货的话，对不？那我这8000件我自己留着好不好？
1: 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说咱们大家现在抢的是那个鸡蛋，我说1分钱一个鸡蛋，大家抓紧时间抢。
0: 那也不能买太多呀，
1: 你这个对，我觉得这个还能容易理解哈，咱就。见好就收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够吃就行。
1: 哎，
0: 完了，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以后哈，老大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完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咋回事呢？就为啥要整这么多啊？他说完以后，我也挺惊讶，就他自己啊，10年之间犯了5次脑梗。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一听我的心嘎噔一下，我就理解了，他每一天就是活着哈，就是提心吊胆的，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说我自己又咔了一下又完了又倒下了。
1: 你这个太吓人了，这活着每天说白了就像，哎，我记得张老师您之前说过，说今天晚上脱的鞋
0: 对
1: 明天早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0: 那对呀，他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1: 这日子咋过呀？这个
0: 对对对，后来也是我们指导他说，不行，你整点那个3期啥的就开始用吧。他就说，就是用完了之后吧，真见效。这玩意儿可对症了，就是你自己之前脑袋上那种就勒得慌啊，那个铁帽子哈，慢慢就轻了，他就不怎么疼了。所以他活动起来就比以前要灵活。完，另外他老伴儿也用啊，他老伴儿老寒腿那都是有数的。那个大夏天啊，就得穿着大棉裤，你不然的话就难受。夏天不开窗户，一开窗户吧，就觉得风嗖嗖嗖的就往膝盖里头去钻去。后来那个他不买了那么老多3期嘛，买完了之后就让那个他老伴儿也跟着用。后来怎么的，那个厚的棉裤脱了，就穿薄的了。哎，家里头。反正就是他在哪屋不能开窗户啊，但是过堂风可以，就是你别的地方，你比如厨房开个窗户可以。
1: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对呀，那变化了呗。
1: 对对。
0: 完了没事儿，你赶着中午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风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哎，能带孙子出去玩去，搁楼下溜达。
1: 你看。
0: 所以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完那天再加上我们一说，说这回这个3期挺特别的，它是7年生的水养的那个3期。完了那就直接就老兴奋了，哎。老兴奋了，
1: 哎，绝对了。
0: 他说的普通的3期我用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哈，那你要这么好的3期，那效果肯定的老好了。
1: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吧？关键还是价格，它不贵呀。
1: 对，
0: 完了就跟咱们说，不管你怎么的，你得给我定上，我就你一说我啥都行。就我一说他定的多了，我说你给别人留点机会。他说的我这个病就是别人得给我让机会的。他说的对，完他说我要有这个3期破壁颗粒的话，我那就脑袋紧箍咒啊，什么铁帽子啥的，跟老伴儿的棉裤全指望他给拿下来呢。
1: 哎，
0: 你一定得给我安排。
1: 其实这个说的真是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老两口现在已经没啥问题了，我觉得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开心，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哈，比如大夏天的，你知道我家离咱们台底区挺远的，每天坐那长途公交车啊，哎，我都已经热得不行了。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哎呀老爸爸老妈妈，哎呀穿的那个小薄毛衫啊，哎呀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稍微厚点裤子啊，
0: 有的夏天还得穿个风衣呢。
1: 对对
0: 对,
1: 对，你就特别不理解说是干嘛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做这档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接触大家多了，咱就刚才说我们举例子，咱们说这个东北这一对老夫妻哈， 咱就想这。

0: 日子现在是好了，那过去人家大夏天凉凉快快的，他们就得捂着，一点风受不了，那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哈、啊、受益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老百姓一点都不傻，我们自己说吃到好的三七，咱自己见效了，没有半点犹豫，你拦都拦不住。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不管怎么抢，不管怎么便宜，咱们知道咱们这次团购的呢是七年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这个三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它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调理作用有多么的高明。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千件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好的高品质，不可能说哈咱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但我们说这预防针咱得打上，您犹豫没了再来给咱打电话说、哦、我 左想想右想想，这个真不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再来说一遍，大家呢抓紧时间，真得抓紧了。
1: 对对，因为老余家的这个三七吧、人家没有那么多，而且七年才出这么一次，太珍贵了。人家那个三七啊、哦、真的就是你拿在手里边它就跟金子一样沉，你知道不？而且那还是三色土的，就是红黄黑三种土孕育出来的，深山溪谷水养育出来的，你能一样吗？它那个三七皂苷的那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非常高的，
1: 你知道不？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这个是宝贝呢？因为说那个三七在云南那边来看的话，老余家那属于最正宗的东西了。
0: 对了，
1: 七年谁能达到这个极限？太珍贵了。
0: 七年、我们说养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儿到七岁，从那个刚刚出生的乔宝婴儿到了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大家想想，如果说您对七年没有概念，那我举这个例子，您自己看看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才三四岁呀、啊、七年我们真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呢，咱们说七年这一批赶上这一批就抓紧时间赶紧吧。哎呀，有的说什么七年等一回哈、啊、突然想到这个以前那个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叫《千年等一回》啊。那叫什么啊？千年等一回，哎，这是改一下。
1: 七年等一回。
0: 啊、七年等一回，不强要后悔。这个真是。
1: 对呀、啊，你七年你等一回，你也不白等 啊。
0: 对，缓解一下这个
1: 紧张。东西是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它效果来的特别快呀、
0: 啊。对了，特别不容易啊。
1: 你知道集团有一个那个分装组的一个老大哥姓张，叫张国全儿、
0: 啊、张国全、
1: 哎对他可有意思了
0: 啊，
1: 就是分装的时候吧，他发现有一袋是破损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啊啊 啊
1: 完事儿，因为东西好啊，他自个儿知道啊，他就没舍得扔，完他就回家就自己去用，第二天他就跟人家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反映，他说哎呀妈呀，咱们家那三七老好使了。他就拿回去以后就兑水就喝了一杯，完了过去什么失眠呢、天天晚上啊那个床上就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不然就是做梦，就梦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梦、结果昨天喝完以后躺在床上一宿没醒就睡着了，你知道不？完事早上起来就跟人家讲，哎呦我那个香啊，一个梦都没做、
0: 这个、
1: 所以你就说这效果它来得多快。
0: 我们说人这个一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啊，整个精神状态
1: 那就肯定不一样，是
0: 满血复活
1: 的那种啊。真的，其实你咱们这么讲哈，它为啥那么快，破壁技术咱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家是独家的那种低温萃取的技术，它是完全的保持了那个三七的活性，而且又通过最尖端的这种破壁科技把它打成那种就五百目的，就这么细的，
0: 对对对，
1: 老细了那种，那个细小的颗粒
0: 成烟了。
1: 对呀、你这种细小的颗粒它在你体内能够快速的通达你的全身，好让你的水养三七的功效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就有点像啥呢、就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走的是快速干道、你说它能快吗？
0: 快，对，
1: 你过去的大土道一走一溜烟的、你跟快速干道能比吗？
0: 对了，
1: 对吧？
0: 所以呢，要想走上这条道的朋友啊，在那个土道上走的朋友，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咱们给大家开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哈、直达病灶。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了，说到这个快速路，跟这个效果一样快的，还有咱们这数量下的也够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咱们，哎呦我的妈呀！我得跟赵军老师确认一下哈，这个别紧张，读错了，读错了好扣钱啊！现在我们刚才说三千件的破壁颗粒啊，三级破壁颗粒，目前来说还剩下最后975件啊！大家说一下，975件，968件，你看就还在往下，还在往下，太快了，所以这个。速度我们其实也不惊讶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我们惊讶的是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没打电话的朋友，三七破壁颗粒就这

0: 个价格您是到哪儿买不到，抓紧时间，赶紧来抓紧时间。
1: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啥呀我说一共这3000个到现在为止你要照这个速度的话哈都撑不到咱们节目最后啊，
0: 我估计是到不了到不了对对对，
1: 趁着还有的时候啊那动作慢得真得抓紧时间了
0: 抓紧时间真得抓紧时间我们这次水养三期呢只要错过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健康康复的机会哈，
1: 那对呗，
0: 绝对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大家先抢着。你在抢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要知道，抢完之后，我喝完之后到底会啥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了。
1: 老于家这个三期，首先它是7年才养出来一批的水养三期，它活血的功效非常强，
0: 非常强。
1: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风湿骨病的、老寒腿的这些患者吧，你用上以后，他就能觉着出来自己的关节开始有一股热乎劲儿，然后你那个手啊、脚啊就跟着慢慢就能热乎起来，热乎起来他就不觉得疼。早上起来它也不僵硬了，就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另外一个你知道不，水养三七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这个是人家核心的东西哈。
1: 对，
0: 它高啥都好说。
1: 对对对，因为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那个增加脑供血。所以很多的就脑梗脑出血的那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用上之后咱不用多啊，咱就个把个月，你那个脑袋就不迷糊了，就清凉了，它疼痛也能缓解，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血管疏通剂。
0: 哎呦，
1: 你知道不，还有高血压的，你就看吧，过去血压高了的哈，那个太阳穴的那个血管都蹦蹦的跳。用上以后看那个体育比赛啥的，什么进球不进球的，那玩意儿血压都没事儿。
0: 哎，都
1: 不
0: 就激动一下，咱们这个身子也能够顶得了了。
1: 对对对，它就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波动。为啥？因为7年生的水养三七，它的药性非常强，它破壁颗粒的技术又能让它超快的被人体迅速的吸收。
0: 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这个真实的一个衡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3年为药7年为宝。大家普通用的那个三七不是说不好，它是药材没有问题，三年生了是药。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做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7年生的三七，7年为宝啊。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咱说7年生的在市面上你想找到的话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咱们7年生而且是高品质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这个差距呢就相当于一个用铁锹干活，一个用推土机干活，这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呀，不抢白不抢，咱们这个机会还剩下最后几百件了，真的不多了。
1: 对对对，
0: 咱们大家就咱们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剩下的咱就帮不了您了啊。
2: 没有，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对，尤其是啥的，你知道不？就这回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那个心律失常，还有什么脑心综合征的哈，还有一些就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刚才你咋说的，什么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哈，这句话吧，你知道不，老人是非常不愿意听这句话，
0: 他不愿意听，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0: 嗯嗯 嗯, 嗯。
1: 所以现在我倒希望啥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能够趁着三期破壁颗粒现在还在的时候给自己能留一点、
0: 嗯、
1: 咱别说救命稻草不救命稻草的，至少他在你紧急的时候都老管事儿了。
0: 哎，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说哈，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咱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咱们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三期破壁颗粒在家里给大家坐镇，给您健康做指望，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一样，你抓住救命稻草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七年生的水养三期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这次机会能够得到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都是有缘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了，我们最终来统计一下，来导播小雪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展示哈。现在最后还剩下623件儿，
1: 对呀，
0: 啊，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哈，还有600多件儿。原价呢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块钱，五盒起购，五盒495元直接带回家。这么难得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么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期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期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期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时间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还剩下最后几百件，来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原价238元的破壁颗粒一盒，现在团购价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团购。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13: 喂，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13: 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1: 是啊。
13: 哎呀，赵宁老师，我想参加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活动啊。
1: 啊，那您得抓紧了，现在没剩多少了。
13: 是啊，我着急，我寻思你帮我登记上可以吗？我寻思要订十盒那个。我一算呢，这十的合适，才900来块钱。
1: 啊啊啊！
13: 因为啥呢？我最近吧，我一直关注着，我们在等优惠活动开始呢。
1: 啊、
13: 你说我的心吧一直特别紧张
1: 啊，
13: 就怕那个孙董事长啊拒绝你啊，
1: 是吧？你也跟我使劲的是吧？
13: 是啊，你说当我听到那个孙董事长答应给那个8000盒的时候
1: 啊，
13: 哎呦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1: 哎呦
13: 哎呦，我都给你鼓掌叫好啊，赵宁老师。
1: 哎呦哎呦，整的大家也挺激动的哈。
13: 是啊，你说
1: 不管咋地咱要来了
13: 啊，
1: 因为三期这个东西哈、啊、人尽皆知，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这个是了不得的。
13: 对
1: 不
13: 对？对、
1: 啊、所以一般上了岁数
13: 的
1: 人他都需要。
13: 是啊，你说我觉得赵宁老师每次吧跟那个厂商斗智斗勇的，
1: 对
13: 我们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
1: 啊，
13: 哎呀总是把最好的宝贝用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赵宁老师你真是辛苦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哎呀妈呀，没事没事，但我们吧哈不能无休止的给大家提供，现在也没剩几百个了，我就寻思呢大家呢能赶上得赶紧赶上，因为三期的用途是很大的，不管是补血也好，活血也好，止血也好，因为它的作用搁那摆着呢。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疏通剂呢， 所以现在很多的就五十岁以上的人，不管是治病还是保健，我都建议大家给自己留点，因为这是常用品，就跟你吃大米饭似的。但我这玩意儿挺矛盾的，还没剩多少，我还希望大家都留个一两盒，那你咋留？是谁抢到是谁的吧。啊，
13: 行，那我就谢谢赵军老师帮我登记上十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就不打扰你了，赵军老师，你挺忙的
1: 啊。你电话别挂啊，千万别挂，我给你切出去了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我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每一朋友的进线的时间呢是有限安排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把您的诉求赶紧说完。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别的咱们什么都不聊，聊的就是七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直接带回家。现在呢，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8: 大林老师，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打，他一直都忙线。今天打进来了，麻烦你赵林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1: 莫呀，你这一下要30盒呢？
8: 对呀、
1: 啊。哦，
8: 打进来多不容易。我跟你讲个我家的一个小故事啊。
1: 啊，怎么了？
8: 就是在特别早之前，我就听我爷爷说过七年的三七。就是我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在农村下乡当知青吗？就是住在一个老农家里。我爷爷那个时候不是干活，不小心就是摔下了山崖，把那个腰给摔断了。当时不是为了救人是吧？老村长就把他自己珍藏的那个宝贝，就是七年的三七拿出来用上了。当时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吗？那是跟宝贝一样供着那个箱子里给拿出来的呀。
1: 哎呦，那时候还是野生的呢，那时候都是纯野生的，能逮着七年的是了不得的。我师傅也这么整，我师傅也说他那个三七也是搁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匣子里头，也是搁那里放着，外边带锁的那个，你知道不？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也搁那里头放着呢。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捣鼓，三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能够化瘀止血，能够活血定痛，血管疏通的这个好宝贝。所以我师傅那时候就是，凡是这样的病，你要是有一点啥小病小灾的，他不用，就遇到大病难解的，就跟生命要挂钩的时候，一个急症他肯定拿出来。
8: 对，
1: 那玩意儿那时候真的纯野生的，老好了。
8: 对，所以我爷爷呀总唠叨，他说遇到贵人了、遇到了好药了。要不是遇到这个老村长一家人，还有今年的三七，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是吧？这三七绝对是宝贝，这么好的宝贝，在现在呀，你还能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你加上了什么货币高科技技术，那就是宝贝中的极品，所以那肯定比我当年爷爷用的那效果要好得多呀。
1: 反正
8: 所以赵
1: 林
8: 老师
1: 的，
8: 那肯定。所以赵林老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必须。给我登记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1: 三七，我能给你登记上。现在剩的比较少，大家要听你一下订30盒的，有的人就得搁那急眼，你订那么多干啥？后边没了，你信不信吧？我跟你说，七年养的这个三七不多见，你要再早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你爷爷那时候都是好宝贝，你知道不？现在吧，大家你没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外伤受伤的，或者腰酸的了不得的，就这病治几十年都没好的，越治越重的，最后瘫巴了的有的是。但你要有好药在，你像过去你爷爷那多幸运呢、
8: 啊。那肯定、啊、
1: 这回赶上了的话、啊、我都觉得很开心。昨晚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我师傅也很开心。啊，这回大家真的捡着了，但只有这一次啊，只有这一次，人家七年养一次，咱别得寸进尺。你想明年要人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适合放家里放一点。50岁以上这个东西三七是常备药，就像你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溜着点，它不得病不生病，它会让你健康的。行了，您赶快上导播那儿留信息去吧，咱俩就别唠了，后边都得急。
8: 哎，好嘞，谢谢你，张林老师。
1: 哎，行，那你赶快去啊，我给你记上数字了，再见。
2: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相信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呢，三七之前用过，用的三年生的，用对了，方式用好了，其实真会感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这么七年生为宝的三七，直接做成了破壁颗粒。哎，这颗粒呢，放在杯子当中，用热水一冲一喝，最后把颗粒一饮而下，整个一点不浪费，没有任何呼嗓子的感觉。这个剂型不但是吸收，而且口感服务起来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咱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
0: 400-990-1577，400-990-1577。
9: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0: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4: 赵宁老师，你好
15: 啊。啊，你好，欢迎你。
14: 哎呀，赵宁老师啊，
15: 哎，
14: 我这要定个2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15: 啊。你20盒，你这是给全家准备的是吧？
14: 哦，就是，我想多存点。赵宁老师啊，你真的是为了我们争取过太多太多的好事了。你就说这个白花丹参破壁颗粒吧。不但这个优惠力度大，主要就是效果好啊。
15: 你用过呀？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你用了
14: 啊？
15: 啊，
14: 我的之前不是那个心脏不好嘛，总是感觉心慌气短上不来劲儿
15: 啊。
14: 但是用上这白花丹参破壁颗粒以后啊，感觉啊这个可轻松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尤其是这个破壁颗粒状的，喝起来那不糊嗓子，口感还好。
15: 对。
14: 一点也不难喝。这回我听说这个七年的三七，那更是宝贝儿了。
15: 那必须的呀，人家三七都三年，老于在这养到七年，大宝贝。
14: 是那之前你说我们也不懂这个三七啊，现在啊才知道啊，这三七好不好，可不是头多头少的问题。这都要看年头。
15: 对，
14: 行的人人家都知道，有个顺口溜叫三七三七，三年为药，七年是宝啊。
15: 对，他这个东西跟人参似的，你说你要能找着50年的人参和1000年的人参，你说哪个好？你还比大小的问题吗？那大小就无所谓了，肯定是年头，对吧？三七也是这样。
14: 就是，你说这上哪也找不到7年的三七啊？
15: 对，
14: 再加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技术啊，
15: 对，
14: 我就想那价格那就老贵了。现在啊，你看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这现在没想到啊，这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们都用得上。
15: 99哈，就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到家了。而且你从三七的作用上来讲，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50岁以上的人家家都得必备，就像你吃饭似的，每天都应该吃一点，保证我们的健康。就不生病，对吧？而且这回还不贵，完了99块钱，大家能用好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挺值的。那就看谁能赶上了，现在没有多少了。
14: 哦，那周宁老师，那你可得给我登记上，我登记上20盒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15: 那20盒呗，行，现在真没有多少了，大家得抓紧了。您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咱俩就别唠了啊。
14: 哦，行，
15: 赶紧留信息，留完了就踏实了啊！再见
14: 啊！行，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老爷子还是特别紧张的，而且我觉得呀，从他这个订购过程当中，对我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期待。我相信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一旦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家的时候，当您喝上那么一杯的时候，当您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当时参加这个团购99块钱得到一盒，真是太便宜了，物超所值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

0: 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最后几百件，数量不多，期待有缘人的到来。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你好，
2: 老师。
3: 哎，是我，你好。
2: 哦，你好，你好，我要报名了，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啊，就是。
3: 啊，那您得赶快说，现在没有多少了 啊，您要多少？
2: 就是，哎呀，快麻烦你帮我写上啊，我要订那个20号的。就是我家地址，嗯，对对对对，我得说一下我家地址，我是重庆宁德区的。
3: 一会儿留给导播就可以。啊，地址留给导播就可以。
2: 哦，那不能说了，我现在是不是就算订上了？
3: 啊，对，我给你寄上了20盒，完了你一会儿把详细的信息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完你就搁家等着就行。
2: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赵老师。那我就在家等着我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了，就是。
3: 啊，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全了，你就搁家里等着就行。而且三七用途很多，就你全家人基本就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去用三七作为保健和治病两用，就都不耽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你血脉畅通，人不带得病的。你去吧，去报名吧，啊，好好的用，你会见到很快的效果。老于家这个三七跟别人不一样，你好好体会吧，啊，
0: 好吧，
2: 好，
3: 哎，
2: 好
3: 嘞，哎，
2: 好
3: 嘞，再见。
0: 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呢能够多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在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还有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大家多订上那么一份，能帮助一个咱就帮一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场内场外电话是比较忙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是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订购专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赵林老师吗？
3: 哎，是我，您好。
2: 哎，我参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选
3: 啊，破壁颗粒啊，啊，
2: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
3: 啊，
2: 你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我这边已经打通了，
3: 跟老伴儿打呀，
2: 对对对，
3: 俩人打电话呀，哎呦我天哪，全家总动员呢，这是为了订点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啊啊，可真是难为大家了。
2: 是的，赵云老师，我就怕就是我们就是老两口参加不上了。那现在这两个人打吧，再看谁能打通。哎呀，赵云老师，你可不知道，我提前其实多少天呢？我们俩就盼着得到那个老于家的7年水养三期啊。
3: 啊啊啊！
2: 哎，你说我们就是上哪能碰上这么好的那个东西啊？
3: 啊！
2: 哎，所以呢，就希望我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这回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那而且呢，那个价格呢还做到了就是最低。
3: 啊！
2: 满十盒就是还不到1000。

0: 赚钱的。
1: 这回真是哈，就原来钱不够，咱就别说是你那个科技上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老孙这回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0: 对对对对，赵老师，我们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感谢你。就是我想你带我进山五十盒的单期破地颗粒可以吧？
1: 五十盒啊，你这要干啥呀？你当饭吃啊？多了，你这家几个人定啊？你整这老多呀？你和你老伴用不了，用不了这些。
0: 赵林老师，就是用不了，用不了这么多，因为啥呢？我们老两口都得用。然后呢，我那个儿子吧，身体呢也不怎么好。我呢就是给他们也用点。要不这不够分呢？麻烦你能不能帮我计算？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因为那个三七吧，就是在医学当中，它相当于就是西药当中的阿司匹林，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离不开它的，它的用途是很多的。而且老于家这个水养七年的这个三七又非常的少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的疏通剂，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总觉得心情有点多，您因为我现在没剩多少了，我要一答应你，后边同志可能到最后没了，你信不信？
0: 哎呦，我真的是，我那孩子呢，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们老两口呢，这身体呢就是就上院，所以呢，我真的不太好意思一下子开这么大的口。
1: 那你就搁导播那报吧。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赵云老师
1: 了，客气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去报名吧啊。
0: 哎，好，当然了。
2: 好的，再见，不多说了。原价238元一盒的七年生的啊，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还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13: 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13: 哎，赵宁老师，我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现在订还有机会吗？
1: 哎，那你这回应该感谢我，我要不扣出来点你今天就没机会了。那你赶紧定吧，你再晚了我就不好说了。
13: 哎呀，那太好了，小宁老师，那你就不帮我订上订那个30盒三七破壁颗粒吗？
1: 30盒呢？
13: 啊，
1: 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订10盒，完你要订30盒，你就得有3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电话，那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得自己留啊，咱别把规矩给打破了。导播那里头一定会问你的。
13: 那行那行那行
1: 啊，
13: 那我就去，就让我姑娘也打电话，让我老伴也打电话。
1: 那你就留他们地址，你留他们的地址电话，主要是电话，知道吧？要不然电脑登记不上，我们要不搞限购哈，早就没有了。你知道一个人我要不搞限购的话，那个詹姆斯那个大姨跟我订50份，有80份的，你说我咋整？
13: 好的，赵明老师。哎呀，我就是想去买吧，也买不着，也买不着七年的三七。我托人打听，可多地方都说，七年的哪儿都没有。说三七啊，要是在地里种上超过3年， 那就完了，全毁了，都乱到地里了。
1: 哎，这个是对的，他们没有跟你说谎，就是三七一般在地里种植三年，三年不取根就开始烂，就完了，这个药效就一点没有了。但老榆这特殊，老榆这用三色土养的，而且还是水养技术，它这个技术很牛啊。那七年的三七，我敢说全世界只有老榆这能培育出来这七年的三七，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家贵，他们家东西也好，你知道不？人家就是这么出名的，那效果是杠杠的。
13: 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赵宁老师，主要是这价格呀，你还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低，买普通的三七，要是好点的，还得好几百呢。
1: 对，
13: 哎，谢谢您，赵宁老师。
1: 本地的现在都得挺多钱的，得
13: 是
1: 那个价格啊。
13: 谢谢谢谢。哎呀，赵宁老师，你真是大好人。总是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最优惠的、最有价值的宝。
1: 哎呀妈！
13: 谢谢您，谢谢。
1: 可别这么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因为三七的用途太多了，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疏通剂，而且能把你已经存在的血栓叫化栓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这是常备药。行，那您就搁导播那里头啊，赶紧把信息留全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整的时候不好整啊。
13: 好的，行了，那就这么地儿吧，再见。
1: 再见。
13: 哎，
2: 好的，抓紧时间，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通报一下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15: 中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17: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8: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6: 别大夫，我有时间。
1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桂花，桂花呀！
4: 嗨嗨嗨嗨！
3: 桂花，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5: 出去出去！这是贵宾休息室。
3: 我招认了。
5: 找谁？
3: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儿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5: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
6: 走走走啊！哎，
3: 他现在改名了啊？
5: 叫什么？
3: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5: 海伦小姐。
3: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5: 你是谁？
3: 我是他爹呀。
5: 哎呦，老爷子来了。哎呦，早说呀。
3: 你好
5: 你好。
3: 你是？
5: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3: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吃点猪脊到哪。
5: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7: 安静安静安静，
5: 哎，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让海伦小姐先走，让海伦小姐先走。
8: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9: 海伦小姐，您还认识我吗？我曾经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
8: 当然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嘛。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5: 哎呀哎呀，安静安静安静，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1: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是在广播馆休息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2: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8: 可以的。
11: 海伦小姐您好。
8: 你好。
11: 旅途很疲劳吧？
8: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2: 海伦小姐
11: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

0: 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1: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0: 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2: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3: 哎呀，婷儿，你这位是？
0: 弟弟，他就是我的爸爸。
3: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2: 忘排挤不让我出来啊。
4: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2: 哎呀，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了。来来来，谁家给我挤的吧、啊、
0: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2: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0: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2: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1: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0: 好像是张艺谋。
2: 对，是张艺。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啊。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4: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1: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2: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盘。
3: 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来来来，王排进来了，一盘坐来吧。
4: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2: 哎呦，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来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1: 这哪上哪上啊。老先生，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2: 好好好好。
1: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5: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0: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1: 那么老先生您呢？
2: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1: 对，
5: 换一句，
2: 换一句，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1: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0: 爱你爱在骨头里。
1: 很深刻。那么在您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0: 恨你恨在骨头里。
6: 爱恨分明。
1: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2: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肋条骨呀，一条一条一条的，都拍的可清楚了。
0: 爸爸，你少讲两句吗？
2: 爸爸不累啊。
0: 你不累我累了吗？
2: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1: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2: 我平时啊
0: 爱好弹吉他。
2: 我喜欢弹棉花。那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0: 你不要再讲话啦。
2: 那人家问我的嘛。
0: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2: 不知道走。
1: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2: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1: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0: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2: 别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0: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1: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0: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2: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0: 老先生，老先生，带我爸爸去吃宵夜。
4: 哎，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2: 我一点都不饿呀，闺女，你饿了，来来来，爸爸。

0: 面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啊，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1: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算自认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0: 行行，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1: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0: 你咋了？
1: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干啥？
0: 那娘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1: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天天今天来，哼！
2: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七八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0: 哎，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3: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0: 哎，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呀，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呀。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啊。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1: 俺娘她好吗？
0: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着你嘞。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1: 你等等，
2: 海伦小姐，该你上场了，爱你爱到骨头里。

0: 每次演出都有观众送小礼物，每次我都觉得特别不落人。你说人家都花了钱了，买了票了，还在买东西
1: 啊。
0: 再一个你说你买东西，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是吧？
1: 什么人呢您的，这话说的。
0: 谢谢吧啊，我替吕边老师呢谢谢、
1: 啊、哎，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您这个把我的名字先说清楚了行不行？
0: 我替吕边老师谢谢你。
1: 哎，对，这回倒是清楚了。
0: 嗯，
1: 听着这么壮阳啊，这你
0: 大岁数，姓于，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吕边老师啊，
1: 哎，越介绍越小，您这也不成。嗯

0: 啊？
1: 鲸鱼
0: 啊，别对付，别对付了，你说清楚了吧？
1: 哎，鱼签
0: 啊，
1: 鱼字大伙都会写哈。
0: 那是
1: 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0: 哎，这驴，您说这是？
1: 哎呀，姓什么不吃饭？行了，
0: 那没听说过。
1: 于老师
0: 啊，
1: 哥俩合作十多年了，
0: 不短了，
1: 真得谢谢于老师。
0: 又客气，
1: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有分工。
0: 那是
1: 相声里边，我是那个甲，
0: 哎，
1: 他是那个乙，
0: 甲乙嘛，
1: 我是逗哏的。
0: 是啊。
1: 他是捧哏的，
0: 哎，捧逗关系。
1: 如果说我是天上的星星，
0: 那我呢？
1: 他就是太阳。
0: 嘿，客气。
1: 主要是胰岛素，
0: 我
1: 他就是高血糖。
0: 啊，就这么搭配来的。
1: 我要是喜羊羊，
0: 嗯，
1: 他就是灰太狼。
0: 嘿嘿，好。
1: 我要是陈冠希
0: 啊，哎呀，行了行。我可不是张柏芝啊。
1: 你是谢霆锋的儿子。
0: 哎，嚯！
1: 哎，叔叔抱抱。
0: 哎，行了，别套近乎了。你
1: 啊，这意思，两个人的工作分工不一样。
0: 哎，那是
1: 搭配在一起，要把相声说好，
0: 这不容易。
1: 艺人呢，拼到最后，其实拼的都是文化。
0: 是
1: 跟他在一块儿，就如同有个老师天天督促着我是一样。
0: 哎呦，人真客气。
1: 你哎呀，实话实说啊，
0: 啊，
1: 这个与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三人行必有我师娘。
0: 哎，师娘
1: 不是怎么说？
0: 不认师傅了是怎么？
1: 三人行
0: 必有我师，
1: 必有我师。
0: 对，
1: 愿意跟人请教
0: 啊，
1: 在德云社后台，这是这份的。
0: 你瞧，又捧我。
1: 哎呀，识文断字，
0: 那倒是，
1: 知识渊博，
0: 不敢说，
1: 头脑很清晰，
0: 倒是快，
1: 为人很时尚，
0: 还时尚。
1: 我举一个例子啊，
0: 啊，
1: 德云社后台第一个玩微博的，
0: 哦，
1: 谦儿哥。
0: 啊，那倒是，
1: 现如今谁都知道微博。你倒退两年三年那会儿，还好多人不知道呢。
0: 啊，那是，
1: 人就开始玩微博，
0: 我就申请了一个号。
1: 那后台有时坐那儿，
0: 嗯，
1: 哎，玩微博，
0: 看看吧，
1: 刷屏，
0: 嚯，
1: 挺开心。
0: 啊，
1: 他比我们早半年多。
0: 嗯，
1: 这实话实说啊，开始有用吗？哎，后来才知道微博很有用，
0: 是吗？
1: 于老师进后台，把烟卷放这儿了。
0: 哦，
1: 这说话聊天再回头。
0: 嗯。
1: 烟没了，
0: 烟没了，
1: 不知道谁拿的。
0: 哦，
1: 其实他心里有数，孩子们开玩笑呗，
0: 肯定是逗着玩嘛，
1: 绝没有说大嚷大叫谁偷我烟卷了，没有，
0: 不这样，
1: 拿起手机来发一微博，
0: 啊，这也发微博，
1: 哎哎，
0: 嗯，
1: 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
0: 哦，点给他们
1: 发一微博，
0: 嗯，
1: 十分钟，
0: 怎么样？
1: 他媳妇给他发一短信，
0: 嗯，
1: 对不起，
0: 嗯。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破了个案子，你知道吗？这微博就管这用啊，
1: 说微博的重要性。
0: 对，不至于有那么。
1: 当然现在是有微博了、
0: 啊、
1: 你倒退些年那会儿，我想看看于老师写的东西，你上、啊、上哪看去？
0: 那时候没微博，
1: 那会儿你想上去微博没有啊？
0: 是
1: 那会儿我们就是上于老师的嫖客。
0: 哦
1: 啊啊、哦、写了又发照片了。
0: 你先等会儿、哦、您还上我的嫖客呢？
1: 对
0: 啊，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咱俩。
1: 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
0: 这什么词儿啊你？
1: 嗯，
0: 博客，上博客。
1: 哦，对
0: 啊，那时
1: 候哦上，嗨嗨，对对对，上博客、
0: 啊。对，
1: 好多人都点他啊。
0: 啊，那您回答他们说我不出台。
1: 那你指什么吃呢？
0: 啊，我指这吃啊。
1: 点你
0: 什么叫点我呀？
1: 点什么？
0: 点击。
1: 哦，
0: 哎呀，您想的那么歪呀、啊？怎么？
1: 就是你长得就歪。
0: 不是点击率、啊，
1: 那都绿了。
0: 嗨，没有您这么想的，
1: 就说这个意思
0: 啊。就上博客，
1: 你永远比我们时尚。
0: 哎，也不能说永远。
1: 我们还都小剧场里边苦熬苦夜说相声呢、嗯，人家那会儿就出去拍广告去了。拍什么电影？拍电视剧是不是？
0: 啊，那拍过戏，
1: 对不对？十五年前
0: 啊，
1: 就有厂家找他，
0: 哦，
1: 让他做产品的形象大变，
0: 哦，
1: 啊，哎呦，
0: 您这又错了，您
1: 啊，
0: 形象大变干嘛？
1: 应该是
0: 形象大使，
1: 有什么区别？咱得讲理，对不对啊？
0: 不是，
1: 你说是手感是口感？你说。
0: 哎呀，

0: 怎么那么恶心呢？您说这
1: 有什么区别啊？
0: 不，那也得那么说
1: 啊！对对对，
0: 不那么说，我
1: 是形象大使，
0: 大使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拍广告，
0: 嗯、
1: 啊，拍电视剧，
0: 啊，
1: 拍电影，
0: 啊，拍过。
1: 哎呦喂，我跟您说，他拍就拍太多了，
0: 嗯，不少倒是
1: 拍不少啊，
0: 嗯，
1: 头一个电影他演的叫
0: 您记得
1: 这个电影是《寡妇》。
0: 我演寡妇，
1: 他演寡妇啊！
0: 我演寡妇像话吗？
1: 不，你演寡妇的丈夫，就说
0: 寡妇在这死的，
1: 这寡妇怎么不易
0: 啊？
1: 啊，打丈夫去世开始，一步一步苦熬苦夜，演了这么一个励志的题材。
0: 没我呀，这里头
1: 怎么没你？没你，他怎么成的寡妇？
0: 那还是死那个呀？
1: 对呀，
0: 那我演什么？
1: 你没这头，你在幕后，幕后。
0: 那我叫演电影吗？
1: 有头一个镜头就是你啊，
0: 是吗？
1: 上坟，头一镜头就上坟
0: 啊，
1: 坟上有一照片。
0: 哎，这照片啊，
1: 于老师，第一个戏，第二个戏厉害了
0: 啊！第二个戏演角色，
1: 男一号，
0: 还男一号。
1: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
0: 啊
1: 墨，
0: 这怎么那么？
1: 主人公拉着墨周游世界，
0: 驴呀、啊，这是
1: 一圈一圈。
0: 那周游什么世界呀、啊？净这儿转了吗？这不是
1: 第三部戏了不得了
0: 啊！
1: 大伙儿都知道这是个演技派
0: 啊，我会演戏。
1: 说于老师演老人，你愿意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可以。
0: 嗯，
1: 去了，这电影叫
0: 嗯
1: 《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火急惨案记》。
0: 哎呦嚯，名字太长了吧？
1: 得俩电影院才能把这名字放齐了呢。
0: 好嘛，还是宽银幕呢。
1: 哎，就是张二狗啊，这个坏孩子
0: 是吗？
1: 杀了他父亲、
0: 哦，
1: 把他父亲剁碎了，放火烧了。
0: 哎呦，
1: 后来公安机关破案侦查这个事儿，
0: 太狠了。
1: 他的头一场戏就是打开棺材盖就看见他了、
0: 啊。我还是那死的、
1: 啊，
0: 这回还都碎了。
1: 也不是，反正还行。看脚，要是熟人知道是你，
0: 哎，好嘛，谁认识脚啊？
1: 后来香港一恐怖悬疑片找了他
0: 啊，这倒好，
1: 那片叫《饺子》。饺子请了他，
0: 饺子找的我，
1: 饺子悬疑片吗？
0: 啊，是是，
1: 杀人之后把这人剁碎了包饺子。
0: 哎呦，
1: 他演那馅儿，
0: 哎，好嘛，这回连脚都碎了，这个、嗯、
1: 了不起，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都肉末了，
1: 向您学习，
0: 您客气了，
1: 向您学习，向您致敬，您就是我们的榜样。
0: 哎，您就
1: 老话说得好
0: 啊，
1: 山外青山，楼外青楼
0: 啊，
1: 我们一定不能够骄傲。
0: 您这老说错话，
1: 好了，
0: 山外青山，楼外楼，
1: 楼是青楼、
0: 嗯、您非得上青楼转一圈去是吗？
1: 什么话，
0: 这是楼，
1: 山外青山，楼外楼，
0: 对，
1: 能人背后有人弄
0: 啊，这什么话呀、啊、能人背后有能人
1: 弄。
0: 哎，您这是、
1: 嗯、
0: 您这找弄呢是怎么着？
1: 你说话干净一点，
0: 不就是能人背后有能人
1: 弄不弄啊？
0: 啊，没有弄不弄，
1: 人走了，人走了。
0: 您老打听这事儿干嘛、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得搁在这儿，好好的学呀、啊，
0: 搁在当间，
1: 脑子慢，脑子笨不要紧的，
0: 是
1: 努力。
0: 哎，
1: 愚公移山这四个字说的就是我们。
0: 哦，愚公移山说的是咱们。
1: 愚公移山都知道吧？
0: 啊，
1: 一个神话传说。
0: 哦，
1: 愚公家门口有大山。
0: 对。
1: 哎呦，愚公说，我得把它刨开了，
0: 挪走。
1: 第一，交通会便利。
0: 是。
1: 第二。WiFi 会好一些。
0: 哎，这嗨，挡着信号了。
1: 刨啊刨啊，村里人都笑话，说你不疯了吗？
0: 啊，
1: 拿铁锹把这山就刨开了吗？
0: 对。
1: 愚公说了，
0: 嗯，
1: 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
0: 哦，
1: 儿子死了，还有孙子。
0: 啊，别往我这儿比划、啊，就说这事儿就完。
1: 子子孙孙没有穷尽。
0: 嗯，
1: 我们家有很多的孩子，
0: 是
1: 一定能把山搬走。
0: 对。
1: 消息传到天上
0: 啊，
1: 神仙都感动。
0: 哎呀，
1: 这个人真了不起。
0: 是
1: 说他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
0: 嗯，
1: 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0: 哎，
1: 他们家有很多的孩子、
0: 嗯，
1: 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0: 怎么样？
1: 于是老天爷派很多的神仙，
0: 嗯，
1: 到他们家来帮他们生孩子。
0: 啊、没听说过，这神仙太缺德了。您这么一说，
1: 哎，愚公移山呐、啊，
0: 是有这故事。
1: 咱们就秉承这种精神吧，
0: 啊，
1: 好好的继承。好好的说相
0: 好，
1: 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但是说好了并不容易，
0: 真是。
1: 没事，我们净研究语言。
0: 对呀、啊，
1: 虚字了，垫字了，高矮音了、
0: 嗯，
1: 这个话怎么说会有效果、
0: 嗯？
1: 怎么说会有矛盾？都得研究。
0: 这是艺术吗？
1: 您比如说最简单的，咱们一说，哎，你来了
0: 啊，
1: 快坐吧。
0: 嗯，
1: 哎，喝水啊。
0: 是，
1: 再见喽。
0: 哦，
1: 后边老有这么一垫字儿，
0: 哎，
1: 有这个你会觉得很亲切。
0: 对。
1: 真没有这个就不像话了，
0: 不好吗？
1: 你来坐下喝水，再见。
0: 好嘛， 打起来了吗？这不是，
1: 这不是疯子吗？
0: 对呀、
1: 啊，你包括这是男人爱这么说
0: 啊。
1: 你要说换了大姑娘啊、老太太、女人说话呢，
0: 啊、
1: 她也有这个垫字，垫字搁前面
0: 怎么说呀？
1: 放前面哟，
0: 嗯，
1: 大妈您干嘛去？放前面哟，
0: 哦，
1: 这又要搁到后边就乱了，
0: 不行吗？
1: 大妈您干嘛去？哟，
0: 嚯、哦，踩着脚了是怎么？
1: 大妈掉沟里边。所以说这都是我们研究的
0: 啊，
1: 你包括一些个民俗学，
0: 哦，
1: 包括一些个社会学，对我们来说都是老师啊，
0: 都得学，
1: 因为这行本身就是民俗的艺术。
0: 对，
1: 你包括演员都有艺名，为什么
0: 啊？
1: 要让观众容易记得住，而且后台便于管理，
0: 是吗？
1: 过去我们有相声八德，
0: 对，
1: 八位名字带德的老艺术家，
0: 哦，
1: 玉德龙
0: 有，
1: 马德禄，
0: 对，
1: 马德禄，马三立先生的父亲。
0: 马德禄，
1: 哎，刘德志，
0: 有
1: 张德全，
0: 哎，
1: 郭德纲，
0: 嗯，
1: 刘德华，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说了，后面那俩就没有了，
1: 后面那俩是新款，
0: 嗨，这还分新，
1: 德字的，后边寿字、嗯，
0: 寿字，
1: 寿字的啊，
0: 嗯，
1: 张寿臣，
0: 哎，这大
1: 相声大师，尹寿山，
0: 对，
1: 哎，活受罪，
0: 哎啊，活受罪，
1: 受罪后来死的挺惨、
0: 哎，那可不是吗？
1: 再往下宝字的了，
0: 宝字都有，
1: 名字带宝，侯宝林
0: 大师，
1: 哎，刘宝瑞，
0: 哦呵，
1: 常宝坤
0: 都有，
1: 贾宝玉，
0: 嗯啊，
1: 李宝库，
0: 嗨、哎，行了，
1: 李宝库，
0: 药匣子都有，
1: 东北相声名家，
0: 这没听说过，哎，
1: 在下边是文字的了，
0: 文字是，
1: 哎，文字，你看魏文亮，
0: 是对，
1: 哎，张文顺
0: 有，
1: 邢文昭
0: 对，
1: 李文山
0: 是，
1: 崇文门，
0: 哎呀。改地名，
1: 后来归东城那边管了、
0: 哎、没有了、
1: 啊、这文字不一样，这是艺名、
0: 嗯、是
1: 每人都有名字，
0: 对呀、
1: 啊、有名字有学名
0: 啊
1: 啊，学名大伙知道哈
0: 啊
1: 身份证写那个，
0: 对，上
1: 来、哎、名字有小名，
0: 小名
1: 前面乳名，
0: 对，
1: 乳名后台就有烧饼，
0: 烧饼
1: 头一个说相声学外学外话，
0: 嗯，
1: 那学学小哑巴那孩子，
0: 嗯，
1: 叫烧饼，
0: 嗯，
1: 为什么呢？来的时候这么大，
0: 嗯，
1: 小圆脸儿，脸上好些个雀斑，大伙说这孩子长得跟烧饼似的，
0: 对，
1: 老爷外号烧饼，
0: 就这么叫下来。
1: 你看，一语成谶，到现在你叫本名没人知道，
0: 啊、这倒传出去了。
1: 他的本名叫朱建峰，你们要是有时间查查他那身份证，
0: 啊，
1: 朱见了都疯，
0: 啊，
1: 朱建峰，哎，
0: 多闹。
1: 后台还会说相声呢，
0: 嗯，
1: 正好，
0: 正好
1: 有熟悉的喜欢他的，
0: 是
1: 正好，
0: 嗯，
1: 正好的本名叫喜定。
0: 怎么叫喜？
1: 当初生一大胖小子，他爸爸高兴，
0: 啊、
1: 家里喜事儿，这不定下来了吗？
0: 哦，
1: 叫喜定。
0: 哦，
1: 你是这玩意儿，他姓别的还行，他姓郑，郑喜定。
0: 这改正在进行时了
1: 啊、嗯！有的时候，老郑的媳妇一回家
0: 啊，
1: 丈夫不在家，公公在家了，
0: 那怎么办？
1: 老爷子
0: 啊，
1: 喜定呢？
0: 哎呵，
1: 老爷子，郑喜定呢？
0: 行了行了。让他瞧见了，
1: 你怎么弄这玩意儿
0: 啊？
1: 是不是？其实于老师有时候还好研究这个
0: 啊，我也琢磨。
1: 于老师有哥哥、
0: 啊，
1: 哥哥小名叫解放，
0: 哦，
1: 姐姐那小名叫白雪，
0: 哦，
1: 他那回跟他母亲聊天呢，
0: 嗯，
1: 妈，我哥怎么叫解放呢？
0: 嗯，
1: 嗨，咱家就这规矩，生完孩子出门瞧见什么呀，就给这孩子起名叫什么。
0: 哦，
1: 生完你哥哥这，嗨，你爸一出去门口过辆大卡车，解放，
0: 哦，
1: 这叫解放吧？
0: 这叫什么事？哎，
1: 说你姐姐嗨，因为闹天儿，下大雪、
0: 哦，冬天，
1: 哎，生完你姐姐出去来，白雪得了，闺女叫白雪，
0: 叫白雪了，
1: 明白了吗？狗屎
0: 啊！我呀，我怎么那么惨呢？到这儿，
1: 说这个意思，
0: 哎、对、
1: 啊，说这个意思就得研究哈、
0: 啊，是研究啊，
1: 研究说相声不容易呀、啊。
0: 嗯，
1: 现在各位您是坐在剧场里边的，
0: 嗯、
1: 买张票啊。底下怎么着也比上边要凉快一点啊！
0: 是，
1: 上边是一站就这些个灯列位。
0: 嗯，
1: 我现在这状态就我是能理解馅饼啊！我告诉你，
0: 哎，这好嘛，烤上了，
1: 里外好几层都得塌了呀！
0: 嗯嗯，
1: 受罪。那工作怎么办呢？
0: 啊、
1: 嗯，旧社会艺人更不容易了。
0: 是，
1: 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0: 什么意思？
1: 跟马路上演啊！
0: 哎呦，
1: 为十个观众这儿一说说挺好，该要钱了。
0: 嗯，
1: 哗，刮大风跑了，
0: 不给钱了。
1: 你刮风谁还站着听啊？
0: 就是啊，
1: 是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0: 没有人了，
1: 一下雨一人都没有了，
0: 哪不出来了，
1: 白干了。你不像瓦匠，
0: 嗯，
1: 你瓦匠一瞧下雨高兴，
0: 怎么高兴？
1: 坐在屋里喝酒，
0: 哦，
1: 哗咔嚓，他乐了、
0: 啊、怎么
1: 呢？嘿，像一会儿、嗯、一会儿雨停了有活干了
0: 啊，给人修房子，
1: 就是，
0: 嗯，
1: 喊儿子去打二两酒去，
0: 或者得喝二两、
1: 哗咔嚓，
0: 哎呀，再打二两去，
1: 我接着喝，
0: 哗咔嚓。

0: 打二两去，
1: 还喝，
0: 哗咔嚓，
1: 嗯，
0: 喝不了了，
1: 怎么呢？
0: 自个儿房塌了，
1: 哎，这好嘛，这太大了也不成。
0: 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1: 这是说我们
0: 过去呢，天跟现在不一样
1: 啊。
0: 其实说良心的话，那天我们后台聊天，我还说了
1: 啊，
0: 我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不管是天津北京，那冬天冷的都不行了。
1: 哦、
0: 非得是大棉裤大棉鞋，现如今真是全球气候变暖了、
1: 啊、真不冷，
0: 是不是有印象吧？
1: 有有有，
0: 小时候你想啊，上厕所都得带根棍儿去，
1: 带棍儿干嘛？
0: 你想啊，那会儿你冷啊，
1: 啊，
0: 是不是你要装糊涂？
1: 哎，谁装糊涂？您要介绍您说呀，怎么？
0: 就是这些年这天这才暖和啊。
1: 哦，
0: 往前倒越往前倒越冷，
1: 以前、
0: 那会儿人上厕所都得带根棍儿。
1: 以前呢，
0: 你当时这一拉完了，你这不掉啊
1: 啊，
0: 冻上了，
1: 那怎么办？
0: 来根棍儿，
1: 嚯、啊，打下来！
0: 你看你没研究，
1: 我是没这研究，
0: 真事儿啊，
1: 是吗？
0: 每个人出来这都跟宝剑似的，带个套，
1: 还那么讲究呢？
0: 来根棍儿
1: 啊，那个屎牛气什么呀？跟着。你这放什么粪呢出去？
0: 嘿，到厕所这儿方便完了。
1: 嗯，汤汤汤汤，哎呦嚯！您下回用那手往那边打成吗？好，我这觉得有点脏，这个。哦，
0: 完事儿哎，
1: 哦，在掉到坑里头，您这什么呀？这。哦，都用这打，
0: 都用这个、
1: 哦，
0: 后来就讲究了，
1: 是吗？
0: 后来就是棍上也讲究了，
1: 啊，
0: 蹲在这儿还都掏出来比一下，
1: 怎么比呀、啊？
0: 您那是什么的呀？
1: 啊，说材质，
0: 花梨的，
1: 糟践东西，这都，
0: 我这是紫檀的，
1: 这点好木头都用这儿了，
0: 我这是象牙的，
1: 嚯、哦，
0: 我这是镀金的，
1: 哎呀。
0: 哎，我这上面你看
1: 啊，
0: 这头还刻了个于谦的脸、
1: 啊、用不着刻别人吧，这个啊，
0: 这就喜欢你，
1: 那喜欢我别刻这儿啊，你
0: 头里边弄于谦的脑袋张着嘴
1: 啊，哎呀，行了，等于是我给咬下来的、那个、别胡说八道了啊，行了行了，
0: 不是开心是吧？
1: 有什么可开心的呀，
0: 谁去都得带着，
1: 都带着这个，
0: 都得带着
1: 啊，
0: 你都得带着，
1: 这玩意儿多难拿呀，
0: 那就套这有口袋一揣、
1: 哦、
0: 要不带这就坏了，
1: 哎，万一要忘了
0: 又出着荒土
1: 啊
0: 啊，方便完了、
1: 啊、对呀、啊、
0: 没带，
1: 是
0: 找旁边人借，
1: 哦，这还能借，
0: 大姐、
1: 你先等会儿，你看都蹲在一块儿啊，这个
0: 不是文言词吗、
1: 啊、这有什么怎么文言，
0: 您这是大姐呢、
1: 哎、这时候说什么文言、
0: 大姐
1: 啊，
0: 出来忘了带棒儿了
1: 啊，棒儿
0: 借您棒儿一用，
1: 哦，
0: 哎，人家再递过来，
1: 是
0: 妹子，
1: 哎，还是女的呀，
0: 啊，这才接了，接着会接啊，
1: 这都
0: 人家一递过来，你直接的，
1: 哎哎呦嚯，干嘛这么粗鲁，
0: 往后
1: 哦，
0: 闪一下，
1: 是
0: 拿手叼他这腕子，啪接过来，
1: 哦，哎，这动作照旧，
0: 哎，用完了，哎，
1: 哦、这么递回去，
0: 哎，他得接过来，
1: 哦，
0: 用完了，哎，再好了，再走，
1: 啊、哦，您说这玩意儿，这要捋到嘴上多恶心，您说，
0: 这手法问题知道哎，
1: 啊，
0: 可以找别人借，
1: 找别人借去，
0: 哎，
1: 那等会儿啊。
0: 啊、
1: 万一一上厕所没别人，就他自己怎么办？
0: 包场，
1: 这还包场？
0: 来得很匆匆
1: 啊！
0: 进门就脱，
1: 对，
0: 方便完了，哟，
1: 没带
0: 我
1: 啊啊！这么有人也不能藏这地方，
0: 是啊，
1: 啊
0: 上上下下左右都没人，
1: 没人，
0: 没人也好办，
1: 怎么办？
0: 赶紧站起来，
1: 干嘛？
0: 找一墙角一使劲，
1: 这是
0: 坐进去
1: 啊，这坐回去。太狠了，这也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啊，
0: 这就是来源于生活，靠于生活，
1: 想的太多。
0: 哎，这研究吗？
1: 这也研究啊，
0: 这都是属于民俗啊。
1: 哦，
0: 这你看一研究这，大伙儿都开心。
1: 你们就爱听这个呀？
0: 哎呀，没想到哈、啊，就是 适合大伙儿的口味。

0: 当然了，这是有玩笑的成分。哎，真正到最后，我们得落实到读书写字上。
1: 这话说的对，
0: 艺人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呀？
1: 啊，
0: 拼的是文化
1: 素质。
0: 我们是普通的相声艺人，
1: 啊，
0: 但是我们有雄心壮志。
1: 嗯，
0: 我们也愿意向这些大文豪们学。
1: 哦，
0: 是不是？我也愿意，比如法国有个莫里埃。
1: 对呀，
0: 我向他学。
1: 您呢？
0: 以后我就是中国的莫埃，
1: 啊，
0: 对吧？
1: 莫埃死了一个，
0: 不是我中国的莫里埃。
1: 莫里埃，
0: 没事，我也爱写。
1: 你爱写？
0: 写个诗啊，写个对子，写个什么呢？
1: 嚯，
0: 陶冶情操，水平有限，但是得练。
1: 您有作品吗？
0: 有啊。
1: 那您把您作品给我念念，咱大伙听一听，怎么样，各位？
0: 好吧。
1: 啊。
0: 你们这么鼓励我，我就给你们念念啊。
1: 好，
0: 谢谢啊。
1: 嗯。
0: 有没带了没有？ 啊？
1: 什么呀？
0: 棒儿
1: 啊，这哈，这就
0: 我写过一诗。
1: 哦，诗
0: 叫八盼。
1: 八盼，
0: 嗯，八种盼望。
1: 哦，那您好，我们听一听。
0: 嗯嗯，
1: 八盼。嗯，
0: 老不说都快忘了。
1: 嗯，您想一想。
0: 数九隆冬盼朝阳。
1: 哦，
0: 半夜三更盼春光。
1: 哦，
0: 花容月貌盼大款。
1: 嗯，
0: 闲散的二奶盼流氓。
1: 这什么玩意儿？
0: 野犊子豺狼盼女鬼。
1: 嗯，
0: 光棍老头盼大娘。
1: 哦，
0: 演戏盼着能得奖。
1: 嗯，
0: 说相声盼着死同行。
1: 哎，这错啊。好，
0: 说这个意思啊，
1: 说这个意思。您这诗不错。
0: 嗯，挺好。有日子不说了这个
1: 啊，还行。
0: 最近没怎么跟同行打架。嗯，
1: 哎，对。什么人呢？您这
0: 我也不知道是我学好了还是他们累的。当然了，这是玩笑。
1: 嗯，
0: 我们这个拿出去卖一分都不值
1: 啊。
0: 人过去正经的文人写副对联拿出去就换钱。
1: 哎，对联是值钱的，
0: 那是讲究对仗工整、
1: 精炼，
0: 上联下联加上横批，那个真是学问。
1: 对，
0: 哎，我们有时也写，但是说句良心话，
1: 嗯，
0: 你一听就是啊，这说相声的对联，
1: 那还能听出来？
0: 哎呀，咱
1: 您给您写几副，咱们听听。
0: 我有什么可写的？
1: 哎，我给您出个题，您能写吗？
0: 哦，你要害我
1: 啊？这叫什么话呀？
0: 你要害我，以后我不借给你。
1: 哎，这话压根儿也没找您借。
0: 说吧，
1: 真行哈？
0: 我写，我得看会不会啊？
1: 随便出个题目，
0: 不行就拉倒啊！
1: 您客气，
0: 嗯，
1: 您就甭远了，甭说，
0: 嗯，
1: 您就给咱们说相声的相声演员写一副。
0: 得说相声写
1: 啊？
0: 那咱们这就简单了。
1: 那您
0: 啊，这个冠冕堂皇嘛，
1: 来一来，
0: 弘扬振兴。刻不容缓，
1: 嗯，
0: 尽我等微薄之力，
1: 这是上联。
0: 哎，
1: 下联呢？
0: 继承发展，迫在眉睫，请诸君贵守高台。
1: 横批：
0: 别忘买票。
1: 嗯，对，当然得买票。
0: 这可以，这就
1: 一时
0: 好了坏，这是个上下联。哎，
1: 倒是挺公
0: 平。横批也就这意思。
1: 可以啊，嗯，再写一副，给当官的写一副，行吗？啊，你看。给当官的写一副，
0: 给旧社会那官写一副。
1: 你干嘛非旧社会啊？新社会、旧社会一起来当官的。
0: 你不要这个样子。嗯，我就
1: 试试啊。词啊，
0: 没什么词，这个简单。
1: 您说
0: 新旧官员对比吗？是不是？
1: 啊，对。
0: 红米饭，南瓜汤。
1: 嗯，
0: 老婆一个，孩子一帮。
1: 上联。
0: 对，
1: 下联。
0: 白米饭，王八汤。孩子十个，老婆一帮。
1: 哎，嚯，横批：
0: 早晚双规。
1: 哎，对，那是得双规。
0: 嗯，
1: 这就是给当官的写的。
0: 你这个我接触不上，你也知道，我跟那些说相声有区别。
1: 哦，
0: 我就你街上跑啊什么，
1: 这当官的您接触不上，
0: 接触不上，写不了那么透彻。
1: 给您说一个您接触得上的题材。
0: 哎，就我老去的那个地方，我可以。
1: 洗头房。您老去，
0: 你爸爸叫于小屁。
1: 报复您这家，您说的老去的地方，
0: 哎，洗头房就简单了。
1: 您怎么写？
0: 哎，一个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娱乐形式。
1: 哎，对，你就听您介绍吧。
0: 上联是里屋黑，外屋白，
1: 嗯，
0: 灯红酒绿。
1: 下联
0: 裙子短，大腿长，纸醉金迷。
1: 横批：
0: 一百个。
1: 哎，一百一个。连价都报出来，您倒是常去，瞧这意思。
0: 多少钱应该是？
1: 啊，我哪知道啊？
0: 你这 VIP，
1: 哎，这是，别往沟里带我。
0: 你有那儿的金卡，我告诉你。
1: 没听说过，嗯，
0: 没。 这我觉得我还能写啊。
1: 行啊，咱别开玩笑，
0: 就写说相声我还行，写别的
1: 真的啊、嗯、那咱正经八百写一个。
0: 有正经的啊，
1: 您先生侯月文先生，
0: 嚯，
1: 您的老恩师，
0: 给我师傅写一个。
1: 写不对联
0: 没法，没人都没了，
1: 人没了才写，祭奠一下。
0: 哎，给我师傅写一个
1: 啊。
0: 侯耀文啊、嗯、
1: 侯先生，
0: 侯先生，想当初，想当初，哎，他那个日子过得也够惨的、嗯、
1: 这是联吗？这个
0: 想当初威风凛凛，人人都说荣华富贵，
1: 下联
0: 看今朝煞气腾腾，个个都叹世态炎凉，
1: 横批，
0: 横批，
1: 嗯，
0: 兄弟情长。
1: 哦，
0: 哈哈，哎，写得好，
1: 嗯，写得好，写得好，
0: 别外边传去啊。
1: 啊，这还不传呢，这个
0: 被他们告我、哎
1: 嗯、行了，
0: 嗯，
1: 给侯先生写完了
0: 啊，
1: 您给我先生石富宽石先生，
0: 哎呦，也没了。
1: 哎，有有，好，您说一块没的，这不成？
0: 因为我师傅走着给带走了呢。
1: 哎，这没有，这
0: 哎，你师傅，你师傅这叫
1: 老搭档。
0: 你师傅最起码，你师娘也在啊。
1: 啊，老两口都好。
0: 师傅师娘都有。
1: 对，写一个，写一个，
0: 写给你师傅师娘写啊。
1: 啊，老两口一块
0: 上联诗。
1: 嗯，
0: 英雄宝刀不老。完了，这是上联，
1: 下联呢？
0: 下联，老娘风韵犹存。
1: 横批，
0: 肩负、
1: 哎、我就知道得往这儿跪啊。
0: 没没没
1: 啊，
0: 狗嗯、仨字，仨字不行，
1: 这废话嘛、
0: 啊、妖狗男女，
1: 哎，这凑字儿呢，你
0: 狗男女嘿，不
1: 是你干嘛
0: 呀，
1: 正经的，
0: 哎，对对，白头到老，
1: 哎，这不是完了吗？
0: 白头到老啊，白头到老，
1: 这叫好词儿。
0: 其实原来那也挺好、嗯、
1: 啊，什么也挺好啊，
0: 就是练练吧，练练吧，谁跟说相声较真儿啊？
1: 那这是得练。
0: 我儿子在家还写对联呢，
1: 那么点孩子就写对联？
0: 你不小十七了。
1: 那是我徒弟，
0: 我儿子。我们两家有这么一个事儿，给大伙说清楚啊。
1: 对，
0: 我儿子叫郭麒麟，
1: 嗯，
0: 是他的徒弟，
1: 对，
0: 管他叫师傅，
1: 是
0: 管他媳妇叫师娘。
1: 哎，
0: 他儿子叫于思阳，
1: 嗯，
0: 是我的徒弟，
1: 对，
0: 管我叫师傅，
1: 嗯，
0: 哎，我媳妇叫师娘，
1: 对，
0: 所以我们两边是这么一个交情，
1: 对，交换人质。
0: 有时候你看，啊，有时候他儿子也跟我聊、
1: 嗯、
0: 啊，说我祖父于小屁啊，
1: 啊，就别提这个，还小屁，
0: 有为什么呢？
1: 嗯、
0: 其实俩孩子就差个十岁八岁的，
1: 啊，
0: 但有时候我们俩是一出门演出去，
1: 嗯，
0: 孩子们就搁一块玩，
1: 啊，多好啊，
0: 有个照应，
1: 嗯，
0: 那回这。郭麒麟、于思阳俩孩子坐在一块儿，还对对联呢。
1: 啊，他们也写，
0: 我都感动了。这么点的孩子，说他有这个心。
1: 郭麒麟写的什么呀？
0: 郭麒麟写的那还写挺工整。
1: 是怎么写的？
0: 啊，拿毛笔，反正哆哆嗦嗦练呗。
1: 我还毛笔？
0: 还有你呢？
1: 啊，有我的词儿
0: 啊。就把他师傅，还把他师娘，你们两口都搁这里头。
1: 这孩子孝顺
0: 啊！
1: 怎么写的？
0: 上联，
1: 嗯，
0: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
1: 下联呢？
0: 下联。师傅压师娘，师娘压床，床压地，地动山摇。
1: 没听说过。有横批没有啊？
0: 没有横批我就给撕了。
1: 哎，
0: 这不像话，不像话。
1: 是啊，
0: 不是，你看看人于思阳写的那个。
1: 哎，他写了。
0: 你看于思阳，于老师儿子，七岁的孩子写的对联工整啊。
1: 他怎么写的？
0: 又有横批，又有上下联。
1: 上联是？
0: 上联是师傅就是我亲爹。
1: 下联，
0: 下联，我妈就是我亲娘。
1: 横批，
0: 于谦是谁啊？
1: 哎，去你的吧！
2: 犯了纪律的女兵，
3: 你真孙！
2: 哎，我 还听说呀，这要卖训练咱的班长训起人来呀。

0: 没毛病。
1: 叫我今天训女兵，都说女兵不好训，到我手里边全摆平。三个小女兵连首长都惊动了，那肯定是有毛病。有毛病，我一趟队列都下来专治他那个病。毛病，
2: 当当
3: 当当
2: 当当当当。
1: 哎呀，我娘嘞，这什么女兵啊，这是？你们就是首长说那三个女兵？哎呀，我娘哎，有毛病！你笑得很开心呀，你笑得很爽朗啊，你笑得很憨厚。好，集合，把你们头上的纱巾给我摘了。
4: 哎，大姐。我听他的嗓子像腾格尔，
5: 你啥腾格尔啊？我看像帕瓦隆蒂。
0: 大姐，隆蒂是蒸包子了。
1: 什么包子？星期五才吃包子。毛病，你们都是犯了纪律的人，也就是有毛病。有毛病改了就是好同志。下班我们训练开始。得了，加速干。耶，你怎么转回来了？回去站住！站住！站住！站！小心！别动！得了，下坐！站！起步！走！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二三四！
0: 呀！
1: 哎，你咋怎么不走啊？
4: 班长。动作帅极了，
0: 嗯，挺有阳刚之气。
1: 嗯，我阳刚，一会儿我让你们全阳刚。毛病，加油的，跑步，动，呀呀呀呀啊呀啊呀啊呀呀啊！注意了，挺起胸来，抬起头来，呀呀啊！甩起背来，抬起腿来，呀呀啊！第二女你顺了拐了，呀呀啊！第二女你还得站着，呀呀啊呀啊呀啊呀呀！啊，女同志们坚持住啊！呀呀！啊，我那个娘的，同胞跑的呀呀！啊呀啊呀！啊，你哟！我娘的，这是谁训练的你们呀？我们的训练
3: 结束了，
1: 刚刚开始。
3: 啊！
1: 下面我们进行正步走分阶动作训练，注意我的动作要领：一，这叫抬腿如风；二，这叫落地大坑。
3: 抬腿如风，落地大坑。
1: 谁让你们这么走的呀？有毛病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看着我，一，抬腿如风，站好了，别动。你这个腿太低呀，啊，要抬高。
4: 明白了。
1: 嗯，你这个上身要往后靠。
4: 啊，
1: 往后靠。
4: 啊，班长，够高了吧？
1: 嗯。谁让你抬这么高呢？
3: 老
1: 弟，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4: 哦，
1: 亚航，你呢？
5: 我在这儿呢。
1: 我让你撒尿了吗？
0: 哎呀，该站坑了吗？
1: 好，好，你们俩来看看啊，人家是什么态度？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0: 是
1: 第三名，落地大坑。
0: 哎呀，咋过了？
1: 我看出来了，你们大人是逗我玩呢。我不弄点绝活是不行了。下面我们进行刺杀训练。
0: 刺杀？
1: 对，刺杀是勇敢精神的象征，是培养勇敢精神的手段。有我这，
0: 反正还有
1: 我。我跟你说，毛病。我说哪了？
3: 毛病。
1: 毛病不是？毛病前面那一句。
0: 手段。
1: 对，有了这种手段，才能改正你们的毛病。注意我的动作要领。首先，亮眼平视前方，亮手将枪送出。

0: 向前迈出一步。
1: 他，他，来一遍。
2: 这，傻，傻，
0: 停，
2: 傻。
0: 嗯，是够傻的。你这是刺傻呀？你还是马太教啊？就你这么刺，别说刺人了，耗子也刺不倒啊！要想刺杀有力，心中必须有恨。
2: 我看你就不可恨。
1: 李亚玲，说啥呢？
3: 我是说，俺心中也有恨。
1: 嗯，好，好，
0: 恨谁呀？
3: 恨你！
0: 呀，恨我啥？
2: 风这么大，天这么冷，
4: 俺这么累，
2: 你这么恨，
3: 恨
0: 我恨？你们说说啊！打你们训练到现在，你们哪点像个兵？
2: 啊，咋像兵啊？
5: 那是没给等着个的。
2: 再说了，训练刺杀也得有个靶子呀。
5: 就是啊。
0: 好，只要能够帮助你们认真训练，我来给你们当靶子。
2: 你不要说我们借杂客活欺负你啊！
0: 你来吧。
2: 上。
4: 班长，那俺刺的可准了。
0: 哎呀，你上吧。
4: 啊。呀。
0: 上哪儿去呀？
4: 啊呀！
0: 停，入列。
4: 啊，
2: 看我嘞，我劲儿可大呀！
0: 哎呀，你来吧。
2: 冲啊！
4: 呀呀，
2: 大姐，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只要你没事就行。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弹回去吗？
2: 知道。
6: 啥？
2: 我劲儿太大了。
0: 啥？你劲儿太大了？你没有用上劲儿，你手上没用上劲儿，腿上没用上劲儿，主要是手上啊。另外注意左腿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注意左腿啊。
2: 啥
0: 啥？
2: 倒了！
4: 班长，班长，你咋了？
2: 班长，你没事吧？
4: 班长，班长，你没事吗？
0: 我没事。
4: 班长，我不是故意的。班长，俺对不起你。班长，
0: 别哭嘛！你别哭嘛！你别哭！老娘，
6: 我跟你说呀，你刚才刺的一枪还是有问题呀？
2: 咋了？
6: 你刺的劲儿还是不够大
2: 啊！
6: 另外，你刺的位置偏低了。来来来来来，我站好，你拿着枪，你再刺我一枪。
4: 班长。你都这样了还想着训练俺呢？
3: 班长，俺知道你是为了训练俺才给俺当靶子的，俺错了，俺不恨你了。
4: 班长，解放军的歌俺们从小就会唱，可到今天俺才真正看到啥才是军人。
3: 嗯，
0: 好，好，你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放心了。
2: 班长、你还疼吗？
0: 你没事儿，没事儿。上回我训练预备役的时候，有个民兵愣手了弹，一下砸在我脑袋上，我纹丝没动。
2: 是啊。
0: 啊，那后来缝了八针。
2: 班长，俺要练手榴弹，
3: 练手榴弹。
0: 拿刀把恁砸练手榴弹，甭说八针了，24针都挡不住。
7: 走，快开饭吧。
0: 啊，
7: 让女演员们休息一下。
0: 是。啊，不是，谁是女演员？
7: 你训练的就是啊。
0: 不是，我说，我说恁仨，恁仨是演员？
3: 俺们是豫剧团来体验生活的。
0: 耶，耶，耶。你看你看你看，咱不早说了，演员同志们好。
2: 班长你别这样。
0: 你看你看，刚才我还让你们砸坑，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2: 班长，是俺们对不起你。今天的训练俺仨一辈子也忘不了。
4: 班长，俺明白了，要想演好兵，首先要当好兵。
3: 你放心，一定会在俺们的音乐电视上看到三个合格的女兵。
0: 好，文人文人文人，好，演员同志们，演员同志们，演员同志们，为了拍那个音乐电视，能够专门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体验生活，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文艺为人民服务，请接受一个老兵对你们的敬礼。
8: 演员同志们不累呀、啊？
9: 咦，毛病，
6: 毛病。好，今天我训练出来的感觉，先吃饭，吃完饭以后继续训练。
9: 是。
6: 哎呦，下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京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档，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资讯。6月5号，迪士尼影业发布了《冰川时代6：熔岩危机》的首支预告。这部动画电影计划2027年2月5号登陆全球影院。冰川小分队将闯入探索失落世界前所未见的神秘秘境。2024年11月20世纪影业宣布《冰川世纪6》投入制作，这也是《冰川时代》系列时隔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冰川时代》系列讲述了200万年前的冰川时代，猛犸象曼尼、树懒夏德以及剑齿虎雅迪戈应付灾难险境，最终将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化险为夷的故事。2003年，该片获得了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电影奖的提名。

IT 之家的消息， DCU 超级英雄芯片昨天发布了终极版预告，公开了更多剧情信息。超级少女已经定档6月26号中美同步上映，超女、小克、鲍兰、露西等主要角色全员登场。大卫·克伦斯韦版的超人也将同台亮相。根据

华语影坛重磅光宣，周星驰执导的《少林女足》正式定档2026年的暑期上映。作为星爷时隔25年回归首足球题材的诚意之作，延续了少林足球、功夫加足球的核心内核，集结了张小斐、张艺兴等实力派，更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本色加盟，热血和喜剧碰撞，情怀和心意拉满，味映鲜活，堪称是2026暑期档最值得蹲守的华语大片。影片味波鲜火，离不开周星驰的匠心打磨和顶配阵容的加持。那据了解，这部影片是耗时3年精心筹备，总投资高达了3.8亿元，近半的资金都投入到了特效制作，打造了超1200个特效镜头，将功夫招式和足球竞技的热血场面完美的呈现，拒绝廉价特效，力求视觉震撼拉满。周星驰全程坐镇幕后指导，摒弃了客串出镜，全身心把控剧本拍摄和后期每一个细节，从选角到动作设计，从剧情打磨到场景搭建，每一处都尽显诚意，只为呈现最完美的作品。另据了解，这部影片于2025年3月是在深圳开机的，同年6月顺利杀青，目前呢是已经进入到了后期制作的冲刺阶段。周星驰团队特意放弃了竞争激烈的春节档，转战了暑期档，只为留出充足的时间来打磨品质。2026年作为世界杯年，全球的球迷聚焦绿茵场，少林女足的定档恰好契合暑期档的热血氛围，有望实现口碑和票房的双重爆发。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在此刻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农历4月20，星期五，白天是多云的天气，风里微风，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两天我市仍多降雨天气，尤其是周六全天，朋友们如果外出的话要备好雨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又到了一年的麦熟时，风吹麦浪，遍野金黄，忙而不忙，播种希望。北京时间6月5号12点10分，我们将迎来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当太阳到达黄经75度，芒种到来了。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芒是指麦芒类植物的收获，种呢是指谷粟类作物的播种。芒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获，秋收作物要播种，收与播紧密相连，是很多人熟知的夏收、夏种、夏管大忙时节。芒种过后，天气就会热起来了。白天出门的时候，大家最好要打伞或者是戴帽子。另外，也要充分的饮用凉白开饮料，并且要加少量盐，以补充体内的这个盐分。还要注意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另外啊，大家也要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要学会自我心理调节。比如说，可以听听音乐、散散步、想想美好的事情，努力，我们要做到静心、安神、戒躁、息怒。芒种啊，从来不只是仓促的忙碌，它教会我们有播种才有收获，有耕耘方得圆满，人生也是如此的。今天芒种，祝愿每一个你能够种下希望，收获满仓，耕耘岁月，不负时光。

2026年普通高考考试分别从于6月7号到6月10号举行，共涉及滨海新区、塘沽、汉沽、大港、油田四个区域。为了确保考试安全有序，公安交管部门将在相关的路段会采取车辆的禁行、慢行、禁停、禁鸣等交通控制措施。另外，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那今年呢，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了。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考考在即啊，我们在这里也是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放松心态，正常发挥，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都不会辜负你的。愿你提笔有力量，合笔有荣光，高考加油，未来可期。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之声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很忙是容祖儿在出道十周年之际发行的第六张国语专辑，是他为了开拓内地市场而交出的一份精心策划的答卷。这张专辑得名于容祖儿真实的生活状态。筹备期间，他一周有五天时间在内地连轴转，制作人许环良看到之后便提议以此来命名。专辑在市场的策划上展现了极大的野心，但也因此呈现了一种分裂感。一方面，他有高超的演唱技巧，同名主打歌《很忙》在真假声转换上媲美经典歌曲《独照》，展现了天后级的唱功。另外一方面，他又通过《这就是爱吗》这类K 歌金曲，以及为国庆六十周年打造的祖国儿女来提升主流传唱度。此外，他还融合了乌贼、我永远爱人还有梦非梦这一些前卫题材，让人耳目一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很忙》，首先带来这一首《答案》。

这就是爱玛，是由林俊杰谱曲，是专辑传唱度最高的情歌，以细腻的笔触探讨了爱情中的困惑，获多项颁奖礼的金曲奖。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一首情歌，这首情歌呢是改编自粤语军曲搜神记的赤地之恋。歌曲在旋律上延续了音乐人择日生绵密悠长的一贯风格，虽然是由粤语版搜神记改编而来，但是通过吕卓雄的重新填词，将深陷不平等关系的卑微和醒悟刻画得入木三分，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语化改编。歌曲的深度和质感也令很多乐评人眼前一亮，它不仅是一首优秀的情歌，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可能在爱情里迷失的自我。

这是专辑中一首罕见的快歌，名字叫做《乌贼》。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对在公共场合吸烟行为的厌恶和不满。如果说《赤地之恋》和《很忙》是容祖儿在情歌领域的深耕，那么这首《乌贼》呢，就是一次剑走偏锋的精彩尝试了。将禁烟这个直白的社会议题放进专辑里，这在他过往的国语作品中是非常罕见的。这首歌的存在呢，就像是一张充满女性情感议题的专辑里忽然插入了一首硬朗直率的摇滚宣言。虽然这首歌当年并没有大红大紫，但它在乐迷心中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被许多乐迷视为是隐藏的惊喜。它让我们看到天后

只是会唱苦情歌，也可以用充满力量的声音为一日常的小事大声的抗议。在那个追求舒适感的华语乐坛，这首充满不适感的硬核快歌不仅是一次自我的突破，更传递了即使在公共空间，每个人也拥有捍卫自身不受侵害权利的表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无限大啊，我们继续聆听这一张专辑。永远的爱人呢，是容祖儿这张专辑中一首非常特殊并且动人的作品。它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主题是献给母亲的赞歌，更在于曲作者的是内地著名唱作人杭红。当香港天后和内地实力派音乐人碰撞，诞生出的是一首旋律流畅、情感厚重、极具生命力的亲情歌曲。杭红的作曲风格一向是以旋律线条开阔、情感浓烈著称的。那这首歌的前奏又是用舒缓的钢琴铺陈，就像是夜晚的静谧自语。进入到副歌之后呢，弦乐层层递进，烘托出了磅礴而温暖的情感。全曲没有过于复杂的转调，却在简单的结构里容纳了极大的情感张力，非常符合韩红作品中举重若轻的特点。容祖儿也一改在快歌或者是都市情歌中的技巧性演绎，转而用更朴实、更靠近胸口的声音来诠释这首歌，让听友们感受到真诚而非炫技。这首歌听下来，你会发现它的歌词没有说教，而是用日常的细节唤起大家对自己母亲的回忆，情感自然流淌。

0: 在《很忙》这张充满商业考量的专辑中，永远的爱人是一颗被低估的遗珠，他没有成为像小小那样皆知向闻的入门金曲，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内核打动了细听专辑的乐迷。这首歌也让大家看到了容祖儿在情歌天后标签之外的另外一面，她可以驾驭家国情怀，也可以唱社会议题，也完全可以唱好最朴素的亲情。这张专辑同时呢，不仅反映了容祖儿个人的繁忙状态，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港台歌手北上发展的宏大背景。她或许不够完美，却是一份诚意十足的努力。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上这一首《很忙》。根据近期的一个动态啊，容祖儿最令人瞩目的无疑是作为英皇大师姐，在一个月内密集地完成了多场大型演出和商业活动。此外呢，她也通过综艺和音乐作品新作来持续活跃，并宣告了明年的个人演唱会计划。这个月哈，就是在六月，容祖儿呢会投身世界杯的相关活动。7月25号到26号将参加在澳门举办的陈辉阳作品演唱会和陈奕迅等同台演绎经典。7月份的时候还有个人巡回演唱会正在筹备中。所以这一首《很忙》就是容祖儿当下真实的生活写照了。很忙两个字不仅是容祖儿的日常，也是每个人的日常。当我们在各自的忙碌中不知疲惫地向前走的此刻，愿你还是可以停下来等等自己的心，别走得太急。这一首《很忙》也是给大家提个喜儿，请把一些耐心和温柔留给你自己。11:57，伴随着这一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午间愉快，下周见了。
1: 总爱说事情太多，时间不够，而我也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自从我用了这个辅酶 Q 十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2: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衰患者呀，用了辅酶 Q 十，我现在能从菜市场拎10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3: 这辅酶 Q 十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那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0: 辅酶 Q 十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十，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4: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4: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0: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4: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0: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4: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0: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4: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0: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5: 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政策一出来啊，好多心脏病的听友都抢着打电话来报名了。
7: 嗯，
6: 因为大家伙通过这段时间了解都知道啊，咱这次的机会那实属是太难得了。不管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还是苏合香，两个都是治心领域的顶尖好产品，能把这两款尖端产品一块儿用上，对于心脏病的

0: 此有这个顾虑，其实也正常，我们也理解。
1: 对，
0: 嗯，
1: 胡拉斯的撮合箱，我们说了三年呢、啊、才生产一次，到现在总共也没生产出多少盒。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就认为呀、啊，这么稀缺的撮合箱，理应啊全送到医院去。
0: 对呀，
1: 毕竟医院天天呢、啊、都要面对心脏病突发的急救情况，那个地方啊才是最需要的地方。
0: 确实是这道理，咱从常规角度来想，医院是专业的救治机构啊，把稀缺资源优先给医院，这也没错。
1: 但是啊，我是不同意的。
0: 您是反对意见、
1: 坚决不同意。既然咱们香港大房开通了港药直通车这条线，
0: 嗯，
1: 就得面对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条线服务的人群跟香港肯定不一样。
0: 是。不管是距离的远近，还是认知观念，包括经济条件，咱都是有差异的啊。
1: 对，
0: 嗯，
1: 客观差异啊摆在这儿。咱们这边很多呀，70岁的朋友拿着退休金过上退休生活了。
0: 嗯。
1: 可香港那边70岁老人，他还在上班赚钱呢。
0: 是，并且咱也都知道，香港地区这个收入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可能我们很多老人家退休工资平均来看差不多3-4千，但有的老人还得补贴孩子点儿，给孙子点儿。
1: 民生民情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要把呀给香港的方案原封不动的搬到港直通车来，就是在糊弄人。
0: 嗯，
1: 既然开了这条线，就是为了方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对。
1: 就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负责，
0: 让大家得实惠。
1: 哎，不然呢，光挂个广直通车的名儿，什么都不能给大家提供。
0: 嗯，
1: 这条线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没错，哪怕就是说这南方的一些菜系，如果你拿到北方来做，来开这个餐饮这个店，你也得适当的调整一下口味啊，
1: 嗯，
0: 要符合当地的这个情况。
1: 对，治病方案呢必须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
0: 对，
1: 哎，所以说最后没办法。就举手表决，
0: 嗯，
1: 3/2的票通过了这个政策，订6盒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赠送啊3盒撮合箱，
0: 嗯，
1: 价值呢是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9盒撮合箱，
0: 嗯，
1: 价值是2862元，
0: 这个真是太合适了啊！这是咱们港药直通车单独给我们广大听友定制的方案。既符合了咱们这个民生民情，又理顺了药品渠道，相当于大家不花钱就把这个救命的速和箱用上了。
1: 对，
0: 所以这次活动咱们大家伙无论如何都别错过了，要抓住机会。
1: 这次机会就是我们一房一养，
0: 嗯，
1: 实现了完美之心的机会。
0: 没错，
1: 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精准实现呐，靶向入心，
0: 嗯，
1: 直接锁定心肌细胞，发挥作用，快速给心肌细胞补充能量，
0: 嗯，
1: 辅酶 Q 时始终保持充足的状态，心脏的收缩舒张有了强劲的支撑，
0: 对，有力量了，
1: 就不会啊突然间出现急性衰竭，更能有效的避免心脏骤停这种致命风险。
0: 嗯嗯，
1: 大大降低啊各类心脏病的突发的可能性。
0: 是的，心脏养护啊讲究的就是什么呢？日常固本。你真要是说等这个问题来了大爆发了咱再补救，那就非常的被动了啊。那辅酶每天坚持用，就是给心脏咱先筑牢第一道防护墙，这个比其他的都管用。
1: 对，
0: 嗯，
1: 我们日常啊靠辅酶，关键时候呢还得看速和香。
0: 是的，
1: 它是治心第一香药，起效快，能瞬间打通啊心脏一切孔窍。
0: 嗯，
1: 心窍开了，浊气和血瘀马上散开，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0: 是的，
1: 所以速和香作为四大香药之首，能做到啊一刻防心梗猝死。
0: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啊，日常养护心肌细胞。苏和香呢是一刻救心防心梗猝死，这俩搭配着是最完美的治心方案。而且这次的福利政策啊，只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花一份钱咱就能把2样的救命产品带回家。心脏健康不容马虎啊，这种实打实的福利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赶快拨打电话400-875-3533，400

0: 0875-3533。
1: 咱们所有心脏病患者呀，不管是现在正在用辅酶的，还是准备开始用的，这次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千万别错过。
2: 它确实是很好。
1: 对，因为它是24小时保障你的心脏安全。
2: 对。
1: 一天一粒 ,370 毫克高含量，满足每一颗心肌细胞的动力需求。心肌细胞辅酶 Q10 充足的时候，它的心率、泵血都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在24小时当中，首先保证梗阻类患者减少发作。
2: 对。
1: 因为辅酶 Q10 是心脏能量代谢的重要基础。
2: 其实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辅酶相当于是心脏的这个地基，只有地基稳固了，心脏的泵血、射血才会好，包括血管里的斑块也不会说堵就堵，心梗不会说来就来。
1: 相反呢，当辅酶含量啊不足的时候，你面临的就是啊心血供应不上来。
2: 是的。
1: 对心脏有梗的来说，一瞬间就堵住了。你像冠心病，血管堵 50%、60%、70% 的，大家可能说不严重。但是我跟大家说，这种情况可以不去管它。前提呀，是你把医用级辅酶用好了。
2: 孙主任一再强调啊，必须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有关键词的啊。
1: 对。因为它是目前呢唯一一个具有靶向性的辅酶，一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这种技术目前除了美国这款医用级辅酶具有，其他什么药物都没有。这种靶向专利技术就是给辅酶的有效成分装了智能导航，能精准锁定心肌细胞，不管血液流在哪里都不会偏离目标，直接呀冲着心脏去送货，
2: 一条道啊，
1: 给心脏精准的提供能量，提供啊动力需求的各种营养成分，让每一份有效的成分都用在刀刃上。
2: 是的，这辅酶啊，只有说吃进心脏，才能让它把作用完全的发挥出来。
1: 没错，心肌细胞辅酶含量充足，心梗患者来讲非常重要。
2: 是的，
1: 我们说心梗什么时候高发？
2: 是晚上吧，是吧，孙主任？
1: 为什么晚上容易高发呢？
2: 我理解的是啊，你看晚上大家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心脏也休息了，然后供血就少，这个血液运行好像没有白天那么好了。
1: 所以夜晚呢，对辅酶的需求量是最高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辅酶的含量不够，泵血不够，血液循环不起来，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淤血。所以说24小时的守护的是什么？白天保证心脏动力的消耗，不管你爬楼梯、收拾家务还是做饭做菜，你心脏的能量代谢呀都处在正常状态，
2: 都够用。
1: 对，让心肌细胞有力气，满足心脏对劳动的需求。到了晚上心率放缓的时候，心脏依然呢能产生适应的能量，满足血液循环的需求，24小时避免心梗突发。
2: 这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的24小时守护。就无论你人体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啊，心脏都有足够的能量支撑。所以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守护的是大家的心脏健康。
1: 美国克利夫兰研究院研究的时候，让1200名冠心病患者医用靶向辅酶连续服用一年时间。为了验证医用靶向辅酶吃了之后对心梗突发率能下降多少，
2: 做测试。
1: 结果你猜怎么样？
2: 我猜10%。
1: 太多了。
2: 5%。
1: 还是太多。
2: 还多。
1: 每天吃这个辅酶心梗突发率才 0.2%。
2: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就是因为心肌能量24小时都够。不管是白天干活还是夜里睡觉，心脏都有劲儿泵血，血管没机会堵。
2: 白天啊咱说让心脏有力气干活，大家觉得不喘也不闷。那么夜里让心脏有动力防堵，咱也能睡得踏实。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啊，24小时的这种健康守护。
1: 没错，
2: 嗯，
1: 冠心病朋友最怕的是白天扛不住，夜里躲不过。
2: 嗯，
1: 而咱们医用级靶向辅酶刚好解决了这两个大难题。
2: 嗯，
1: 它不是普通的补充剂，是真正能盯着心脏需求24小时精准供能的护心神器。
2: 是的，
1: 夜里守着不堵，白天支撑能干，这才是咱们冠心病朋友最想要的心脏健康。
2: 没错，这说到大家伙心里了啊。而且孙主任，我也发现啊，就通过前几天报名情况咱梳理一看，不单是冠心病的朋友行动起来了啊，很多心衰的朋友也都是跟着一块打电话报名了。
1: 心衰的人24小时都离不开辅酶 Q10。
2: 嗯，更重要啊。
1: 哎，为什么？因为心衰是典型的能量不足。
2: 对，
1: 是心脏没劲儿。你想一想，人什么时候会衰？
2: 嗯，比如说老了，干不动了，没有力气了，是不是这就叫衰呀？
1: 完全正确。
2: 嗯，
1: 没有能量才叫衰，有能量那叫生机勃勃。
2: 是的，
1: 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那个啊即将熄灭的火焰，
2: 嗯，
1: 随时啊可能灭掉。而辅酶 Q10 是什么？辅酶就是那个助燃剂，
2: 让你再重新烧起来啊。
1: 它是心衰患者心脏动力的源泉。
2: 嗯，
1: 就是你把心脏里那最后一点微弱的火苗重新给你烧旺，给你补上来的关键。
2: 嗯，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等于说心衰就是心脏这团火快灭了，咱得赶紧加上辅酶这把柴火，让它重新烧起来旺起来。
1: 对，
2: 嗯，
1: 所以说当心衰患者吃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当你的心脏里这股劲儿上来的时候，当你这团火重新燃烧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从里到外发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不一样了。
1: 内在心脏有能量，心肌供能提升，供血逐渐充足。
2: 嗯，
1: 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上有劲儿、头晕、上不来气儿等症状开始改善。
2: 嗯，
1: 心率慢的，一分钟跳50下的，随着辅酶大量补充，
2: 嗯，
1: 可以提升到60、70。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天大的前提，
2: 我抢答一下啊，孙主任，必须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错，
2: 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含量充足。心衰的患者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了？
2: 嗯，
1: 他就像个重病号，你给他吃普通辅酶，全身细胞都跟着抢。
2: 对，
1: 他能抢得过吗？
2: 他肯定抢不过呀，没劲儿啊。
1: 本来普通辅酶吃进去，心脏啊只能得到 0.5%。
2: 嗯，
1: 心衰患者功能弱，抢不过的情况下，他连 0.5%
2: 抢不到。
1: 对
2: 对，
1: 所以吃再多变化也不明显。而应急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就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跳动需求。
2: 嗯，
1: 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都要消耗 3.7 微克辅酶 Q10。
2: 嗯，那要这么算下来的话，这人体每天正好需要消耗大概370毫克的辅酶 Q10 了。
1: 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是精准含量，
2: 嗯，
1: 更是足够的含量。
2: 是的，
1: 对心衰患者把足量的辅酶补进去之后，相当于重新把心火点旺，心肌功能稳步提升，
2: 嗯，
1: 让心脏24小时动力充足。
2: 是的，所以呀，家里如果有心衰的朋友啊，不管说你是刚查出来的，还是说已经好几年的这种老病号，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用上，因为它是心脏的这个燃料，可以说是生命的火种。
1: 之前有个心衰患者，就是典型的药都吃对了，
2: 嗯，
1: 但人就是不行。
2: 嗯，
1: 来找我调药，我一看药吃的都是对的，但是心肌能量太差了。
2: 嗯，
1: 这种情况下调药没有意义，得抓紧把心肌能量补上来。
2: 哎，
1: 我当时就让他呀去香港找医用靶向辅酶。
2: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才是能真正吃进心脏补心肌能量最快的方式啊。以前咱们大家伙没用过，那现在机会来了，咱一定要试一试，因为机会很难得。
1: 结果他嫌去香港太麻烦，
2: 嗯，
1: 就自己去药房 买了300毫克的普通辅酶，
2: 他还觉得这个含量挺高啊。
1: 他自己还算账呢，300毫克

0: 我一天吃两粒，不就是600毫克了吗？这不比370还多吗？
1: 嗯，其实这哪是说做数学题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大家伙最容易犯的一个认知错误，觉得说量大就行，但是根本没理解说靶向这俩字儿的关键啊。
0: 对，他回去也吃了半个月，作用啊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又回来找我了，说孙主任，辅酶 Q 时我吃上了，怎么没变化呢？哎，我一看呢，根本不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1: 嗯，没有真正的遵您这个医嘱啊。
0: 对，
1: 普通的辅酶没有靶向技术，真正进到心脏里的连 0.5% 都不到，这补不上去，所以效果不明显。
0: 哎，这么说完呢，他就去香港找医用级靶向辅酶。
1: 这回找对了啊。
0: 对，一天一粒，吃上这个仅仅7天，他就打电话说呀，
1: 嗯，
0: 主任，我感觉心脏好像有劲儿了，
1: 哎，
0: 下地走感觉脚底呀有根儿了，
1: 哎，
0: 走得特别稳，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溜达溜达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等到6盒的时候晚上睡觉能睡得非常踏实，平躺着气也够用，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吃到12盒的时候心肌功能提升了，
1: 嗯，
0: 属于一种心率慢的症状没有了，心衰也没有继续发展，
1: 太好了。所以呀，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您本人或者说家里家人也正在忍受着心衰的折磨，白天没精神，晚上啊睡不着，都不能躺平，那么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首选，一粒370毫克高含量精准的补充能量，改善心肌功能，让咱心脏有力跳动24小时，大家可以试一试。
0: 除了心衰以外，我们说呀，24小时守护不仅仅是你的心脏能量，
1: 嗯，
0: 对一些复杂的人24小时啊做到了双重保护。
1: 哦，怎么个双重保护？
0: 哎，现在很多心脏病患者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血脂高。
1: 嗯，
0: 心脏本身就衰竭没劲儿，泵血都费劲儿，这时候啊他又伴有高血脂，
1: 嗯，
0: 血管壁上全是油垢。
1: 嗯，这就好比说你让一个本身就没有多少力气的老人家说去推一辆满载的这个重车，还是在泥泞的这条路上推，那就非常累，心脏负担肯定特别重。
0: 所以说心衰心脏病合并高血脂的人必须啊要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它里边的黄金配方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真正做到了双重守护。
1: 嗯，
0: 一个是啊守护心肌能量，避免呢心脏病的突发。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它能减轻心脏负担。
1: 嗯，因为它里边不光有辅酶，还有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大关键元素。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啊它多维度厉害的地方。
1: 嗯，
0: 这两个成分呢单拿出来一个成分，分解血脂的速度都远超普通产品。
1: 哎，
0: 这里边的红曲米用的是特制红曲，是专门用来制药的。
1: 嗯，
0: 像现在大家常用的洛伐他汀、血脂康、脂必妥的主要成分都是啊特制红曲，所以说一个红曲米就相当于把多种降脂药的功效浓缩在了一起。
1: 是的。
0: 再加上啊脂肪酶，把心肌细胞表面沉积的油脂斑块，
1: 嗯，
0: 一点点的分解成小分子，让血液能顺畅流通，
1: 嗯，
0: 不会再因为啊血脂堆积加重血管阻塞。
1: 嗯，一边是靠特制红曲是降血脂，一边靠脂肪酶来清血管，这俩双管齐下啊，解决大家高血脂这个难题了。
0: 对，
1: 嗯，
0: 这两个成分搭在一起，再加上靶向技术的加持。一般用到1年以上，
1: 嗯，
0: 你会发现对降脂药的依赖性都不强了。
1: 嗯，
0: 所以说它是24小时双重守候。
1: 明白了，不管大家是想改善心衰、心梗、心绞痛，还是说你从日常维护的角度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都应该吃。那咱们广大听友，特别是那些心脏不好、血脂还高、总是感到力不从心的朋友，真的别再犹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儿解决能量不足，独家配方解决血脂阻碍，给您心脏24小时的全方位平安。那现在拿起电话哈，不仅能抢到这个稀缺的医用级辅酶，还能有机会配上一克救命的苏合香。

0: 六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三盒速核箱，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9盒速核箱，价值2862元。朋友们，这名额正在递减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是
1: 400-875-3533，400-875-3533。
2: 很多人呢都觉得，医用级靶向辅酶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已经是顶尖产品。
0: 嗯，
2: 但这次政策带来的惊喜是更大的，特意为大家呀匹配了比辅酶更关键的救命王牌，就是苏和香。但为什么这次是给大家配药呢？哎，主持人知道吗？
0: 因为苏和香太少了，就实在是生产不出来呀。
2: 对，它的核心原料啊是来自洪都拉斯的特定产区，以前产量啊好歹还有50吨，现在直接锐减到10吨，
0: 非常少了，
2: 一年生产一次都很难保证，现在整整3年呢才生产一批。
0: 嗯，
2: 但是它这种一克救命的特性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
0: 没错，一克苏和香高浓度挥发油当中呢，大家也了解到足足有57种天然制锌的成分，这些成分搭配在一起啊，它就像一支精准的救心突击队啊，瞬间把心脏所有你淤堵的这个孔窍全都给你打开了。
2: 没错，
0: 嗯，
2: 心梗突发的时候一克苏和香吃进去，它的药物性挥发油会立刻呀渗透吸收，顺着血液直扑心脏，几秒钟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快到啊让你来不及反应，心脏的压迫感窒息感就已经开始缓解了，
0: 就这么快，
2: 心窍开了立刻缓解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状况，让心脏恢复基本供血，相当于给濒死的心肌续上一口气。
0: 很多时候就是这几秒钟的疏通，几分钟的一个缓冲，就能够把人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2: 对，
0: 而且孙主任您知道吗，这个苏和香好多老用户这一年多发现，哎呦，根本没地方买，这次一听说又能配齐，全扎堆打电话来报名，都在抢。
2: 对，
0: 嗯，
2: 距离上次苏和香的发放啊已经整整一年了。
0: 那可不，
2: 其实在一年当中啊，不论我们怎么强调它的价值，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患者的反馈。
0: 是的，亲身感受。
2: 哎，我们这次把话语权交给真正受益的人，听听啊他们是怎么说的。
0: 我们来听一听。
3: 你好，姨，我是港药直通车小徐，我昨天给您打电话，您那没有接，是不是出去了？
4: 可不是吧，我爸是啥呢，我这昨天一大早听说那个门口超市他搞活动嘛，就是买菜给领鸡蛋，完了我就跟着邻居一大早就排队去了，我就手机那个忘拿了。
3: 啊，哎呀，就听你这么说呀，姨，您的身体一定恢复得挺好，这一大早还出去了，
4: 确实恢复不错。其实吧，你不给我打，我也正想找你呢。我苏和香我是没剩多少了，
3: 手里还有几盒了？
4: 就剩下2盒了。
3: 啊，就剩2盒了。
4: 啊，我也挺着急的，因为真的，我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你看我这早上出去，去领鸡蛋去，哎，我也喘了，心脏也不难受的。你忘了我上次？哎呀，我那出发的时候那多吓人呐，那脸都憋紫了。
3: 啊，是是，
4: 啊，就觉得那手都不好使了，胸口疼的，哎呀，就感觉那个气儿都上不来了嘛。这不幸亏是那个手里就有这个苏和香，哎，用这些方便，完了我直接就把那苏和香放到嘴里了，那几分钟时间我这口气儿就上来了。
3: 哎呀，是啊，姨，你上次 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可担心了，这要是没有苏和香，后果咱们都不敢想。幸好您手边有苏和香，
4: 就是嘛，所以说我这剩2盒了，我心里可着急了，我以前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过，哎，完了天天就惦记呀，我说特别犯病啊，我说的我还想多活两天呢，就那种想法，但是我就用了咱们这个苏和香之后，哎，我就发现我就是一点我都不用担心了，我这心绞痛现在我这个它不疼了，完了气儿也能上来了，我就觉着我这个啊，这用的这么好，我就觉着指定不能再犯病了。
3: 是姨，现在咱们用上舒和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是吧？
4: 对对，所以说我这急嘛，就剩两盒了。你那个啥，再给我掂量点，我有舒和香，我这心里头就感觉到轻松了，就不用那么提心吊胆的了吗？
3: 心里头啊就有底了，有舒和香在身边，
4: 啊、对对，
3: 咱就不用担心心脏突发危险了，是吧？
4: 是是是，没有它我可真没底了，现在。
3: 嗯，是。但是吧，是这样的，姨，因为现在洪都拉斯进口的苏和香原材料啊，数量越来越少。您呢，手里现在还有两盒救急的，那您现在一定要好好用。具体什么时候能有，就得听孙鹏主任的。
4: 哎呀，那个麻烦你，跟主任说说，尽快点嘛，因为我就两盒了嘛，所以我真的，我现在没有这个苏和香，我真是心里一点底儿没有。这个咱主要是用着它方便呢。塞到鼻里只有几分钟，这不这口气就感觉上来了，而且我这都有一年了，一回都没犯过病了。
3: 嗯嗯，好的姨，哎、
4: 啊，
3: 然后您呢、哎、就是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的时候，顺丰主任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啊。
4: 行行，我每天我都听着呢。
3: 嗯嗯，完您多注意身体。
4: 好，
3: 哎，
4: 谢谢，
3: 那好了，再见姨啊。哎
4: 哎，
3: 好嘞，哎。你好，赵姨，我是港药直通车场外指导服务人员，我是小徐。您呢，给我来电话了。
5: 对对，哎呀，徐老师啊，我就在高兴的事给你报喜了。我现在用这个苏和香用了一年多，用的挺好的，这样给你反馈一下子。然后还想有个事儿呢，我寻思应急那个靶向辅酶那个什么时候到货，想问，要把那个也配上。
3: 这个孙鹏主任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再有个两天左右
5: 啊
3: 就会有确定的消息了。您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那您呢，把您现在好转的这情况跟我说一下。
5: 我今年65了，心脏病十来年了。
3: 嗯，
5: 打年轻那会儿吧，我家以前是做豆腐的，跟我家老头子一起干活，起大早1-2点钟就起来，风吹日晒的早上啊也是冷，这些年吧可能老起早起习惯了，一到那个点儿就醒，睡不着，然后晚上嘛也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一天也就能睡个3-4小时，第二天这心呢就慌啊。有时候心绞痛还犯，一犯起来呀，就像就是有针扎了似的疼，前胸后背都跟着疼，哎呀冒汗呢，就得坐休一会儿。趴豆呢累也不行，上火也不行。这觉也没少吃，什么塑料救心丸了，那我就不说，那都是随身带的了。
3: 对对，
5: 像阿司匹林，还有美托洛尔、罗内酯、他汀，还有中药的，像三七了、紫紫素、纳豆，哎，太多了，都说不过来了。但凡我能用的呀，说好使我都用，孩子也给买。就这么说吧，小徐，我就咋说呢？这些年我就是治心脏的病，常用药没有我不知道的，
3: 几乎都吃到了。然后呢，咱们的身体呢、是没见到这个好转变化。
5: 对对，但是是这些药吧，你说吃完了以后也别说没效果，就刚开始还有点效果，挺好使，用段时间就不好使了，吃跟没吃一样。你说不吃吧，心里好像有点缺啥，吃完了还不好使。
3: 那您呢？现在吃这个因为药啊，洪都拉斯进口的舒和香，感觉出来有这个明显的变化了，是吧，姨？
5: 哎呀，太明显了，就跟我之前吃那种药好不一样。苏和香我用到3个月时候，心绞痛就没放过。
3: 啊，
5: 所以后背不疼了，可舒服了，完了晚上睡眠也好了。现在呢有点事儿了，还越马虎了。以前谁说啥事儿没精头？我跟你说哈，我现在我可忙了，我是老年艺术队的，没啥事儿吧，我也跟着去演出去了。上次这不是大集体搞活动吗？6:30就得起来，说人家说到哪咱就得去。哎呀，那时候还得化妆，我在那得站一上午啊。我还行呢，今天不得犯病啊，还行，没犯呢。要是以前呢，我早趴下了。
3: 哎呀，您看姨，为什么咱们现在呀吃完舒和香，咱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了？就是因为呢，病危药啊，舒和香它是芳香开心窍，里边啊含有57种。治心成分，比如挥发油，还有桂皮酸，抗血小板聚集，抗斑块凝结，抗心肌细胞衰亡，预防

0: 心绞痛、心脏病的一个发生。所以说您看，您现在你说，哎，我这起大早去了，折腾这一天，然后呢，我也没累趴下，精神状态很好，是吧？
1: 对对，要以前早趴下来，然后我中午那时候也没回家吃饭，我就兜里面揣一只，吃完饭了我正好吃一只，
0: 随身携带。
1: 对对，方便呢。现在吧，身边一堆人，以前都知道我身体不好，一看我这身体好了，都纳闷儿。听我说吃这个，他们都想要，都买不着了，干着急啊。有的老伙计、老伙伴哈，都想在我这买。我说那我能卖吗？价钱我也不能卖呀，是不是？
0: 对爷，那咱说咱自己都不够用呢，能给别人吗？这个冰威药啊，葫芦拉是进口的舒和香，现在呢每3年才能够生产一次。像您能够拿到、能够用上，都已经非常幸运了。您呢，就是提到了想要用医用靶向辅酶，如果能够把它俩呀结合在一起，心脏病啊，您就不用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姨，
1: 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说，我现在用这个，他用这个靶向辅酶，心脏肯定能彻底都没事了，我也放心了。
0: 对，姨。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每粒呢是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细胞，快速改善惊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避免出现心衰。像里边的这个红曲米，它能够起到靶向递送的作用，脂肪酶能够分解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协同作用，一天一粒，能够满足心脏24小时营养需求。所以说呢，咱们二者呀结合，一养一防，把心脏隐患都解决掉。您这两天啊一定要坚持关注节目，然后有好消息的时候呢，孙鹏主任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咱们大家。
1: 那行，我知道了，谢谢您了，徐老师，我就等着这个医务局的靶向辅酶的。
0: 行，姨。您那有啥事儿，第一时间联系我，咱娘俩随时电话联系啊。
1: 好好好，那行了，谢谢你了，谢谢。
0: 那好的，再见姨啊。哎，好。
1: 哎，好，再见。
2: 听这个打电话的就知道啊，肯定是咱们前两天的听众。今天活动第二天，医用级靶向辅酶肯定也是吃上了。你看这恢复的多好，就真的是一养一防啊，都做到了。这次咱们带来的一养一防联合配药活动，对于心脏病朋友来说就是最完美的一个状态了。
3: 没错。
2: 嗯，
3: 其实啊，主持人你看，
2: 嗯，
3: 对于所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防永远是一个长久的忧患。
2: 对，
3: 哎，谁都不怕哪天突然一下子人就没了。
2: 对，
3: 但是有了苏香，最大的隐患呢给它解决掉了。
2: 对，不用担心了。
3: 而且大家要记住了，苏和香和市面上那些檀香、沉香是完全不同的。
2: 嗯，您说这个哈、啊，孙主任，确实很多听友分不清，觉得都是香药嘛，那都是好东西。
3: 香药啊，都是好东西，而且都贵。
2: 嗯，
3: 这是共同的特点。但是啊，我们错在哪儿呢？它们药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3: 檀香、沉香那些是静的，
2: 嗯，
3: 让你安静睡觉的。但苏和香它是一个真正的开窍的东西，
2: 嗯，
3: 它是动的，
2: 是
3: 它就像一把利剑，闻一下吃一口，瞬间呢就把你心脏里的淤堵孔窍全部打开。它不是让你睡，是让你
2: 醒。
3: 对、
2: 嗯、
3: 只有窍开了，气血通了，命才能保住。
2: 没错，
3: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家里有了苏和香，心梗猝死你都不用怕。
2: 嗯，核心区别就是在开窍这两个字上啊。
3: 对，
2: 所以咱这次的方案就特别的完美。医用级靶向辅酶负责养，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给心脏24小时功能。那么苏和香它负责什么呢？负责防，时刻准备开窍救命。
3: 对，
2: 嗯，
3: 这就是啊目前心脏领域最顶级的双保险。
2: 嗯，
3: 但是我也说一句大实话，苏和香啊太稀缺了。
2: 确实，
3: 如果不是为了配合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推广，
2: 嗯，
3: 我们绝不舍得呀拿出来的，
2: 太少了。
3: 所以说今天的政策就是为了大家不留遗憾，
2: 嗯，
3: 真正的把命保住。
2: 没错，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啊，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就再也买不到这种一刻救命的苏和香了。
3: 为了让咱们听众啊 既能养好心，又能啊防住梗死、猝死。凡是订购六盒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我们直接也配赠三盒速喝箱。凡是订购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我们直接免费配9盒速喝箱。大家算算账，9盒速喝箱在关键的时候就是9条命啊。
2: 那可不，这是救命的呀。买12盒辅酶直接到手9盒速喝箱，这个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3: 对。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不管您是心衰、心梗，还是说心绞痛、冠心病，我们这一套一养一防的组合呀，就是您心脏的这个定海神针，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你千万别犹豫，赶快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咱们把健康和平安带回家。
4: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5: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4: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5: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4: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5: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4: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5: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4: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5: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7: 哎，孙主任你快点了，现在就给我把名报上了、我要买12盒的苏梅、我听说还配合苏和香，那个太好了。
3: 别着急啊，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把名报上。咱们这次的机会确实太难得了，而且你现在拿12盒靶向辅酶，我们直接给你配呀、9盒速喝香。
7: 一盒速喝香就300多块钱一盒呢，那9盒还不得省下3000块钱呢？
3: 咱们说呀，省钱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目的呀把这种尖端的药给配足，因为这个速喝香啊，它确实太少了。我没办法给大家直接提供速喝箱，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少量配药，让我们把这种啊防猝死的药配上。你是身体什么情况？心脏有什么问题啊？
7: 我是心绞痛。
3: 嗯，
7: 我这个病都得7-8年了。
3: 嗯，
7: 就是每次犯病哈、这胸口又闷又疼啊，冒冷汗，那腿软的吧都站不稳，赶紧找地方坐下，掏出那硝酸甘油，我含着。才敢喘气儿，就缓过来了。你这一天吧，浑身没有力气啊，胸口一直就这么憋闷酸痛，饭也不想吃了，活儿也干不了了，遭老罪了。那时候大夫吧就跟我说吃这个辅酶，我就吃吧，含量也很高，没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后来也是一个医生给我介绍去香港买医用级的靶向的辅酶，我就去了。但是吧，我买的特别少，我就买了2盒。 然后回来了吧，我就直接吃。

0: 我吃了一个星期，那我就有变化了，心慌啊，胸闷的感觉明显的缓解了，就心跳的特别稳了，也特别的有劲儿。
1: 其实啊，我们说很多人呢、都在吃辅酶 Q 十，一到药店呢，一看呢，一排一排的都是辅酶 Q 十，但是呢，很多人呢，他没有明确的感受。哎，但是我们节目中啊，跟大家说过，我们吃辅酶 Q 十啊是没有错的，因为辅酶 Q 十啊，它是我们全身所有细胞进行能量代谢的时候必须的一种营养。有了辅酶 Q 十，我们细胞的能量代谢呀、才能精准的释放出去，也就是你产生的能量啊才能转化成动力。没有辅酶 Q 十，这个能量代谢呀就白白的浪费掉能量，产生的能量无法呀让细胞干活，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医学人管它呀叫能量代谢的桥梁，所有的细胞只要你需要干活需要动的细胞，它就离不开辅酶 Q 十。这么好的东西，你想一想，哎，全身所有的细胞肯定啊它都要用，所以说你吃进去的时候，你不管多高的含量，大家一起抢，那最后能剩给心脏吃的就很少很少了。但是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靶向啊把它吃到心脏心肌细胞当中去，让你的心肌细胞用上它，这样咱辅酶 Q 十才是不白吃。
0: 是，我还一直吧就瞎找那个高含量的辅酶，可是自从用上了这个医用级的，之前那些我直接都停了。
1: 对，这个很明智的哈。这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啊，它更重要一点，它是一个配方型的辅酶，所有的辅酶当中啊都没有配方。那医用级靶向辅酶里，除了辅酶 Q 十以外，还有红曲米和脂肪酶这组搭配，它们两个啊不光能导航，把高含量辅酶精准送到心肌细胞，还能各自发挥作用，帮着我们调理血脂，促进代谢，减轻心脏压力。它是多方向同步解决问题，能让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恢复正常，能量补进去有劲儿了，同时负担又给你减下来，这样我们的症状改善呢、自然就更快了。
0: 那个孙主任，我还听你说哈、还得配上束缚箱。
1: 对，
0: 要是犯心梗，打120车，再堵车，没有急救药，那都等不到120来了。
1: 对呀、心梗犯病突发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这个时候手边呢必须有急救药。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束缚箱，就是这种药。束缚箱啊是香港防心脏猝死第一药，它是防心梗猝死的香药，一颗呀就可以救命，就这一颗吃进去，几秒钟啊就能迅速的把你的心窍打开，把心脏里的浊气血瘀疏散开，那一口气也一下就能上来了，这就是我们用它的意义。所以说所有心脏病患者都要备上它。
0: 我们吧也是真的捡到大便宜了，我这一算啊，能拿到辅酶，还能拿到了那么难买的束缚箱，就有了这个组合，那我心绞痛它都不是啥大事了。
1: 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0: 好，那我谢谢孙主任、让您费心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和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第一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救命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和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这是占便宜来了，听说订12辅酶，还能送9盒这个束缚箱嘛？正好啊，这家里这束缚箱马上就用完了，我现在都舍不得用了，都啊。
1: 咱借这机会啊，把这两样都备上哈。这两样啊，都是能治心的尖端宝贝，平时市面上咱根本买。

0: 着，我们也要替大家着想啊。
1: 嗯，
0: 所以说就借着这个机会啊，一起把它都给提供了。既然你拿到平时咱买不到的好东西，更主要是呢，省一大笔钱。
1: 那可不是
0: 啊，对不对？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1: 我是7-8年的这个冠心病了，已经是
0: 啊。
1: 一开始订这个综合箱啊，我是想治疗我这个心绞疼，平时啊犯的比较频繁了都。
0: 嗯。
1: 也是很巧，这综合箱啊刚拿回来，我老伴儿啊就跟我因为这事儿、啊、吵架拌嘴了，给我气的呀就犯了心绞疼了就。
0: 嗯。
1: 当时那牙关咬得死死的呀，喂这个速效救心丸都喂不进去了，这不是老伴儿拿回来的这个综合箱了，直接呀、啊、顿着这牙缝就给我塞进去了就。没几分钟的时间我就缓过来了，也能喘气儿了。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还说呢，幸亏是急救及时啊，再晚几分钟啊这心肌啊就可能坏死了就。
0: 这个苏格香它这种针剂啊，它的设计是非常人性化的。不管是什么人，哎，你是老人呢、啊、还是小孩啊，是专业训练的医生护士啊，或者是眼病老年人呢、啊、看东西视力也几乎看不到东西的人，10秒钟肯定能用上了。拿来一摸注射器的头一掰，直接往嘴里放，哎，哪怕咱说了患者牙关紧闭，这心脏病急性发作是很常见的，他没有办法正常吞咽，直接呀、啊、就可以、啊、从牙缝里推进去，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挥发油啊，苏克香制剂，挥发油特点什么？它会窜，顺着牙缝进入口腔黏膜，可以快速的吸收，一点都不浪费。咱用普通剂型慌忙搅乱的撕个袋儿，可能10秒钟人就没了，再拿药再往嘴里送，牙关病人再掰不开、再喂不进去，如果嘴干了还得去找点水润一下，这多麻烦呐、药都吃不进去你还谈什么抢时间救命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苏克香不光是药效有劲儿，就连包装都把这个救命药啊做到极致，关键时候啊咱就不掉链子。
1: 人家说的太对了、真就是这么回事了。我这次全靠这个苏克香了，我也明白这个冠心病啊不能老靠急救啊，日常的养护啊也得跟上。
0: 那当然、
1: 我寻思着我把这个辅酶也吃上的话那更好了吧，就是不是啊？
0: 没错，我们心脏病患者吃上辅酶就相当于把心脏啊地基铺好了，地基结实了，心脏功能自然就强壮规律了，疾病啊它也不会继续发展了。所以说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把呀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哎，这个跟咱平时用的辅酶 Q10 啊，实际它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是决定你心脏功能的。你吃进去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这里面的370毫克高含量，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哎，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啊一整天跳动时候的能量代谢需求，而且苏克香搭配在一起。医用靶向辅酶养心，再用苏克香防猝死，实现了咱心脏病患者治疗的完美闭环。
1: 这么划算的机会啊咱可不能错过去啊，你赶快帮我登记一份。
0: 这个你放心，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我把电话呀转给他们，确定一下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1: 哎呀太感谢您了主任、
0: 不客气，
1: 有这两个火星搭档啊感心多了就
0: 啊。行，那好的，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合香57种制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订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就用上最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最稀缺的心脏救命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老听众了，就您今天说的那个辅酶Q10啊，我用过呀，我要报名12盒这回。
0: 那你现在身体调理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哎呀，我现在心率就基本稳了。

0: 原来那就是心动过速啊，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能飙到120多次呢。
1: 啊，
0: 那心慌的呀，那都坐的不安的，还胸口这地方发闷，赶紧吃那个贝塔勒克呀。可一下就掉到60多了，完了还是发沉发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掉的，哎呀，就跟那个过山车似的，每天呐都遭罪的不行啊！你说，
1: 上岁数人呐，他是因为心脏的节律老化，再加上心功能差，心脏代谢电解率紊乱，就会造成啊心率啊快慢失常，这个我们叫快慢综合症。贝特勒克这类药呢，确实它很快的就可以把心率压下来。但是你压下来之后，你转入慢的时候，它还在起效，继续往下压，就会导致心动过缓，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而且贝特勒克它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药主要是用于降压的，它属于降压药，所以说你又会造成血压的不稳定，用上贝特勒克之后啊，还非常容易啊头晕，起身快的时候两眼发黑。但是呢，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它能啊精准的稳定心肌电位，先解决的就是这种心率过山车的问题，慢慢的把心率啊调到你最舒服的状态，也就是心脏的力量跟你心脏用的血送的血之间达到平衡，节律稳定了，心肌啊也不遭罪的，就不用啊再依赖这些药物了。
0: 现在我就算偶尔的忘了吃贝塔勒克，心率也不像以前那样猛的飙到120多了。稳稳当当的，胸口的地方不闷了，也不头晕了，也不心慌了，能睡个整晚觉了，白天遛弯啊买菜啥的都浑身有劲，碰着就成好了。
1: 对呀，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核心厉害之处就是靶向入心，它就像给每一颗辅酶分子都装了精准的导航，不用绕任何弯路，直接锁定心肌细胞，一路直达目的地，不管是胃酸的腐蚀还是血液屏障的阻碍，它都能轻松的穿透，不浪费一丝一毫的营养，把这里边的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 值完完整整的投送到你的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呢就能直接拿到足额的营养，才能啊快速稳定住心肌的电位，让心率稳稳当当，还能及时修复受损的心肌组织，给心脏补够足够的动力源，让你胸闷心慌症状快速缓解。
0: 是啊，主任，你说我这次定12盒，我还有个要紧的心思呢。
1: 什么事啊？
0: 哎呀，我老妈是快90了嘛，心脏一直不好，心悸，那个心梗，年纪太大了，医院说风险太高，不给用药，完了也不给做支架了，你说。那我这看着心里着急啊，就想着给他也备点这个塑胶箱，能帮他多稳住一天，试一天，那少遭点罪不是吗？
1: 这个太该备了，老太太这种情况啊，年纪大了，心功能本身就弱，再加上有梗阻的问题，心肌能量啊更是严重匮乏，就跟那没有油的发动机一样。塑胶箱你把一支分两次，早晚呢都给他用一点，慢慢的帮他也疏通心窍，就算是急救，这塑胶箱开窍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3到4秒就能穿透口腔黏膜，顺着血液直奔心脏，不绕任何弯路。就算老人家反应慢，吞咽弱，哎，就对着他的牙缝推一点，都能瞬间起效，把淤堵的心窍撑开，让啊气血流通顺畅。
0: 主任呢，你这么一说呀，我更该得定了。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1: 放心吧，已经啊给你登记上了。
0: 那谢谢你了，主任，你可真是帮我大忙啊！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最好，配方最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合香每一克啊，都将苏合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99%。一支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最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最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合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

0: 底把相府梅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我最喜欢看戏。
5: 哦，
4: 您喜欢看戏？
5: 哎，
4: 啊，再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5: 啊，过去常看。
4: 哦，
5: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4: 怎么您没有时间？
5: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4: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5: 没有了。
4: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5: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4: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现在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5: 就是蹭戏。
4: 蹭戏哦，白听啊！
5: 哎，对了，对，看白戏。
4: 好嘛。就这种戏呀、
5: 啊，
4: 那是不能发展。
5: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4: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5: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4: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5: 哎，我这白看戏干的有历史性。
4: 啊，
5: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4: 是啊。
5: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4: 是啊，
5: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儿查票
4: 啊，
5: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这儿吧，2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4: 是啊，
5: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4: 那是你有势力啊。
5: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
4: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5: 哎，我有秘诀。
4: 啊。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5: 哎，
4: 啊，听听您这秘诀。
5: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1毛钱，
4: 嗯，
5: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4: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5: 这都是道具。
4: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5: 哎，
4: 嗯，特别。
5: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4: 嗯，
5: 这戏好，看戏了，中咒上了，拿这1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4: 干什么？
5: 煮1毛钱素片汤。
4: 哦，素面。
5: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4: 嗯，
5: 让小伙计给送来。
4: 嗯，
5: 啊，筷子走，往里去，往里啊，好嘞。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哎呀，
4: 你还真有办法、啊、
5: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4: 哦，你还保守？
5: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4: 怎么会不灵了？
5: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4: 嗯、
5: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4: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5: 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4: 哦，
5: 最喜欢唱戏。
4: 您是爱好。
5: 对了，
4: 那您可以学啊。
5: 学了，后来就学了。
4: 哦，您学了，
5: 现在会唱。
4: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5: 我呀、
4: 啊，啊，
5: 梅剧团。
4: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5: 啊，梅剧团。
4: 哦，梅剧团。
5: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4: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5: 不，我没有剧团。
4: 哦，您没有剧团呢、
5: 啊？哎。
4: 再说您这个演员呐、嗯，不怎么样。
5: 怎么？
4: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5: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4: 哦，

0: 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1: 最近没露啊。
0: 怎么？
1: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0: 啊。那你要万出请啊？
1: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0: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呀、
1: 啊？好角都陪我唱过呀、啊。
0: 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0: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0: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0: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0: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0: 谭傅英。
1: 对呀、啊，啊，
0: 唱老生的呀。
1: 李霞知道啊。
0: 嗯，
1: 对，陪着我唱
0: 啊，
1: 给我做配角。
0: 是，
1: 有盛荣，
0: 邱盛荣。
1: 哎，对，
0: 嗯，
1: 有春燕。
0: 张春燕。
1: 哎，张先生怎么样？
0: 嗯，好啊。
1: 啊，有盛春，
0: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这杨盛春
0: 啊，杨盛春
1: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0: 哦，
1: 肖长华肖老先生。
0: 呵，
1: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0: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1: 那天戏也好。
0: 什么戏啊？
1: 失控斩。
0: 戏也好啊。
1: 懂这戏吗？
0: 懂啊。
1: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0: 这个戏啊。
1: 嗯。
0: 那您的诸葛亮啊？
1: 错了，一说就外行。
0: 怎么？
1: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0: 这是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0: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0: 那您来司马懿啊？
1: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0: 王平？
1: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0: 嗯，赵云？
1: 赵云，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0: 啊，二老君？
1: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0: 这里头没角儿了，是。
1: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0: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旗儿。
0: 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0: 这您不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0: 那您得来角儿啊。
1: 人家不让来啊。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0: 啊。怎么着？没你啊？
1: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0: 啊，
1: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0: 啊，是啊。
1: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听没？那位把我拦住了。
0: 啊，
1: 哎，票。没有，
0: 没有，买呀、
1: 啊，
0: 买呀、啊，
1: 没有，
0: 哦，钱也没有啊，
1: 没有，哦，没钱买票，走吧，
0: 走，
1: 我说好，回见，别送，
0: 轰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
1: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0: 啊。愣问李壮，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净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0: 嗯，
1: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0: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
0: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是找看戏的，前边
0: 这又轰出来了。
1: 好吧，
0: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哦，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0: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杂役呀、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那么你怎么会打旗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0: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

0: 你瞧，龙套剩三了，嗯，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直对付。
1: 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
0: 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2: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0: 要不然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2: 啊，
0: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2: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2: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哼，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2: 怎么？
0: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2: 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2: 嗯，
0: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2: 他分头二三四啊。
0: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2: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0: 那个时候啊，
2: 啊，
0: 一万二。
2: 万二。
0: 嗯。
2: 二旗
0: 八千，
2: 三旗
0: 六千五，
2: 四旗
0: 五千八。
2: 五千八。
0: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2: 那是头旗呀。
0: 四旗。
2: 您要挣这五千八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2: 你这个胡来呀、啊？那你是唱戏的呀、
0: 啊？那我也能听啊。
2: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哈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2: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1: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2: 嗯。
1: 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2: 啊！怎么了？
1: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2: 嗯，
1: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2: 棒槌，
1: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2: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1: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2: 好嘛，
1: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2: 嗯，
1: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2: 人家说你不会呀、
1: 啊？谁不会啊？
2: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运
2: 场啊，
0: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2: 你这不要命
0: 吗？你那有什么法子呢？从来这点戏我都懂
2: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2: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2: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2: 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2: 对呀、
0: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2: 哎，
0: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2: 是啊，
0: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2: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2: 对，
0: 司马懿上。
2: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仓，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2: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的啦，大一大一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2: 嗯，
0: 中途路上这一起，哒哒哒哒啦哒一哒一，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一听，
2: 嗯，
0: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2: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空来矿来接来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2: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2: 怎么的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2: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2: 哎，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2: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
2: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到这一点，
2: 哎，
0: 我也。

0: 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啊，
0: 番茄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嗯，
1: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啊。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
0: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的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扛！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他当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戴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1: 嗯，
0: 怎么会错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嗯，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样，
1: 嗯，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胡琴想着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0: 老夫马上怒蹄发。
1: 嗯，
0: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0: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1: 嗯、
0: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木嘴鸡眼你全不哈，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2: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

0: 他说他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大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1: 第一次。
2: 嗯，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2: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1: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
1: 好。
2: 我叫白云。
1: 我叫黑土。
2: 我71。
1: 我75。
2: 我属鸡。
1: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1: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2: 差辈儿、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1: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1: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1: 是哪的？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那他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诗。
1: 那等你。那急急。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1: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不是我摔着了吧？
1: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丢人了。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1: 那得
0: 明确
1: 说呀。
0: 没来
1: 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1: 告诉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那
1: 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2: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啊，
1: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3: 这样
2: 说实话吗？
3: 你瞎说啥实话？
1: 对不起，他俩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是吧？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2: 嗯。
0: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哎呀，
2: 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0: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
0: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0: 大妈。
2: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哦。冬哥，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0: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2: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0: 揍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这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1: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1: 手电筒吗？

0: 呀，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1: 现在，
0: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1: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1: 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2: 不赔了，
0: 别，
2: 我不赔了。
0: 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0: 少说了，
1: 都录像。
2: 老崔。
0: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2: 你咋
0: 岁
2: 数的？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1: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1: 都坐那说呗。
0: 啊，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0: 嗯，
2: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2: 嗯。
0: 后来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0: 嗯。
2: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
2: 怎的？
1: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我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啊、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2: 嗯。
0: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2: 嗯，
1: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0: 嗯，
2: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

0: 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您对唱戏怎么样？
4: 不行。
3: 嗓子不大行。
4: 对了嘛。
3: 我最喜欢唱戏。
4: 您好戏唱戏。
3: 专门研究戏剧。
4: 是啊。
3: 戏剧专家嘛。
4: 哦，都成了专家了。
3: 啊，您没注意。
4: 没有吗？
3: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4: 嗯，
3: 那就说我呢。
4: 哎呀，
3: 专家。
4: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3: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4: 是啊，
3: 从小就爱看戏。
4: 哦，
3: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4: 嗯，
3: 小两手回来就唱。
4: 哪唱啊？
3: 教室里唱。
4: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3: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4: 咦，这倒热闹啊。
3: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4: 哦，还喜欢你。
3: 哦，对我非常注意
4: 啊，
3: 每天都让我罚站。
4: 这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3: 是啊，最喜欢唱戏。
4: 嗯，
3: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4: 是啊，
3: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4: 你好戏这个吗？
3: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4: 您爱好艺术啊？
3: 最怕考试。
4: 怎么？
3: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4: 要不弄小抄呢？
3: 那不及格了。
4: 你素常不用功啊。
3: 可以分考什么
4: 啊？
3: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4: 哦，别的课程呢？
3: 那就差了
4: 啊。
3: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4: 啊，
3: 顶多60分。
4: 60分？
3: 嗯，
4: 那将将及格呀。
3: 算术最糟糕。
4: 多少分？
3: 30分。
4: 30分
3: 啊？
4: 那不及格呀。
3: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4: 嗯，
3: 我就从事戏剧。
4: 哦，
3: 一直到现在。
4: 是
3: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4: 哦，
3: 所以我对戏剧有、
4: 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3: 50多年。
4: 啊，50多年。
3: 哎，所以我对
4: 戏，我这跟您说话。
3: 嗯，
4: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38了。这，所以我对戏。
4: 哎，您不要说。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3: 啊，
4: 这怎么意思啊？
3: 他这个
4: 啊，
3: 就这差点、
4: 差点这差多了
3: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4: 是吗？
3: 是吗？连我都奇怪。
4: 这像话吗？
3: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4: 还是的，
3: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4: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呀50多年
3: 啊？是
4: 按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3: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4: 那好了
3: 是吧？
4: 那好了。
3: 我研究京戏是7年。
4: 哦，7年。
3: 研究话剧是8年。
4: 8年。
3: 这多少年？
4: 7年加8年，这15年呢。
3: 嗯，
4: 你要7、8、1、15吗？
3: 不，7、8、5、16啊。
4: 哦，乘法呀。
3: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4: 可不加法吗？
3: 那所以你就搞乱喽。
4: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3: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4: 你这算术也叫考30分？
3: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4: 这不像话。
3: 这说笑话。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4: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3: 哎，还不错
4: 啊。
3: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4: 哦，
3: 得一个博士学位。
4: 什么博士？
3: 戏剧博士。
4: 哦，戏剧博士。
3: 哎呀，
4: 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呐。
3: 当然了。
4: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3: 啊，是啊。

0: 博士论文吗？
1: 啊，发表过了吗？
0: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1: 啊，
0: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1: 哎呀，
0: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1: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0: 主题啊，
1: 啊，
0: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0: 哎，有密切关系啊。
1: 怎么？
0: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1: 喝啊，这喝水呀，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0: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1: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0: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 啊。是啊，
0: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1: 对呀，
0: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 嗯，
0: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1: 是啊，
0: 比如演武家坡，
1: 哎，
0: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 啊，
0: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 是啊，
0: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1: 哎，
0: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1: 哦，
0: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 嗯，
0: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 嗯，
0: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0: 翻译怎么说？
1: 嗯，
0: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呐。
1: 啊，是谁呀？
0: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这不像话呀！
0: 就说是不合理嘛。
1: 哎，
0: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1: 没有了。
0: 哎，艺术完整了吧？
1: 对呀，
0: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 哎呀，起了作用了。
0: 还分析了很多事
1: 哦，
0: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0: 话剧
1: 嗯
0: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 是啊，
0: 有很多地方不同。
1: 什么地方不一样？
0: 道具。
1: 道具。
0: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1: 哎，
0: 一定要有4堂道具。
1: 那是啊，
0: 短样也不行，
1: 它是应用的。
0: 京戏就简单了。
1: 京戏呢，
0: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 就全行了。
0: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0: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 还能当别的吗？
0: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个桥。
1: 哦，
0: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嗯，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3张桌子摞起来，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啊啊，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布景也不同。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啊，
0: 多好看呢。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来也唱唱切不唱切唱，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吧？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来也唱唱切唱切，
1: 行了行了，
0: 怎么这不行？
1: 好嘛，这倒不好看了。
0: 嗯，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头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0: 比如3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牵棍，
1: 嗯，
0: 下牵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有的时候啊，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儿，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儿，
0: 这一点。
2: 前面走的王宝钏。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那就是门吧。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饭菜都准备好，导演一看齐备了，喊一声预备开始。这赶紧吃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哎，表演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亲，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里咚咚里个隆，哐隆切一个来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啊？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真来色菜一汤。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对呀。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瞧见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孝子打着幡，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1: 这都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卖票？
0: 你想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

0: 导演，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2: 好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哦妈，
0: 完了，
1: 完了，
0: 就这样，
1: 是要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嗷！
1: 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就是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啊，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是吧？那都可以吧？
1: 哎，
0: 咋不去？咋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啊？哎，总是这样。
1: 哎，您等等，他不是擦眼泪吗？
0: 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拿约货啊。
0: 据我想啊，不能擦。
1: 怎么不能擦呀？
0: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1: 啊。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你要真这么擦，揉完了你再看呢，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这是表演。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精细的笑是夸张的。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
0: 是这样。
1: 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
1: 嗯，
0: 台步也不同
1: 啊。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1: 啊。
0: 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全这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也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迈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马走过来，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了，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是吧？
1: 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您瞧一瞧，
0: 这样，

心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奉上的是由京剧大师梅兰芳演绎的经典剧目《太真外传》。京剧《太真外传》取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1925年，梅兰芳将这一千古绝唱搬上京剧舞台，成为梅派最高艺术成就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这出剧目歌舞并重，尤其以唱词具有较高的文学品位，而且它的旋律多有创新，是能从整体上体现梅派神韵和精髓的剧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梅兰芳的这段《太真外传》。

课。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马连良、严慧珠共同演绎的《南天门》。严慧珠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昆曲旦角女演员。12岁师从江顺仙、程玉京等学艺。1935年登台出演《扈家庄》，后相继在上海、天津演出。1943年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能够得到梅兰芳的十寿真传者只有李世芳和他二人。代表作品有《西施》《太真外传》《生死恨》《春香传》《霸王别姬》《凤还巢》《墙头马上》等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由二位共同演绎的《南天门》。

老子进去讨吃虎口，待老奴搀扶慢慢进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自从我用了这个辅酶 Q 十哈，我心脏不疼了，前胸也不憋闷了。
2: 现在看我像好人一样啊！我曾经是3度心衰患者呀，用了辅酶 Q 十，我现在能从菜市场背10几斤菜，走几百米，再一口气上4楼，一点都不喘。
3: 这辅酶 Q 十啊，没想到能这么好，我现在心跳可有劲儿了。前不久你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泰山旅游，这路上的年轻人都没有我跑得快。

0: 辅酶 Q10 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供辅酶。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1: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0: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1: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0: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1: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0: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1: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0: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75-3533，400-875-35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
4: 哎，
3: 孙主任，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政策一出来啊，好多心脏病的听友都抢着打电话来报名了。
4: 嗯，
3: 因为大家伙通过这段时间了解都知道啊，咱这次的机会那实属是太难得了。不管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还是苏合香，两个都是治心领域的顶尖好产品，能把这两款尖端产品一块用上，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实打实的救命的优惠政策。
4: 没错。
3: 嗯，
4: 而且这个政策呀是针对我们这边。
3: 对。
4: 哎，跟大家说，在香港都没有。
3: 哎呦，你看咱这是吃了实惠了啊。
4: 对，而且能搭配上苏合香特别不容易。
3: 是。
4: 当初决定啊给大家配药的时候，所有人呢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3: 这个我也理解啊，毕竟咱说苏合香产量稀缺。3年才能产一次，有这个顾虑其实也正常，我们也理解。
4: 对。
3: 嗯，
4: 洪都拉斯的苏合香我们说了3年呢才生产一次，到现在总共也没生产出多少盒。
3: 嗯，
4: 所以说大家就认为啊，这么稀缺的苏合香理应啊全送到医院去。
3: 对呀，
4: 毕竟医院天天呢都要面对心脏病突发的急救情况，那个地方啊才是最需要的地方。
3: 确实是这道理，咱从常规角度来想，医院是专业的救治机构啊，把稀缺资源优先给医院，这也没错。
4: 但是啊，我是不同意的。
3: 您是反对意见？
4: 坚决不同意。既然咱们香港大房开通了港药直通车这条线，
3: 嗯，
4: 就得面对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条线服务的人群跟香港肯定不一样。
3: 是。不管是距离的远近，还是认知观念，包括经济条件，咱都是有差异的啊。
4: 对，
3: 嗯，
4: 客观差异啊摆在这儿。咱们这边很多呀，70岁的朋友拿着退休金过上退休生活了。
3: 嗯，
4: 可香港那边70。

0: 给大家提供，
1: 嗯，
0: 这条线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没错，哪怕就是说这南方的一些菜系，如果你拿到北方来做，来开这个餐饮这个店，你也得适当的调整一下口味啊，
0: 嗯，
1: 要符合当地的这个情况。
0: 对，制定方案呢必须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哎，所以说最后没办法，就举手表决。
1: 嗯，
0: 3/2的票通过了这个政策，订6盒医用级的大香蜂梅，赠送啊3盒苏荷香。
1: 嗯，
0: 价值呢是954元。订12盒医用级大香蜂梅，赠9盒苏荷香。
1: 嗯。
0: 价值是2862元，
1: 这个真是太合适了啊！这是咱们港药直通车单独给我们广大听友定制的方案，既符合了咱们这个民生民情，又理顺了药品渠道，相当于大家不花钱就把这个救命的苏荷香用上了。
0: 对，
1: 所以这次活动，咱们大家伙无论如何都别错过了，要抓住机会。
0: 这次机会就是我们一房一养，
1: 嗯，
0: 实现了完美之心的机会。
1: 没错，
0: 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精准实现了靶向入心，
1: 嗯，
0: 直接锁定心肌细胞，发挥作用，快速给心肌细胞补充能量，
1: 嗯，
0: 辅酶 Q 时始终保持充足的状态，心脏的收缩舒张。有了强劲的支撑，
1: 对，有力量了，
0: 就不会啊突然间出现急性衰竭，更能有效的避免心脏骤停这种致命风险。
1: 嗯嗯，
0: 大大降低啊各类心脏病的突发的可能性。
1: 是的，心脏养护啊讲究的就是什么呢？日常固本。你真要是说等这个问题来了大爆发了咱再补救，那就非常的被动了啊。那辅酶每天坚持用，就是给心脏咱先筑牢第一道防护墙，这个比其他的都管用。
0: 对，
1: 嗯，
0: 我们日常啊靠辅酶，关键时候呢还得看苏荷香。
1: 是的，
0: 它是治心第一香药，起效快，能瞬间打通啊心脏一切孔窍。
1: 嗯，
0: 心窍开了，浊气和血瘀马上散开，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1: 是的。
0: 所以苏荷香作为四大香药之首，能做到啊一刻防心梗猝死。
1: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啊，日常养护心肌细胞。苏荷香呢是一刻救心防心梗猝死，这俩搭配着是最完美的治心方案。而且这次的福利政策啊只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花一份钱咱就能把两样的救命产品带回家。心脏健康不容马虎啊，这种实打实的福利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赶快拨打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咱们所有心脏病患者呀，不管是现在正在用辅酶的还是准备开始用的，
1: 嗯，
0: 这一次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千万别错过，
1: 它确实是很好。
0: 对，因为它是24小时保障你的心脏安全。
1: 对，
0: 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满足每一颗心肌细胞的动力需求。心肌细胞辅酶 Q 时充足的时候，它的心率泵血都是非常稳定的。
1: 嗯，
0: 那么在24小时当中，首先保证梗堵类患者减少发作。
1: 对，
0: 因为辅酶 Q 时是心脏能量代谢的重要基础。
1: 其实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辅酶相当于是心脏的这个地基，只有地基稳固了，心脏的泵血摄血才会好，包括血管里的斑块也不会说堵就堵，心梗不会说来就来。
0: 相反呢，当辅酶含量啊不足的时候，你面临的就是啊心血供应不上来。
1: 是的，
0: 对心脏有梗的来说，一瞬间就堵住了。
1: 嗯，
0: 你像冠心病血管堵50%、60%、70%的，大家可能说不严重，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种情况可以不去管它，前提呀、是你把医用级辅酶用好了。
1: 嗯，孙主任一再强调啊，必须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有关键词的啊。
0: 对，因为它是目前呢、唯一一个具有靶向性的辅酶。
1: 嗯，
0: 一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
1: 嗯，
0: 这种技术目前除了美国这款

0: 医用级辅酶具有，其他什么药物都没有。
1: 哦，
0: 这种靶向专利技术就是给辅酶的有效成分装了智能导航，能精准锁定心肌细胞，不管血液流在哪里都不会偏离目标，直接呀冲着心脏去送货，
1: 一条道啊，
0: 给心脏精准的提供能量，提供啊动力需求的各种营养成分，让每一份有效的成分都用在刀刃上。
1: 是的，这辅酶啊，只有说吃进心脏，才能让它把作用完全的发挥出来。
0: 没错，心肌细胞辅酶含量充足，心梗患者来讲非常重要。
1: 是的，
0: 我们说心梗什么时候高发？
1: 是晚上吧，是吧，孙主任？
0: 为什么晚上容易高发呢？
1: 我理解的是啊，你看晚上大家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心脏也休息了。然后供血就少，这个血液运行好像没有白天那么好了。
0: 所以夜晚它对辅酶的需求量是最高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辅酶的含量不够，泵血不够，血液循环不起来，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呐淤血。所以说24小时的守护，守护的是什么？白天保证心脏动力的消耗。不管你爬楼梯、收拾家务，还是做饭、做菜，你心脏的能量代谢呀，都处在正常状态，
1: 都够用。
0: 对，让心肌细胞有力气，满足心脏对劳动的需求。到了晚上，心率放缓的时候，心脏依然呢，能产生适应的能量，满足血液循环的需求。24小时避免心梗突发。
1: 这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的24小时守护。就无论你人体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啊，心脏都有足够的能量支撑。所以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守护的是大家的心脏健康。
0: 美国克利夫兰研究院研究的时候，让1200名冠心病患者医用靶向辅酶连续服用1年时间，为了验证医用靶向辅酶吃了之后对心梗突发率能下降多少，
1: 做测试
0: 结果你猜怎么样？
1: 我猜10%。
0: 太多了。
1: 5%？
0: 还是太多。
1: 还多。
0: 每天吃这个辅酶心梗突发率才 0.2%。
1: 哇，这个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心肌能量24小时都够，不管是白天干活还是夜里睡觉，心脏都有劲儿泵血，血管没机会堵。
1: 白天啊，咱说让心脏有力气干活，大家觉得不喘也不闷，那么夜里让心脏有动力防堵，咱也能睡得踏实，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啊24小时的这种健康守护。
0: 没错。冠心病朋友最怕的是白天扛不住，夜里躲不过。而咱们医用级靶向辅酶刚好解决了这两个大难题。它不是普通的补充剂，是真正能盯着心脏需求24小时精准供能的护心神器。
1: 是的，
0: 夜里守着不堵，白天支撑能干，这才是咱们冠心病朋友最想要的心脏健康。
1: 没错，这说到大家伙心里了啊。而且孙主任，我也发现啊，就通过前几天报名情况咱梳理一看，不单是冠心病的朋友行动起来了啊，很多心衰的朋友也都是跟着一块打电话报名了。
0: 心衰的人24小时都离不开辅酶 Q10。
1: 更重要啊。
0: 为什么？因为心衰是典型的能量不足。
1: 对。
0: 是心脏没劲儿。你想一想，人什么时候会衰？
1: 比如说老了。干不动了，没有力气了，是不是这就叫衰呀？
0: 完全正确。没有能量才叫衰，有能量那叫生机勃勃。
1: 是的，
0: 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那个啊即将熄灭的火焰，随时啊可能灭掉。而辅酶 Q10 是什么？辅酶就是那个助燃剂，
1: 让你再重新烧起来啊。
0: 它是心衰患者心脏动力的源泉。就是你把心脏里那最后一点微弱的火苗重新给你烧旺，给你补上来的关键。
1: 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等于说心衰就是心脏这团火快灭了，咱得赶紧加上辅酶这把柴火，让它重新烧起来旺起来。
0: 对，所以说当心衰患者吃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当你的心脏里这股劲儿上来的时候，当你这团火重新燃烧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从里到外发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不一样了。
0: 内在心脏有能量，心肌功能提升，供血逐渐充足，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上有劲儿、头晕、上歪气儿等症状开始改善，心率慢的一分钟跳50下的，随着辅酶大量补充，可以提升到60、70。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天大的前提，
1: 我抢答一下啊，孙主任，必须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含量充足，心衰的患者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了，他就像个重病号，你给他吃普通辅酶，全身细胞都跟着抢，
1: 对，
0: 他能抢得过吗？
1: 他肯定抢不过呀，没劲儿啊。
0: 本来普通辅酶吃进去，心脏啊只能得到 0.5%。心衰患者功能弱，抢不过的情况下，他连 0.5%
1: 抢不到，
0: 对。所以吃再多变化也不明显。而应急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就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跳动需求。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都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值。
1: 那要这么算下来的话，这人体每天正好需要消耗大概370毫克的辅酶 Q 值了。
0: 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是精准含量，更是足够的含量。
1: 是的。
0: 对心衰患者，把足量的辅酶补进去之后，相当于重新把心火点旺，心肌功能稳步提升，让心脏24小时动力充足。
1: 是的，所以呀，家里如果有心衰的朋友啊，不管说你是刚查出来的，还是说已经好几年的这种老病号，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用上，因为它是心脏的这个燃料，可以说是生命的火种。
0: 之前有个心衰患者，就是典型的药都吃对了，但人就是不行，来找我调药，我一看药吃的都是对的，但是心肌能量太差了，这种情况下调药没有意义，得抓紧把心肌能量补上来，我当时就让他去香港找医用靶向辅酶，
1: 医用级靶向辅酶才是能真正吃进心脏补心肌能量最快的方式啊！以前咱们大家伙没用过，那现在机会来了，咱一定要试一试，机会很难得。
0: 结果他嫌去香港太麻烦，就自己去药房买了300毫克的普通辅酶。
1: 他还觉得这个含量挺高啊！
0: 他自己还算账呢，300毫克，我一天吃2粒，不就是600毫克了吗？这不比370还多吗？
1: 其实这哪是说做数学题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大家伙最容易犯的一个认知错误，觉得说量大就行，但是根本没理解说靶向这俩字儿的关键啊。
0: 对，他回去也吃了半个月，作用啊不是很明显，又回来找我了，说孙主任，辅酶 Q 时我吃上了，怎么没变化呢？我一看呢，根本不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1: 没有真正的遵您这个医嘱啊。
0: 对，
1: 普通的辅酶没有靶向技术，真正进到心脏里的连 0.5% 都不到，这补不上去，所以效果不明显。
0: 这么说完呢，他就去香港找医用级靶向辅酶，
1: 这回找对了啊。
0: 对，一天一粒，吃上这个仅仅7天，他就打电话说呀，主任，我感觉心脏好像有劲儿了，下地走感觉脚底呀有根儿了，走得特别稳，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溜达溜达也不觉得累了，等到6盒的时候，晚上睡觉能睡得非常踏实，平躺着气也够用，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吃到12盒的时候，心肌功能提升了，水肿心率慢的症状没有了，心衰也没有继续发展，
1: 太好了。所以呀，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您本人或者说家里家人也正在忍受着心衰的折磨，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都不能躺平，那么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首选， 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精准的补充能量，改善心肌功能，让咱心脏。

0: 有力跳动24小时，大家可以试一试。
1: 除了心衰以外，我们说呀，24小时守护不仅仅是你的心脏能量，对一些复杂的人，24小时啊做到了双重保护。
0: 哦，怎么个双重保护？
1: 现在很多心脏病患者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血脂高。心脏本身就衰竭没劲儿，泵血都费劲儿，这时候啊他又伴有高血脂，血管壁上全是油垢。
0: 这就好比说你让一个本身就没有多少力气的老人家说去推一辆满载的这个重车，还是在泥泞的这条路上推，那就非常累，心脏负担肯定特别重。
1: 所以说心衰心脏病合并高血脂的人必须啊要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里边的黄金配方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真正做到了双重守护。一个是啊守护心肌能量，避免呢、心脏病的突发。一个呢就是它能减轻心脏负担。
0: 因为它里边不光有辅酶，还有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大关键元素。
1: 没错，这就是啊它多维度厉害的地方。这两个成分呢、单拿出来一个成分，分解血脂的速度都远超普通产品。这里边的红曲米用的是特制红曲，是专门用来制药的。像现在大家常用的洛伐他汀、血脂康、脂必妥的主要成分都是啊特制红曲，所以说一个红曲米就相当于把多种降脂药的功效浓缩在了一起。
0: 是的，
1: 再加上啊脂肪酶，把心肌细胞表面沉积的油脂斑块一点点的分解成小分子，让血液能顺畅流通。不会再因为血脂堆积加重血管阻塞。
0: 一边是靠特制红曲是降血脂，一边靠脂肪酶来清血管，这俩双管齐下啊，解决大家高血脂这个难题了。
1: 对，这两个成分搭在一起，再加上靶向技术的加持，一般用到一年以上，你会发现对降脂药的依赖性都不强了。所以说它是24小时双重守候。
0: 明白了，不管大家是想改善心衰、心梗、心绞痛，还是说你从日常维护的角度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都应该吃。那咱们广大听友，特别是那些心脏不好、血脂还高、总是感到力不从心的朋友，真的别再犹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儿解决能量不足，独家配方解决血脂阻碍，给您心脏24小时的全方位平安。那现在拿起电话哈，不仅能抢到这个稀缺的医用级辅酶，还能有机会配上一克救命的苏合香，订六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三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朋友们，这名额正在递减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
1: 很多人呢都觉得，医用级靶向辅酶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已经是顶尖产品。但这次政策带来的惊喜是更大的，特意为大家呀匹配了比辅酶更关键的救命王牌，就是苏合香。但为什么这次是给大家配药呢？主持人知道吗？
0: 因为苏合香太少了，就实在是生产不出来呀。
1: 对，它的核心原料啊是来自洪都拉斯的特定产区，以前产量啊好歹还有50吨，现在直接锐减到10吨，
0: 非常少了，
1: 一年生产一次，
0: 像一支精准的救心突击队啊，瞬间把心脏所有你淤堵的这个孔窍全都已经打开了。
1: 没错，心梗突发的时候，一克苏合香吃进去，它的药物性挥发油会立刻呀渗透吸收，顺着血液直扑心脏，几秒钟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快到啊让你来不及反应。心脏的压迫感、窒息感就已经开始缓解了，
0: 就这么快，
1: 心窍开了，立刻缓解心肌缺血缺氧的 危急状况，让心脏恢复基本供血。

0: 相当于给濒死的金鸡续上一口气。
1: 嗯，很多时候就是这几秒钟的疏通，几分钟的一个缓冲，就能够把人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对，
1: 而且孙主任您知道吗，这个苏和香好多老用户这一年多发现，哎呦，根本没地方买，这次一听说又能配齐，全扎堆打电话来报名，都在抢。
0: 对，
1: 嗯，
0: 距离上次苏和香的发放啊，已经整整一年了。
1: 那可不，
0: 其实在一年当中啊，不论我们怎么强调它的价值，最有说服力的永远是患者的反馈。
1: 是的，亲身感受。
0: 哎，我们这次把话语权交给真正受益的人，
1: 嗯，
0: 听听啊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来听一听。
2: 你好，阿姨，我是港药直通车小徐，我昨天给您打电话，您那没有接，是不是出去了？
3: 可不是吧，我爸是啥呢，我这昨天一大早听说那个门口超市他搞活动嘛，说是买菜给领鸡蛋，完了我就跟着邻居一大早就排队去了，我就手机那个忘拿了。
2: 啊，哎呀，就听你这么说呀，阿姨，您的身体一定恢复得挺好，这一大早还出去了，
3: 确实恢复不错。其实吧，你不给我打，我也正想找你呢。我苏和香我就没剩多少了，
2: 手里还有几盒了？
3: 就剩下两盒了。
2: 啊，就剩两盒了。
3: 啊，我也挺着急的，因为真的，我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你看我这早上出现，去领鸡蛋去，哎，我也喘了，心脏也不难受的。你忘了我上次？哎呀，我那出发的时候那多吓人呐，那脸都憋紫了。
2: 啊，是是，
3: 啊，就觉得那手都不好使了，胸口疼的，哎呀，就感觉那个气儿都上不来了嘛。这不幸亏是那个手里就有这个苏和香，哎，用着也方便。完了，我直接就把那苏和香放到嘴里了，那几分钟时间，我这口气儿就上来了。
2: 哎呀，是啊，姨，你上次啊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可担心了。这要是没有苏和香，后果咱们都不敢想。幸好您手边有苏和香，
3: 就是嘛，所以说我这剩两盒了，我心里可着急了。我以前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过，哎，完了天天就惦记呀，呀，我说特别犯病啊，我说的我还想多活两天呢，就那种想法。但是我就用了咱们这个苏和香之后，哎，我就发现我就是一点我都不用担心了，我这心绞痛现在我这个它不疼了，完了气儿也能上来了。我就想着我这个啊，这用的这么好，我就想着指定不能再犯病了。
2: 是姨，现在咱们用上苏和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是吧？
3: 对对，所以说我这急嘛，就剩两盒了。你那个啥，再给我掂量点，我有苏和香，我这心里头就感觉到轻松了，就不用那么提心吊胆的了吗？
2: 心里头啊就有底了，有苏和香在身边，
3: 啊，对对，
2: 咱就不用担心心脏突发危险了， 是吧？
3: 是，没有
2: 他
3: 我可真没底了现在。
2: 嗯，是，但是吧，是这样的，姨，因为现在洪都拉斯进口的苏和香原材料啊数量越来越少，您那手里现在还有两盒救急的，那您现在一定要好好用，具体什么时候能有就得听孙鹏主任的。
3: 哎呀，那个麻烦你跟主任说说尽快点嘛，因为我就两盒了嘛，所以我真的我现在没有这个苏和香，我真是心里一点底儿没有。这个咱主要是用着它方便呢，塞到嘴里就几分钟，这不这口气就感觉上来了，而且我这都有一年了，一回都没犯过病了。
2: 嗯，好的，姨，哎，然后您呢就是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的时候，孙鹏主任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啊。
3: 行，我每天我都听着呢。
2: 完，您多注意身体。
3: 好，
2: 哎，
3: 谢谢，
2: 那好了，再见，姨啊。
3: 哎
2: 哎，好嘞，哎。你好，赵姨，我是港药直通车场外指导服务人员，我是小徐，您呢给我来电话了。
4: 对对，哎呀，徐老师啊，我有件高兴的事给你报喜了，我现在用这个苏和香用了一年多，用的挺好的，我想给你反馈一下子，然后还想有个事儿呢。我寻思应急那个靶向辅酶那个什么时候到货，想问要把那个也配上。
2: 这个孙鹏主任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再有个两天左右 就会有确定的消息了。您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那您呢把您现在好转的这情况跟我说一下。
4: 我今年65了，心脏病10来年了。
2: 嗯，
4: 打年轻那会儿吧，我家以前是做豆腐的，跟我家老头子一起干活，起大早1、2点钟就起来，风吹日晒的，早上啊也是冷。这些年吧，可能老起早起习惯了，一到那个点儿就醒，睡不着，然后晚上吧也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一天也就能睡个3、4小时，第二天这心呢就慌啊。有时候心绞痛还犯，一犯起来呀，就像就是有针扎了似的疼，前胸后背都跟着疼，哎呀冒汗呢，就得坐休一会儿。趴豆腐累也不行，上火也不行，这觉也没少吃，什么塑料救心丸了，那我就不说，那都是随身带的了。
2: 对，
4: 像阿司匹林，还有美托洛尔、罗内酯、他汀。还有中药的，上3七了，紫菀素、纳豆，哎，太多了，都说不过来了。
2: 啊！
4: 但凡我能用的呀，说好使我都用，孩子也给买。就这么说吧，小徐，我就咋说呢？这些年我就是治心脏的病常用药，没有我不知道的。
2: 几乎都吃到了，然后呢，咱们的身体呢，是没见到这个好转变化。
4: 对，但这是。这些药吧，你说吃完了以后也别说没效果，就刚开始还有点效果，挺好使，用段时间就不好使了，吃跟没吃一样。你说不吃吧，心里好像有点缺啥，吃完了还不好使。
2: 那您呢？现在吃这个因为药啊，洪都拉斯进口的舒和香，感觉出来有这个明显的变化了，是吧，姨？
4: 哎呀，太明显了，就跟我之前吃那种药好像不一样。舒和香，我用到3个月时候，心绞痛就没放过。
2: 啊，
4: 所以后背不疼了，可舒服了，完了晚上睡眠也好了。
2: 啊，
4: 现在呢有点事儿了，还愿意马虎了。以前谁说啥事儿没精头？我跟你说哈，我现在我可忙了，我是老年艺术队的，没啥事儿吧，我也跟着去演出去了。上次这不是大集体搞活动吗？6点半就得起来，出人家说到哪咱就得去。哎呀，那时候还得化妆，我在那得站一上午啊。我还行呢，今天不得犯病啊，还行，没犯呢。要是以前呢，我早趴下了。
2: 哎呀，您看姨，为什么咱们现在呀吃完舒和香，感觉有这么大的变化了？就是因为呢，丁味药啊，舒和香它是芳香开心窍，里边啊含有57种制心成分，比如挥发油，还有桂皮酸，抗血小板聚集，抗斑块凝结。抗心肌细胞衰亡，预防心绞痛、心脏病的一个发生。所以说您看，您现在你说，哎，我这起大早去了，折腾这一天，然后呢，我也没累趴下，精神状态很好，是吧？
4: 对对，要以前早趴下来，然后我中午那时候也没回家吃饭，我就兜里面揣一只，吃完饭了我正好吃一只，
2: 随身携带。
4: 对对，方便呢。现在吧，身边一堆人以前都知道我身体不好，一看我这身体好了都纳闷，听我说吃这个他们都想要，都买不着了，干着急啊，有的老伙计老伙伴哈都想在我这买，我说那我能卖吗？价钱我也不能卖呀，是不是？
2: 对姨，那咱说咱自己都不够用呢，能给别人吗？这个冰威药啊，洪都拉斯进口的舒和香，现在呢每3年才能够生产一次，像您能够拿到能够用上都已经非常幸运了。您呢就是提到了想要用医用靶向辅酶，如果能够把它俩呀结合在一起，心脏病啊您就不用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姨。
4: 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说我现在用这个，咱用这个靶向辅酶，心脏肯定能彻底都没事了，我也放心了。
2: 对姨，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每粒呢是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细胞，快速改善惊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避免出现心衰。像里边的这个红曲米，它能够起到靶向递送的作用，脂肪酶能够分解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协同作用，1天1粒，能够满足心脏24小时营养需求。所以说呢，咱们二者呀结合，一养一防，把心脏隐患都解决掉。您这两天啊一定要坚持关注节目，然后有好消息的时候呢，孙鹏主任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咱们大家。
4: 那行，我知道了， 谢谢您了，徐老师，我就等着这个邮局的把项辅酶呢。
2: 行，姨，您那有啥事儿第一时间联系我，咱娘俩随时电话联系啊。
4: 好好好，那行了，谢谢您了，徐老师。
2: 那好的，再见，姨啊。哎，好。
4: 哎，好，再见。
1: 听这个打电话的就知道啊，肯定是咱们前两天的听众。今天活动第二天，医用级靶向辅酶肯定也是吃上了。你看这恢复的多好，就真的是一养一防啊，都做到了。这次咱们带来的一养一防联合配药活动，对于心脏病朋友来说，就是最完美的一个状态了。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啊，主持人你看，
1: 嗯，
0: 对于所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防永远是一个长久的忧患。
1: 对，
0: 哎，谁都不怕哪天突然一下子人就没了。
1: 对，
0: 但是有了苏合香，最大的隐患呢给它解决掉了。
1: 对，不用担心了。
0: 而且大家要记住了，苏合香和市面上那些檀香、沉香是完全不同的。
1: 嗯，您说这个哈，孙主任，确实很多听友分不清，觉得都是香药嘛，那都是好东西。
0: 香药啊，都是好东西，而且都贵，这是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但是啊，我们错在哪儿呢？它们药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檀香、沉香那些是静的，
1: 嗯，
0: 让你安静睡觉的。但苏合香它是一个真正的开窍的东西，
1: 嗯，
0: 它是动的，
1: 是
0: 它就像一把利剑，闻一下，吃一口，瞬间呢就把你心脏里的淤堵、孔窍全部打开。它不是让你睡，是让你
1: 醒。
0: 对、
1: 嗯、
0: 只有窍开了，气血通了，命才能保住。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家里有了苏合香，心梗猝死你都不用怕。
1: 嗯，核心区别就是在开窍这两个字上啊。
0: 对，
1: 所以咱这次的方案就特别的完美。医用级靶向辅酶负责养，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给心脏24小时功能。那么苏合香它负责什么呢？负责防，时刻准备开窍救命。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啊，目前心脏领域最顶级的双保险。
1: 嗯，
0: 但是我也说一句大实话，苏合香啊太稀缺了。
1: 确实，
0: 如果不是为了配合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推广，
1: 嗯，
0: 我们绝不舍得呀拿出来的。
1: 太少了。
0: 所以说今天的政策就是为了大家不留遗憾。
1: 嗯。
0: 真正的把命保住。
1: 没错，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啊，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就再也买不到这种一刻救命的苏合香了。
0: 为了让咱们听众啊既能养好心，又能啊防住梗死、
1: 嗯、
0: 猝死，凡是订购六盒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我们直接也配赠三盒苏合香。
1: 嗯，
0: 凡是订购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我们直接免费配9盒苏合香。
1: 嗯，
0: 大家算算账，9盒苏合香在关键的时候就是9条命啊。
1: 那可不，这是救命的呀。买12盒辅酶直接到手9盒苏合香，这个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0: 对，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不管您是心衰、心梗，还是说心绞痛、冠心病，我们这一套一养一防的组合呀，就是您心脏的这个定海神针，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你千万别犹豫，赶快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咱们把健康和平安带回家。
5: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特工辅酶。
6: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5: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6: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5: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6: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5: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 赠送三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6: 苏合香，顶级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一克防心梗猝死。
5: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6: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至新，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5: 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7: 哎，孙主任，你快点了，现在就给我把名报上了。我要买12盒的苏梅、我听说还配合苏合香，那个太好了。
0: 别着急啊，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把名报上。咱们这次机会确实太难得了，而且你现在拿12盒靶向辅酶，我们直接给你配呀9盒苏合香。
7: 一盒苏合香就300多块钱一盒呢，那9盒还不得省下3000块钱呢？
0: 咱们说呀，省钱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目的呀把这种尖端的药给配足，因为这个苏合香啊，它确实太少了。我没办法给大家直接提供苏合香，所以说只能通过这种少量配药，让我们把这种啊防猝死的药配上。你是身体什么情况？心脏有什么问题啊？
7: 我是心绞痛。我这个病都得7-8年了。就是每次犯病哈、这胸口又闷又疼啊，冒冷汗，那腿软的吧都站不稳，赶紧找地方坐下，掏出那硝酸甘油，我含了。才敢喘气儿，就缓过来了。你这一天吧，浑身没有力气啊，胸口一直就这么憋闷酸痛，饭也不想吃了，活也干不了了，遭老罪了。那时候大夫吧就跟我说吃这个辅酶，我就吃吧，含量也很高，没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后来也是一个医生给我介绍去香港买医用级的靶向的辅酶，我就去了。但是吧，我买的特别少，我就买了2盒。然后回来了吧，我就直接吃。我吃了一个星期，那我就有变化了，心慌啊，胸闷的感觉明显的缓解了，就心跳的特别稳了，也特别的有劲儿。
0: 其实啊，我们说很多人呢、都在吃辅酶 Q 十，一到药店呢，一看呢，一排一排的都是辅酶 Q 十。但是呢，很多人呢，他没有明确的感受。
7: 哎，
0: 但是我们节目中啊，跟大家说过，我们吃辅酶 Q 十啊是没有错的，因为辅酶 Q 十啊，它是我们全身所有细胞进行能量代谢的时候必须的一种营养。有了辅酶 Q 十，我们细胞的能量代谢呀、才能精准的释放出去，也就是你产生的能量啊，才能转化成动力。没有辅酶 Q 十，这个能量代谢就白白的浪费掉能量，产生的能量无法呀让细胞干活，就毫无意义了。我们医学人管它呀叫能量代谢的桥梁，所有的细胞只要你需要干活需要动的细胞，它就离不开辅酶 Q 十。这么好的东西，你想一想，哎，全身所有的细胞肯定啊它都要用，所以说你吃进去的时候，你不管多高的含量，大家一起抢，那最后能剩给心脏吃的就很少很少了。但是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靶向啊把它吃到心脏心肌细胞当中去，让你的心肌细胞用上它，这样咱辅酶 Q 十啊才是不白吃。
7: 是，我还一直吧就瞎找那个高含量的辅酶，可是自从用上了这个医用级的，之前那些我直接都停了。
0: 对，这个很明智的哈。这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啊，它更重要一点，它是一个配方型的辅酶，所有的辅酶当中啊都没有配方。那医用级靶向辅酶里，除了辅酶 Q 十以外，还有红曲米和脂肪酶这组搭配。 他们两个不光能导航，把高含量辅酶精准送到心肌细胞，还能各自发挥作用，帮着我们调理血脂，促进代谢，减轻心脏压力。它是多方向同步解决问题，能让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恢复正常，能量补进去有劲儿了，同时负担又给你减下来，这样我们的症状改善呢，自然就更快了。
7: 那个孙主任，我还听你说哈，还得配上苏合香。
0: 对，
7: 要是犯心梗，打120车，再堵车，没有急救药，那都等不到120来了。
0: 对呀，心梗犯病突发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这个时候手边呢必须有急救药。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苏合香，就是这种药。苏合香啊是香港防心脏猝死第一药，它是防心梗猝死的香药，一颗呀就可以救命，就这一颗吃进去，几秒钟啊就能迅速的把你的心窍打开，把心脏里的浊气血瘀疏散开，那一口气也一下就能上来了，这就是我们用它的意义。所以说所有心脏病患者都要备上它。
7: 我们吧也是真的捡到大便宜了，我这一算啊，能拿到辅酶，还能拿到了那么难买的苏合香，就有了这个组合，那我心绞痛它都不是啥大事儿了。
0: 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7: 好，那我谢谢孙主任，让您费心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7: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第一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救命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8: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8: 我这是占便宜来了，听说订12辅酶，还能送9盒这个苏合香嘛？
0: 啊，
8: 正好啊，这家里这苏合香马上用完了，我现在都舍不得用了都。
0: 咱借这机会啊，把这两样都备上哈。这两样啊，都是能治心的尖端宝贝，平时市面上咱根本买不着，我们也要替大家着想啊。
8: 嗯，
0: 所以说就借着这个机会啊，一起把它都给提供了。既然你拿到平时咱买不到的好东西，更主要是呢省一大笔钱。
8: 那可不是，
0: 对不对？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8: 我是7-8年的这个冠心病了，已经是
0: 啊。
8: 一开始订这个苏合香啊，我是想治疗我这个心绞疼，平时啊犯的比较频繁了都。
0: 嗯。
8: 也是很巧，这苏合香啊刚拿回来，我老伴啊就跟我因为这事儿、吵架拌嘴了，给我气的呀就犯了心绞疼了就。
0: 嗯。
8: 当时那牙关咬得死死的呀，喂这个速效救心丸都喂不进去了，这不是老伴拿回来的这个苏合香了，直接呀、顿着这牙缝就给我塞进去了，就没几分钟的时间我就缓过来了，也能喘气了。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还说呢，幸亏是急救及时啊，再晚几分钟啊，这心肌啊就可能坏死了。就
0: 这个苏合香，它这种针剂啊，它的设计是非常人性化的，不管是什么人。哎，你是老人呢、还是小孩啊，是专业训练的医生护士啊，或者是眼病老年人呢、看东西视力也几乎看不到东西的人，十秒钟肯定能用上了。拿来一摸注射器的头一掰，直接往嘴里放。哎，哪怕咱说了患者牙关紧闭，这心脏病急性发作是很常见的。
8: 是。
0: 他没有办法正常吞咽。直接呀、就可以从牙缝里推进去。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挥发油啊，苏合香制剂、挥发油特点什么，它会窜，顺着牙缝进入口腔黏膜，可以快速的吸收，一点都不浪费。咱用普通剂型慌忙搅乱的撕个袋，可能10秒钟人就没了，再拿药再往嘴里送，牙关闭上再掰不开，再喂不进去，如果嘴干了还得去找点水润一下，这多麻烦呐、 药都吃不进去，你还谈什么抢时间救命啊？
8: 对，
0: 哎，所以说苏克香不光是药效有劲儿，就连包装都把这个救命药啊做到极致。关键时候啊，咱就不掉链子。
8: 您说的太对了，真就是这么回事了。我这次全靠这苏克香了。我也明白，这个冠心病啊，不能老靠急救啊，日常的养护啊也得跟上。
0: 那当然，
8: 我寻思着，我把这个辅酶也吃上的话，那更好了吧？就是不是？
0: 没错，我们心脏病患者吃上辅酶，就相当于把心脏啊地基铺好了，地基结实了，心脏功能自然就强壮、规律了。疾病啊它也不会继续发展了。所以说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把呀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哎，这个跟咱平时用的辅酶 Q10 啊实际它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是决定你心脏功能的。你吃进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这里面的370毫克高含量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哎，这可以满足我们心脏啊一整天跳动时候的能量代谢需求。而且苏克香搭配在一起，一用靶向辅酶养心，再用苏克香防猝死，实现呢咱心脏病患者治疗的完美闭环。
8: 这么划算的机会啊，咱可不能错过去啊，你赶快帮我登记一份。
0: 这个你放心，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我把电话呀转给他们，确定一下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8: 哎呀，太感谢您了，主任。
0: 啊，
8: 有这两个火星搭档啊，干心多了就。
0: 啊，行，那好的，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和香57种制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和香3盒。价值954元，订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和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就用上最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最稀缺的心脏救命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9: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9: 我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老听众了。
0: 哈。
9: 就您今天说的那个辅酶 Q10 啊，我用过呀。我要报名12盒这回。
0: 那你现在身体调理的情况怎么样了？
9: 哎呀，我现在心率就基本稳了。
0: 嗯。
9: 我原来那就是心动过速啊，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能飙到120多次呢。
0: 嗯。
9: 那心慌的呀，那都坐立不安的，还胸口的地方发闷，嗯、赶紧吃那个贝塔各克呀、
0: 嗯，
9: 可一下就掉到60多了，完了还是发沉发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掉的，哎呀，就跟那个过山车似的，每天呐都遭罪的不行啊，你说。
0: 上岁数的人呐，他是因为心脏的节律老化，再加上心功能差，心脏代谢电解率紊乱，就会造成啊心率啊快慢失常，这个我们叫快慢综合症。贝特勒克这类药呢，确实它很快的就可以把心率压下来，但是你压下来之后，你转入慢的时候，它还在起效，继续往下压，就会导致心动过缓，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而且贝特勒克它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药主要是用于降压的，它属于降压药。所以说你又会造成血压的不稳定，用上贝特勒克之后啊，还非常容易啊头晕，起身快的时候两眼发黑。但是呢，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它能啊精准的稳定心肌电位，先解决的就是、啊、这种心率过山车的问题，慢慢的把心率啊调到你最舒服的状态，也就是心脏的力量跟你心脏用的血送的血之间达到平衡。节律稳定了，心肌也不遭罪了，就不用啊再依赖这些药物了。
9: 现在我就算偶尔的忘了吃贝塔洛克，心率也不像以前那样猛的飙到120多了，稳稳当当的，胸口的地方不闷了，也不头晕了，也不心慌了，能睡个整晚觉了，白天遛弯啊买菜啥的都浑身有劲，碰着的成好了。
0: 对呀、啊，医用级靶向辅酶的核心厉害之处，就是靶向入心，它就像给每一颗辅酶分子 都装了精准的导航，不用绕任何弯路，直接锁定心肌细胞，一路直达目的地。不管是胃酸的腐蚀还是血液屏障的阻碍，它都能轻松的穿透，不浪费一丝一毫的营养，把这里边的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10 完完整整的投送到你的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呢就能直接拿到足额的营养，才能啊快速稳定住心肌的电位，让心率稳稳当当，还能及时修复受损的心肌组织，给心脏补够足够的动力源，让你胸闷心慌症状快速缓解。
9: 是啊，主任，你说我这次定12盒，我还有个要紧的心思呢。
0: 什么事啊？
9: 哎呀，我老妈这快90了嘛，心脏一直不好，心悸，那个心梗，年纪太大了，医院说风险太高，不给用药，完了也不给做支架了，你说。那我这看着心里着急啊，就想着给他也备点这个苏合香，能帮他多稳住一天，试一天，那少遭点罪不是吗？
0: 这个太该备了。老太太这种情况啊，年纪大了，心功能本身就弱，再加上有梗阻的问题，心肌能量啊更是严重匮乏，就跟那没有油的发动机一样。苏合香，你把一支分两次，早晚呢都给他用一点。慢慢的帮他也疏通心窍，就算是急救，这苏合香开窍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3到4秒就能穿透口腔黏膜，顺着血液直奔心脏，不绕任何弯路。就算老人家反应慢，吞咽弱，哎，就对着他的牙缝推一点，都能瞬间起效，把淤堵的心窍撑开，让啊气血流通顺畅。
9: 主任呢，你这么一说呀，我更该得定了。千万别给我落下呀！
0: 放心吧，已经啊给你登记上了。
9: 那谢谢你了，主任，你可真是帮我大忙啊！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9: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最好，配方最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合香每一克啊，都将苏合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 99%。一支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最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最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合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5: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1: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12: 梁兄
11: 啊，
12: 那贤弟就告辞了，
11: 路上多加小心。
12: 梁兄，
11: 哎，
12: 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11: 好啊，
13: 别送了，
11: 回
13: 别送了，回来。哎呀，我操，林子涵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12: 我不好意思开口。
13: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好，
1: 好，
0: 哎，公子啊，你看看英台已经唱得明明白白的，有位佳人在水立方。
1: 那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是你明白没呀？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表示啊，
1: 十八，
0: 怎么又整数学了？
1: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九，
0: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1: 英台，
2: 两兄，
1: 来。

0: 哎，停停停！报个报个日子，停停，我得听，你给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英台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儿，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1: 梁兄，啊，
0: 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1: 这就完了呗。
2: 谁能信？谁能信？啊！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你信吗？
0: 我信。
2: 你看看，
0: 梁兄，其实
1: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四九就给你说明。

0: 这么回事。
1: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
0: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
1: 来，英台，
2: 杨秀，
1: 这一拜，春风得意之意，好花一朵。哎，英台，英台，英，
3: 那咋的了那个？

0: 想去没有发，我抬到老祝家。
1: 对，
0: 哎，家里养着小花小云，就缺英台了。
1: 哎，
0: 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
1: 哎，
0: 我赚钱了，赚钱了。
1: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车里都抬不动了。
0: 好，
1: 哎呀妈，
2: 挺好。
0: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1: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0: Beautiful。哎，老祝大哥在家吗？
1: 哎呀，公子啊，这个差辈儿了啊。
0: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1: 好，
0: 老祝大哥。
3: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0: 把英才给我叫出来。
3: 哎，
1: 哎呀，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3: 同意呀，100个同意呀。
1: 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3: 好，来人，彩礼搭上去，收下了。
4: 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
0: 谁啊？
3: 到了。你们二位是？
0: 哎，大哥，这还没看明白吗？俩要饭的。
4: 谁是要饭的？

0: 给马公子，何时与你立下婚约？
1: 你这不
0: 回去吧。
2: 哎，
1: 他咋不信呢？
2: 正所谓一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让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3: 对，来，公子，
0: 好，
3: 坐。
1: 这干啥呀？这是
0: 坐。英台啊，出来吧。

0: 良兴。
1: 英台，
0: 良兴，
1: 是你吗？哎呀，都怪良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良兄。
2: 成何体统？丁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怀才不孕，
1: 不育，不是
3: 不孕不育，
1: 怀啥孕？
3: 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是个
1: 稍安勿躁。
4: 行了，别说话了，
3: 就比你强，
4: 比你强，话都说不全，我还提起你提起你带彩礼了吗？啊，朱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
1: 丢了。
5: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4: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3: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你说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这的
4: 祝老员外啊，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走。
1: 怎么样？
4: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4: 什么是数学？
1: 你可以出题了。
4: 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3、2、1，开始。
3: 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4: 错，是孔雀。
6: 对，
3: 为什么？
4: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3: 开屏。
1: 开瓶，哎呀！
4: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一分。
2: 好，好，好，好，
3: 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1: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3: 3、2、1，开始。
4: 接错。嘿，
3: 我告诉你吧，火。
4: 为什么？
3: 火腿长。
4: 公子，淡定。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3: 3、2、1，
4: 开始。
3: 我知道，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4: 错，嘿嘿，应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0: 博学多才。
1: 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
2: 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1: 三二一，开始。
3: 姓张。
2: 错。
3: 孙。
2: 错。
3: 姓李。
2: 错。
4: 姓吴。
3: 为什么？
2: 吴是生非。啊，
1: 我们公子得一分。
3: 你再来一个。
2: 不服。
3: 不服。
2: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两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3: 姓吴。
2: 错。姓惹。
3: 咋又姓惹了呢？
2: 惹是生非吗？
1: 公子得两分。完胜。
3: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2: 比武？比六我也不怕你啊。呀，我也好。
1: 呀，
5: 我。哎呀！哎呀！
3: 嗨！嗨！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2: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姜。
3: 淡定。哎，算打个平手吧。
6: 对，平手。
2: 还比什么？
7: 二位公子，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2: 好啊
8: ，beautiful。
2: 他是彪得慌，我看。
7: 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6: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
7: 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
8: 这净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6: 对，
8: 对不？对。你不说你爱登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1: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7: 梁兄，
1: 公子，
2: 英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1: 公子，公子，
7: 梁兄，
6: 公子，咱们好像谈事了。
8: 淡定。我说，祝大哥，
7: 梁兄，
8: 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啊。马赛克，
9: 在，
8: 走，
9: 好嘞，告辞。
7: 梁兄。
0: 哎，马公子，还有婚约呢，马公子，
1: 公子啊，
7: 梁兄，
1: 太傻了你啊！
2: 英台，
7: 梁兄，
2: 梁兄愚钝，同窗三年，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7: 梁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们来世再见。
1: 英台，哎
2: 呀，还是我吃吧。
1: 哎。咋的了？不是毒药啊！
2: 两粒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
1: 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2: 英台聪明绝顶，用两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这证明了什么？在爱情面前，金钱啊什么都不是，对吧？
1: 公子，你想干啥？想说啥？赶紧说呀！
2: 英台，
7: 梁兄，
2: 此情此景，梁兄想为你唱首歌。
7: 好啊，梁兄，唱吧。
2: 这一拜，春风的一指引，桃花，我抽死你啊！
4: 哎，今天咱们就说这回韩青天吧。
10: 啊，您得告诉我这韩青天是谁呀？
4: 连韩青天你都不知道？
10: 没听说过。
4: 就是韩福聚。
10: 嗨，大军阀呀。
4: 对呀、啊、
10: 那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怎么叫韩青天呢？
4: 你听着呀，啊，他这个韩青天呢是挂引号的。
10: 是啊。
4: 哎，对了，怎么叫韩青天呢？
10: 怎么回事？
4: 这个韩福聚呀、啊、他是个大军阀。嗯，对吗？
10: 对啊。
4: 民国20年盘踞在山东，所谓山东省主席。嗯，一直到了这个日本侵华时候他才退出山东。他在山东不到10年的光景，你知道在他手底下死了多少人呢？
10: 你说这人民都犯什么罪了？
4: 嗨，还管你犯罪不犯罪？那个时候旧社会不管你犯罪不犯罪。韩福聚啊，他这个军阀还特别。
10: 怎么呢？
4: 别看没有文化，嗯，他还是军事政治一把抓，
10: 全来。
4: 不但军事政治，嗯，那时候啊讲究司法独立，嗯，他连司法都管。
10: 都管？
4: 哎，他自己问案。
10: 哦，自己问。
4: 你琢磨琢磨，那样的人他要问案还管犯罪不犯罪？
10: 哎，倒是。
4: 就看他问案的这个时候高兴不高兴。
10: 他要高兴呢？
4: 他要高兴啊，啊，多大的罪名马上释放。
10: 他要不高兴呢？
4: 他要瞧你别扭，嗯，那行了，就算你在小胡同里头撒泡尿，他给你判8个字。
10: 哪8个字啊？
4: 随地便溺，应该枪毙。
10: 枪毙了
4: 那就算毙了。
10: 那至于吗？那
4: 哎，就这样啊。
10: 这叫什么事？
4: 挺大的罪名他给放了。
10: 哦，就能够没事儿。
4: 你看有这么一回事情。
10: 什么事儿？
4: 儿子谋夺家产，把亲爹拿绳子给勒死了。你说这小子应该怎么办？
10: 那应该枪毙。
4: 没有，
10: 没毙。
4: 嘿，不但没毙，并且韩福聚还把那个小子认为他的干儿子了。
10: 那是怎么回事呢？
4: 他那份家产归了韩福聚了。
10: 哦哦，这么回事啊。
4: 就这么回事情。
10: 好嘛，
4: 还有一回事最可气。
10: 什么事儿啊？
4: 什么事儿没有，他愣毙了一个人。
10: 什么也不因为？
4: 什么事也不因为。
10: 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4: 他不是韩福聚亲自问案吗？啊，他这个问案呢不是仨俩人这么问，嗯，非得凑在一块儿80-90口子他一块儿问，
10: 很多的人。
4: 对了，哦，尤其在他问案的时候呢，他不说这个人应该判什么罪。
10: 他不说怎么能知道？
4: 怎么知道啊？他有个案件儿。
10: 什么案件儿？
4: 他这判罪也没别的，嗯，要不就释放，要不就枪毙，
10: 就那两样。
4: 就这两样。哦，他什么案件呢？嗯，捋胡子。
10: 捋胡子？
4: 哎，比方他问这个人呢，问着问着他要一捋右边的胡子，
10: 怎么样？
4: 就让那些个犯人站在右边。哦，敢问完了案呢全部释放。
10: 哦，就都放了？
4: 都放了。哦，他问这案要一捋左边的胡子，
10: 怎么样呢？
4: 那可就糟了。
10: 为什么？
4: 让那些人都站在左边，回头问完了全毙。
10: 全毙？
4: 哎，
10: 嚯，好厉害。
4: 就这么厉害。哎，他怎么会毙了一个人呢？嗯，这天呢韩福聚正问着案呢，啊，韩福聚有个参谋长，嗯，叫沙月坡。
10: 是啊。
4: 他这个参谋长啊打发一个小勤务兵给他送信。
10: 哦，送信的。
4: 哎，给韩福聚送信。嗯，正赶上韩福聚在那儿问着案呢。哦，这小勤务兵呢一举这封信，韩主席信。韩福聚正问着案呢，啊，韩福聚一瞧，行，哈，站那边等一会儿呗。啊，等一会儿呗。嗯，问完了案呢 就找这勤务兵，
10: 找这人，
4: 再找这勤务兵啊，找不着了。
10: 那他哪儿去了？
4: 人没了啊。就问他当差的。
10: 是啊。哎，
4: 港头那个送信的那个小孩呢？啊，哎，那个呀，那个毙了，
10: 给毙了。
4: 怎么回事呀？啊，为什么给枪毙了？
10: 是啊。
4: 嗯，为什么呀？他说送信，您不是说好先站在那边等一会儿，说完了这话，您一捋左边的胡子，一捋左边的胡子，那不就是毙吗？韩文俊一听，这小子也该着倒霉呀。
10: 怎么回事？
4: 我哪里是捋胡子呀？
10: 那干嘛呢？
4: 我那是快痒痒呢。
10: 快痒痒了，
4: 他该快出一个去。嘿，
10: 一快痒痒那枪毙呀。哎，
4: 那个毙了。
10: 你说这多倒霉啊。
4: 还有一回事情啊，最可气。
10: 什么事情？
4: 有一次啊，韩福聚讲演。
10: 哦，他讲演来着。
4: 对了，
10: 他讲什么呢？
4: 讲什么呀？啊，在这个1934年，蒋介石在这个江西，他要扼杀革命。他呀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叫什么呀？叫新生活运动。
10: 哎，过去有过那么一回，
4: 是不是？这新生活运动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呢？
10: 都有什么呀？
4: 就是让人家麻醉人民。用这四个字，礼义廉耻。
10: 哦，宣传封建道德。
4: 哎，对了，这新生活运动里头呢有这么几条。
10: 都什么呀？
4: 人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还有一条嘛，走的路上啊，要是衣帽整齐。哦，脖钮得扣上。
10: 是。哎，
4: 还有一条嘛，就叫这个左侧通行。
10: 哎，什么叫左侧通行啊？
4: 这不懂。
10: 不知道。
4: 你看现在走的路上，这个上下道不是行人一律靠右吗？
10: 靠右边走。哎，
4: 那个时候呢，行人一律靠左，这叫左侧通行。啊，
10: 是是是，
4: 反正就这么几条吧。那么这个蒋介石这个命令一到了山东济南府，韩福聚马上响应这个，当时召集他的部下，就在山东济南有个齐鲁大学。
10: 怎么样？
4: 在那儿开会讲演。哦，
10: 他要训话。
4: 对了，坐着汽车，这天韩福聚就奔这个齐鲁大学。哦，到了齐鲁大学门口，该着出事。
10: 怎么回事？
4: 有个站岗的啊，那个当兵的6点钟就在那儿站岗。等到11点半了，韩福聚还没到。
10: 哦，没人换他。
4: 也没人换他。呵，他是又困又饿。这个当兵的呢，拄着枪啊，倚着墙呢，冲盹儿。
10: 哦，睡着了。
4: 睡着了。韩福聚这汽车到这儿，接着玻璃一瞧，正看见，
10: 正碰上，
4: 正碰上。呵，停住！马上汽车停住了。韩福聚下了车，奔过去，抡圆了给那个当兵的一个大嘴巴。
10: 是啊。
4: 他妈的，让你站岗，你怎么在这里睡觉呀？怎么回事啊？真是他妈玉不琢不成器。哟，
10: 他还拽呢。
4: 这一说这句话，那当兵的马上就跪下了。是我永远记住韩主席这句话。你记住这句话，你光记住行哎，玉不琢不成器，你知道怎么讲呗？
10: 那怎么讲了？
4: 我在这儿睡觉，你要玉不琢，不就不生气了吗？
10: 嗨、哎，是这么讲吗？
4: 韩文俊一听乐了，
10: 乐了，哈，
4: 好小子呀！哎呀，我以为光能背枪筒子呢。闹了半天还能耍笔杆子呢。
10: 他叫耍笔杆子。哎，
4: 有点学问呢。好，起来弄个连长杆。啊，他给升连长了。
10: 嘿，这叫什么事？
4: 他也不懂这句话呀。
10: 什么事都有。
4: 就是啊。这就往里走啊，这一进会场啊，

0: 全体起立，
1: 大家全站起来了。
0: 韩文俊上了讲台，要讲演，
1: 开始讲话，
0: 穿着蓝长袍，青里弗尼的马褂，
1: 长袍短褂，
0: 小胡子，上台
1: 怎么说的？
0: 说起来可笑，
1: 怎么说的呢？
0: 不但他没文化啊，并且说起来还没人话。
1: 是啊，哎，你给学学怎么说的？
0: 上台一点头，诸位，各位，在七位，
1: 哪儿这么三位呀？不是。
0: 今天是什么天气？
1: 什么天气？
0: 今天就是讲演的天气，
1: 这还得上。
0: 来宾十分的茂盛，
1: 那叫茂盛。
0: 鄙人也十分的感冒，
1: 感冒。
0: 现在来的人已经不少了，大概有了五分之七了。
1: 嗨、这是什么账啊？这
0: 怎么办呗？来的不说了，没来的都举手呗。
1: 啊，没来的能举手吗？
0: 哦，没有举手的。好，那就是全来了。
1: 净废话。
0: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啊，来训话。
1: 训话了。
0: 兄弟说的好坏啊，大家应该原谅，
1: 应该原谅。
0: 因为什么？兄弟跟你们大家比不了。
1: 怎么回事？
0: 因为我是个大老粗。你们大家啊，都是从鳖杆子里头爬出来的。
1: 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呢是跑筒子里头钻出来的。你们大家都是这个，对不？
1: 什么就对呀、说什么了？
0: 你们大家都是这个各国的留学生，都会说各国的英国话。
1: 各国的都是英国话，
0: 所以兄弟说的好坏大家还是原谅。
1: 好嘛，
0: 今天我也不准备多谈，现在我想谈三个纲目，
1: 那就不少了。
0: 第一个纲目，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提倡新生活运动。鄙人既表赞成。
1: 他赞成了。
0: 而又反对。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呀，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我赞成的是
1: 什么呀？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1: 这些。
0: 因为这些话是当初皇上说过的话。
1: 哪个皇上说的？
0: 所以我们要听。这是我赞成的。我反对的
1: 哪些？
0: 新生活运动里头有这么
2: 么一条，叫左侧通行
1: 啊。左侧通行
2: 就是行人一律靠左
1: 啊。
2: 可我就想了，这个行人一律靠左，那右边的马路不就没人了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所以我就反对
1: 啊。他反对，
2: 这是第一个纲目
1: 啊。第一个纲目就这些。
2: 第二个纲目
1: 要谈什么呀？
2: 我想谈一谈就是孙中山当初说过的两句话。
1: 哪两句话？
2: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哦，这两句
2: 大家明白这两句话怎么讲呗？
1: 怎么讲啊？
2: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1: 啊，
2: 据我知道的，这个革命可不是孙中山发明的。
1: 多新鲜呢。
2: 据我知道的
1: 啊，
2: 在这个孙中山以前
1: 怎么样，
2: 有一个当兵的。
1: 当兵的
2: 搞革命？
1: 没听说过。
2: 这个当兵的后来升了连长了。
1: 我还升连长了，
2: 这才搞起来革命。
1: 怎么回事？
2: 上位成功。连长不是上位吗？
1: 嗨，哪个上位啊？那个嘿，
2: 这个连长是谁呢？
1: 哦，是谁呀？
2: 后来我才知道。
1: 后来他才清楚，
2: 这个连长
1: 啊
2: 姓于。
1: 我还有姓，姓于。
2: 他的名字叫直隶。
1: 直隶
2: 在孙中山的遗嘱上写的明白。
1: 怎么写的？
2: 于直隶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也就是说在孙中山以前还有位于连长于直隶，已经搞了四十年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个啊，
2: 这就是第二个纲目。
1: 好嘛，再听这第三个纲目吧。
2: 第三个纲目
1: 怎么样啊？
2: 也就是可以说第三个纲目
1: 是啊，
2: 现在说就是
1: 啊，
2: 你们大家
1: 哦，你们大家怎么样
2: 啊？
1: 啊，
2: 也可以说
1: 啊，
2: 我们大家固然是咱们全是大家。
1: 废话，可不是大家吗？
2: 咱们应该想一想，虽然是孙中山搞了革命二十年，于连长于直隶搞了四十年，但是现在说我们中国要跟外国比啊，外国人比中国
1: 怎么样了？
2: 可是据我看，我们中国还比不了外国。
1: 怎么回事？
2: 我们中国跟外国比我们中国啊还是很软乎的。
1: 软乎啊，这都什么词儿啊？
2: 大家应该知道外国人在我们中国他有特别的权利。
1: 什么权利？
2: 他比我们中国占的便宜大。
1: 占什么便宜了呢？
2: 你们大家看去吧，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各地都有外国的大使馆。

0: 大使馆，
1: 这就是不平等。
0: 怎么了？
1: 外国人在我们中国有大使馆，
0: 过去是那样，
1: 而我们自己的中国，在我们的中国土地上，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大使馆？
0: 别嚷了，整个的大糊涂虫一个。
1: 这样说，我们比起外国来，也就说软和，
0: 这就是软和，
1: 对不？
0: 什么叫对？
1: 现在，我，哎呀，
0: 又怎么了？
1: 我说你们这个学校怎么搞的？
0: 又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啊，
1: 这个学校里头这个卫生搞得太不好了。
0: 哎呦，又嫌卫生不好了。
1: 这个，哎，对了。副带着我再谈一谈卫生。
0: 想起什么来谈什么，讲卫生了。
1: 大家知道卫生这两个字怎么讲呗？
0: 这卫生大家都知道，
1: 卫生哎
0: 啊，
1: 就是为了活着。
0: 那不懂了，就
1: 对吧？
0: 什么叫对？
1: 这个卫生应该好。这屋里这么多人，这个窗子为什么不敞开？
0: 哦，得打窗户。
1: 现在应该把这个窗子打开。
0: 打开了，
1: 我们要把这个空气放出去。
0: 哎，怎么样？
1: 把那个卫生放进来。
0: 什么呀，卫生也进来了？
1: 这样子我们身体才能够结实，对不？现在说应该我再谈一谈。应该是
0: 他怎么五官挪位呀？
1: 什么呀？他嘴巴子上落了个苍蝇，
0: 他怎么不轰呢？
1: 他不敢轰啊。
0: 怎么
1: 要这么一轰，那半边的就全闭了。
0: 对，
2: 刚刚花8000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床垫，都说防老治病，差点要了我的老命。睡了一宿觉，崩起来7-8回，咋崩的自己看。本打算趁着老伴旅游给他个惊喜，这他又知道我花8000块钱买了这么个破玩意儿。你
3: 我回来了。
2: 哎呦我的妈，这就说回来咋就回来了？不行，我得藏起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老伴儿。
3: 怎么这么慢呢？再晚点我就改嫁了。
2: 不是，
3: 哎呦，大白天的拉窗帘干什么呀？
2: 老伴儿，你旅游回来就没说给我带个礼物什么的？
3: 带了带了，我给你买了一个红外线智商测量仪。哎，来来来来，测测你的智商，来站上来。
2: 哦，
3: 看看你的智商0，合着我嫁了个傻子。
2: 哎呀，那怎么办
3: 啊？哎，没关系没关系，哎，有补救的措施，健脑锤。哎，再看看再看看，140，哇，神童哎。
2: 什么神童啊？这就是反应慢的体重秤，这得花多少钱呢？
3: 一说花钱我想起来了，我攒那8000块钱快给我。
2: 那钱没在家。
3: 没在家？自己出去创业去了啊？
2: 不是，那个就天天帮咱家买菜那个快递小乔
3: 啊，
2: 他出车祸了。
3: 哟，人没事吧？
2: 没大事，我把那8000块钱都借给他了。
3: 哎呦，可怜的孩子，挺傻一人，怎么没点傻福呢？
2: 那孩子可不傻啊。
3: 谁呀？
4: 阿姨，是我小乔，你猜我是谁？
3: 这还不

0: 傻的，这个来了来了来了。
1: 阿姨，
0: 哎，
1: 阿姨，这是给您买的菜
0: 啊，快进来。
1: 哎
0: 哎
1: 哎，
0: 哟，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
0: 哎呦呦呦呦呦，
1: 哎，
0: 巧啊，
1: 阿姨，
0: 你这腿
1: 怎么样？限量版的，
0: 限量版的假肢。
1: 限量版的球鞋。
0: 哦，那这鞋穿上脚不能打弯吗？
1: 一打弯鞋不就出血了吗？
0: 哦，这么金贵，多少钱呢？
1: 8000
0: 啊，一分没给我剩
1: 啊。
0: 小乔啊，
1: 哎，
0: 8000块钱买双球鞋，你就不心疼吗？
1: 心倒是不疼，就是老这么走道吧哈，哎，这腿使不上劲儿吧，屁股有点疼。
2: 那你赶紧回家养养屁股
0: 吧。快快快快快！坐着坐着坐着坐着，阿姨跟你说两句话，你快过来。小乔，你看你大爷没什么本事，每个月呢就拿那么点退休金。
1: 阿姨，您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啊，
1: 您是想换老伴儿了？
0: 胡说着孩子，我跟你明说了吧，你买球鞋的这个钱呢，应该是给你出车祸用的。
1: 不是阿姨，您这个祝福是不是有点太恶毒了？
0: 他怎么装傻呢？
2: 老伴儿别生气，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是什么孩子？
2: 你给我站起来！你怎么说坐就坐下了？啊？
1: 怎么不瞧啊？
2: 啊？我们家有8000块钱，让我给花了。你阿姨跟我要，我说把那8000块钱借给你了。你今天一定帮大爷把这事圆过去。
1: 那这事跟我有啥关系？
2: 哎，你这球鞋真好。
1: 包我身上了，来，阿姨，
0: 哎哎哎，来了来了，怎么着？
1: 阿姨
0: 啊，
1: 我大爷的8000块钱借我了。
0: 哎，这可是好孩子，来还给我8000。
1: 大爷他让我还钱，
2: 让你还你就还，磨叽啥？
0: 快点，赶紧的，手机，滴一下子来，这儿这儿，看这儿，
1: 我怎么感觉是个陷阱呢？
0: 来，
2: 哎，老伴儿
0: 到了到了，
2: 老伴儿，你着急要的8000块钱想干嘛呀？
0: 哎，给那谁？
2: 谁？
0: 我儿子，你不认识？
2: 啊、你儿子我不认识
0: 啊？
2: 合着咱俩过了这么多年算室友呗？
0: 不是，是这么回事。这回我出去旅游啊，我上了3天的养生讲座，那老师人特别好，认我当了干妈。我在他那儿啊买了一个大保健品送给你。
2: 是吗？
1: 那你得花多少钱呢？
0: 你洗呀，七折了。
1: 七折。
0: 哎，老
2: 师，你找谁呀？
0: 悠悠，
3: 妈妈，
2: 哦，哎哎哎哎，撒开撒开，干嘛呢？撒开！
0: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那么大人跟孩子吃醋？
2: 他是孩子。
0: 悠悠，妈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爸爸。往下看。
3: 这些年您受委屈了。
2: 儿啊，您今年高寿了？
3: 再大也是您的儿子。来，上孝心。
0: 哇，
3: 楼下等我。
0: 哎呀，到了到了，我这就把8000块钱转你。
3: 哎，好，
1: 等会儿。啥破床垫就值8000块钱呢？里面续的是球鞋呀、啊。
3: 这，哎，这位也是儿子，
1: 快递小乔。
3: 哦，那你赶紧送快递去吧，别耽误我们一家人团圆。
2: 心诚则灵。
3: 心不诚也灵。恭喜你们二位成为我们华北地区最健康的老人。
0: 哦耶！
2: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别高兴了，他就是个大骗子。
0: 别胡说。咱不能以貌取人。
2: 这，我就实话跟你说吧，那8000块钱我根本就没借给小乔，买了一个跟你这一模一样的床垫子，就是他们骗子公司的。你看看这床垫子。

0: 长成啥样了？看，所有弹簧都崩出来了。
1: 哎呀妈呀，那儿子，请解释。
2: 这么快就见效了？
0: 见效了，见血了。
2: 我尊敬的父亲，这是我们的针灸功能。这个弹簧啊，这个弹簧就是在夜深人静人最放松的时候，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偷袭你的穴位。哦，偷袭有提前通知的吗？
3: 没有。
0: 那我后背还刮出不少血印子呢。
2: 刮痧功能。
0: 那我睡一宿觉还起红疹子了呢。
2: 排毒功能。
0: 那我睡到半夜蹦起来七八米高，这怎么说？
2: 娱乐功能。哦，
3: 你赚了，还能玩的夸夸夸夸。
1: 你
3: 夸夸，
1: 先别夸夸了，阿姨啊，来看看啊，你这里面续的可都是甘草，
2: 这是纯天然草本精华。哦，我尊敬的母亲。我送您的这版啊，还是2.0的，功能加倍。哦，专治风湿高血压，减肥抗癌，防脱发。
1: 啊！哎，你等会儿吧，阿姨，他卖这床垫子防脱发，你信吗？
3: 我当然信了。他，哎呀，
2: 小兄弟，嗯，我这是替了。自打睡了这个床垫子，头发长得太快，嗯，早上剃光了，晚上就能挡眼睛。哦，中午啊都不敢午睡。
3: 那是不能再午睡了，哦，要不然就成了蹲布的。
0: 哎，等一会儿吧。嗯，睡这个床垫子还能长头发？
2: 我尊敬的父亲，何止啊，还长个儿呢。您能想象吗？几年前我的身高只能仰望您，睡了半年床垫您再瞧。哇，
1: 哎哎哎，别来了，大爷，别来了啊，我告诉你，我大爷可上过你们一回当，今天如果再能让你给骗了，我今儿就把这床垫子给吃了。大阿姨啊，我支持你换老伴儿。咱这钱可是不能转给他，听见没？
3: 多谢提醒，来转钱。
1: 不转钱管不管啊？转的对。
3: 哎呀，快起来吧！你长得太高，上公共汽车我还得给你买票。
2: 哎呀，
3: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孩子？
2: 儿子无能啊。啊？只能让你们二老睡这种初级产品。
3: 初级产品。那就是说还有高级产品嘞？
2: 太空睡眠舱。
0: 哦，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2: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嗯嗯，我有一个同事啊，嗯，那个脑袋，嗯，让公司的那个大门给挤没了，嗯，哎，就在这个太空舱里躺了2天，你们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死了。嗨，又过了2天，本儿长出一新脑袋，科技的力量。
1: 哦，你是真能骗呢啊！
2: 你这个鞋真是不错，
1: 8000块钱限量版。
3: 悠悠啊，我们呢也不用长什么脑袋，嗯，我们就想长命百岁，行吗？
2: 百岁只是起步啊，3-500岁也有可能。哇，
3: 那咱俩就成了老不死的啦。
0: 真是太好了。我尊敬的儿子，请问这太空睡眠舱多少钱？
2: 18万。哦，哎呀，
1: 我告诉你，你适可而止吧。你现在这种行为就是逼着二老卖房子。
3: 多谢提醒。悠悠，我把房产证压你这行吗？
2: 行啊。
0: 对，赶紧找房产证。
3: 快，搁哪儿了？
1: 这是要疯了。

0: 行，我得报警。哎，你别走啊！我告诉你，
1: 想当我长个没门儿。
0: 我有手机，我打手机。嘿嘿，你等着。不是，阿姨，
2: 鞋。
0: 哎，阿姨，阿姨，我这么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回来了。
3: 妈妈，咱们家来人了。
0: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1: 啊、你没说。
0: 小乔，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快过来，天林，你快管管你爸你妈吧。啊、他们说睡着床垫子又针灸还能刮痧，完了说给他们睡着，啪一下就能长出个脑袋。你爸你妈现在要整个睡眠舱上太空了。
0: 啊？
1: 给你爸崩七八米高。
0: 什么？
1: 哎呀，我你们这一丫子都什么理解能力呀、啊？气死我了！
2: 哎呀，我宝贝儿回来了！
0: 爸，我回来了！
2: 哎呦，半年都没回家了，
0: 太忙了。
2: 嗯，来来来，妈妈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哎，
2: 来，这是你哥，叫哥哥。
0: 爸，你这是几岁犯的错误？这是。
1: 我九岁那年什么玩意儿犯错误了？这是我跟你妈刚认的干儿子。
2: 嗯，
1: 什么干儿子？他就是个大骗子，他弄俩床垫子。
2: 外人别插嘴。
1: 哎，欠的我，我欠啊。
4: 咱们才是一家人。
2: 嗯。
4: 我尊敬的弟弟、啊，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0: 哎呦，
4: 是不是最近睡眠有问题啊？
0: 还真是。
4: 那你啊，就听你哥的啊，在这个垫子上呢，你就啊好好。交警，
0: 刑警，
4: 行，啊、哎，我看行，你回来了，哥哥就放心了。你们一家在一起多好啊！啊，我以后会常回家看看啊，都别送，啊，都别送了。
1: 谁送你了？
2: 别着急走啊，房产证还没拿呢。
0: 对，
4: 房子就给老二吧。
0: 哎，
4: 啊
2: 啊，
0: 妈，这房产证是怎么回事？
1: 他要骗你家房子。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4: 太遗憾了，我都替二老惭愧。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呢，是防诈骗义务宣传员。啊，你们二老呢，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小测试啊，这么高我也下不去啊。啊，你们二老以后呢，要擦亮眼睛啊，提高警惕。再见，再见，再见。
0: 这新城泽灵床垫是你在卖吗？
4: 卖就见外了，有偿尽孝，有偿尽孝。
0: 行，我们查得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挺执着呀。走，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
1: 儿子，你要干嘛？
0: 这就是个大骗子，我得把他抓走啊！
2: 天林，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当警察，就为了让你回家抓你哥哥的吗？
0: 啊！
2: 把你哥放了。
1: 对，
2: 把你爸抓走吧。
1: 啊！
2: 我都让他给气糊涂了，我。
0: 你们是真糊涂了，爸妈，老年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啊，身体健康，少给子女们添麻烦，我理解。但这些骗子，他们也是利用这种心理。我这儿有网上的公式，新城泽灵集团涉嫌诈骗以及制售伪劣商品，这回信了吧？
2: 悠悠，你真的是骗子呀！
4: 一家人说什么骗不骗的，但是你们二老以后在外边真得当心。
2: 嗯，
4: 正好我这有一款老年防诈骗手镯，
2: 哦，
4: 亲友优惠件。
2: 哦，还有呢你，
0: 巧了，我这儿也有一副防诈骗手镯，还是免费的。
4: 啊？这是。玫瑰金的吧，
0: 新款的。
4: 哎呦喂，
0: 走吧，
4: 走走走，好了好了，走走，都别送
1: 了。玫瑰金的，你听
4: 不
1: 懂吗？你
4: 不送不送，走，
2: 再让我看看那个手镯。
1: 哎，有男款的吗？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哎呀今儿个天儿可真好啊哎张姐咋一个人出来了呢孩子呢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去呀、啊、咱们做育儿嫂的必须做到跟孩子寸步不离哎呦哎呀我的孩子呢哎孩子呢小花啊小花哎呦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到后边去了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李姐哎李姐李姐等会儿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坐好了啊李姐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这不儿子娶媳妇儿盖房欠的钱我都还上了今儿个

0: 那是最后一天，明儿个我就可以回老家抱我的大孙子去了。大孙子多大了？1岁了。多高啊？哎呀，我孙子可俊了，来给你看照片，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多好看呢！什么睡着了？这不睁着眼呢吗？这两只大眼睛看不见呐，仔细瞅瞅，这两条小黑线是啥？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啊？晕不晕呐、啊？刺激吧？
1: 太刺激了！
0: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哎呦，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来了来了。哎，行了，来了，哎呦，着急呀、啊，别着急，来喽，来了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呦，哦，哎，哦，来来来来，哦哦哦哦，哎呀呀，哎哎哎。哎呦，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都急，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耶、yeah ！哎呦，别喝空气喽！哎呦，哎呦，小华啊，哎呀，下礼拜你就1岁喽。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
1: 这什么歌呢？
0: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奏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讲的好，还是奶奶讲的好？嗯，
1: 独角戏太难了。
0: 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她。拿针扎他，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走离家出走了，从一个村儿啊走到另一个村儿，哎呀，碰见了7个盘长江，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7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1: 太水了。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讲的不好啊，那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扑棱蛾子，啥叫扑棱蛾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就是两只扑棱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肥呀肥呀，哎，就是这个啊。
1: 长虫，
0: 长虫，白娘子就是长虫。有一天呐，哗哗下大雨，这个长虫啊，他就没带伞。啊，这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下课了下课了，看把孩子给累的。哎呀，不讲了不讲了。哎呦，小环啊，

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呀、啊。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呐，你天天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呐。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演不演不演不演不演不演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这还没给糖吃的就笑成这样了啊！这还不得跟人走啊？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啊！奶奶小的时候都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孩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尿啊，我这学流氓呢。小丫头长挺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了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枝花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儿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就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啊、都是套路。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喽。哎，工作也给消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

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64岁。好像活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64，剩下的也都值不到了。哎呀，这花儿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60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安。嗯，小花儿啊，奶奶明天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花，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儿，四个后脑勺就是瓷勺。旁边那酒上不是写着40吗？那就是40度，意思就是小花每次喝奶粉40度的水冲瓷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嘛。第二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生的，吃生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熟的啊。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你妈又没看懂，非说是两个东方卫视。哎，哎，这就更简单了。我小花儿怕黑，你看那花都黏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花夜里醒了，她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啊？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画吧。哎呀，哎呦，小花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松手，松手！哎呀！小花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花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环了。哎，你说10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哈哈，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那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又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吃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吗？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1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他。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
2: 哎呀，
0: 好好睡啊。盖上被呀，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

0: 孙子，你也该睡觉了啊！奶奶哄我孙子睡觉，嘿。奶奶给我孙子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白雪公主，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呀，就对她不好，天天啊打她，拿针扎她。
1: 哎呀，曾瑞，您好。
2: 我不认识你。
1: 我认识您。
2: 是吗？
1: 您是个相声演员。
2: 对，
1: 欢迎您上我们这儿演出去。
2: 好啊。嗯，你是哪个单位的？
1: 俱乐部。
2: 哪个俱乐部啊？
1: 就是那个扯皮俱乐部。
2: 哎，是扯皮俱乐部。嗯，您怎么单叫这名字呀？
1: 因为我们那个俱乐部啊，有两个副主任。哦，一个姓车，分工管剧场。
2: 好。
1: 一个姓皮，专管电影的。
2: 是啊，
1: 就这俩人
2: 怎么样？
1: 一个能胡扯，一个耍赖皮呀。俩人搁一块扯起皮来，那是有滋有味，胡搅蛮缠，外带不讲理。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开展扯皮持久战。
2: 还持久战？
1: 听他们扯皮的时候
2: 怎么样呢？
1: 您是个没结婚的漂亮小伙子。
2: 哎呀，多好啊！
1: 听完他们扯皮啊，您就变成那唐朝的擀面杖了。哎，
2: 唐朝的擀面杖，
1: 您就是那老光棍喽。哎，这
2: 好嘛，我都成了老光棍了。你说的这也太夸张了。
1: 一点都不夸张。
2: 是吗？
1: 我们那个俱乐部的老主任呢，身体好极了。哦，愣是让他们俩扯皮扯的，血压都扯到520了。哎，
2: 这520？
1: 不是，250。
2: 那也够呛。
1: 这不住疗养院了？哦，就剩下老车和老皮了。哟，
2: 那他们俩就一块扯皮吧？
1: 可不是吗？那天早晨起来上班啊，桌子上压着张纸条。哦，我拿起来一看，
2: 写的什么呀？
1: 千祥，今晚环卫局借礼堂演出京剧，7点开演，请你。

0: 妥善安排，闲话不说，老车拜托。
1: 行，这老车还挺客气。
0: 我一看呢、啊、玻璃板底下还压着张纸条呢，
1: 还有一张。
0: 我一看上面写着千祥、今晚屠宰场在礼堂包场演电影，7点开演，请你妥善安排，拜拜拜拜。
1: 这条谁写的？
0: 底下落款是老皮叮嘱。
1: 哎，得，您瞧吧，一匹马安了俩脑袋，
0: 俩脑袋，仨脑袋呢。
1: 哟，哪又冒出一脑袋来？
0: 上个礼拜我们早就安排好了、那天下午有个文学讲座。
1: 讲什么呀？
0: 讲这个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1: 得，这一下三家撞车了。
0: 您说我怎么办啊？
1: 其实这事儿挺好办的、你找他们两个人呢商量商量。晚上呢，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京剧，有一边往后推迟一天，这事儿就解决了。
0: 我找谁去？我找谁去呀？
1: 哎，你找老车去。
0: 老车那孩子病了啊，老车请了3天的事假、在医院那会儿当业余护士呢。
1: 业余护士。那你就找老皮吧。
0: 老皮3天病假。
1: 什么病啊？
0: 拉肚子。哎，
1: 拉肚子。他怎么单这时候拉肚子呀？
0: 可能是这2天比例失调。
1: 比例失调了，那也得找他们去。
0: 是啊，我一想赶紧找老车去吧。
1: 好，
0: 上医院没找着。哦，到老车家一看呢，老车那正喝酒呢。
1: 哎，他不请假照顾孩子吗？
0: 他看见我进来，赶紧解释。哎呦，小王，来来来来来，哎呀，真是稀客稀客，快坐下坐下坐下。
1: 好好好。
0: 哎呀，这2天在医院，我跟我老婆轮流值正。哦，哎呀，把我给累坏了。
1: 是啊，
0: 回家喝点酒解解乏、怎么样，陪我喝点啊？
1: 他先喝上了。
0: 哎哎、小王，今天晚上这个京剧安排的怎么样了？
1: 哦，我呀就为这事儿来的。今天晚上的京剧啊最好能改期。
0: 哎呀，怎么能改期呢？我已经答应把礼堂借给环卫局了，我们说话应当算数，应当对工作负责任，怎么能够随便改期呢？随便改期说明我们对工作态度不认真，思想意识不健康，生活作风有问题。哎，
1: 这跟这生活作风扯得到一块儿吗？
0: 我们的作风很成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数啊，随便改期。
1: 是啊，
0: 期能随便改吗？那是谁的期就是谁的期，那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随便改期的想法全是错误的。
1: 这都挨得上的。这京剧要是不改期，老皮安排的电影就没法演了。
0: 啊，那就不是我的责任喽。那是老皮和屠宰场的事情，我就不好再搞第三者插足喽。
1: 第三者插足，
0: 那是个作风问题哟。
1: 哎呦，那纯粹是胡扯呀。
0: 我一想啊，实在没办法跟他谈了。得了，找老皮去吧。
1: 好，
0: 到老皮家一看呢，老皮也没闲着。
1: 哦，他洗衣裳呢，
0: 那啃猪蹄儿呢。
1: 哎，啃猪蹄儿啊？他不闹肚子吗？
0: 我老皮说了，偏方治大病，猪蹄治拉稀。
1: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偏方啊？
0: 我把情况跟老皮一说，哎呀，老皮客气极了。哦，跟我说，哈哈，小伙子、不用着急。我这个人好商量，我这个人最好商量了。
1: 是啊，
0: 我们当领导的应当体贴下情嘛。
1: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把电影往后推迟一天。
0: 推迟？
1: 哎，
0: 哎呀，那就单说喽。
1: 单说。
0: 我好说，屠宰场的那么些观众怎么办呢？我是怕他们万一看不上电影，以后都不宰猪了，我们大家就都没有猪肉吃了。
1: 是啊，你也就没有猪蹄啃了。
0: 这个问题不就严重了吗？
1: 你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呢？
0: 这问题我啃。我肯
1: 不是你啃什么呀？
0: 我肯定会答复你的。
1: 你就用这猪蹄儿答复我呀。
0: 我这个人好商量。只要老车让我改期，我就改期。你还是去找老车商量吧。
1: 好嘛，又给推到老车那儿去了。
0: 我一看表啊，都4点多了哟，撒腿我就跑啊。
1: 你找老车去了？
0: 回俱乐部
1: 干嘛去？
0: 那儿还一个文学讲座呢。
1: 对了，那边还有一脑袋呢。
0: 我一边跑一边想啊。
1: 你想什么呀？
0: 大街上这么些人啊，各有各的领导。怎么老车

0: 老皮这样，领导全让我赶上了。
1: 是啊，你多大的造化呀、
0: 两个人扯皮，把我打在家县里头来回的跑，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没有一点汗脚功劳啊！
2: 汗脚功劳、那叫汗马功劳。
0: 我是汗脚，连袜子都跑湿了。
2: 你真够辛苦的。
0: 到俱乐部一看，都五点多了。
2: 是啊，
0: 讲座正在进行。哦，我赶紧跑台上跟老师说，那什么，老师，今天有个特殊情况。这文学讲座您得提前结束。
2: 对，
0: 老师看了看表，
2: 这老师大近视。
0: 哎呀，怎么能够这时候结束呢？我正讲在刘备李谦下士三顾茅庐，怎么也得让诸葛亮出山吧。啊，
1: 诸葛亮出山呢，他遇见扯皮的也得窝回去。
0: 正在这时候啊，京剧团的送服装道具来了。
1: 哦，他们演什么戏啊？
0: 啊，第一出演这个京剧《三不愿意》。
1: 三不愿意，这出戏我知道啊，这是一出喜剧，在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
3: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就这戏。
0: 那天呢，是一个礼堂三家用。不，电影呢演平原游击队。
1: 是啊，
0: 京剧演三个母亲、三家店、三岔口。文学讲座是《三国演义》。
1: 好嘛，您瞧吧，三字排队来了。
0: 剧团的一进后台就问：“那什么，老师傅，您这报告几点散呢？”“
1: 几点呢？”“
0: 六点半呢。”“哦，
1: 六点半。”“
0: 哎呦，我们七点钟开演，这半个钟头来不及准备啊。”
4: 哎，还准备什么？我们这剧场门多，五分钟观众就散尽了，然后换换空气。6:55进观众，七点准时开演
1: 啊，就给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没法准备啊。
4: 你还准备什么？挂上银幕就可以演这个平原游击队了吗？
1: 哎，不对，不是平原游击队，
4: 是
1: 三不愿意。
4: 三，谁说的？谁说的？年轻轻的说瞎话不好，你跟谁学的？
1: 您就别跟着打岔了。
0: 老师一看这种情况明白了，没敢让诸葛亮出山，就提前结束了讲座呀。
1: 是，要都这样，这些事就好办了。
0: 讲座的老师刚走，环卫局的拉着老车上了后台，屠宰场的拽着老皮上前台去了。
1: 好，他们全来了。
0: 老车一进后台就嚷：“哎呀，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把我也扯进来嘛。”
1: 好，他是吃饱了喝足了。这个老皮说了，这个事儿啊，让您拿个主意
0: 啊。老皮让我拿主意。
4: 哎呀，那我就更不好说喽。
1: 怎么的？
4: 不让你们演京剧，行吗？
0: 不行。我能把电影退掉吗？
4: 不能。
0: 我会侵犯老皮的职权吗？
4: 不会。这皮扯到我这就算完了吗？没完。
1: 你少喝点酒好不好啊？你说说这个电影《平原游击队》怎么办呢？
0: 哎呀，你把平原游击队弄来，那还不乱了套啊？你把他们鼓捣走，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1: 哎呀，你呀，干脆赶紧拿个主意吧。
0: 老车老皮让我拿主意，我就得更得尊重老皮的意见了。你呀，还是让老皮去拿主意吧。
1: 好嘛，又给推到老皮那儿去了。
0: 我又赶紧跑到前台，我说喊皮副主任，皮副主任，那什么车副主任说了，还是让您拿主意。
1: 哎，那老皮说什么呢？
0: 还是那套。
4: 我已经讲过了，我这个人好办，我这个人怎么办都是可以。老车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
1: 我知道你怎么办呢，你自己拿主意
4: 啊。这个我就更得尊重老车的意见了，你还是让老车拿主意吧。
1: 我们这俩人是来回的推。
0: 我一想，这俩人这打排球呢。
1: 就是
0: 啊。不行，干脆我把他们俩拽到一块儿，让他们俩当着面的扯吧。
1: 早就应该这样。
0: 哎呀，老车一听还挺高兴的。好极了。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嘛，
1: 别意思
0: 啊！我们搞个三国四方会议。老皮，你说说你的意见。
1: 老皮说什么？
0: 哎呀，我这个人跟你说了，只要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该我负的责任，我是一定要负的啊！哎呀，对不起啊，我要上厕所。
1: 回来，啊！要溜啊，是怎么着？这个电影还演不演了？

0: 演吗？
1: 哦，不演。
0: 啊，让电影观众看京剧，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什么？哦，让电影观众看京剧？啊，京剧观众看什么呀？
0: 可以看电影吗？
1: 哎，对了，哦，你给掉味儿了。
0: 啊，不是让他们一块看也可以啊，
1: 一块看，
0: 一块看，想想办法一块看吧。
1: 那怎么看呢？
0: 屠宰场的同志都身大力不亏，哦，让屠宰场的同志一个人扛着一个，总是可以解决的嘛。
1: 哎呀，有你们这么解决问题的吗？真不像话。
0: 哎呀，是啊。老车同志啊，发生这种事情我是真不愿意，我的老车同志。是啊，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
2: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1: 这是谁呀？
0: 什么京剧演员在后头背台词呢？
1: 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0: 时间不饶人。
1: 哦，
0: 眼看着就6点多了，
1: 是啊，
0: 京剧观众来了，电影观众到了，服务员不敢放人，又说不出个道理来。
1: 哦，
0: 观众在门口吵吵嚷嚷，一块往里挤，
1: 哦，
0: 挤到最前头的，是俩大胖子。
1: 大胖子，
0: 就这俩大胖子，
1: 怎么样？
0: 一个腰围
1: 多少啊？
0: 够42。一个体重，够280。
1: 好，
0: 一个要看电影，一个要看京剧，一块往里挤，怎么那么寸？挤到门口正卡在门框上，出不来进不去，把观众全挡住了。服务员一看高兴了，冲这俩人直作揖：“二位方同志，您多费心，受点累，替我当会儿肉体大闸门吧。”
1: 哎，那哈，好嘛，这俩成门神爷了，这外边可真够乱的。
0: 外头乱
1: 啊。
0: 里头也不安静啊。
1: 是啊，
0: 演电影在那儿挂银幕，
1: 哦，
0: 京剧演员摆桌椅，三不愿意里头演县官的演员直问那舞台监督：“监督，咱们这戏还演不演了？”“
3: 没说不演呢。”“
0: 演
3: 啊。”“
0: 怎么演？”“
3: 怎么演？”“
0: 怎么演？”“一会儿我升堂问案
3: 啊。”“
0: 后头挂块大白布。”“
3: 哼，
0: 我这不是大堂啊。”“
3: 啊，
0: 我这改灵堂了。”“一会儿咱们给哪位开追悼会啊？弄不好我这县官成死难家属了。”“
1: 哎，就别火上浇油了。其实啊，退掉一边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0: 退一边
1: 啊？
0: 退哪边？”“
1: 退电影啊。”“
0: 退电影
1: 啊？”“
0: 啊，退电影是可以的吗？”“
1: 哦，可以。”“
0: 但是……”“
1: 哎，怎么了？”“
0: 我管电影那是领导决定的，如果你们查出了我安排电影是违反制度的，我可以负责，否则的话一切责任是由你负的。”“
1: 哟呵，他还挺厉害的。”“那就退京剧。”“
0: 退京剧什么企图呢？”“
1: 这有什么企图啊？”“
0: 我安排剧场那是主任办公会议上拍板定案的。”“
1: 哦，
0: 我安排剧长没有超出我的职权范围，为什么要推掉呢？”“
1: 啊，这不为解决问题吗？”“
0: 啊，不是正在研究吗？”“
1: 还研究呢。”“
0: 老皮同志，你不要多心，你不要多心，我绝对不是冲你啊。这个让你推电影啊，我也是从心里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是啊，让你推经济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扯同志。
2: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老大扯皮呀。”“
1: 扯皮呀，把演员都给招翻了。”“
0: 哎呀，我在旁边看着是又想哭又想笑，心里说治你们的最好办法马上来个8级大地震呢。”“
1: 哎呦，别去啊。
0: 嗯，
1: 一震就全趴下了，想别的办法吧。”“
0: 想什么办法都来不及了。”“
1: 是啊，
0: 观众越来越多。
1: 哦，
0: 往里拥的劲头越来越大，俩大胖子实在吃不住劲儿了。”呼啦一下子观众就进来。
1: 哦，
0: 1000人的剧场进来2000来人呢。这俩主任一看可真急了，最后想了一个高招。
1: 什么高招啊？
0: 京剧电影一块演。
1: 哎，这啊，一块演。
0: 哎，
1: 那怎么演呢？
0: 把银幕往边上挂。
1: 哦，
0: 这边演电影。
1: 嗯，
0: 这边演京剧。
1: 是啊。
0: 哎呀，这下可热闹了。您听京剧那边，当啷当里根啷当里根。您再看银幕上，平安无事哦，棒棒。
2: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0: 你的什么的干活？
2: 当当啷啷啷的。
0: 棒棒棒
1: 棒来了呢。
4: 快点搞呢，这边都供不上趟了。
5: 来，机器呀，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6: 这饺子包咋样了？
5: 也差不多了。
6: 人到齐没？人呢？
5: 到齐了。齐了。
6: 到齐了吗？
5: 嗯
4: 嗯，
6: 我尝尝啊。哦，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
5: 那头啊。哎，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4: 哎，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啊，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
0: 你喝了你啊？
1: 刚才泡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
0: 你大伙儿喝呀，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子不管用，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二十瓶啤酒。
1: 你才喝二
0: 瓶
1: 啤酒，
0: 那有咋的呢？后来肉吃没了，剩签子了，找我老板。老板呢？他把签子给我整点鲜艳面，继续说了，说了直冒火星子。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了，老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哎哎哎！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
2: 什么？
0: 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1: 没事。
0: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儿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儿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3: 好
0: 啊！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得好，红包就给谁。
4: 发红包啊！
0: 发
4: 红包！
1: 真的假的？
0: 那什么？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1: 你会吗你？
4: 会啥呀？
0: 你来个啊！
1: 我演一个呗，
0: 行，你就来那个，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
4: 《春天里》。
1: 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
0: 有我呢，你怕啥的？
1: 这干啥呀？
0: 吉他。
4: 你也太有意思了。
1: 拿这当吉他呀？
5: 差点没
0: 拽
5: 着我。
0: 哦，来，
1: 对对，有点扎手的。
4: 春天里，他唱春天里。
1: 春天里。
0: 春天里，我给你拿。
1: 春天里，春天里呗。
0: 投入点，投入点啊，
1: 投入点。春天在哪里？
4: 啥呀？
1: 啥呀？这哪春天里呀？这是
4: 啥？那是春天里。
1: 你会不会唱？
0: 唱错了。
2: 错了。
0: 还记得。
1: 啊，对对，还记得
6: 是吧？这个对，
0: 那个
1: 对，
2: 还记得春天在哪？呀呀呀呀呀
1: 呀呀！你可拉倒，会不会唱啊？
4: 会呀，你说你这么丢人，
1: 不行，下次
0: 不能让你唱的白瞎了。那哪那么唱的？来，
1: 我一听说给红包，我说
0: 我伴奏
4: 啊，啥玩意儿？
1: 会唱。
2: 还记得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俩没事去荡秋千呐，秋千挂在了高压线呐，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哎呀哎
1: 呀，这大过年的，你这俩跑偏的吧？这是
2: 晒过了，
4: 晒啥呀？去
2: 啥呀？
4: 后边吧，这演的什么？
0: 俺俩一直练的这版本呢。
4: 是这个。
2: 这什么歌？
4: 演那玩意儿还不如来儿子，
0: 会
4: 再露一招啊？
0: 孙子来一个，
1: 妈妈的，哎，让我儿子来一个。我跟你说，我儿子演好得给红包啊。
4: 那我儿子给，你瞅怎么演那玩意儿啊？
1: 那个放曲儿，一放曲儿，我儿子就来了。
4: 来，
1: 来，
4: 你放音乐啊。
1: 放曲儿。

0: the fucker gentleman。
1: 比他爸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
2: 啊，
1: 你们出节目，你们
3: 王丽，
4: 对，
2: 你也演一个，
1: 来，
4: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
1: 大过年
2: 来一个呗，来一个呗，
4: 来一个，钱包给来一个吧，唱。咱俩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1: 唱不上去下来，他不让上。
4: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上啊！
5: 啊行，
4: 那个准备一下，那个，
5: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4: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行不行？
5: 他们配什么呀？
3: 他们给
1: 配什么？
4: 配肉那个啊？
1: 用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4: 肉。
1: 黝黑，黑又黑那个。
4: 哎，对，
1: 那个啊。

0: 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第二季还没开始呢。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曲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没唱呢，
1: 整早了呀，
2: 早了，
0: 我都没唱呢，你哦，
1: 那我什么时候用啊？
0: 我一摆手你们就用啊。啊
1: 好。
3: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0: 是啊。哎呀，
3: 哟。

出了土家人。

0: 唱着。
1: 他个小，调儿高。嗯，
2: 空巴吓人了。
1: 等会儿都
0: 挺好嘛。
1: 别着急，我看下一个谁来了呢？
3: 那
1: 个
3: 是不是都演呢？
1: 都得演。大力啊，来一个。
3: 大力，大力，
1: 大力。
0: 我就不来了。
1: 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0: 我
1: 来一个，
0: 我不会唱。
1: 不用你
3: 唱。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0: 这游戏。
1: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
0: 那是那个呢能行吗那个。
1: 玩就玩过年了你摸不开啥。
0: 模仿个僵尸啊。
1: 对对僵尸模仿。
4: 模仿那挺像。
0: 那说实在那我模仿了。
1: 那来一个来一个。
4: 对呀。
0: 我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自己吓好久没睡着觉。
1: 是吗
0: 啊模仿一下啊。哎
4: 呀。儿子把眼睛闭上。太像了！
1: 太像了！太像了！
4: 干嘛呢？哇！
0: 干啥呀？
1: 你咬着人呢？
0: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
1: 你咬僵尸得咬植物吗？
0: 咬植物啊？
1: 嗯。
0: 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1: 对，
0: 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
1: 行，我咋扮演呢？
0: 我
4: 你还有道具啊？
0: 我这有道具，我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啊，我就道具啊。
4: 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
0: 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
1: 啊，
0: 把帽子摘去。
1: 摘，
0: 摘啊。哎呦。
4: 太像了。
1: 太像了。
4: 这不真人版的大
0: 高了我也咬不着你呀、啊、你矮点
1: 啊、
0: 嗯、哎动一下
1: 啊
0: 动一下你要出海呀、啊、那么动也不对呀你没玩过这游戏啊
1: 我没玩过
0: 来你拿来
1: 我平时总干活不玩
0: 你瞅着我点啊
1: 嗯
0: 每个滋儿的别管长啥样没点

0: 哎，
1: 啊，好，记住没？
0: 明白了。来，
1: 戴上来。
0: 一般美谁不会美的？
1: 示范一下。
2: 你说你像个海鸥似的。
1: 行，老王啊，啊，你过来了，来个全套
2: 呀。啊，
1: 来，你给我扮演那个那里边那炮，宝物向日葵那个啊。
2: 我演炮啊。
1: 啊，演炮，你演炮啊，我戴。我再给你戴个绿帽子。
3: 他也太能琢磨了。
1: 你晃你的，你晃你的。那个，我跪着啊，给你准备个子弹。
3: 他怎么晃啊？
1: 炮弹啊。啊。那个。
3: 你好，
1: 啊，你动一下，动，你不模仿他呀？你可以整出海的，啊，对对对对对，晃晃，就这么地了。
3: 你有音乐没有？
1: 我还有音乐啊，音乐，
2: 你可以
1: 吗？哎，一会儿我说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啊，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啊，注意，注意啊，一百开始。挪呀，这一定不
0: 我不挪你不咬着我了吗？这媳妇好不好？
3: 啊，我太绝了，
0: 太绝了，不讲累。
4: 哎呀，这脚都咋样了？
0: 别扯了啊，别扯了啊，
3: 差不多
0: 到点了，十二点了，赶紧的，
3: 到点了，
0: 给家打电话，
3: 快
2: 啊，十二点了，
1: 打电话
2: 给家都打个电话，
0: 包我平安。
3: 喂，爸妈，过年好，
2: 过年好。
3: 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
2: 儿子。
3: 给爷爷奶奶拜年。
5: 爷爷奶奶过年好。哎，
3: 好儿子。
2: 我想你们了。
5: 我想你们了。哎，
1: 妈，过年好。嗯，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处对象了。他叫小红，人可好了，他要给你拜年呢。哎，红，跟我妈说两句话。
6: 喂，阿姨，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
0: 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这工地挺好的，不用惦记着。俺们给你唱歌，俺们自己写的歌。哎，对，打免提，
3: 快来，
0: 妈，你听着啊，
3: 别撂电话，
1: 妈，看免提，
0: 听着，
1: 给你唱歌了，
3: 给我，嗯，你听着，别挂啊。

不能回去陪您过年了。其实城里还是挺需要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很骄傲。您放心，我们在这儿不苦也不累，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回家看你。爸妈，我想你。把你的酒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在艺术欣赏多元化的今天，相声这一民族艺术的瑰宝，还需在未来的发展中增添新的光彩。
4: 这就要求我们的相声演员呀，不断地提高素质，加强修养，与时代同步，与生活共鸣。
3: 是的，各位朋友，我们铁路文工团建团50周年的庆典演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此，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向50年来关怀和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铁路各单位、各艺术院团、社会上的各界朋友以及在座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4: 下面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小眼看世界》，表演者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
3: 掌声有请。
5: 来点事儿，
6: 什么事儿？
5: 那个法院怎么走？咱愣头磕脑打官司啊？
6: 不是打官司，我有点事儿，我想跟法院掰扯掰扯。
5: 掰扯掰扯。
6: 不是，我跟他们挠扯挠扯。也不是挠扯挠扯，我跟他们搅和搅和。
5: 啊？
6: 你跟法院搅和，
5: 我要说什么呀？
6: 我气糊涂了。现在我就是说，我想帮法院呢
5: 啊，
6: 把他们现在执行的这个法律，我帮他们改改。
5: 什么？你要修改现行的法律？
6: 不是全改，就一条
5: 啊、哦，
6: 就一条啊。这条要不改、哦，你就不能证明现在是以法治国为根本。
5: 哦，
6: 你这条要不改
5: 啊、
6: 哦，你跟那个国际法律就没法接轨。
5: 哦，
6: 你不改就不足以平民愤。
5: 哦，
6: 你这条要不改，
5: 怎么了？
6: 就不能安抚我辈善民之精神。
5: 哦，
6: 我们善民先
5: 走了。我说您等会儿，那个善民，
6: 哎，
5: 你等一会儿，能不能说说要修改哪条啊？
6: 就一条。
5: 哪条？
6: 就气死活人不偿命那条，得改。
5: 哦，就这个、啊。
6: 嗯，
5: 这您别上法院。
6: 我上哪儿？
5: 我给您指条明路。
6: 谢谢。
5: 出德胜门
6: 啊，
5: 有一安定医院，到那儿您就好了。这整个一气迷心，你看，
6: 哎，对对，我就是让他们气的。
5: 谁气的？
6: 谁气的？有谁算谁？
5: 啊！
6: 我还告诉你，要给我气出一个好点儿来、
5: 啊，
6: 他们得给我偿命。
5: 哟，
6: 谁气我谁偿命、
5: 啊。
6: 有多少人气我，有多少人偿命。
5: 哎呦，你这命这么值钱呐、
6: 啊？那当然，我是金命啊。
5: 哦，那别人都是土命。
6: 哎，对了，哎，你怎么知道？他们全是土命。
5: 哦，
6: 哎，
5: 你怎么清楚呢？
6: 因为我找人给他们算了，找一瞎子给他们算的。
5: 怎么能灵啊？
6: 我花钱了，
5: 买个算命，
6: 5块钱一位，我花了70多块钱给这些人算命。
5: 嚯、哦，
6: 这些人得给我偿命
5: 啊！不，你具体说说，都谁气着您了？
6: 谁气着我了？
5: 啊、
6: 你就先说这赵黑子吧。
5: 哦，
6: 这赵黑子就可气。
5: 停一下，那赵黑子是谁呀、啊？
6: 我们一街坊。
5: 哦，就是邻居。
6: 什么邻居
5: 啊？
6: 跟他住邻居，我都寒碜。
5: 怎么了？
6: 你他们家铁路的。
5: 嘿，铁路职工光荣啊！
6: 光荣什么呀？他们家会光荣
5: 啊？
6: 你不知道，他们家小时候就他们家困难，他眼里都没见过。
5: 家里穷，
6: 那会儿、啊、你想，我们一块儿上学，
5: 哦、
6: 我带馒头，啊、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塞咸菜，
5: 这不就是生活困难吗？
6: 74年，他爸爸病退了，不行了
5: 啊，
6: 他顶替他爸爸进了铁路了，
5: 哦，入路了，
6: 哎，
5: 嗯、
6: 没有2年、嗯，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把领导给骂走顺溜了，
5: 哦，
6: 他就上了机车了。
5: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6: 嗯，
5: 您这嘴里叫什么语言呢？这都是，
6: 嗯，
5: 什么叫把领导骂走顺溜了啊？
6: 你对了，要不然那机车随便别人能上吗？
5: 人有这工作能力，
6: 他有什么工作能力啊？他上机车干嘛去啊？
5: 他开火车，
6: 开，你以为他会开火车呀、
5: 啊？啊，那
6: 他哪会开火车呀、啊？
5: 您等会儿吧，
6: 嗯，
5: 您也不会开火车，火车怎么开呀、啊？啊， 您奶奶前头开火车这不会
3: 这么开
5: 划船怎么上你呢
3: 我没上去过我哪知道怎么开呀、啊、
5: 别瞎
3: 反正他不是开火车
5: 啊
3: 他上去是给人家那个锅炉里那儿铲那煤
5: 哦那叫丝炉
3: 哎对对呀、啊、他就干那个
5: 哦
3: 哎呦这赵黑子我跟您说吧
5: 长得特别黑
3: 谁呀、啊、
5: 赵黑子
3: 赵黑子他长得黑
5: 啊
3: 他底下比我还白净呢
5: 那怎么叫赵黑子
3: 他那活脏啊
5: 哦
3: 哎呦这一干这活你想几吨煤呀、啊、多少吨煤往这个锅炉里这么铲呢、
5: 嗯、
3: 连喊在那煤渣子弄一身呢
5: 哦
3: 晚上回家有头哼一醒能出两块小煤砖
5: 太夸张了
3: 他晚上媳妇一开门都找不着的就看两溜白牙
5: 哦工作条件太差
3: 哎就这样哎你说太可气了
5: 怎么着
3: 没干了有那么三四年的功夫
5: 啊
3: 他上了内燃机车了
5: 哎更新换代
3: 你说多缺德呀
5: 啊这缺什么德呀
3: 啊他就是那受累的命他就应该铲那煤他凭什么开内燃机车去
5: 条件改善了
3: 你他改善了我瞧着可气啊
5: 那你生什么气啊
3: 没有几年坏了更可气了
5: 怎么了
3: 他改了电力机车了
5: 对现在都是电力机车
3: 同志们您知道电力机车怎么开吗现在
5: 啊
3: 往那一坐开着空调这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啊
5: 对
3: 啊这就算上班啊
5: 啊
3: 以前他得出去三天三宿才回来
5: 啊
3: 现在一天一宿他回来了
5: 对火车提速了
3: 哎而且他歇两天干三天
5: 啊
3: 休息的时候滴溜鸟笼了还上公园遛鸟去
5: 倒班休息了
3: 就这样他愣愣混了一劳模
5: 干得好
3: 我现在今儿倒点这个明儿倒点那个、啊、累得跟王蛋似的我说劳模我连劳病都没弄上
5: 你累啊谁心疼你啊
3: 太可气了
5: 啊
3: 他这个受累的命他怎么改成这样我瞧着可气
5: 嗯
3: 不行我得想法我得治治他
5: 治治他
3: 嗯我得治治他
5: 啊
3: 我跟您说啊不管干什么事儿，
5: 嗯，
3: 功夫不亏有心人。
5: 怎么着？
3: 通过我八方调查，仔细这么一研究，最后二黑子有一小辫攥我手里了。
5: 什么事儿？
3: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
5: 嘿嘿嘿嘿，你有把握吗？
3: 那对了，我没把握行吗？
5: 啊，
3: 我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了。
5: 哦，
3: 我一看二黑子给那女孩那正寄钱呢。
5: 哦，
3: 我一看，哟，黑子。

0: 老师怎么着的您？
1: 什么王老师？别闹！
0: 嗯，
1: 就是铁路小学的一教员，教二年级，
0: 那也是老师啊！
1: 啊，
0: 也是老师，
1: 他也这就算一老师吧？
0: 嗯，
1: 这你是过去
0: 啊？
1: 咱怎么样了？
0: 你说说，
1: 六口人
0: 啊，
1: 住八平米。
0: 哦，
1: 哎呦，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0: 嗯，
1: 哎呀，上我们家借脸盆接雨水。
0: 哦，住房困难，
1: 那会儿发的什么肉票啊、鱼票啊、糖票啊都不敢买，都送人。
0: 哦，
1: 连那麻将本每个月都得送我们家去。
0: 哦，
1: 哎呀，就那样。
0: 嗯，
1: 哎，没想到82年，
0: 嗯，
1: 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0: 怎么着？
1: 我们院里头一家搬进宿舍楼的就是他们家。
0: 太好了，
1: 太可气了。
0: 这可气什么呀？
1: 他们家分一分居室，到现在比我们家还多一间。
0: 这应该的，
1: 这还不算什么
0: 啊！
1: 就这王老师现在这个奢侈腐化，就能把人气死。
0: 怎么奢侈了？
1: 他们家现在一个礼拜敢吃一回基围虾、
0: 啊。
1: 家里谁过生日都买这么大大个的蛋糕。
0: 哦，
1: 嗯，8月15还敢吃螃蟹。
0: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1: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0: 呵。哎呦，你累不累啊？
1: 而且我还告诉你
0: 啊，
1: 我翻出那个小虾米皮呀、啊，我一看呢，我一捏呀、啊
0: 嗯，
1: 我捏来的。
0: 哦哦，对
1: 啊啊，就那小虾米皮都是硬的。
0: 这
1: 您懂吗？
0: 啊，
1: 就这个小虾米皮，只要它是硬的、
0: 嗯，
1: 证明当初它吃的那东西都是活的。
0: 哦，新鲜。
1: 最可气的，有的好些个没啃干净，它就给扔了。
0: 是啊，好像。好像接着来，嗯，怎么说多好、啊，嗯。
1: 另外，我还翻出来几个袋儿，
0: 啊、
1: 嗯，我一闻好像是奶粉，一个中国袋都没有，
0: 哦，都是外文。
1: 你以为一个中国袋没有，你就能把我蒙了吧？
0: 哦、嗯、
1: 我当时我夹着这俩奶粉袋，我打一车我就奔了外语学院了。
0: 干嘛呀？
1: 我花了400块钱，我找一教授给我翻译翻译。
0: 对着你的钱嘛。
1: 当时人教授给我翻完了就干我了、
0: 嗯，
1: 这都是荷兰进口的奶粉。
0: 哦，欧洲来的。
1: 那天我走院我碰到王老师了。
0: 嗯。
1: 哟，王老师，你们家那小孙子儿，打生下来就得会说外国话吧？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他喝那奶粉都是荷兰的，你知道吗？
0: 啊、
1: 嗯！当时王老师听完这句话，哑口无言。
0: 啊，你气的，
1: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0: 什么？
1: 你吃饱撑了你？
0: 就等这句呢。
1: 嗨，嗨，他是知识分子
0: 啊！
1: 他是人民教师啊！
0: 对啊，
1: 他敢跟我说粗口？
0: 呦呦呦！你犯这粗事你怎么不说了？
1: 你等着，
0: 干嘛
1: 呢？你等着，
0: 啊，
1: 我给你记下来。明儿我就跟你们学校写信
0: 啊，
1: 头一个我就让你下岗，你等着。
0: 听你的，人家
1: 那当然是了，你等着，这事完不了，太可气了。哎呦，气得我哟，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0: 啊，
1: 我就往家里走、
0: 哦，
1: 走到我们家后院那过道那儿
0: 啊，
1: 老赵家那二儿子把我给气了。
0: 我、哦、这二小子怎么气着你了？
1: 这二小子呢？
0: 啊。
1: 这一吹一哭的，这干什么呢？这
0: 扯这么大身段干嘛呀？这是
1: 怎么了？这是、那孩子呀，先天性痴呆，
0: 啊，人家弱智。
1: 哎，小时候我们俩同班，哎呦那个笨哦、
0: 啊，
1: 老师提10个问题，有9个答不上来，
0: 嚯、啊，
1: 都得我站起来，堂堂堂替他答。
0: 你多聪明、啊！
1: 老师一问，2+2=几、
0: 啊？
1: 我得站起来。4，
0: 我来。好脑子，
1: 那
0: 好脑子，
1: 知道吧？
0: 嗯，好。
1: 哎，
0: 嗯，
1: 就这么一孩子。
0: 啊，
1: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
0: 哎、
1: 他呢，嗯，他就
0: 是。等我
1: 分的这个，
0: 等我等会
1: 儿。
0: 先天性痴呆
1: 啊，
0: 后来大学毕了业
1: 啊，
0: 你们谁痴呆呀、啊？到底？
1: 他捏的，
0: 人家会弱智
1: 啊！
0: 大学都毕了业了，
1: 我就奇了怪了。现在这大学怎么选的学生
0: 啊？
1: 就这学生能大学毕了业了？
0: 哦，
1: 后来呢就分了我们到那个一个铁路上有一个叫铁研究铁路
0: 啊、哦，
1: 铁路研究、
0: 哦、铁道科学研究院。
1: 对了，就那么一单位
0: 啊啊，
1: 就分到那儿了。
0: 嗯，
1: 没有半年，领导派他上德国了。
0: 哦，对，
1: 说是跟合资要搞什么项目。
0: 哦，科技先行。
1: 这个孩子，这个没德行啊！
0: 怎么
1: 到了德国还敢挣人家德国钱，
0: 这不应该的
1: 吗？一个月挣4000多，德国夹克还舔了2万加寄，我都替他难受。
0: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1: 你这不给中国人丢脸吗？
0: 你也丢脸了。您等会儿吧。
1: 啊？
0: 这德国钱怎么称呼？
1: 啊？
0: 刚才您说。

0: 挣的德国钱
1: 啊，
0: 叫什么？
1: 夹克。
0: 下回在外面说注意啊
1: 啊！
0: 马克，
1: 什么地方？
0: 马克，
1: 那叫马克。
0: 对，
1: 这缺德孩子他没告诉我
0: 啊。
1: 哦，那个夹克是马皮做的。
0: 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吗？
0: 我就叫马克，
1: 你就叫那东西吧
0: 啊，
1: 就叫马克吧
0: 啊。
1: 他在那儿德国他待了五年、
0: 啊、
1: 现在回来了。嚯、
0: 哦、
1: 大哥大也拿上了、
0: 嗯、
1: 啊，这小汽车舔着脸的还拿一个什么卡农尼照相机，全自动的，就那玩意儿他回来了、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哦、
1: 这全混齐了、
0: 啊、
1: 混整了他回来了。
0: 嗯，
1: 我走到那过道那儿，我正好跟他走一对脸
0: 啊。
1: 哎，我说你干嘛去、啊、那什么猴哥，我这两天有点感冒，那个我去开车，我看看病去
0: 啊。
1: 同志们呢
0: 啊，
1: 从我们家那儿到医院那儿连2000米都没有，他要开着车看病去还得告诉我，
0: 这怎么了？
1: 他这就是气我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他这就是气我呀。
0: 跟他没关系，
1: 他明明知道我现在我要生了病了，那天我那牙肿这么老高，我50腮帮子走5里地我得看病去。
0: 哦，那个口腔医院离你们家太远。
1: 不是口腔医院
0: 啊，
1: 就是有那外地的人在农村那租间房，门口戳一牌子那个。
0: 哦，明白了，您是电线杆子看那小广告。
1: 不是电线杆子，厕所里看见的那么。
0: 嗨，还不如电线杆子呢。
1: 反正现在他告诉我
0: 手艺怎么样到那儿？
1: 手艺跟广告差不多。
0: 怎么说呢？
1: 就是那个农夫拔牙，
0: 有点甜，
1: 有点疼。
0: 你舍不得花钱呢，你。
1: 你这太可惜了。他开着车去看病去
0: 啊，
1: 而且他还告诉我，
0: 啊、
1: 好好，你看病去吧，
0: 啊、
1: 你先去吧。我跟你说，他就不是开车看病去了吗？
0: 是啊，
1: 趁着他还没回来呢，
0: 啊、
1: 我让全院都知道老赵家这孩子得了艾滋病了。
0: 你损不损呢？
1: 我这人就那么耿直。
0: 咱别糟践这字眼了。
1: 哎呦，回到家以后，我把我这小本拿出来，我翻着我这么一看呢。
0: 啊，
1: 同志们，您是不知道啊，近20年来，我这方面左右这些个人变得都比我好啊，
0: 赶上好时候了。
1: 赶上好时我也赶上了，怎么没我呢？这里头。
0: 啊，
1: 嗯，要好也得我们家先好。好啊，
0: 凭什么呀？
1: 我们家底子好啊。
0: 你们家什么底子？
1: 我们家塑料底。
0: 对，
1: 你们家塑料底？
0: 买鞋
1: 什么塑料底
0: 啊？
1: 气死我了！我跟您说吧，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堵的哈。
0: 哦，还堵。
1: 不行，我得出去散散心去。
0: 哎，赶紧散。
1: 哎呦，我就从家就出来了。
0: 啊，
1: 刚走到大街胡同口那儿，碰上老孙家那个二嫂子，把我给气了。
0: 这二嫂子怎么招着你？
1: 老孙家这个二。这老孙家这二嫂子呀，原来您知道干嘛的吗？
0: 干什么呢？
1: 就是那个在那个铁路上弄一皮管子给人上水的那个。
0: 哦，车站集水员，
1: 他挤不了。
0: 啊，给水，这字读音就念挤，就是给字。
1: 哦，我
0: 挤水。
1: 我说他哪挤得出那么些水来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文化，没法跟他交流着了。
1: 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火车一进站，他弄一皮管子往那厕所铺那么一接，然后一会儿水满了往下一拔，他就干那个。
0: 哦，
1: 就干那活。
0: 哦。
1: 干了没有1年半，
0: 怎么着？
1: 下岗了。
0: 人家下岗你乐什么呀？我们铁路这叫减员增效。
1: 减员增效跟我没关系、
0: 啊、
1: 反正我知道下岗了、
0: 啊、
1: 你下岗你就老实待着吧、
0: 啊、
1: 他不去，他弄点什么那叫废品回收啊。
0: 哦，
1: 有时候给人擦个皮鞋呀、啊
0: 哦。
1: 同志们，我是善良人呐。
0: 你
1: 我擦皮鞋的时候我多给他1毛钱呢、啊。
0: 每回都多给1毛，
1: 有2回多给了2分，有1回多给了6分呢，
0: 加一块才1毛
1: 啊
0: 啊！
1: 那怎么了？这也算多给了，
0: 哦，
1: 对不对啊？又没过多少日子，嚯，他把那个下岗的他都给敛在一块了，100多人
0: 啊，
1: 成立一个那叫什么家什么什么政服务什么
0: 劳动服务公司，
1: 劳动服务公司
0: 啊，
1: 这100多人给铁路上什么洗洗床单啊、被单啊、枕头套啊，哎，有的时候加工点什么铁路食品呐、啊，哎，他还开了2饭馆，最可气的还开旅馆，到现在就这100多人，每年纯利200多万。您说是一擦皮鞋的给他200多万，他会花吗？他
0: 你管得着吗？
1: 你给我试试。
0: 凭什么给你啊？
1: 我会花啊，
0: 给不着你。
1: 好，你不是这样了吗？你等着，那天我夸夸夸我就给他拨一电话。
0: 啊，
1: 我一接电话，我一对我听他不接。
0: 哦，
1: 是一秘书，好像是
0: 都有秘书了。
1: 他都有秘书了
0: 啊。
1: 哎呦，您找谁呀、啊？我说找那个擦皮鞋的。
0: 不理
1: 礼貌，您找我们董事长啊，他正在开会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了。
2: 我跟你说得着吗？你让还我那一毛钱。
0: 嗨，别提那一毛了。
1: 好好，你不是不接电话吗？啊，没关系，我给你写信。
0: 哦，给二嫂子写封信。
1: 我给他写个什么？我给税务局写。
0: 写什么呀？
1: 我刚才偷税漏税。
0: 有证据吗？
1: 没证据。
0: 没证据你写？
1: 我告诉他贪污浪费。
0: 有把握吗？
1: 没把握。
0: 没把握。
1: 没把握你写。
0: 他就是
1: 我告诉他，我告诉他作风不正。
0: 税务局不管这事儿。
1: 你啊？
0: 税务局不管。
1: 他要扩大经营呢？
0: 我们家大爷管不着这事儿啊，不管这事儿。
1: 反正我不管怎么说，我给他写封信，先查他半年再说。
0: 什么心态啊？
1: 哎呀，我把这信发完了以后，我就往家走啊，我这心里堵得横啊，同志们呐、啊，我难过呀，我心里堵。越想越难过，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俩眼珠子一黑，脑子一转，咣当我就扔到马路边上了，
0: 真动了心了。
1: 也不是哪俩缺德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
0: 你什么人呢你？人救你还缺德呀？
1: 那不行，我还自个儿花医药费呢，还得
0: 白看呢。
1: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人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就把我弄醒了。
0: 哦，
1: 哎，人家大夫呢，人家还劝我，那个刚才我给您查了一下。您这个病啊，好像是从气上得的，
0: 一点不假
1: 啊。希望您呢，这个好好的呢，把自个儿这个心态调整一下。
0: 对
1: 啊，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钻牛犄角尖儿。
0: 嗯，
1: 如果您要长此这么下去啊，甭说别人，
0: 嗯，
1: 您自个儿就能把自个儿弄死。
0: 哎，一点不假。
1: 嗯，
0: 你呀，听医生的话。
1: 嗯。
0: 安心养病。
1: 什么？您说？
0: 静养。
1: 我静养
0: 啊？
1: 我静养得了吗？我
0: 怎么了？
1: 那天这四个人手拉手上医院看我来了。
0: 那是关心你啊，
1: 关心我，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啊，
0: 不能这么说。
1: 进了门了，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那赵黑子他媳妇儿。
0: 说什么呀？
1: 哎呦，侯哥，哎，我真得好好谢谢您。
0: 哦，
1: 那天您说我们黑子在外地有一私生女，
0: 啊，
1: 晚上回来我就跟他打，
0: 哦，
1: 最后他才说实话，
0: 啊，
1: 他拿每月的这个奖金呢，
0: 啊，
1: 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呢。
0: 哎呦，
1: 您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呢。
0: 嗯，
1: 我真得谢谢您。
0: 啊，
1: 您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有别的表示，
0: 啊，
1: 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
0: 怎么吃啊？
1: 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地缝里去。
0: 害臊了吧？
1: 刚说完，
0: 啊，
1: 那王老师来了。哎呦，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哟。
0: 怎么了？
1: 那天你告诉我说我们孩子喝那个奶粉呢，啊，是荷兰的，
0: 是，
1: 结果电视里说呀，那奶粉里有什么二恶英，
0: 嗯，
1: 后来呢说还要回收这些东西，
0: 嗯，
1: 你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们孩子还得喝这个，说不定就出了什么事儿，
0: 嗯，
1: 无形中你还救了我们孩子一下。
0: 对，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0: 啊。
1: 这不是您住院了吗？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马桶里去，
0: 不好意思了吧？
1: 刚说完，人家小子过来了。哎呦，大哥，那天我上医院看病去，您跟全院说我得了艾滋病了，结果我妈就催着我说让我上医院检查去。
0: 啊，
1: 一检查，您猜怎么着？真查出一脂肪瘤来。人大夫说这东西你得赶快把它拉掉，要不然将来一病变呢，还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0: 是，
1: 您看看您这么一句话，您还救我一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别的什么表示，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哎呦，我差点没跳楼，我这
0: 多寒碜啊！
1: 正说着呢，二嫂子过来了。哎呦，大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0: 嗯，
1: 你给人税务局写信说我们偷税漏税，
0: 写过，
1: 结果人家来了一个税务大检查。
0: 嗯，
1: 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呀，我们不单不偷税漏税，还是纳税的先进集体。哦，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了，要邀请你上我们单位做那个纳税监督员，聘书都写好了。
0: 嗯，
1: 等你一出院，上我们那上班去吧。
0: 哎，
1: 我说上什么班？那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0: 我都替你脸红了。
1: 干嘛脸红啊？我连后脊梁都红了。
0: 这后脊梁红，你指这儿干什么呀？
1: 我习惯了。
0: 干什么？你呀，别难为情啊。
1: 嗯，
0: 我说你两句。您这是啊，气人有，笑人无，典型的小人心态。
1: 小人了，
0: 不成了，现在啊，
1: 不行，
0: 转变观念，
1: 哎，
0: 给自己重新定位，
1: 好，
0: 好好工作，
1: 哎，
0: 你的生活同样可以得到改善。
1: 是，
0: 别整天琢磨人，
1: 嗯，
0: 弄个小本瞎记，
1: 嗯，
0: 你拿出来看看，你那本上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你自己好好看看。
1: 每天，嗯，人都走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躺在医院床上，我就翻我这小本儿。
0: 啊，你瞧瞧，
1: 我一看，我记了这么些人，
0: 嗯，
1: 记了这么些个事儿。当时我就想，我费了多少时间呢？浪费了多少精力？
0: 哎，
1: 其实人家好，我自己也能好。
0: 就是，
1: 常言说的好，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对，
1: 我要好好干的话，我也能是我们那行业里的先进分子。
0: 没错，
1: 您说我傻吗？
0: 不傻。
1: 二加二你都知道。
2: 您说我懒吗？
1: 不懒，一天翻两回垃圾箱。

0: 就是不来。实际上我要好好干的话，现在我一定我也不错，
1: 错不了。
0: 我越看我这小本儿，我觉得，对不起赵黑子，对不起王老师，对不起二小子，也对不起人二嫂子，
1: 就是。
0: 都对了，师傅宽啊，连你我都对不起。
1: 哎，有我什么呀？
0: 有你这里头，
1: 怎么了嘛？
0: 前几年你不是结婚吗？
1: 啊，我结婚怎么了？
0: 当时给我气坏了。
1: 啊，我结婚你哪能生气呀？
0: 您不知道啊，您那媳妇儿太漂亮了。
1: 嗨，我媳妇儿漂亮，你能说她怎么呀？
0: 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我跟街道说呀，你媳妇儿是夜总会陪人喝酒的，
1: 缺德吧你？

0: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啊，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我不是骗子，喂。
1: 对，我也很想你的，对。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品？
2: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不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她呀，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1: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这一把就是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0: 没找着
1: 啊，
0: 手机一直关机。
1: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她去？
3: 哥，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
0: 李婶儿，
3: 哎，
0: 见着婷婷了吗？
3: 婷婷
0: 啊，
3: 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呢。
1: 哎，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
0: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3: 扫地的中么了？拿笤帚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哎呀，我
4: 李婶，
3: 哎，
4: 找您有点事儿。
3: 发工资了？
4: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3: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
1: 喂，
3: 骗不了啊，
1: 心眼软就好办了。李婶，
3: 哎，
1: 我这兄弟特别惨
3: 啊，
1: 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惨了，
0: 我的！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3: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1: 李婶，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0: 哎哥，
1: 我
0: 哎别，哎李婶你看，
1: 我
3: 他就死给你看
1: 啊！
3: 别，
1: 你答不答应？
3: 哎呀
1: 你答不答应？
3: 哎呀
1: 你答不答应？
0: 哎呀
1: 答不答应？
3: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0: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
3: 哎呦喂，
4: 李婶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
3: 哎呦，吓死我了。
4: 李婶，
0: 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3: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1: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
3: 哎。
1: 是我们内部的人。
3: 差点晚节不保。
1: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

0: 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话是这么说，啊，
1: 一边吃去。
0: 李婶儿，哎呀，我不会骗人呐。
1: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哎，
0: 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这是给婷婷的。
1: 为什么？
0: 这盒没放地沟油。
1: 地沟油？
0: 婷婷她不爱吃地沟油。
1: 那么挑食呢？哎，多少钱？
0: 30。
2: 没零的，100。
3: 行，
0: 我找你。70。
1: 好。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零的，30是吧？
0: 对。
1: 把那100给我吧。
0: 给。
1: 给30。
0: 30正好啊。婷婷的今天。哎，
4: 行了，别婷婷婷婷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5: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1: 就这悟性。
2: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5: 拨什么号呗？
2: 什么号都行。
5: 什么号都行。
2: 对，
5: 110。
1: 对不对？你说这不行啊。
5: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2: 再来。
1: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5: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2: 活该呀！
1: 我早说他不行吧。
2: 没关系，再来。谁呀？
0: 刚才送盒饭的。
5: 坏了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2: 正好，再骗。
5: 还骗呢？
2: 这次咱仨一起骗。哎
5: 呀，我可不行啊！
2: 走走走，
5: 真的不行，有我们俩的。
2: 别害怕，李婶，开门。
5: 哎，我怎么过来的？
2: 开门啊！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大婶子，哎，
5: 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哎，这，我说小傻子，
2: 什么？
5: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0: 钱算的不对呀！
5: 那能对吗？那个，
2: 你看啊，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那个，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对不对？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5: 哎呀，你，我说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
2: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5: 哟，哥，不是，你那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2: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1: 这是他骗的吗？不是，老板电话。
2: 接，李婶。那个，
1: 嘿，老板。
6: 婷婷呢？是。
2: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7: 去死吧！
1: 什么？哎，
2: 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1: 这也不逗啊。
2: 怎么不逗啊？
1: 啊，逗逗！
6: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
1: 你要唱戏呀、啊？
6: 婷婷，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7: 的工资没发了。
6: 哎，提什么工资？说工作。
7: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2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6: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了，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7: 他们搞对象呢。啊！他们在找上当的对象呢。
6: 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1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2: 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0: 哎呦，电话接完嘞，我得下班了。
2: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
0: 哎呀，我得下班了。
6: 李婶，
2: 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6: 快
2: 接，
6: 求你了，李婶，求你了，
0: 烦死了。
7: 喂，
2: 照剧本念。
7: 我是婷婷，您到银行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0: 给买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2: 快说话。
7: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2: 少买点也行。
7: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呀？什么卡号？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9846543210。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了。好的。

0: 里身儿。
1: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啊？
2: 啊，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啊？
3: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2: 我得找啊。
0: 李婶，你卡？
3: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2: 我这
3: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2: 想不起来了呢。
3: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啊！
0: 大哥，大哥，
1: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0: 咱那个账还得再算算。
1: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0: 那个还差点，
1: 差多少？
0: 50万。
1: 多少？
0: 50万。
1: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4: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5: 老板
4: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餐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是不是？
5: 这不是我
4: 钱呢？
1: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4: 到手了？到谁手了？
1: 到李婶手了。
4: 李婶，
0: 人呢？
1: 李婶，
0: 人呢？
1: 李婶，
0: 李婶，
1: 李婶，
0: 李
1: 婶，
0: 李来！
6: 谁找我？
0: 找你，
2: 幸会啊，老板。
4: 李婶儿，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啊！哼，
2: 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4: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四个，
1: 老板是三个，
0: 又算错了。
1: 婷婷呢？
7: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1: 太像了。
4: 你给我上！你、啊

0: 万别给老百姓找 trouble。
1: 收网。
2: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3: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2: 啊，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3: 嗯嗯嗯，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2: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3: 那这中国的文化嘛，
2: 嗯，
3: 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2: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3: 是啊，你还、嗯、还有赠品呢。
2: 哦，这还挂赠品呢。
3: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2: 对，
3: 我就喜欢这一项。
2: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3: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2: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3: 哎，
2: 他是以资鼓励嘛。
3: 我还有些朋友
2: 啊，
3: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2: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
3: 嗯，
2: 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3: 有，
2: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3: 那么多本，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2: 那挂什么赠品呢？
3: 来包烟就得了吗？
2: 给一包香烟呢，
3: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2: 哎，这倒也是嘛。
3: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2: 啊。你会抽烟？
3: 我从来又不买
2: 啊。这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3: 这不必要啊，人家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2: 哇啊，你都能猜中了。
3: 猜得好啊。
2: 是啊。
3: 哎，
2: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3: 是吗？
2: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3: 哦，
2: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3: 可以啊。
2: 也挂一些赠品。
3: 行，
2: 也是一包香烟。
3: 行嘞。
2: 啊，
3: 嗯，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3: 对，
2: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3: 先让你说。
2: 先让我说。
3: 哎，我猜。
2: 哎，行啊。
3: 嗯，
2: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3: 赢你一包香烟。
2: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3: 你输我一包香烟。
2: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
3: 嗯，
2: 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3: 是你说一我猜呀。
2: 啊
3: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2: 对啊，
3: 猜不着呢。
2: 啊，
3: 我拿你一包烟。
2: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3: 这不很清楚吗？
2: 什么清楚啊？
3: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2: 哎，这就对了。
3: 嗯，
2: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3: 然后
2: 啊，
3: 嗯，
2: 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3: 哦，
2: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3: 啊？这什么？
2: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3: 猜谜语啊，你也得见得多。
2: 家人买纸糊窗
3: 棂，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2: 丈夫贸易三年整，
3: 这个规律、啊，
2: 一封书信
3: 半
2: 字空。
3: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玉带，
2: 我白费事了。卷
3: 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2: 行了行了，
3: 啊，
2: 您猜吧。完了
3: 完了
2: 啊，
3: 给包烟吧。
2: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3: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2: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3: 哎，你这还用猜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2: 好吗？心里糊涂，我得给你一包烟呢。
3: 嗯，
2: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3: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2: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3: 你说什么来着？
2: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3: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2: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3: 你说的是什么？
2: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3: 哦，
2: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3: 再说一遍可以吗？
2: 再说一遍可以。
3: 嗯，
2: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

0: 信半字空，四句话把中药店四味草药。
1: 你说的是头一个不是？
0: 哎，头一个
1: 不猜
0: 啊，
1: 就算你赢了。
0: 不猜，
1: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0: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1: 哎，
0: 可以吗？
1: 嗯，
0: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1: 说吧。
0: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1: 嗯，
0: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才有吧？
1: 有
0: 啊。
1: 嗯，
0: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1: 嗯，
0: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1: 嗯，
0: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才叫半夏。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四五六是夏，
0: 哎，夏季。
1: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0: 故此叫半夏。
1: 那要闰四月呢？
0: 那不算呢，
1: 那就得算多半夏。
0: 什么叫多半夏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1: 好好好好，
0: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1: 得了，马虎点儿，
0: 哎，马虎点儿。
1: 第二句呢？
0: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1: 嗯，
0: 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1: 那有这个药？
0: 有这药材吧。
1: 嗯，
0: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1: 那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0: 热他也得糊窗户呀。
1: 这你没理由，
0: 他
1: 问来
0: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1: 这多麻烦
0: 啊，这是防风啊。
1: 注解太啰嗦了。
0: 哎，有这味药。
1: 那好，第三句。
0: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1: 嗯，有这药。
0: 有这药材吧。
1: 嗯，
0: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1: 嗯，
0: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1: 哦，
0: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1: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0: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才对。
1: 第四句。
0: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1: 哦，
0: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1: 有，
0: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1: 嚯，还最合理了。
0: 哎，最合理就这句。
1: 我说最不合理了。
0: 怎么不合理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啊，
1: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0: 对啊，
1: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0: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1: 啊，
0: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1: 那也不合理。
0: 怎么了？
1: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
0: 怎么
1: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0: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这啊，
1: 不好，太啰嗦了。
0: 我这费解啊。
1: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0: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嘛。
1: 听着啊，
0: 你说一个。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1: 人字。
0: 哦，人民的人呢？
1: 哎。
0: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1: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0: 嗯，
1: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0: 这字念春，
1: 对吗？
0: 嗯，对对对。
1: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0: 嗯，
1: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0: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儿。
1: 嗯，
0: 这有点绕乎人。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你再说一个。
1: 大姑娘她妹妹。
0: 啊，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二姑娘啊。
1: 打一个字。
0: 一个字啊。
1: 啊，
0: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1: 字
0: 哪个姿啊？
1: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0: 哦，姿容的姿。
1: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0: 这个字念刺，
1: 底下一个女字，
0: 哎，这念姿。
1: 大姑娘她妹妹吗？
0: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1: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0: 哦哦，次家那女啊。好嘛，次女，
1: 对对对，有点意思。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0: 啊，您再说一个。
1: 听着啊。
0: 哎，您说
1: 一竖。
0: 嗯，
1: 一边一点儿。
0: 哎，你等我想想啊。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1: 姓卜的卜。
0: 卜。
1: 哎，
0: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1: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0: 哎，不对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1: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0: 好嘛，那那半拉呢？
1: 那边没点啊。
0: 那边没点呢。
1: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0: 好嘛，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您再说一个。
1: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0: 这也是一个字啊。
1: 嗯，
0: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1: 什么？
0: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的凳子，凳字啊，
1: 小凳。
0: 哎，小凳。
1: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0: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能坐，
1: 俩人不能坐，
0: 俩人你坐不开呀、啊。
1: 大伙儿全能坐，
0: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1: 不能瞧着坐
0: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1: 不能瞧着坐。
0: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1: 这
0: 字还真深奥了。
1: 好，就在这点
0: 里。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1: 梦。
0: 哦，做梦啊。
1: 哎，
0: 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
1: 做梦都一人做呀、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0: 这倒没法。
1: 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
0: 休息。
1: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0: 咱干嘛呀、啊、
1: 躺下做梦玩吧。
0: 做梦没听说过。
1: 见不着
0: 啊、哦、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1: 哎，
0: 人人都能做，
1: 谁都能做梦啊。
0: 哦，不能瞧着做呢？
1: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0: 啊，行了，别瞧了。
1: 嗯，
0: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啊？
1: 怎么样？
0: 哦，这还有点意思。
1: 这都不算了。
0: 这不算了。
1: 不管是几包烟
0: 啊、嗯、
1: 都不要了。
0: 再重新再说一
1: 下。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0: 哎，智力测验嘛。
1: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0: 那我准能猜着。
1: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0: 哎，一定得给。
1: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0: 哦，可以吗？
1: 啊，
0: 您说一个吧。
1: 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我研究研究。
1: 好，
0: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1: 不行
0: 啊，
1: 我这个我没弄好
0: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0: 啊。
1: 这个咱们不算了。
0: 哎呀，
1: 我再重说一个。
0: 对、okay,
1: 就是另外说一个。
0: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1: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0: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1: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扯皮呀、啊、这是。
1: 算了，
0: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啊。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1: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0: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1: 啊，
0: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1: 要不说呢？
0: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1: 行了
0: 啊，
1: 行了。
0: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1: 哎
0: 哎，我准等你啊！
1: 一定等着啊！
0: 一定等着你。
1: 我不一定来啊。
0: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月会儿这儿找我来。
1: 来啊！
0: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嗯，
1: 小侯，
0: 嗯、
1: 门口卖单呢。
0: 谁在门外待着？这人这倒好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天半夜找我来吗？
1: 啊，
0: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1: 那屋里有蚊子，
0: 没听说过。 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1: 我瞧见你了。
0: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1: 那这回呢？
0: 这回这不算呢，
1: 不算。
0: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你踩炸弹上了。
0: 那不就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吧？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0: 老公。
1: 谁呀、啊？
0: 明儿见。
1: 明儿见，
0: 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这跟你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吧，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0: 老公。
1: 谁呀、啊？
0: 出来瞧。
1: 哎，行，出来瞧不瞧？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框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0: 那什么？让我说啊？
1: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嘛。
0: 说我怎么了？
1: 说我倒是给一包烟呢。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就这么定的嘛。
0: 再来，
1: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大家好，哎呀，日子好了，心气高，老娘们想起一招是一招，我老婆飞到韩国去整容，没病没灾去挨刀，俩字儿发飙。其实这个事儿呢也不怪他，这不有个导演吗，要拍电影续集四枪拍案，选上他了，就是挨那第四枪那个。好家伙，实际他的模样还行，不用整，你们大伙看看，就这模样吗？是不是？不说可以接受吧，起码可以忍受啊。乐啥呀？就我老婆这形象，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的。自从挂上他的照片，我们小区就没招过贼，家里就没闹过耗子。耗子一看这小眼睛认亲呐，在我们家，甭管是龙年还是虎年，只要挂上他，过的永远都是鼠年。哎呀，他马上要回来了，我还得简单布置布置。哎呀，回来了。我的心情还真有点忐忑，整成啥样还有点不知道。丑媳妇总要见婆娘，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了。
4: 阿尼哈西呀！
3: 不是你找谁呀？
4: 阿尼哈西呀！
3: 不是，这什么意思？这是？
4: 阿尼哈西！
3: 等，我告诉你啊。我媳妇还没在家，我性格又不太坚强，你这么整我肯定有些迷茫，你知道。
4: 你迷茫啥呀？我是你老婆。
3: 等会儿，我得跟他对个暗号。春眠不觉晓，
4: 你睡前不洗澡，
3: 夜来风雨声，
4: 我天天闻臭脚。
3: 没错，是我熏出来的，绝对是他。我
4: 老公，
3: 哎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4: 好看不？
3: 太好看了，下巴也削了，鼻子也高了，眼睛也大了，

0: 也没肿眼泡了，这哪像老鼠，简直就像猫了呀。
1: 啊，老公，你知道我为了这张脸遭多大罪吗？我挨了1000多刀。
0: 这才叫千刀万剐吗？
1: 值不
0: 值？有钱使在刀刃上吗？
1: 那这以前比呢？
0: 简直判若两人嘛。现在整得多经典呐、啊、原来长得多惊险呐、
1: 啊、讨厌。过来，爸爸。
2: 哪里高？
1: 爸爸，
0: 我的心里还真有点紧张。把门关上。
1: 你关门干啥呀？
0: 说实话，过去抱着你心里都很平静，现在看着你心情都很激动。
1: 爸爸，
0: 抱我自己老婆，我怕谁呀？这种感觉太神奇了，抱住你就像抱住别人的老婆。手帮忙呢？
1: 对不对，我这太多表情刚长好，怕崩开。
0: 太好了，祝贺祝贺，
1: 老公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0: 好。哎呀，生活生活，你欺骗了我呀。谁说丑妻是家中宝啊，老婆还是漂亮了好啊。谁呀？这么烦人！这个时候他来，
3: 我走。
0: 哎呀，
3: 猴子，
0: 马总后天结婚，
3: 让我给你拿一请柬。
0: 谢谢啊啊！下午办事啊，
3: 二婚呐
0: 啊！
3: 他跟这女的吧是一般朋友，但没想到那砸手里了。
0: 我跟你说
3: 啊，
0: 咱男人不能扯这个
3: 哦，
0: 夫妻还是原配的好。两个人感觉可以重新找。
3: 哎呀，大哥，这点我绝对佩服你，
0: 是不是？
3: 你就说嫂子长这模样吧，
0: 那可不，
3: 这哥我跟他离8回了，我都。
0: 你怎么说话的这是？
3: 当然了，这模样也有优点，辟邪，
0: 长得多安全呢、啊，你们。
3: 长得安全
0: 啊，
3: 现在整的也很危险，
0: 咋回事？
3: 走，出来给他看看。
0: 哎呀。哎呀，大哥有情况啊！
3: 我告辞了。哎，快点快点快点！认识一下
0: 啊，
3: 叫嫂子，
0: 二嫂。
3: 什么二嫂啊？
0: 直接叫嫂子。
3: 嫂子，
1: 你好。
3: 热情点。
1: 挺热情的。
3: 笑着点。
1: 一直笑呢。
3: 再笑点。
1: 我心里已经哈哈大笑了。
3: 出声那种。他崩开，
1: 我给你倒茶去啊！
3: 茶去！
0: 怎么样，大哥
3: 啊？
0: 换了？
3: 什么换了？这就是你嫂子？
0: 瞎扯！嫂子我见过呀！
3: 啊，
0: 去年给你家送苹果，
3: 啊，
0: 嫂子坐阳台上冲我一叫，吓得我撂苹果我就跑了。
3: 现在怎么样？
0: 更可怕！
3: 这是改时的。
0: 哎，大哥，我提醒你啊。人都换了，这照片不能摆了。
3: 对对对，我马上给他拿下。
0: 啊、大哥，
3: 哎，
0: 啥时候办事通知我一声啊？
3: 行，
0: 什么办事啊？别出去乱说呀、啊，
3: 太有特点了。
0: 啊，这个呀，愣没认出来。
1: 老公，他没认出来呀、啊。
0: 媳妇、
1: 啊，
0: 你终于在朋友面前让我抬起头来。过去上街不拉着你的手吧，伤你自尊；拉着你的手吧，我伤自尊。每次跟你上街，朋友都说呀，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1: 谁说的？
3: 我领导大会上都讲吗？说情人节你们这个带个媳妇儿，那个带个情人，你看老黄多孝顺，带着他妈玩。
1: 给领导说吧啊，
4: 我们经理对我印象非常好，要提我当副经理。拉着手给他们看看。
0: 哎呀，有谁来
3: 了？老黄，
0: 哎呀呀呀，经理你怎么来了呢？
3: 哎呀，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经理啊，你来的太突然了，也没打个招呼。
1: 你的述职报告我看了，
0: 是
1: 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改。
0: 这点小事打个电话就行了，你还亲自来，
1: 来的很有必要，
0: 是不是？
1: 你就要提副经理了
0: 啊！
1: 我想提醒你，生活作风方面你要检点。
0: 你放心，经理。花花事咱不干，漂亮姑娘咱不看，女人坐在怀里我都不乱，你坐在我对面我心里有点打颤。
1: 你还是心里有事儿？
0: 没事，啥事没有。
1: 哎，你的简历我看了，上边写的可是已婚哦。
0: 已婚？你多少年了？
1: 那为什么介绍那个女人是你老婆呀？
0: 这就是我老婆。
1: 那这个女人呢？
0: 这也是我老婆。
1: 你几个老婆？
0: 俩老婆。不是，俩老婆是一个人，
1: 他整容了。
0: 你整什么容？
1: 你现在跟我整事儿。
0: 经理，你听我跟你解释。
1: 不要解释，私生活我不干涉，到此了。
0: 经理啊，那我这个述职报告哪一条需要改呢？
1: 全都改。
0: 我的经理，
2: 整了以前是个妈，整了以后是个闺女。
0: 哎呀，你就别笑了，你的模样改了，我的前程要改了呀。谁呀？又来了！你妈，开门吧。
2: 我妈，太好了，我要给我妈个惊喜。
0: 你别闹了，你妈那么大岁数，你再把她吓着。哎呀，你真是的，来了妈。
3: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0: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3: 逛了半天不开门，屋里有人是吧？
0: 没什么人啊。
3: 他是谁呀？
0: 不是，你说
3: 谁呀？
0: 你听我跟你讲，
3: 到底是谁呀？屋里藏着个小三儿啊！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3: 是个屁呀、啊！你小子、啊，
0: 你说
3: 这到哪儿
0: 去了？别，
3: 我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
2: 妈，我是你闺女。
3: 嘿，你是谁闺女呀、啊？她才是我闺女呀、啊！让大伙儿瞧瞧吧，我们娘俩长得多像啊！
2: 妈，我这是你闺女多。
1: 哎呀，闺女啊，
3: 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0: 刚整完容。
2: 刚整完。
3: 妈，我的个天儿啊！
4: 闺女啊，你这哪是整容啊？你这是破了相了呀！
0: 要来人了，
3: 你这个样。
0: 哎呀，导演呢？导演，导演，
1: 大哥呀、
0: 啊！啊，
1: 今天四枪拍案开机。
0: 对，
1: 导演让我接你老婆过去，
0: 接我老婆。
1: 对的，
0: 来来来，导演来了。
2: 导演，
0: 啊
2: 啊，你好，谁？
0: 这素质，
1: 大哥他谁呀、
0: 啊？我老婆。
1: 你老婆咋变这样了呢？这不为了拍电影整容了吗？
0: 哎呀，谁让她肿啊？导演选她就是选的那张脸呢，关键是她长的那双老鼠眼呢。
3: 说嘛呢？说嘛呢？嘛叫老鼠眼呢？那叫老毛眼，非我啊！
0: 大哥，他谁呀、啊？
1: 这我丈母娘啊！
0: 让他跟我拍戏去，
3: 他能拍啥戏呀、啊？
0: 毛女郎，
1: 毛女郎，我可要灰太狼了。
0: 大娘啊、
1: 哎、
0: 你现在就长得四枪拍案里的某女郎了。
3: 妈呀，
0: 嗯，
1: 某女郎，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还能成某女郎啊？我这笑起来可满脸都是褶。
3: 太难，太难，太难，
0: 让他先休两天。
3: 太难，太难，
2: 导演，导演，我跟我妈拍四枪，你跟我咋整啊？
0: 你别着急，还有机会吗？四枪拍完了拍五枪，五枪拍完了拍六枪，闹不好还能拍机关枪呢，不是？这都有可能。
2: 行，那我就像我妈那样，我再找回来。
0: 我跟你说，你别瞎整啊！
4: 哎呀，朋友呢？追求美丽没有错，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万一要是折腾过头，就不知是福还是祸了。亲爱的，千万别像你妈那么整，整不好就像她姥姥了。赶紧回来。
5: 谢谢啊。
6: 嗯，
5: 刚才是郭麒麟、阎鹤祥，
6: 是
5: 俩人说这叫日本梆子。
6: 哎，
5: 阎鹤祥是我徒弟，郭麒麟是我儿子。
6: 嗯，
5: 今天很开心和儿子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
6: 哎，这叫什么话呢？
5: 啊，
6: 把我又搁里头了，您这
5: 别正经
6: 啊，这还正经？
5: 他是亲的
6: 啊，我是干。

0: 东吧，是。
1: 哎呦，我的天，送东西来了，我要吗，于老师？
0: 哎，要啊！谢谢您吧。
1: 老有送东西的哈。
0: 嗯，
1: 您拿着吧，啊。哎，这个还有没有？
0: 哎嗨，还找这个呢？
1: 我一看观众送东西，我打心里头特别的不落人，真是。
0: 是
1: 啊，
0: 嗯，
1: 这是你是哎呦，
0: 嗯，
1: 这只有这样的才是好人。
0: 哎嗨，您这是不落人的意思？
1: 好吧，算我没说吧啊。
0: 嗯，
1: 站在台上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0: 对，
1: 一点都不假。
0: 是，
1: 咱们之间是一家人。
0: 嗯
1: 啊，我们的任务得把相声说好了，
0: 嗯，
1: 让您高高兴兴、快快乐乐。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0: 嗯，
1: 其实您各位对我们也都熟悉
0: 啊。
1: 郭德纲，
0: 啊，
1: 他叫驴鞭，
0: 啊，
1: 在整个中国相声界，
0: 你先，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你不用认为了，嗯，您把我这名字说的清楚一点，行不行啊？这老听着那么壮阳的，这个
1: 那么大岁数。
0: 废话，您这
1: 什么话？
0: 没介绍好。
1: 你要没说，我都没想起来。
0: 哎，我早想起来，
1: 可能也是我这个岁数大了，嘴不利索。
0: 你说清楚，
1: 姓于，
0: 这不就对了吗？
1: 于鞭。
0: 哎，
1: 在这个行业里，
0: 咱不能越介绍越小吧？
1: 鲸鱼。
0: 哎，别对付了，行。这还对付什么呀？你
1: 看怎么也不行是吧？
0: 你说清楚了，比什么不强啊？你
1: 于谦
0: 还是的吗？
1: 那不得叫什么不吃饭是不是？
0: 那不成啊，
1: 挺好
0: 啊。
1: 有的时候爱跟观众聊天
0: 啊，
1: 很多时候观众老给我出一个问题，说听说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非主流是吗？说人家那是主流，
0: 有这么两个说法。
1: 每当听到这个话，其实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怎么呢？
1: 我不愿意分得太细致。
0: 哦，不分这
1: 什么主流，什么非主流，其实说相声就这点事儿，
0: 是吗？
1: 就是一家人。你要这么说，于老师也是主流，也是非主流。
0: 我怎么那么两河水呢？
1: 你看，
0: 嗯，
1: 首先说主流也无非是体制内的专业院团，
0: 哦，
1: 拿着工资，这是主流。
0: 哦，这么分。
1: 非主流呢，就是体制外的。闲散的艺人们，
0: 像咱们这样
1: 凭能力吃饭，
0: 嗯，
1: 自己卖票，
0: 哦，
1: 啊，但是往根上倒，不就是艺人吗？
0: 都是艺人。
1: 您是两边都待过的，
0: 怎么呢？
1: 你想啊，从小做科学艺，毕业之后北京市曲艺团专业演员，
0: 哎，那是典型的主流，
1: 主流演员。
0: 对，
1: 这是后来那边落魄了
0: 啊，
1: 落了魄了，
0: 是
1: 到我们这儿来，
0: 哎，
1: 一起干。你说他是主流，他是非主流？
0: 这真说不清楚。
1: 人家还拿过相声大赛的奖呢。
0: 啊，还真参过赛，获过奖。
1: 我见过啊。
0: 是
1: 一等奖于谦。
0: 哎，这荣誉
1: 什么什么相声大赛吧，一等奖，高兴坏了。
0: 可不美吗？
1: 这是跟谁显摆呢？
0: 跟人告诉人。哑巴呀我。行了，我这不用他。哑巴我还获奖了呢我。
1: 你要不是哑巴你就获不了奖。
0: 怎么哑巴非得获奖？
1: 比赛这个东西列位
0: 啊，
1: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0: 这怎么讲啊？
1: 你看文啊
0: 啊，
1: 不管是唱戏的也好，说相声都算是归着文行呗。
0: 对呀、啊、
1: 这个东西分不出谁是真正的第一，
0: 是吗？
1: 就拿这晚上说相声
0: 啊
1: 来俩孩子说一个报菜名，
0: 哦，
1: 这一背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灌口，
1: 有人说了我爱听。
0: 好啊，
1: 又来一孩子跟着说学歌曲，
0: 哦，
1: 另一批观众说了我爱听，
0: 有喜欢这个。
1: 那么这两者之间怎么分谁好谁坏？
0: 哦，
1: 喜欢学歌曲的说了我喜欢我这个，
0: 嗯，
1: 你那报菜名我听着讨厌。
0: 哟，
1: 喜欢报菜名的说了这是真正的艺术
0: 啊，
1: 学歌曲那胡闹我不喜欢。
0: 嗨，
1: 所以说艺术凭的是感觉，
0: 嗯，
1: 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
0: 哦，
1: 他就没法分出来谁好谁坏。
0: 是，
1: 所以相声大赛其实这那么回事吧？
0: 哎，怎么就那么回事呢？
1: 那拼到最后也无非你是谁徒弟
0: 啊？
1: 你哪单位的？给你一等奖，你能花多少钱？是不是？
0: 嗯、
1: 你看，
0: 哦，就这么分了。
1: 他那年比赛不就因为这个吗？
0: 啊，
1: 人那俩人争一等奖，打得头破血流的。
0: 哦，
1: 大伙儿这别闹了，
0: 嗯，
1: 这给那哑巴吧。
0: 啊，给哑巴了。 啊，这给哑巴了，这就
1: 他正闹嗓子呀，
0: 啊，
1: 闹嗓子都说不出话呀，
0: 嗨，
1: 哎呀，嗓子也肿了，就是那钉子裤勒太紧了，
0: 哎，就没听说，您这玩意儿还都连着的是怎么的？
1: 文无第一，
0: 武无第二呢？
1: 哎，这练武术、搞体育是一定能分出来谁第一、谁第二，
0: 必须能分出来。
1: 比如说跑步，
0: 哦，
1: 这多少多少米，我跑了五分钟，
0: 好，
1: 你跑了三年，
0: 嗯，
1: 咱们
0: 那我就别参赛了，那我。我这还点着两个人赛去，
1: 你死的道上，
0: 哎呀，死的道上，
1: 找到尸首三年，
0: 哎，这行嘛，破案都够慢的，
1: 这是玩笑
0: 啊！
1: 我跑五分钟，你跑六分钟，
0: 啊，差一分钟，
1: 谁都知道五分钟这个赢了，
0: 对，
1: 所以说体育好分
0: 哦，
1: 啊，艺术类的难分，
0: 不好分
1: 啊。其实话又说回来，什么叫主流，什么叫非主流？
0: 啊，
1: 好好说相声，对得起观众，比什么都强，
0: 这倒是。
1: 当然了，有人。非得分说这里边到底能不能分得很细致呢？
0: 真的能分，
1: 从技术手段上来说是可以的。
0: 哦，还真能分
1: 主流
0: 啊，
1: 能分出三种档次的演员。
0: 那您细致说一说。
1: 哎，头一个档次，
0: 啊，
1: 相声艺术家。
0: 哦，我们这行的艺术家，
1: 哎呀，那厉害了。
0: 哦，
1: 专门上各种大型的晚会。
0: 哦，
1: 梳一大背头，
0: 嚯，
1: 穿一制服，
0: 嗯，
1: 抹一红嘴巴，
0: 嘿。
1: 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
0: 哎嗨，什么扮相这是？
1: 打完了鸡血上来，
0: 嗯，
1: 往这一站，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0: 尿下，
1: 就认为全世界不听这俩人说相声，大伙儿都得堕落了。
0: 是啊，
1: 啊，就这么俩货站在这儿，
0: 好，
1: 哦，外边这么俩艺术家站在这儿，对不起，原谅我的坦诚
0: 啊，这还说实话
1: 了，那是头一个档次的，
0: 嗯，
1: 哎，第二个档次的呢，大型的晚会上不了。
0: 哦，
1: 但是很挣钱。
0: 那钱从哪儿来呀？
1: 是企业家，
0: 哦，的老板
1: 呢？秘制山西那煤老板聘闺女，
0: 嚯，
1: 打北京拉一车艺术家，
0: 啊，
1: 咵都卸在煤矿边上
0: 啊，卸那儿呢。
1: 对着煤老板无限的赞美，
0: 怎么夸？
1: 哎呀，您这个闺女啊，像我的亲奶奶一样啊。
0: 这是夸人的吗？
1: 煤老板很开心，
0: 高兴，
1: 这给三万，那给五万，
0: 哎呦，
1: 挣了钱了。
0: 哦，
1: 所以这路演员属于是做外围的，
0: 啊。相声演员也有做外围的
1: 啊，对，
0: 嗯，
1: 第二个档次，
0: 嗯，
1: 第三个档次就差一点了。
0: 他们呢？
1: 嗯，上不了大晚会，也很少能挣到大钱。
0: 那他们指什么呢？
1: 嗯，单位里边呢，一个月挣个三千、四千的工资。
0: 哦，
1: 反正这个拉个嗓子、切个痔疮，国家报销，嗯，啊，
0: 两头都管。
1: 那是啊，演出呢，一般就是慰问。
0: 哦，不要钱？
1: 哎，也给200块钱上下。
0: 那这不多了。
1: 哎，这简单啊，上了场。十来分钟就算完成任务，
0: 还有时间。
1: 哎，一上场先唱歌，
0: 唱什么呀？
1: 那就唱歌都一样。
0: 嗯，
1: 无论到哪儿，比如说到了太原了，
0: 山西，
1: 往这一站，
0: 啊，
1: 太原哪，太原哪，我的故乡，唱一段赞美太原。
0: 哦，
1: 哎，下来之后这200块钱，
0: 这他的故乡。
1: 哎，其实他不是太原人啊。
0: 哦，
1: 哎，就是拿这当技术手段。
0: 哦，那到别的地方
1: 一样。明天到了，比如说，到了郑州了，
0: 河南，
1: 郑州啊，郑州啊，我的故乡，200。
0: 改那儿的故乡了，
1: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200。
0: 哦，又改东北了。
1: 哎，
0: 那也唱来唱去，也就是两个字儿的地名，他能唱。
1: 哎，石家庄，石家庄，我的故乡，200。
0: 仨字儿也。
1: 佳木斯，佳木斯，我的故乡，200。
0: 哦，那到了乌鲁木齐，
1: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故乡，
0: 就绕点儿了。
1: 嗯，180。
0: 啊，怎么180呢？
1: 还吃20块钱葡萄干呢。
0: 都算的，
1: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故乡。
0: 哦，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还行吗？
1: 你多点时间运作一下。
0: 哎，这样现想
1: 布宜诺斯，
0: 嗯，
1: 别去
0: 啊，这不去了，
1: 去不了。
0: 怎么？
1: 这路演员没有护照。
0: 嗯，嗨，出不了国。
1: 200块钱，你还想上哪儿是吧？
0: 哦，
1: 最大的快乐就是拿手机在家里边拍鱼缸，
0: 干嘛呀？
1: 拍完鱼缸发一微博，
0: 嗯，
1: 哇，我在普吉岛潜水，
0: 哎，这嗨，这潜水都看见鱼虫了
1: 啊！你不能这样，你抨击人太狠了
0: 啊！谁狠呢？咱俩
1: 啊，你以后你都回不去了，我告诉你。
0: 对，那咱俩住一块儿
1: 吧。哎，好吧，啊，看电视方面。这是主流的三个档次，
0: 嗯，
1: 非主流相声界也有三个档次，
0: 您再说说。
1: 第一种，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相声艺术，
0: 哦，
1: 实心实意的爱相声，拿能耐吃饭。
0: 哦，
1: 哎，比如说有，
0: 嗯，哇，哎，
1: 别让他们知道，
0: 哎，这嗨，
1: 比如说还有，
0: 哦，
1: 还有，
0: 嗯，
1: 啊，会有的。
0: 这没有，
1: 这第一种啊、嗯。第二种呢，普通的民间相声小剧场。
0: 哦，
1: 旱涝平天。
0: 嗯，
1: 挣多少钱，花多少钱，
0: 是
1: 也是可亲可敬。
0: 那是
1: 第三种就厉害了。
0: 第三种是
1: 原来是观众。
0: 观众
1: 听了些日子，觉得不解恨
0: 啊，
1: 起义
0: 啊，这嗨，听相声还有起义的。
1: 140块钱做一大褂，
0: 嗯，
1: 25块钱来双布鞋，
0: 是
1: 再也不用买票了。
0: 哦，
1: 就是上场说相声，
0: 这就说呀，
1: 艺术风格很多种，
0: 是
1: 有陈胜吴广，有太平天国，
0: 哦、
1: 有瓦岗山，有李自成，
0: 一群土匪吗？这不是。
1: 这个最难惹，最难惹，
0: 怎么难惹、
1: 啊、其实我很希望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好好说相声比什么都强。
0: 这一点不假，
1: 这行说简单真简单
0: 啊。
1: 站俩大活人站着就说了，
0: 是
1: 卖出大活人半死都行
0: 啊。谁呀，我是半死那个。
1: 但是真下功夫不容易，
0: 那当然
1: 淘汰率太高。
0: 哦，
1: 7、8岁学相声，
0: 嗯，
1: 到20来岁就通知你了，对不起，你不适合干这个行业。
0: 这么些年了，
1: 比这个惨的都有呢。
0: 还有吗？
1: 你到现在都没告诉他。
0: 嗯，我呀，我不至于
1: 啊，就说这个意思
0: 啊，
1: 实在是不容易。
0: 哦，
1: 天下的人分两种，
0: 嗯，
1: 一种是能说相声的，一种是不能说相声的
0: 啊，就这么两种。
1: 相声演员没有好与坏，您记住了。
0: 哦，
1: 你说这个演员稍微好一点没有？
0: 哦，
1: 我们这行就是会与不会。
0: 哦，
1: 哎，你是说相声，或者你不是说相声。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分
1: 四门功课
0: 啊，
1: 脱鞋就唱，
0: 脱鞋唱，
1: 你怎么说？
0: 说学逗唱，
1: 说学逗唱，
0: 对，
1: 嘴里边要干净要利索，
0: 嗯，
1: 脑子还得好，
0: 哦，
1: 而且每一个字儿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嗯，
1: 不管您坐在哪一个角落，都得让您听得见。
0: 哎，这是功夫了。
1: 说话不清，钝刀子杀人，
0: 就这么难受
1: 啊！得对得起您的每一张票钱，
0: 哎，
1: 不容易。包括这个唱，
0: 嗯，
1: 其实我不止一次在舞台上说过，相声的唱指的唱太平歌词，
0: 没错。
1: 除了太平歌词之外，唱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
0: 嗯，
1: 这都属于是学。
0: 哦，
1: 啊，我唱几句太平歌词，你们听听好吗？
0: 好啊，太平歌词。
1: 太平歌词好多段，咱们来什么呢？
0: 嗯，
1: 这真有一个明白人
0: 啊！
1: 人家姑娘说了，叫小帆，
0: 哎，
1: 那是京剧
0: 啊。
1: 当然，允许人家观众不了解哈。
0: 啊、哦，不知道，
1: 保安，
0: 哎，这是允许吗？
1: 我们再来啊！
0: 啊，
1: 我们唱一太平歌词，唱一什么呀？啊，单刀会
0: 大部分都是喊叫小帆的、啊、
1: 保安忙不过来了，好几个喊单刀会的，
0: 是
1: 有一个喊舞龙捧圣。
0: 哦，
1: 嗯，看来你们是非常喜欢这两个节目。
0: 嗯，
1: 那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探吧。
0: 哎，您这人什么脾气，这是你
1: 个性、
0: 哎、这太个性了。
1: 问题是你让他猜中了以后他不买票了。
0: 那就不至于。
1: 骷髅探是一个传统的太平歌词的小段，当然不是最小，
0: 嗯，
1: 最小的两句就唱完了。
0: 两句，
1: 哎，这个能唱个10来句啊，很简单，上句下句，
0: 嗯，
1: 来回一叨叨，会两句就会1万句。
0: 那您唱
1: 啊，但唱好了不容易啊，嗯、我试试这个，
0: 嗯、
1: 来，
0: 嗯，
1: 哎，那，
0: 啊，这甭指了，
1: 我看保安那磨刀呢，
0: 哎，嚯，太狠了，
1: 听相声说错话多可怕，嗯。

0: 斋，庄子修一见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那半边红来半边白，红丸治的是男儿汉，那白药粒治的是女裙钗，用金簪那巧牙关把这金丹关系呀，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伸手抓住了高头马，叫一声老道你听个明白，怎不见金安玉臣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怎不见千顷良田风吹荷叶，怎不见扭扭捏捏美满的裙钗，这些个东西我不把你来怪，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那小人得命他又要私财。
1: 好，就这么一个小段，我哭了我惨啊，这个好几百段的有啊，演员们都不爱唱，为什么呢？他也没个伴奏的，也没个伴舞，一人干唱，有多的毛病全得露出来，
2: 哎，容易露馅。
1: 对，你我一人站，我这号不来，四万人的乐队这就好办了。
2: 四万人乐队，
1: 你也不知道我唱没唱，是不是？
2: 哎、对，全盖下去了。
1: 好蒙，但是这个唱最难了。
2: 对了
1: 啊，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都是学。
2: 哦，
1: 比如说于老师经常在舞台上学的各种歌曲啊什么的。
2: 嗯
1: 他们非闹，
2: 这谁非闹？谁要不提这个呢？
1: 哎，我不提。看见了吗？
2: 啊，
1: 这观众都熟悉你啊，因为于老师对歌曲确实很熟悉，因为他是从歌厅长大的。
2: 这谁呀？
1: 不是，他的生活是在歌厅。
2: 不好，我拿我当韦小宝了。
1: 原来，
2: 谁哪儿？
1: 后来住了洗浴的啊。
2: 这个没挪过好地方
1: 啊。大伙儿喜欢您，来两句吧，是吧？
2: 真的。您瞧，老让我唱，您这玩意儿，
1: 你先来，好吧？
2: 您后来，
1: 你唱完咱们下。
2: 哎，这完了那就
1: 啊，爱听于老师唱吗？于老师唱的好吗？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救不了你们了，你们就这样作吧啊！
2: 哎，
1: 我已经批评他们了，来吧。
2: 您这是批评吗？真唱啊？
1: 唱呗，
2: 我就不会什么新的。
1: 你看，有人点了《茅房姑娘》，
2: 茅房姑娘。我也得瞧得见呢。
1: 保安先弄那个，这个不着急了，那个岁数大啊。什么什么房？哪房？
2: 啊，花房。花房姑娘。
1: 花啊花，
2: 嗯，
1: 花洒姑娘。
2: 哎，这
1: 还是洗澡这点事儿。来吧，我也不知道你们唱的这都什么。
2: 咱们唱一个新的吧。
1: 哎呦呵，
2: 我这老唱这，我自个儿都觉得烦了。那
1: 我也觉得烦了，
2: 是吗？
1: 我都听腻了。
2: 啊，咱们就唱两句一块红布吧，好吗？歌不是新歌，但是我没唱过。
1: 好，
2: 嗯，以前学了这么几句，咱就唱这么几句。
1: 太好了，
2: 也是崔健的啊。
1: 好，
2: 吓我一跳，您这哪儿就出来了？
1: 谢谢大家啊，谢谢，真好啊，来
2: 啊，来啊，您不喊了吧？
1: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

0: 就到这儿吧。
1: 谢谢谢谢。
0: 就会这么几句。
2: 我特别感慨
0: 啊，
2: 我很感慨。
0: 怎么呢？
2: 你要是有一块布，何至于穿钉子裤？
0: 嗨，你还把颜色都给我聚出来了。
2: 捧哏演员一般都唱不了，
0: 嗯，
2: 你想，但凡能唱，人家出来站这边了就
0: 啊，
2: 谁还跟里边没羞没臊的？
0: 这叫什么话？怎么叫没羞没臊、
2: 啊？这就属于是文武双全
0: 啊，不敢当，
2: 真好。这个就属于是学唱，
0: 对，
2: 唱京剧、唱评剧、唱歌、唱这都算学，
0: 哎，
2: 说学逗唱的学、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都有原唱，
0: 哎，
2: 都有人家的专业演员，
0: 是
2: 没有太平歌词，是我们自己是专业演员。
0: 哎，这本门唱
2: 这么意思啊，
0: 嗯，
2: 你包括这个了，包括学个动作了，
0: 嗯
2: 啊，学个表演了，
0: 嗯、
2: 学个街头叫卖啊，
0: 嗯，
2: 都是我们的功课。
0: 哦，叫卖也得学，
2: 现在是没有了，
0: 嗯，
2: 现在你敢出去叫卖，那不就让城管打死？
0: 哎，这
2: 对吧？
0: 是，嗯，
2: 现在叫卖不像话了，
0: 嗯，
2: 过去小商贩们，你是指的什么呀？
0: 嗯
2: 啊，有人说，哎，过去据说。老年间的电台也播广告，
0: 嗯，
2: 播广告是播广告，
0: 嗯，
2: 同仁堂行，
0: 大买卖，
2: 同仁堂、东来顺、六必居，这个大买卖也行。
0: 哦，
2: 你说卖耳挖勺的，
0: 嗯，
2: 上回电台，
0: 嗯，
2: 你说来一回广告，这辈子白干了。
0: 哎，这好，全给人奔了。
2: 所以说，全靠在街上，
0: 嗯，
2: 大买卖、小买卖，走街串巷的，挑着挑着、担着担的，
0: 嗯，
2: 全靠自己这张嘴。
0: 哦，这嗓子要
2: 啊！你包括过去那个卖故意的，
0: 卖故意，
2: 故意就是旧衣服。
0: 哦，
2: 那现在很少有穿旧衣服的。
0: 嗯，
2: 过去那个收来的旧衣服
0: 是
2: 洗干干净净熨好了，搁在那儿卖，
0: 再卖给别人。
2: 卖故意是个艺术。
0: 哦，这倒是艺术。
2: 他不光是卖货，他连吆喝带唱。
0: 哦，还唱？
2: 你北京城卖故意吆喝，跟唱歌似的。
0: 怎么吆喝呀？
2: 拿着这件旧衣服，
0: 您试试
2: 啊。北京的故意啊、
0: 嗯，
2: 拿着这个啊，这好比是个貂皮大衣。嗯，
0: 嚯、
2: 嗯。
0: 哦，真暴
2: 风！我当年穿过貂皮大衣，
0: 哦，
2: 带着我那混血的秘书。
0: 哎呀，您别提这个了，
2: 怕他们忘了。啊，北京的故意
0: 来，
2: 满腔满调。
0: 哦，
2: 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
0: 嘿，
2: 去的有儿黑呀、啊，裤短的面儿啊。瞧完面，
0: 嗯，
2: 翻过来
0: 怎么样？
2: 你看看筒子吧，
0: 不错，
2: 这皮子是九道弯，
0: 哦，
2: 起个名儿 啊，
0: 啊，
2: 叫三样开泰的吧。
0: 嘿，
2: 不管多冷的天
0: 儿，嗯，
2: 刮多大的风，
0: 哦，
2: 下多大的雪，
0: 是
2: 滴水成冰，
0: 哼，
2: 点水成灵，
0: 哦，
2: 穿上我这件皮袄
0: 怎么样？
2: 在冰地里睡觉，在雪地里去虫子去吧。
0: 不错，
2: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0: 皮袄好，
2: 把你给冻停了。
0: 冻挺了，
2: 北京的故意，
0: 哎，真不错。
2: 其实各地都有，山西的、山东的、宁波的、上海的、天津，
0: 哦。
2: 天津故意也好听，
0: 天津的，
2: 天津卖故意净在哪儿啊？故意街。
0: 哦，
2: 哎，他这个天津骨子里边，
0: 嗯，
2: 很幽默，
0: 幽默。
2: 做买卖呢，你听吆喝，他跟北京人就有区别。
0: 怎么呢？
2: 天子脚下，精气神十足啊。
0: 嚯、哦，
2: 你刚才这一件那个皮袄啊，
0: 是
2: 吊门在这儿。
0: 对，
2: 天津那一听就是吆喝着玩儿、
0: 嗯。怎么散杆子？
2: 他也不着急。
0: 哦，
2: 搭了散杆子啊。
0: 爱卖不卖？
2: 谁卖这件皮袄啊？你来过来看看吧。
0: 啊，
2: 太阳的好筒子，吸了口的火呀。
0: 嗯，
2: 一个。

0: 有他这个我也去啊、
1: 你干嘛去、
0: 我得拿钱去、
1: 拿钱去
0: 闹着玩
1: 哦，
0: 各地的风俗不一样，
1: 是
0: 这跟当地的风土都有关系，
1: 那是肯定的。
0: 比如说北京城买菜的
1: 青菜，
0: 呵
1: 啊，
0: 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
1: 哦，
0: 十几样青菜，
1: 嗯，
0: 一口气吆喝出来，跟唱歌似的，
1: 什么味儿？
0: 精气十足啊！
1: 您学点
0: 一出来、啊，早上起来，
1: 好、
0: 后面不行，
1: 怎么、
0: 废话，都睡觉了，
1: 吓人！
0: 哎，抖了丹田，
1: 嗯，
0: 香菜辣青椒，哎，高峰轮青菜来扁担，切的黄瓜架，冬瓜买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脸的香椿的块的好韭菜。
1: 嘿，这一大套
0: 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
1: 啊，
0: 连通县都听得见，
1: 嗓子好。
0: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1: 嗨，俩卖菜的，这
0: 废话，肉嗓子喊得到那儿吗？
1: 没这么大声，
0: 好多叫卖的现在都没有了，
1: 是吧？
0: 炸油条的
1: 啊，
0: 过去炸油条的吆喝多好听啊，
1: 炸油条还吆喝，
0: 当然各种吆喝方法不一样，咱们挑简单的啊，
1: 您学学
0: 炸油条，拿着大筷子这扑上来，油里边正炸着呢，
1: 怎么吆喝？
0: 哎呦呦，青来面又白，扔到锅里边飘着起来，越炸越炸，赛过烧鹅嘞，好大个的那是油炸鬼儿哎，
1: 嘿，有点意思。
0: 炸油条，
1: 哎，
0: 过去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炸油炸滚嘛，
1: 啊，
0: 哎，炸了个圈圈的挑着杆，母连僧九母倒西天，打开了封土城，砸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猎鬼猎，炸鸡呀，
1: 有点意思，真不错。
0: 炸油条，
1: 嗯，
0: 油条过去啊，吃油条都是不是学问？
1: 哦，
0: 因为你瞧这油条得够一尺。
1: 这么长，
0: 枣红色。
1: 嗯，
0: 说这油条这根弄出这面短了，不够一尺，
1: 怎么办？
0: 打别的上面掐一块，也得补给你。
1: 就这么实诚，
0: 吃的嘴里边又香又脆。
1: 嗯，
0: 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1: 这不至于的，谁这么狠呢？
0: 就说这意思。现在油条说句良心话，
1: 嗯，
0: 我早上有时候门口看看卖油条，我都乐。
1: 怎么？
0: 说那么来长，一哈来长，
1: 就这么长，
0: 那个黄不筋的。惨淡的颜色，
1: 哎呀，
0: 有时候我老爱问他，
1: 嗯，
0: 你这扎铅笔怎么卖？
1: 铅笔有扎铅笔的吗？
0: 啊，这头搁嘴里，这头咬，你这一撒嘴，啪，准抽脸上。
1: 好家伙，改皮掉了吗？这
0: 嚼不动啊，得拿剪子搅，
1: 哦，
0: 搅碎了搁在手里边，
1: 啊，
0: 嗯，来杯水，
1: 这好，这是验药呢，
0: 跟吃药似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东西有的时候质量实在是个问题，
1: 真不怎么样，
0: 那就更别提叫卖了。
1: 嗯，
0: 你过去卖包子也吆喝，
1: 包子怎么吆喝？
0: 包子大伙都吃过啊。
1: 啊，
0: 过去不一样，汉民的、回民的，各地的吆喝各有不同。
1: 哦，您学一学。
0: 汉民，
1: 嗯，
0: 大叫的包子吆喝包财。
1: 包财，
0: 包财好摆我的面儿边，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里边。
1: 哎，
0: 汉叫的
1: 是。
0: 贵叫清真，一般是小伙计、
1: 小徒弟
0: 端出来之后，这一屉羊肉包子热气腾腾，
1: 嘿，
0: 吊门顶着脑门，
1: 童子音儿。
0: 西肉大皮儿里包肉里里发里边的包儿里有肉来，
1: 嘿，这个亮堂，
0: 小伙计童子音儿。
1: 嗯，
0: 山东济南
1: 啊，
0: 火车站底下天桥边那儿。过去有一卖包子的，
1: 是
0: 正经老山东，吆喝起来吓人。
1: 怎么吆喝
0: 呀？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
1: 嚯，咬一牛犊子
0: 了！多的包子把牛都包子里边了。
1: 形容好，
0: 哎，说那个肉多，
1: 哎，
0: 天津包子四海驰名，
1: 是
0: 狗不理不吆喝。
1: 哦，
0: 人家是做商
1: 大买卖，
0: 卖夜宵包子的吆喝。
1: 他怎么吆喝？
0: 夜里十二点多，
1: 嗯，
0: 打牌的了，
1: 嗯，
0: 看戏的了，
1: 哦，
0: 或者像于老师这样刚回家的这个、
1: 啊，我呀，
0: 啊，
1: 老有我呀，
0: 散场啊，演出散场回家了，
1: 啊
0: 这会儿饿了，
1: 嗯，
0: 起火做饭犯不上，
1: 嗯，
0: 吃几个包子，
1: 嗯，
0: 垫吧垫，
1: 卖夜宵
0: 的，哎，一般是个老大爷，
1: 嗯，
0: 挎着个篮子，
1: 哦，
0: 装几斤包子，
1: 是，
0: 篮子上面挂着小棉被儿，
1: 嘿，
0: 走街串巷，夜深人静，你不能成本大套，
1: 那是，
0: 不能打死嘛，是吧？
1: 这炒人不
0: 吆喝起来俩字儿肉包，
1: 哦，吆喝肉包。
0: 肉字出来，你还听得见包字顺着空气就走了，
1: 什么味儿？
0: 夜深人静，悠悠雅雅，胡同转角过一老大爷
1: 来，
0: 肉包，
1: 哎，花
0: 俩字肉包，
1: 哦，
0: 哎，肉包，
1: 这嗨，就这么吆喝，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啊，过去还有这个卖十三香的，
1: 哦，那是调料，
0: 哎，一袋一袋的调料，
1: 嗯
0: 啊。码在地上，他手里拿着一张四方的纸，
1: 啊，
0: 这手拿一勺，
1: 嗯，
2: 揣这个面儿啊，往那手里边这纸上放。
1: 好，
2: 唐山人居多。
1: 对，
2: 一边是揣着要面儿，一边嘴里边是半说半唱，
1: 手嘴都不闲着。
2: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子端，北京用它那包文章。大姑娘用纸的雕龙又画凤，小夫子用纸的画个鸳鸯，一对那鸳鸯分左右，比目鱼儿列在两旁，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啊。哎，
1: 好，有味儿，
2: 卖十三香的。
1: 对，
2: 还有这卖糖葫芦的吆喝也好听，
1: 这也吆喝。
2: 糖葫芦大伙都知道啊，
1: 是
2: 一根竹签子，搁七个果，
1: 对，
2: 越往上越大。哎，拿冰糖蘸完了
1: 啊，
2: 尤其冬天吃又酥又脆，
1: 好吃。
2: 北京城吆喝这个悠悠雅雅，
1: 怎么吆喝？
2: 蜜蕾冰糖葫芦来哟，葫芦。葫芦
1: 有点意思、
2: 哎、天津不叫糖葫芦，
1: 那它叫
2: 糖墩儿。
1: 哦，糖墩儿，
2: 你看都是糖的东西堆在一起吗？
1: 这么叫是
2: 吆喝一个字儿，
1: 叫
2: 就吆喝墩儿，
1: 就这么吆，
2: 能吓你一跳。
1: 怎么吆？
2: 墩儿啊、
1: 好家伙，
2: 墩儿啊、
1: 老有这一尾音儿、啊、
2: 你看看、
1: 嗯、
2: 显得那么沧桑、
1: 啊、
2: 有人吆喝的字儿多。
1: 哦，
2: 哎，大葫芦国家糖墩儿啊，把这品种告诉你，大红果的。
1: 嗯，
2: 其实我老想给他们改一改。
1: 怎么？
2: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啊。再一个，你那糖墩儿也不全是大红果的
1: 啊。对，它有别的。
2: 现在什么水果都有。
1: 那他万一要弄一个别的，弄一个，
2: 那就给他改了就得了呗。
1: 能改？
2: 可以呀、啊。
1: 那比如说有那个橘子的糖墩儿。
2: 啊，哎，说好
1: 啊，就这么干。

0: 了，
1: 连外国人都明白了。
0: 哦，嗯，那、苹果的，
1: 哎，阿德的，
0: 面的，
1: 馒头，
0: 啊、馒头，
1: 废话，
0: 有卖馒头，
1: 糖棉花那是啊，
0: 这是。
1: 现在啊，很可惜，实际上叫卖是一个街头的文化
0: 啊，
1: 很少再见到了，
0: 没有了。
1: 不过前两天我看见一个，没把我乐死。
0: 看见什么了？
1: 我前两天去天津
0: 啊，
1: 天津马路上瞧见一大哥
0: 哦，
1: 卖货还跟那吆喝呢。
0: 他卖什么呀？
1: 光盘。
0: 就这还敢吆喝？
1: 乐了乐了，
0: 谁乐了？我听这新鲜，
1: 说的新味儿
0: 了。我这听见什么了？
1: 啊、
0: 我说这还敢吆喝？
1: 卖光盘，大伙儿我一说你们就。懂了是吧？
0: 哎，对，
1: 懂吗？啊，这前排俩姑娘，咚
0: 咚、哎！
1: 我提醒你们，少看那个两三个人就演完的电影。
0: 哎、
1: 一般卖这个光盘的，他都不敢在街上，
0: 那偷着，
1: 在街上也是找一旮旯啊，或者怎么着的啊，光明正大站着喊，这不多见。
0: 这胆子多大、
1: 啊？一个天津老爷们儿，
0: 哦，
1: 啊，四十来岁，
0: 哦，
1: 啊，攥着啤酒，叼烟卷，烫一脑袋花卷
0: 啊，我呀。老说着跟我似的，
1: 胸口这挂着一大包
0: 啊，
1: 俩手拿着好些个光盘，
0: 嚯、
1: 哦，就不多解释了啊
0: 啊，是
1: 各式各样的光盘，
0: 啊、
1: 往一站、嗯、啊，满嘴天津话跟这吆喝，
0: 他怎么吆喝？
1: 太可乐了，
0: 您学一学，还得看看有人没人，
1: 得瞧瞧，
0: 嗯，
1: 看光盘，看光盘，嘛都有啊，
0: 啊
1: 有男的和女的，有男的和男的，有女的和女的，还有你妈小动物啊，
0: 哎。
1: 谢
0: 谢
2: 应该说呀，我们跟所有的观众都算是老朋友，
3: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2: 但是甭管怎么见面都是通过荧屏，大家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3: 那倒是，
2: 借这个机会我想让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没问题，
2: 说说。
3: 我的名字叫金珠。
2: 没错。
3: 他的名字叫巩汉林。
2: 没错。
3: 我们是一对夫妻。
2: 没错，
3: 我们一起生活30年了。
2: 错了，
3: 嗯、啊，
2: 应该说我们一起凑合30年了。
3: 不管怎么说，
2: 嗯，
3: 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2: 又错了，应该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我。一直过得很不幸、
3: 啊、你不幸福啊，
2: 你让大家看看我都瘦成这个模样了，我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3: 哎呀，听这意思你对我有意见呢？
2: 不，我对您从来不敢有意见。
3: 那就好，
2: 我有的是愤怒。我愤，我怒，我大愤怒。
3: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咱回家说去。
2: 什么？
3: 回家说去。
2: 回家说。
3: 哎，
2: 我敢吗？我全指着今天来到大上海，朋友们给我撑腰呢。听见了吧，看见了吧，鼓掌的呐喊的都是我家亲戚。
3: 巩汉林。
2: 是我。
3: 在家你跟我说话从来没这么大声过。
2: 对，那谁让你今天把我给放出来了呢？
3: 哎，我说你这一上来就跟我吵架，你不怕大家笑话你啊？
2: 有什么可笑话的？俗话说得好，两口子过日子，吵架拌嘴一辈子。
3: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
2: 嗯，
3: 那我可就不忍了。
2: 好啊，来吧。
3: 哼，
2: 别，不许动，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这儿你不许跟我实行家庭暴力。再说了，真动起手来我也打不过他呀。大家你们也看一看，无论是平方面积

0: 还是立方体积，他大我两号啊，真一动手他打我就跟掐童子鸡一样啊。有话好好说啊，
1: 朋友们。
0: 怎么着，
1: 我发现啊，跟他结婚
0: 是
1: 我上当了。
0: 哎呦哎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你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
1: 嫁给你，我算是瞎了你的狗眼。
0: 你会说话吗？那应该叫瞎了我的狗眼。我的狗什么？我的狗眼呢？这个是
1: 终于承认自己是狗了哈。
0: 谁呀？
1: 跟你结婚我还不如养条小狗呢。
0: 你太少了，跟我结婚还不如养条小狗。我告诉你，我跟小狗可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你可以拿我当狗使唤，但是你敢拿狗当我使唤吗？我怎么的？
1: 有你这么说话？
0: 我就这么说话。现在该我声讨你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太不了解她了。金珠这个女同志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就说她结婚之前，哎，我要陪她逛商店，我给她买一条裙子，她可以给我买三套西装。
1: 亏你还记着。
0: 可是结完婚之后呢，我再陪她逛商店，我给她买了三条裙子了，而他才给我买了一个裤头。
1: 错，那不是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0: 你甭管什么裤，我给你买的裙子花了5000多，而你给我买这裤头才花了5块钱，还三条。
1: 我再说一遍，那不是一般的裤头，那是沙滩短裤。
0: 算了吧，我倒霉就倒霉在你给我买这沙滩短裤上了。你让大伙说说，现如今5块钱三条的裤衩能穿吗？可是我傻呀，他给我买来我还真就穿上了。穿上之后第二天还在朋友面前显摆呢，来到了海边准备洗海澡啊。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车停到了沙滩边，我从车里边往沙滩上一跑，就听呲啦一声。哎呦，我说朋友们，那回我才知道什么叫露大脸呢。都是你干的，
1: 朋友们千万别上当。巩汉林这个同志
0: 怎么着，
1: 婚前婚后变化更大。结婚前他叫我小宝贝，结婚后他叫我老婆子，有了孩子他叫我孩子他妈，现如今他叫我老娘们
0: 儿。你就别说这些了，反正我感觉啊，你这人结婚之前跟我说的都是甜言蜜语。
1: 我发现你婚前的承诺全是谎言呐。
0: 谁是谎言？
1: 你谎言。
0: 谁谎言？
1: 你谎言。
0: 我哪有谎言？
1: 结婚前过马路啊，有条小水沟，他都抱着我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啊，我亲爱的小天鹅，我会抱你一辈子。可现如今别说是小水沟，就是大壕沟他都不抱了。为什么？
0: 为什么？你自己清楚。
1: 我不清楚啊。
0: 结婚之前你体重才80斤。现如今你体重180斤，
1: 是，
0: 你比那熊猫都沉，我抱得动吗？这小细胳膊抱住那不就得折了？再说了，也不看看自个儿什么岁数什么身材，还小天鹅，我不叫你老企鹅就不错了。
1: 谁老企鹅呀？谁是老企鹅？
0: 你老企鹅？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你更不像话啊！我就说我在家里边这地位啊，你们都不知道啊。只要我在外边和朋友们聚会，回到家他就在门口拿着显微镜检查我。
1: 我是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女人的头发。
0: 也该着我倒霉，有一天真让他发现了一根金色的长毛。
1: 怎么样，这不管着点行吗？啊，就那根金发足有这么长。
0: 哎，我当时就给你解释了。哎呀，我说夫人，你一定要相信我，这绝对不是女人的头发。可是他不信，非要去找他大舅。
1: 我大舅在医学院工作。
0: 他大舅对这根金色的长毛经过严格的化验，最后得知结论，哎呀金珠啊，我替你检查了，这根金色的长毛还真不是人类的毛发。
1: 不会呀。
0: 还是不信，接着去找他二舅。
1: 我二舅在动物研究所工作，
0: 他二舅也给他化验了，也告诉他了，哎呀我给你检查了，这根金色的长毛它也不是动物的毛发。
1: 当时我也纳闷啊，他不会抱着金丝猴唱一晚上吧。
0: 最后他找到他三舅。
1: 我三舅在植物研究所工作，
0: 他三舅经过化验真相大白了，
1: 破了案了。
0: 金珠啊，我替你搞清楚了，原来这根金色的长毛它是一根玉米须子。
1: 多亏我三舅啊，不然我得纳闷一辈子。
0: 你现在是不纳闷了，我现在是看着玉米我都哆嗦呀。我呀，
1: 那没办法，女人婚前都相信老公，女人婚后她都怕老公变心呢。
0: 我能变心吗？你应该想一想，我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不跟你吵不跟你闹，我忍着你我让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这心里还一直装着你，我爱着你。
1: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才把你看得很牢靠。
0: 哎呀，你为什么不早点把这话告诉我？
1: 我现在说也不晚呢。
0: 哎呦，吵架还真是够痛的，话不说不透，架不吵不明。
1: 就是。
0: 而且通过我们俩的吵架，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年轻人的浪漫，那是谈情说爱。我们俩这个岁数的浪漫，那就是吵架拌嘴。
1: 哎，不光是吵架拌嘴，这畅想和回忆也是咱们的浪漫。
0: 怎么畅想回忆？
1: 老伴儿啊，现在我就经常想咱俩以后的事儿。
0: 咱俩以后什么事儿？
1: 就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
0: 哪首歌？
1: 就那首浪漫的事儿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2: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1: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2: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1: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3: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1: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2: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1: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的栏目当中。谈到二次基因医学呀，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或多或少对基因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我经常说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就是基因遗传。那基因作为我们人体的重要的遗传信息，同时呢，它也在主宰着我们的生老。就拿我们身上的疾病来说啊，所有的疾病啊，在基因学当中都会存在这个过程。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最初发病的时候啊，比如简单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骨关节疼痛、呼吸困难、憋闷、胃肠道不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基因的损伤导致了细胞结构功能的异常。 那等到基因损伤严重之后啊，它就要经历一个突变的过程，我们简称为基因突变。啊，基因突变可能大家不好理解啊，我给朋友们举个例子，朋友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呀，我们人呢是从猿猴啊进化过来的，那尾巴呢逐渐的在进化过程当中啊就消失了，没有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基因的突变。那么基因突变呢也分为好方向和坏的方向。好的方向呢，就像哎呦这孩子呀越来越漂亮，那长得像明星似的，这是好的突变。那坏的突变呢，就是说你从一个疾病不断的演变成一系列的疾病，就像我们的一体多病一样。最开始我们可能出现的就是高血压，但慢慢的基因突变了怎么样，我们的心脏也不好了呀，哦，大脑也受到影响，出现脑梗心梗，这就是基因突变。再有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说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扎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最终还是没挡住并发症呢？这就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啊，在节目当中我经常说呀，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串联着五脏六腑、血液血管、四肢百骸的一个链条啊。啊，就像我们房子外边给我们供电的高压电线一样，那你说如果它坏了，我们屋子里的所有家电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了？那当然不能啊。虽然家电本身没坏，但是呢它不能亮了呀。所以我们对于基因的认识啊，不仅说要局限在只遗传你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血型，那不仅局限在这几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基因呢，它还决定了我们的生老，尤其就是各种的慢性疾病。不管你的病灶是在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上，那么事实来讲，都是我们内部的基因出现了问题。那像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啊，不管你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只要是高血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损伤造成了。而这个基因呢，它有15种不同的表现，所以啊，每个人的血压状态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呢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啊，有的人是这个两个血压都高，还有的是脉压差大。你血压不稳定，你记住，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伤了。那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重组它们，那你吃什么降压

0: 同损伤，引起的人体内糖代谢紊乱。而风湿类风湿呢，就是骨桥蛋白基因出问题了呀，所有的病组织器官内的基因损伤造成的。所以我经常说呀，人呢得病就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基因受损，你的基因链出现损伤断裂了。包括像各种的增生啊、肌肉啊、囊肿啊、结节啊，本来这些不该长出来的东西它长出来，你记住，这就是基因病变。所以任何人的疾病啊，就是一种病，基因的病啊。你像前几天啊，有一位患者，姓李，今年呢72岁，他是患有脑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情况呢比较严重，也没多长时间呢，就2年多，他的婚姻呢就出现问题了。本身呢，他爱人就比他小12岁啊，他们呢是后来组建的家庭，一开始啊，爱人还照顾得不错，后来呢，哎，慢慢的，哎呀，老伴儿就不太愿意照顾了，天天的呀，把他自己放屋子里不管他。啊，然后老伴儿一个人呢出去跳广场舞逛街去了。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更何况是半路夫妻呢。后来这位李大哥呀连饭都吃不上啊，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而且有时候呢大小便失禁，难免说弄到床上啊裤子上，避免不了。后来老伴儿只要回家看见啊，就先是一顿破口大骂，什么难听啊骂什么。有一段时间呢，这李大哥是真的被逼得不想活了。本来呀，他跟后老伴儿结婚的时候，女儿儿子都坚决反对，那你看现在这情况，他也不好意思把自己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呀。有一次啊，儿子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再也憋不住了，嚎啕大哭啊，哭的是伤心欲绝。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父子连心呐。那儿子看见从小疼爱自己的父亲这个样子，眼泪也控制不住了，哗哗的就掉下来，什么也没说啊，就把他接回自己的家里，然后四处打听给父亲治病。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做一个医院朋友的介绍，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朋友跟他说了，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最新的基因药啊，效果好。那这儿子女儿都同意啊，就开始服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血压就下来了，胳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啊，一点点的，自己也能用上点劲儿了。现在呢，快2个周期下来。李大哥自己啊也可以走路了啊，生活恢复自理能力没问题了。可以说在过去啊，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脑中风后遗症啊、偏瘫啊、卧床啊、全瘫啊这一类的患者啊，说实话那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啊，熬一天算一天。但是自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研发成功以来，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而且

0: 就目前来讲啊，服用最大年龄的两位患者呢是在德国，两位老人呢今年已经是108岁的高龄，还能天天出去打球，去公园锻炼身体。所以啊，这一个一个的康复奇迹就是最好的见证。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创造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呢？老患者都知道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了一种叫 5S 核酸基因的物质。这种物质啊，是我们利用疫苗的基因重组方式，从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来的。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不陌生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同时啊，也是基因的能量工厂。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这里边有高达5000种的核酸基因。那么这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就像一个个狙击手一样，能够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并且重组。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呀？它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核心呢。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当中， 5S 核酸基因呢被誉为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我经常说呀，一个周期60天的时间，基因修复，细胞功能正常，能够让你临床的症状消失，不疼不痒，浑身舒畅。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在这里呼吁大家，我们收音机前正在被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方面啊，各方面病症正在备受折磨的朋友们，别再一把把的吃药了。我们这个时候要拿起科学的武器，利用人体基因重组医学，我们来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现在来讲，正是因为药效突出啊，已经被人类基因计划组列入推广用药。目前呢，正在举办的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在全球举办。而我们中国呢，作为研发国，我们享有优先使用权。所以第一个首发国家就是我们中国。而且我们的老百姓啊，比国外的老百姓更具有优势。我们能够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 90% 药费的政策。啊，也就是说呀，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在接听热线之前，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那就不是说呀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买得到了。好，时间关系啊，下面我们留给听众。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吴主任您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
2: 哎，吴主任呐，我是受益者。
0: 哦，
2: 我马上就用完一个周期了。
0: 哦，那好啊，效果怎么样？
2: 哎呀，吴主任呐，太好使了。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听说现在这不有补贴90%的药费的推广活动吗？
0: 对，
2: 我就想再定2个周期的。
0: 哦，可以。

0: 那你先把你的用药情况跟我讲一下啊。
1: 啊，好，吴主任，我呀，我是脑供血不足，血脂高，这个甘油三酯还高。那时候啊，我这个甘油三酯都5.7了。哎呀，我这血压呀特别高，你说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都将近190，低压就有时候都100或者110。
0: 你这不光是血压高，关键压差大，很危险呐。
1: 是，你说我以前呐，哎呀头晕迷糊，你说走道啊呀就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轻易的我自己都不敢出屋。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慌啊，胸闷，有时候哎呀就这一口气儿啊，就像哎呀背个大石头似的，哎呀特别沉呐、哎呀心都堵得慌啊，气儿也不够用。完了呢睡觉时候总憋醒，一整就憋醒。哎呀以前呐，吴主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没少走弯路。哎呀，谁说这儿好我就上这儿，谁说这个药好我就那啥，哎呀没少花钱买药啊。你说这些年呐，哎呀真事儿，哎呀吴主任真事儿真没断了治啊。哎呀越治效果都不好。医生那个大夫告诉我，就我这样啊容易得脑出血、脑中风、心梗什么的啊。
0: 很危险啊，确实是。因为有三高症的人呢，他容易发生心梗。啊，也特别容易脑中风、脑出血，偏瘫在床，甚至说呀，吃喝拉撒都得让人伺候着啊。的确，那只要有了三高症的人，情绪上有点波动，着急了、上火了、爱点累、憋点气，坏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基因突发性的病变，啊，病人非常容易出意外呀。而且因为高血压本身呢，就属于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所以高血压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造成的。那么这个基因的损伤呢，会有15种不同的类型，所以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有的人呢是收缩压高，有的人是舒张压高，有的人呢是双压都高啊，还有的人是低血压。哎，你像我们上一个患者，他血压低啊，也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造成的。那么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我们不及时进行修复，即便说呀你吃多少降压药，你换多少种都没用，早晚出事儿。所以必须就要重组基因，包括你血脂高，那都是基因损伤的问题，时间一长了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那慢慢的管腔变得狭窄，心脏就会缺血呀，那血液灌注量就不行了，血液本身就很粘稠，你这个时候来讲就很危险啊。
1: 你说睡觉就睡得踏实多了，一晚上没做乱七八糟的梦。
0: 我说过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毒含的5S 核酸基因呢，是能够应对我们多基因损伤问题的。那你想象一下呀，5000种的核酸基因同时帮助我们定位受损基因，那它的治病效果能不快吗？啊，所以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患者永远都不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性病变的危险。啊，咱们很多老患者都说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是治病的药，更是保命的药啊，对不对？
1: 是，我感觉也是。你说现在多好，这基因技术发达了。
0: 对。
1: 你说我儿子啊，身体不太好，儿媳妇儿怀不上孕，我儿子和儿媳妇儿就去做了几次这个基因试管婴儿，这不后来怀上了、哎呀还给我们家生了个龙凤胎呢，一步就到位了
0: 啊。
1: 所以呀、我们家还是真是挺相信他的啊。
0: 的确啊，这受益了哈、谁也没想到，你看40年前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刚开始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啊，说人呢、应该遵照自然法则繁衍后代。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 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那现在呢，这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基因科学的力量。现在的基因技术啊，那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是事实。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药物成分 5S 核酸基因，就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它能够对人体从头到脚5000个患病基因呢，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非常强大。这样我们不再说用一把一把的吃药，哎，病根儿就在基因。你天天吃一堆药，花着钱不治病，还把自己折腾够呛。你说真有一天基因恶性病变了，一切就都结束了，是不是？
1: 是是。哎呀，以前不是没招吗？哎呀，就明明知道这治的不好使，那药，哎呀，我也舍不得扔啊，都不好使，药也舍不得扔啊。你说，这不都是花钱来的？哎呀，什么时候都放过期了？哎呀，都什么时候再说吧？你说我现在想想自己，哎呀，真是挺傻的，是不，吴主任？我现在我心也不慌了，睡觉你说也睡得呼呼，睡得可香了。完了，高血压呢，血压呢也降下来了。我现在高压才136，低压87。你说走道啊啊，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飘了，不像以前，你说像踩棉花似的，哪儿也不敢去啊。你说就是心脏方面，这心也不慌了，不像以前那样。你说热天也行，冷天也中，下雨阴天总以前呢，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心慌上不来气儿，这感觉这一段啊，哎呀，你说心绞痛一点没犯呐，
0: 那多好。
1: 哎呀，基因用药真挺好啊。你说我就寻思啊，吴主任呐、趁着现在这不有优惠活动省钱吗？我是不是还得定2个周期治彻底好利索得了？
0: 啊，不用不用啊，用不着，你再有1个周期就够了。所以说现在一定得抓住机会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也接近尾声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你吸收也都很正常，你就定1个周期的啊。
1: 啊，哎呀，那我算了，一会儿我还是定3个周期的嘛。你说咋的、我给我哥也买一份儿，我哥他是萎缩性胃炎、可重了、我给他也订一份儿得了。
0: 啊，是这个胃炎呢、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啊，效果都有保证，可以用。行，你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啊，那行，谢谢您了，吴主任。
4: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6: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4: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是你的电话接通了。
7: 哎呀，吴主任呐、啊，我得感谢您呐、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这是。
0: 哎呦，第二次生命，这话从何说起啊？你用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吗？
7: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现在呀，跟您说话呀，心里啊特别激动。原来的时候那可真是，
0: 哎呦啊。
7: 那时候啊，有这个严重的冠心病。家里把寿衣都准备好了，已经是啊。
0: 哎呀，啊，
7: 他们以为啊，我这不知道呢，以为我其实啊，我什么都知道，就是我没说出来，没说的明处。
0: 哎呦，都到这个城之前都这样了？
7: 可不是嘛，到现在呀、
0: 啊，
7: 我这个冠心病吧，查出来了15年了。
0: 哦、
7: 我这是2018年的时候啊。一次心梗得了一次，心梗这也算幸运吧，抢救的挺及时的。当时呢跟我说，人家说我的一根血管啊已经堵了89%了，已经是。
0: 哎呦，堵这么多了。
7: 有一根啊堵了93%了。然后呢就做支架呗，就。
0: 啊，对。
7: 当时啊做完支架命倒是保住了倒是。但是这以后啊还是心口老是出现疼的这个情况。一个月基本上就得住一次医院，哎呀，天天吃这个抗排斥的这个药啊，这一年呢，光住院呢就住好几次，
0: 是啊，要么说这支架啊，它支不起生命，架不起健康啊，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哎，就是救急的，治不好冠心病啊。
7: 为了治这个冠心病啊，家里人前前后后啊，给我花了30多万。全国的这个三甲级的大医院，那基本上呢都去过了，已经是
0: 都去了。
7: 后来呀、
0: 嗯，
7: 我都不愿意去了，我跟你说，没信心呢，去一顿呢。
0: 哎呀，
7: 这后来是在上海的医院，一个心内科的专家告诉我的，说你这么严重的这个冠心病啊，肯定得得二次心梗啊，你用这个试一试吧，临床效果还挺好。这么着我才知道他有这个好药的、
0: 是在上海知道的啊，那您还挺幸运的。
7: 是，本身呢我母亲呢她就是心脏病没的，她这个心脏啊就特别不好，然后我这一代啊、又是这个毛病啊，
0: 哎呦，
7: 我这不就是基因遗传的呗，这就是。
0: 没错没错啊，您这是听明白了。
7: 我呢去愈合的时候心口这一块就不那么疼了。心口不那么憋闷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觉着吧，浑身舒坦不少。这胸口憋闷的情况啊，没有了。
0: 好，
7: 晚上睡觉吧，一觉啊，能睡到天亮没问题。
0: 睡眠也好了啊。
7: 这吃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吧，那就更好了，能干的家务活，能轻松的家务活能干了。能帮忙了，再出去溜达溜达呀。一口气啊能在这个小圈这个小区里能走一大圈没问题。
0: 哦，这力气可以。
7: 效果确实比以前的要好得多呀，好太多了，真是。
0: 那当然了啊，你到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7: 现在这不用一个周期了吗？现在是。
0: 哦，一个周期。这以后啊不用担心二次心梗了，安全了。
7: 对对对，现在啊我这个心理上没有压力没有包袱了，现在是。而且啊不仅是个大病啊给我治好了，心脏不担心罢工了。原来呀、有很多小毛病呢，还另外这个胃肠啊、也不大好，还有胆囊炎、还有脂肪肝、我都没想到啊，现在呀、胃也舒服了，也能吃饭了、也能睡了，这些这个关节也舒服了，感觉到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吧，关节也不凉不疼了，就连这个脂肪肝，我跟你说呀、跟您讲，这都见好见轻啊。
0: 那肯定是，肯定是啊。
7: 以前的时候啊，吃点饭呢油腻大点啊不行，现在呀、什么都能吃， 这能吃出香味来的，而且吃了以后它不难受。对，
0: 这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强的地方，能够重组替换全身的患病基因，这也是核心呢。我们先修复保命，然后呢再重组啊，彻底断根儿。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大的亮点就是 5S 核酸基因，因为医学证实啊，只有核酸才是我们人体基因最需要的物质啊。就像我们最近这几年大家都了解核酸检测的强大一样，是不是？那 5S 核酸基因呢，就是5000种人体患病基因核酸入药，通过一对一的精确的治疗，把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替换重组。所以我建议您啊，在用一个周期之后呢，可以到医院做个全身的体检，保证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大家都放心了啊。
7: 好好啊，
0: 嗯，
7: 谢谢您吧。我刚才、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7: 我刚才啊让孩子已经是打那个场外电话了，已经是、
0: 哦、
7: 这次活动啊一下省了90%的药费啊，这是。
0: 对呀、
7: 啊、我让孩子呀、啊跟着家里不好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亲戚朋友吧，
0: 嗯、
7: 都订了一份。
0: 嗯，
7: 哎，如果不订的话呀，我的心里不舒服啊，感觉到是啊，肯定得后悔呀、啊。
0: 是啊，这回亲身验证了，也谢谢您的信任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随时联系，好吧？我们再见啊。
7: 好的，好的，好的，我非常感谢您呐、
0: 嗯，
7: 真心的啊，谢谢吴主任吧，再见，吴主任。
0: 好，再见。
4: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4: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0: 嗯，是我啊，你好。
9: 哦，你好吴主任。哎，跟你通电话呀真的是不容易啊，高兴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0: 打通电话了，很高兴啊。好，有什么事儿啊咱们慢慢说啊。
9: 嗯，是这样的吴主任
0: 啊，
9: 我最近呢也是挺高兴吧。
0: 嗯，
9: 哎，身上的病啊一个接一个的都好了。
0: 都好了。
9: 啊，在中啊，我又报名参加上了。
0: 嗯，不错。

0: 啊，
1: 真的不蹲了，你真的是做我们的就是活菩萨呀，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就是。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老人家，这个我可不敢当。其实作为医务工作者呀，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呢，就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病患。你看你现在不仅病好了，这活动又抢上了，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
1: 是双喜临门的。
0: 嗯，
1: 我以前嘛，那就是来了两个周期嘛。
0: 啊。
1: 哎，我现在用了一个多周期了。
0: 哦，怎么样？
1: 啊，你看我这是身体啊，这样出纹呐、啊、下棋啊、溜弯呐、啊，
0: 嗯，
1: 哎，这样打扑克啊，都没事儿了。
0: 好。
1: 哎，为啥这又冒上纹呢？
0: 啊。
1: 这不是那个老伴儿也治治嘛？
0: 哦。
1: 啊，管我好，不行了。哎，这老伴儿啊，就不管他，有一天他又不管你呀、
0: 啊，
1: 是吧？
0: 嗯，没错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咱们老两口都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幸福啊。那你说说，原来是身体什么情况？为什么用上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
1: 哎呀，都不知道啊，原来呀、啊，我这个病啊可邪乎了。
0: 哦。
1: 哎，是家族那种遗传的那个哮喘嘛，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1: 啊，有时候嘛，就是憋的呀，就是一脑袋的汗，连着憋的都发青发紫那种。
0: 哎呀，这么重啊！
1: 啊，再一个心脏也不行。
0: 嗯。
1: 啊，心脏吧，有时候啊，他那个心脏疼吧，这个一疼的时候啊，那个疼的一身都是汗，动在地上啊，
0: 嗯、
1: 就是有时候打滚呐、啊。
0: 哎呀、
1: 你不动也不行，都疼的就是那种直不起腰啊、
0: 嗯，
1: 就是这样子。
0: 嗯，真遭罪啊！
1: 啊，那个大夫就说嘛，他说这个是肺心病。
0: 嗯。
1: 有的时候踩的嘛，就是那个，像这个像抬下胳膊呀、啊，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都没有你做到那种程度了。
0: 哦，你这个情况啊，说明已经到了基因损伤的第二步，基因突变了啊！我和你讲啊，这情况太危险了啊，知道吗？
1: 哎，是啊，是啊。你像就那个救生丸，那个救生丸嘛，是吧？那个家里哪儿都放，就怕什么时候犯病了。但我现在就感觉啊，我过去用那些药嘛，跟现在这个比啊，那真的是太落后了。
0: 太落后了啊！的确，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这是改写慢性病历史的医学药物。那一个主要核心呢，就是它毒含的5S 核酸基因。核酸是什么呢？经过医学证实，人体年龄增大和环境污染都会导致核酸的减少啊。核酸呢，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给我们的基因提供能量，所以我们就是要利用一种能为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提供一种核酸，让这 5S 核酸基因能够彻底逆转基因的突变，替换掉这些病变的基因，从而呢达到一个基因重组人体健康的目的。那如果说我们基因损伤或者说基因链断裂，那对应的细胞结构啊就会出现异常，所以我们脏腑器官呢才会出现病症。那你看，那人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基因上啊。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的哮喘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肺心病，都能一样的有效治疗。
1: 我想这么说啊，就是我原来嘛有那个老便秘嘛，就是你像一坐嘛，就是30分钟啊都出不来。
0: 哎呀，
1: 啊，我现在大便一便一口气嘛，要运气的时候啊，不正因为不像那个心脏啊、肺那些喘不上气了，这么严重了嘛。那个现在那个时候也不难受了嘛，现在。
0: 哦，对，便秘好了，那呼吸就能顺畅一点了，对不对？
1: 啊，就是。都不敢关那个卫生间门呐、啊，就是我老伴儿说我那个真的是那个茅房拉屎连朝外的人呐、
0: 啊，
1: 就是。
0: 哎呦。
1: 以前呐、
0: 啊、
1: 上厕所嘛，我都是用那个要先喷那个喷剂嘛，就是你想呼吸好一点的、然后才去嘛。从用那个开始嘛就没有喷过了，就是。
0: 嗯，就不用了啊，以后更不需要它了。你记住，不管你任何疾病，都是基因病变所导致的细胞结构异常。啊，你像你以前用的什么喷剂，那只是缓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5000种的核酸专门针对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那你说你没有患病基因了，你细胞结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也提升，那你还用喷剂吗？对吧？ 像老慢支啊、哮喘病、肺心病啊，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保证你全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让你整体的新陈代谢来恢复，让你摆脱一切药物的依赖。啊，现在也用了一个多周期了，那跟我说一下现在的恢复状况怎么样？
1: 嗯，还可以，可以，就是现在呀、啊，我你想又能活动了，又能下棋了。
0: 好，
1: 在家里嘛，我能做菜了，这些我应该炒菜了、应该做饭了。你看我炒的鸡蛋炒辣椒啊什么的。
0: 嗯。
1: 现在那个我能闻那个辣椒味了，就是关键是，闻那个味道没事。
0: 不怕呛了啊，好。
1: 哎呀，就是原来你炒嘛，就呛到啊，咳起嗽来嘛，就是那个一口接一口的，而且咳嗽那个咳的心慌啊。
0: 嗯。
1: 那个肺啊都要好像是咳了嗓子眼啊都快吐出来了那种。现在就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变化，现在没事了。
0: 好，没事了啊，不错，恢复的不错。嗯，
1: 啊，另外呀、啊，就是晚上吧，他也不发作了。
0: 嗯，
1: 你像过去啊，哎呀，那个心口啊，一到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都疼了，就是。
0: 嗯。
1: 那现在晚上时间倒下去就感觉睡眠好了，他也不咳了，就是。
0: 啊、嗯。
1: 那心口他也不憋，那种不闷了，就是。
0: 嗯。
1: 你像心那个也不疼了嘛，就是。啊，另外没想到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来嘛那个腿呀、啊，就是它肿了，就是。
0: 嗯。
1: 你像那个有一条腿嘛那个。右腿那个有滑膜炎吧，就是。
0: 哦哦。
1: 啊，你看现在从用它那个开始，它一点点往下消啊，就是现在肿要消了，就是、
0: 啊，
1: 现在都消透了，就是，现在走到了这些可轻松了，打弯了什么这些，哎呀，就感觉这个浑身那个零部件嘛，好像就确实像那个修车一样，大修了一样。
0: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嘛，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啊。毒含的5S 核酸基因呢，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啊，所以你说能不健康吗？对吧？
1: 嗯，就是，所以说我寻思啊，也给老伴儿也定上。
0: 嗯。
1: 你说这老两口啊，都，好好多活几年，没事啊，你看这都嘴呀、啊、也挺有逻辑的，是吧？
0: 是是啊，这老人呢没病没灾的，儿女家庭和睦，这就是福气啊，我们就可以享福了。老伴身体怎么样？你说一下。
1: 嗯，我老伴啊，他就这样的，他一个就是那个肠胃不太好
0: 啊，
1: 他的爱拉肚子吧，一天要去3-4次，有时候5-6次，再有他有一个有那个腔梗的，
0: 哎呦，
1: 经常就是那种一整呢、
0: 啊、
1: 脑袋又迷糊。有时候，哎呀，就是说转着转着，就是说天旋地转的，就是。
0: 抓紧呢、啊，他这个情况也很危险，因为腔梗不怕别的，就怕一犯再犯，抓紧时间。尤其现在天气冷了之后啊，让老伴儿呢生活当中啊得注意小心、
1: 嗯，
0: 基因链突然断裂，他就会再次复发腔梗啊，一次呢会比一次重。所以说，只有彻底的修复基因、重组基因，才能够真正的保住我们的命。而且现在呀、啊，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刚才你说你已经登记上了，那你还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2: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我这次给你打电话嘛，我也就是想问问你啊，就是还用不用
0: 啊？
1: 就是再巩固一个周期啊，就是多买2个周期的嘛，是吧？就是然后嘛，就是，我和我们这个下棋的有2个老头嘛，就是，都有糖尿病。就是还是大家健康点嘛，他们买呀，这些都是我告诉他们的呀，就是说，
0: 都可以用，都能用啊。你和老伴儿不用多买，每人服用2个周期就行。然后呢，到3甲医院去检查一下，心里就有底了，放心吧，啊。
1: 哦，好的好的，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 啊，谢谢你啊，吴主任呐、啊，哎，你是我的大恩人呐、啊，就是。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以后有机会啊，就是

0: 样吧，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发鸡蛋。
1: 哎呦，不用不用啊，心意我领了，我领了，鸡蛋就不用了。谢谢啊，咱们老年人呢，煮鸡蛋少吃，每天呢一个蒸鸡蛋糕就够营养需求了，也别吃太多。你和老伴儿继续用药，好吧？我们再见啊。
0: 哎呀，谢谢谢谢了不起呐、你真的是太好了，你对我们哎太好了，真的是。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感谢你一下呀。
1: 好，再见。
0: 哎呀，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了、谢谢了，再见啊。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2: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是吴主任啊。
1: 哎，是我啊，你好。
5: 哎，你好啊。哎呀，跟您通这个电话啊，哎，我是又高兴又激动啊。
1: 不用激动啊，我呢也是普通人啊，你就把我当成是朋友就行，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啊。
5: 哦，吴主任。
1: 我想知道你是老患者是不是？过去什么情况啊，让你说的这么严重？
5: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我这个便秘啊，从小就开始便秘。
1: 哦。
5: 光那个痔疮啊，做手术就好几次了。
1: 哦。
5: 就用了1个星期啊，就给我解决了。
1: 哦，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它能够同时修复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啊，靶向性是非常好的。
5: 哎呀，就是这么好的效果，我太激动了、吴主任。
1: 哦，
5: 我主要就是治我这个骨质疏松。
1: 哦，骨质疏松。
5: 哎、这个病吧、折磨的我。
1: 嗯。
5: 我这腰啊，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啊，哎，就折了有4-5次了。
1: 哎呦。
5: 严重的时候，有一次打喷嚏啊。
1: 嗯。
5: 这个肋骨就骨折了。
1: 哦、哎呀。
5: 哎，你说这可咋整呢？药可是没少吃，钙片儿啊，成堆成堆的吃啊。
1: 我跟你讲啊，你吃多少药都没用，你没治到病根上，你就算治好了，你再一咳嗽，它还会那样。
5: 哦，是，这不去年啊，腰又折了，哪儿也去不了了，就在家里头躺着呢。
1: 哎呀，得多遭罪呀、我听你这应该年龄也不算大，多大岁数？
5: 哎，我今年才56啊。
1: 哟，才56啊，你瞧瞧。哎呀，那就变成真正的老胳膊老腿了。
5: 哎，是的，要不真要说是岁数大了，我也就不休思了。
1: 哎呀，其实多大年龄也不应该这么想啊，有这种想法就不对。
5: 哎，吴主任，你说我年龄不大啊，你看我跟我同龄人啊，都出去干活啊，工作，你说我跟是个废人啊，你说我这心里头啊多难受，多憋屈呀！
1: 啊，我理解啊，但是咱们呢，要有一颗战胜疾病的信心呐、其实，在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

0: 往出去的这几年呢，我遇到过很多治愈的患者啊，他们又给我锦旗呀，又给我拿这个给我拿那个，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一袋大米呀，但是都让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就像收音机前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一样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所以说现在我们既然患有疾病，那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武器啊，你像现在大家拿着手机就能支付了，对不对？那咱们的人造卫星都发射到外太空了，那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啊。那我们的医疗手段不也在提升吗？那就像你一样，那现在用上了高科技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是幸运的，因为你这一回是切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是吧？
1: 哎，是的，我当时啊都没有犹豫啊，我就买了。
0: 哦，没犹豫。
1: 我用了非常好啊。
0: 嗯。
1: 这不是用了一个周期啊，用了这有一个月了吧？哎呀，这个用药啊，哎，真让我感觉啊，浑身轻松了。现在这个腿上啊，也不疼了，腰上也有劲儿了，手也暖和了。哎，第一个啊，这受益最快的就是这个睡眠好了。
0: 哦，睡眠好。
1: 第二个啊，就是让我闹心这个便秘给解决了。再有你说我这个腰有毛病啊，你看我这个腰啊不行，另外我这个脖子也不行。以前呢嘎嘎的响，而且还麻。哎，有时候一上来那个劲儿哇，就嗡的一下，天旋地转的。这不现在啊。这不是那脖子也不麻了，也不难受了。另外那个转头的时候也不嘎巴嘎巴响了。
0: 好。
1: 哎，脑袋晕的情况啊，哎，不知道多会儿啊，就彻底没有了。
0: 彻底没有了啊，非常好。你接着进行治疗，还会越来越好。咱们整个的基因全面重组之后啊，你体内的核酸载量上来了，那么以后呢，你也不会出现疾病。因为有核酸来给我们做护盾呢，帮助我们随时的进行基因重组啊，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给你重组完了之后，那很多患者都说呀，叫脱胎换骨，哎，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还得再接再厉啊，中间别断药，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用就行。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啊。
1: 哦，哎呀，吴主任，我这谢谢您啊，关键是我这不是还差一个星周期嘛啊。我这参加是活动的，不能把我给落下呀。
0: 在我这儿呢肯定是不能帮你登记啊，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是实名登记，而且要详细的说出你的病情，才能享受100块钱大病补贴90块钱，个人承担10块钱的优惠政策。现在我们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啊，再见。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吧，我赶快去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上。
0: 对、
1: 啊、
0: 对，报上名啊，好，再见。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 活动随时终止。

0: 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5: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4: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5: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4: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俯首双全的目的。
6: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4: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5: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4: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类节目《走进科学》。在我们国家呀，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叫“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孔子啊，享年

73岁，孟子呢享年84岁。这两位大哲学家也是两位养生大家，所以人们就把这两位圣人的寿命呢规定成为一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呀都算是长寿的人。73和84啊也渐渐的成为了我们民间的两道门槛儿啊。可以说人能活多大的年纪 ,60% 源于父母的基因。那么另外的40%呢全部依赖于我们自己呀。所以你生不生病，你生病之后好得快不快，这个呢大部分都取决于自身基因的原因。用我们中国道家理论来讲，除了父母的因素之外啊，人的天赋的寿命呢叫天年，也就是自然赋予人的生命。啊，具体的数字呢是两个甲子，也就是120岁。老天呢是公平的，他给我们每个人分的寿命都是120岁。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到120岁呢？啊，你别说120岁了，打个九折，活到108岁的你见过几个？108岁，我们中国呀又叫茶寿，啊，茶寿，大家看一下这个茶啊，品茶的茶，它是怎么写的呀？上边呢一个草字头啊，代表20，下边呢一个八，一撇一捺，然后啊一横一竖，底下呢又是两个撇捺，代表什么呢？88+20等于多少啊？108岁啊。这个呀就是茶寿的由来。说那84是怎么算的呢？是不是120岁打了7折啊？那73岁呢是120岁打了6折啊，打6折是72，按虚岁啊正好是73。所以咱们人的寿命啊是有说到的啊，73岁之前可以算虚岁，73岁之后就不能算虚岁了，就得按照10岁来计算。可能听到这儿，很多老慢病患者也说了呀，说吴主任呐，我也想熬过73、84这道坎儿，我也想活到茶寿，活到天年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要是听着这个数字，你是不会长寿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只注重了结果，而不是过程。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全国的中老年人总人数的90%以上都是处于带病状态。有太多太多的老百姓都在被病痛所煎熬，而且很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基本上都是一体多病，多病缠身呢。我说的没错吧？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可怕的事实是，因为传统药物的无效治疗，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呢，大气污染、化工污染、营养的不均衡等等的原因，加重了我们人体基因损伤的速度，造成了慢性病的泛滥呢。而慢性病现在已经成为了流行病，那怎么解决这个状况呢？很多科学家给出了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是基因啊，基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科学证实啊，我们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我们人的生理活动啊，吃喝拉撒睡啊，包括五脏的轮转，都要依靠于细胞啊。而细胞是由谁来操控的呀？就是基因。在我们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个基因，基因直接决定着细胞的生长发育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老虎为什么就吃肉，
马儿。

0: 所以我经常说，人得病啊，就是基因的问题。那如果你还是在用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根治疾病，因为你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我为什么要研究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呢？因为改变基因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呢。这个命啊，是从生命的质量入手的，而不是盲目的哪儿疼治哪儿。就像我们年年吃、天天吃的降压药，有治好的吗？3亿人的高血压患者里，有70%的人都是基因家族遗传的。最本质的就是，你不重组基因，你再吃一火车的降压药啊，也不可能治愈，反而呢，病上加病。啊，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高血压的患者，一年吃的降压药，可以很轻松地毒死2头大象啊，这是真实的实验，可不是开玩笑。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甲亢、癫痫、精神类疾病等等，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血管类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你任何的疾病病根儿都在于基因。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强调啊，我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就是这个原因。你像前几天呢，有一位患者啊，还不到70岁啊，患什么病症呢？股骨头坏死，也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的棺材本啊，做了置换手术。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可是没想到一个不留神，老人家又摔了一下，二次骨折了。那医院是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呀，就是手术。说那不手术呢，那就是瘸了，就是瘫了呀，必须有人24小时的伺候着呀。那他觉得，你看自己老了不中用啊，活着就是儿女的拖累。他呢拒绝了所有的治疗，因为没有什么好方法，还花家里那么多钱。不过好在家人呢苦苦地劝说开导，他的情绪呢平静下来了，渐渐的也没有轻生的念头。啊，家人呢给他买了一个收音机，没事儿啊，让他解解闷儿。刚好呢，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他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说呀，为什么年纪越大的人患有骨质疏松啊、骨折的人就越多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人体基因的老化呀。因为人体基因呢也是有使用年限的，人体的基因呢，我们按照120年来进行计算，啊，过了50-60岁，成骨基因呢就会变得脆弱，成骨细胞就会减少，破骨细胞就会增加，啊，就像什么呢？盖房子的少了，拆房子的多了，那慢慢的骨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进一步的发展之后，骨皮质内表面的1/3会渐变成松脂骨的一个结构，啊，皮质骨呢会变薄，这就造成了骨强度的明显。

降低脆性的增加，哪怕就是轻微的外力对骨质疏松的部位来进行撞击，都有可能会导致骨折的发生。所以老人听了我们的节目啊，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他就觉得自己的髋骨啊没有那么疼了。啊，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啊，接下来啊，哎，他就感觉真的啊一天比一天好啊。这激动的老人呢打电话啊，就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救命药啊，救命药。到了一个周期60天的时候，他就扔下了拐杖，自己能在房间里边来回的挪着慢慢的走动，上个卫生间呢啊，吃个饭呢都可以啊。当然那一会儿啊他的走动还是很慢，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过来就说呀，他现在都可以自己慢慢的蹲下站起来，觉得自己的胳膊腿都年轻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还有多年的老胃病，吃东西就胃胀，说哎，不知不觉这个毛病也好了。之前呢他还有高血压，现在啊血压也平稳了。大家知道吗，其实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说呀，治愈股骨头坏死不难，而且就在1500万例临床病患当中，有1/3因为股骨头坏死瘫痪的都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呀。为什么能创造医学奇迹呀？大家记住我的这句话，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基因突变所引发的，基因它就是命根子，也是病根子。而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恰恰就是重组基因、改变基因的最有力的武器。为什么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呀？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有两个核心，它被誉为中国医药界的神奇的存在。那么第一个核心技术呢，是它所含有的5S 核酸基因，这是目前来讲含有核酸含量最多的。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应对的是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呢。对它们同时进行靶向性、针对性的修复和重组，所以呢，才有了这么快速的治愈效果。那另外一个核心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是彻底根治老慢病的方法。它通过的是一修复、二重组的方式。首先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修复受损基因的组织，改善症状，让我们不觉得酸麻胀痛，让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心梗、脑梗。然后呢，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我们对整体的基因链进行重建，重建的目的啊，是让我们的基因强大起来，让我们所有的患病基因全部消除。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核心呢，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才被人类基因计划组看中，邀请呢在全世界开展二次基因医学的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有核酸研发基地，我们有自己的二次核酸技术，我们可以实现中国人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100块钱我们自己啊就花10块钱的优惠政策，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重获健康啊。所以我在这里真诚地奉劝大家，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不管你是单一的重病、大病，还是一体多病、百病缠

0: 身。只要咱们还有一口气，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变异，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完全衰竭，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不用多，就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新陈代谢的能力，康复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活动呢也快结束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考虑好了赶快报名。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吴主任，你好。
0: 嗯，欢迎你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哎呀，吴主任，我现在心情啊、嗯、特别好啊，真的可以说是满心的喜悦，满腹的感谢呀，给您打这个电话
0: 啊。
2: 说实话，打通电话也不容易，这可不容易打进来了。
0: 是是啊，的确不容易。全国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想和我聊聊，我也想迫切的知道大家康复的消息啊，谈谈你的情况。
2: 哎呀，我就别的咱不说，因为药好啊。
0: 对，
2: 我现在是知道什么是无病一身轻了。我一天呀，我高兴的都想哼哼歌曲了。
0: 好好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我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
0: 嗯，
2: 说实话，我现在是对科技的力量那深有体会，太强大了呀。
0: 对啊，患者满意啊，这就是我最大的福音了。两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实现的是创造医学奇迹，让你感觉到脱胎换骨一般，是不是？
2: 哎呀，我真体会到了，所以我得赶紧跟您说这个事儿。
0: 嗯，
2: 这不是有活动吗？
0: 对，
2: 活动力度这么大，这么好的产品，100块钱给便宜90块钱，我们就花10块钱，我就寻思还要不要再买一点，我得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啊、得听听您的意见呀。
0: 哦，好啊，越是感受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奇迹的患者呀，才越是会珍惜我们现在活动的机会。你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啊，我先给你看一看。
2: 哎，好的，我这原来就啥血压高啊，178呀，我得过脑出血，心脏也不好。
0: 哦，
2: 那时候说实话就常年吃药，
0: 嗯，
2: 各式各样的药，那关键病没好，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2: 后来我就这不听你讲座，哎，您说了这基因是人的命根子呀，
0: 对呀，
2: 基因要是不好了，那命根子就没有了。
0: 对，
2: 因为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别人信不信我不管，我得尝试一下，
0: 试一下啊。
2: 嗯，我就这么的，我用了你，我这个血压高到什么程度？原来178，有时候110多。
0: 嗯，
2: 那个血压一高，我这脑袋就迷糊呀。
0: 哎呀，
2: 走道跑偏，走不了直道了就。要不说呢，后来得了脑出血，
0: 哎呦，
2: 从医院回来那手就不好使了，拿不了筷子了，就走道就那个腿那个脚抬脚费劲儿，就是老蹭地儿，那个腿就抬不起来。另外就是啥呢，半拉身子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2: 说话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利索，我血压就往下走了。嘿，我觉得脑袋瓜子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有一点清亮了。你看原来胸口它憋闷的，我就觉得喘气儿啊不像以前那么堵了，就有这种轻松的感觉了呀。
0: 很好啊，所以说呀，这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那血压怎么样了？
2: 哎呀，血压也往下降了啊。你看我现在一共用了有两个周期，还有4-5天的药了。
0: 啊，
2: 我跟你说这血压呀没问题。
0: 嗯，
2: 现在高压125左右。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

0: 木梳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一压84.5，可稳当了。关键是啥呀？这是在我还没吃降压药的情况下呀，我降压药都不吃了。最重要的是我脑袋它不迷糊了，后脑勺子呀它不发木了。你看走道后现在腿可好使了，能迈开步了，也有劲儿了。就连这手拿筷子夹菜都行了，
3: 哎呦，
2: 一个都不会往桌子上掉了。
3: 不错，
2: 是，我跟你说，我夹花生米都没问题了，都不往上掉了。
3: 很好。
2: 现在我还能干活了，我现在出门帮我老伴儿买袋的大米，10斤8斤的。我跟你说，我拎着上五楼啥事儿没有，现在。
3: 哎呀，太好了啊！所以你看，通过5S 核酸基因呢，我们通过一修复二重组的方式，帮助我们实现了整体基因链的重建呢。不光是胳膊腿儿都听我们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您瞧瞧，您这身上还有劲儿啊，血压还平稳。这才是我节目开始讲的最佳的生活状态，我也替您高兴啊。这就是我常说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虽然说你之前的毛病不少啊，但是我不管你们的病灶部位在哪里，那么我们真正的病根儿都在基因上。
2: 基因
3: 啊，比如说高血压，那高血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都不用管，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异常了。说那你为什么得了脑出血呢？血管紧张素基因你没有及时的修复啊，那血管变薄了变脆了，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爆炸。哎，那你想一破了，血液流出来不就是脑出血吗？那如果说你要早修了基因，你把高血压早早的治好，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再一个来讲，我们为什么觉得说脑袋迷糊啊头晕呢？就是因为我们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啊。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引起的，它还是基因的问题。那么你在想为什么我们脑出血以后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是咱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脑神经的短路所导致的，它全都是基因的问题，对不对？
2: 哎呀，对。
3: 所以我们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一好百好啊。因为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跟你过去吃的那些顶药不一样，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核酸。5S 核酸基因呢，是能帮助我们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重组的物质。而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咱们用完手里的药啊直接就停。那么这次活动跟您无关，您就健健康康的降服吧啊。
2: 哎呦，那可太好了，用了你这药啊，不光省钱还能彻底治好。
3: 对，
2: 我就听你的，那活动我就不参加了，让给更需要的人。我留点钱，我有事我打2圈麻将去，多好，娱乐娱乐。
3: 好好，健康了想做什么做什么啊，健康自由都属于你。也感谢您的来电，祝您健康长寿。好，聊到这儿再见。
4: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6: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

0: 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3: 吴主任你好。
4: 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哎呀，还真是啊，给我接进来了。
4: 啊，对，是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啊。您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个周期。
4: 嗯。
3: 这不停药都停了1个礼拜了。
4: 哦，那都停药了。
3: 你不知道啊，原来那罪呀，遭罪遭的太难受了。关键是吸口气呀、都难呐。
4: 哎呀，这么受罪啊！
3: 我又是咳嗽又是喘。
4: 嗯。
3: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一到冬天呢，我就咳嗽起来。
4: 嗯。
3: 也都感觉都能把脑袋咳炸了一样。
4: 哎呦。
3: 哎呀，有时候这心脏也不行了。总是闷的，你上不来那憋闷的，好像上不来那口气。
4: 嗯嗯。
3: 哎呀，就跟有个车压在身上似的。
4: 嗯。
3: 当时啊，我是真不想活了。
4: 哎呀，您这是严重的肺心病啊。那么对于老曼芝来讲，肺心病、肺气肿已经到了肺病三部曲的最后一步啊。这个情况，那真的是说要命就要命。的确很危险呐、
3: 啊，真是这样。所以啊，这些年医院呢、医院进了出了气。
4: 嗯。
3: 不但没治好，最后把我这个腿呀、都给治肿了。
4: 哦，这有浮肿啊，说明你是出现心衰的情况。下肢的静脉血回流淤积，那跟心脏是有直接关系的啊。
3: 是。
4: 嗯，
3: 这回好了，吴主任。
4: 嗯，
3: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不出来我过去有病了啊？
4: 嗯，的确啊，听你现在讲话很顺畅，也不咳也不喘了，不错啊。
3: 嗯，那当然，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药啊，我用上就感觉那个喘气就顺畅了。
4: 嗯。
3: 哎呀，起码吧，胸口啊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的了。
4: 好，
3: 这不前几天我儿子开车拉我去医院检查。
4: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4: 是
3: 身上也不重了，一天到晚还有用不完的劲儿。
4: 嗯。
3: 再一个，心脏现在也一点啊都不难受
4: 了。嗯，那浮肿早就消了，是不是？
3: 哎，早就消，早都消过了，我一点儿、这一点都没有了。
4: 好，嗯。
3: 我就啊喜欢你说话说的一句话。
4: 嗯。
3: 基因重组活百年，这话是太对了。
4: 对呀、你放心啊，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把我们这一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不仅让你健康，还能让你长寿啊。因为我们的寿命呢，就是跟我们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有关。那这回基因链全面重建了之后，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获得长寿啊？啊，不多说，多活20年绝对没问题啊。那今天打电话过来，不会是光为了报告好消息的吧？还有什么事儿？
3: 再一个，我就想问一下，

0: 这儿子啊，那毛病啊，能不能用？
1: 哦，儿子他是怎么回事儿？
0: 我儿子就是啊，总开车出差，喝酒什么的，
1: 哦
0: 去
1: 哦，
0: 检查啊，有重度的脂肪肝，
1: 哎呦，
0: 我怕
1: 中
0: 他
1: 毒
0: 病
1: 啊，
0: 啊，这，
1: 嗯。
0: 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他这情况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损伤了。
1: 嗯，对，这样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的肝脏呢是比较特殊的，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发现了的疾病的时候，很多都是晚期，慢性病啊最怕拖，拖的时间久了，就非常容易发生后天基因的恶性病变。人呢其实就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病，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打破了传统的治疗方式，从基因治疗入手，它的最主要的核心呢，就是重建基因。不管我们的病灶在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所有的病变都是跟内部的基因突变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像孩子的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啊，包括肝囊肿，都是因为基因突变产生的啊。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那么包括你儿子的病，长期的喝酒啊，不注意生活习惯，最终导致了基因突变。那么脂肪肝、酒精肝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肝硬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治疗，一刻都别耽误啊。孩子这个情况赶快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让他到医院里边做一个检查，那基本上啊酒精肝就能消失啊，两个周期下来咱们就给他断根了，确保说他不仅仅不会变异，另外呢我们还能从根本上得以治疗，让他好好的心无旁骛的去工作去生活，放心吧啊。
2: 行行行，
1: 嗯，
2: 那现在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活动，能给我一个名额吧？
1: 啊，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活动呢也是迫在眉睫，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欧美推广啊，所以下一次能不能买到都是问题。您也是老患者，我别的就不多说，咱们直接去打场外电话。如果报上名，那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10块钱基因重组，健康百年，给儿子治好病，那咱们当爸妈的也不跟着他操心了，对吧？
2: 嗯，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大家记住啊，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抽烟喝酒都是最损伤基因的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呢、啊、不注意，说这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话没错，喝的越多基因损伤的越重啊，告诉孩子最好让他把酒戒了啊。行啊，尽快报名，我们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再见。
3: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

0: 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您好。
3: 您好啊。
4: 哎，吴主任，您是个大善人，要不是听着补贴90%的药费啊，我都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我犹豫半天了。
3: 哎呦，说实话，我理解患者的痛苦，也理解患者的不容易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4: 那倒是，是这理儿，吴主任。就是老百姓啊，就是越没钱越有病。我们家那点钱啊，这说实话都让老伴儿给糟践了，都给他治病了。他那个高血压吧是遗传的
3: 啊，
4: 他家有家族史。你像我老婆婆，就是我老伴儿他妈呀，就60多就没了。你说这老伴儿这老了了吧，我就怕他也走我老婆婆那个老路。
3: 其实对于疾病来讲啊，遗传基因带来的疾病是最难治疗的，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才能够做得到啊。
4: 他这个就是我得叫吴主任给帮帮忙。他的高血压呀，最高的时候能到220。
3: 哎呦，
4: 低压也得110-115的。
3: 哎呀，这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关键压差还大，很显然是动脉硬化，很危险啊。随时能够引发脑出血，那是非死即残的病啊。
4: 所以他这病是不能等，他不光血压高，他还有心动过速，就是跳得特别快。他自己那跳得快的时候，慌慌的都站不住。完了，说是大夫说他心脏还有偷停的情况。
3: 哎呦，
4: 最厉害的时候吧，跳个3-4下就得停一下子。你完了，他这上岁数了吧，还老便秘，还有胃溃疡。你这一身的病，
3: 是
4: 他这病越来越多。我吧还没退休金，也就指着老伴儿那几个钱儿我俩过。你现在那物价多高呀，你说
3: 是
4: 我们吧还不想拖累儿女。这国家有好药了，现在我听着了，那谁不想用啊。
3: 是，
4: 所以说我听你这个节目时间挺长了。你说人得病啊，都是基因上得的病，这正好对老伴儿的情况。
3: 没错啊，这一身的病就是基因的病啊。
4: 我以前就是听那眼馋，愣是没敢打这个电话。因为这药好，我听着了，我可羡慕。你讲的说是又是不死的水母，又是5000组核酸。这几年我们做核酸检测，我也都明白点儿，这核酸太厉害了。
3: 是，
4: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病毒。
3: 对呀，
4: 所以说我特别信。今天呢，哎呦，可逮着机会了，我都激动啊！听说有这个补贴90%的药费，我都才敢打这个电话。你过去你关键是你那价格高，咱没钱呀，也不敢给你麻烦你啊，吴主任。
3: 我理解啊，但是啊，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比命还重要的啊。刚才你也说到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核心。就是核酸。可能最近两年大家对于核酸检测了解的非常多啊，说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不管任何基因它都逃不出核酸呢。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也是唯一的化工厂，能量工厂。所以说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能干什么呢？能帮助我们重建基因链，消除

0: 患病基因啊，其实你婆婆就是这个病走的，你更应该知道，咱们呢千万不能拖。那咱们治这个病就像跟时间赛跑一样，刻不容缓。你听我一句劝，咱们现在100块钱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尽早的呀，哎，给你老伴儿用上，让他呢好好的多陪你们几年。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其实我不用多讲，你自己都已经对号入座的。那你婆婆是这个病，到她这儿还是这个病，什么原因呢？这叫疾病的易感基因，她本身得这个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有这方面的易感基因啊。再加上我说了，高血压呀，不管它是遗传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咱们先放一边儿。它首先呢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那是基因的问题，都是血管上的基因有了突变。那血管上的基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不就得心脑血管病吗？啊，再有为什么说老了一身病都来了，像你老伴儿啊，老慢支啊，心脏不好啊，气管不好，血压不好，便秘，胃肠道疾病，哎，这都是基因链受损导致的呀。那为什么它能创造奇迹啊？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核心，它里边呢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不光是能够深入到基因层，更主要的呀是它是5000种核酸同时重组患病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它能够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重建。这样一来啊，我们就实现了一药治多病。虽然你老伴儿的病情很复杂啊，虽然他的病情也很重，但是我说过，只要基因没变异，各大脏器呢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们就都有救。那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细胞复活，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
1: 哦，那吴主任一介绍，我这回明白了。这也不担心费用的问题了，你赶紧给老伴儿报上名行吧？
0: 啊，
1: 我赶紧。
0: 是这样，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啊，时间也比较紧迫，马上呢主持人会拨报电话，你做好记录，自己打电话去登记报名啊。
1: 哎，好嘞，好嘞，这回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吴主任。
0: 不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心往开了想啊，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

0: 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1: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吴主任你好。
3: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4: 啊，吴主任呀，不是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心里可高兴了。
3: 好，
4: 我跟你说呀，吴主任，你真是这咱老百姓的好大夫的。
3: 哦，
4: 你看我老伴不是采用一个周期，这个效果呀，我有时候不是我睡觉呀，我都看老伴几次，我就怕是做梦了一样。正好现在不是有活动吗？那个大病那个补贴9%那个，
3: 对，
4: 90%
3: 的
4: 药
3: 费，
4: 我也参加上了。
3: 好好，参加上了啊，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4: 哎，谢谢谢谢，这不是我老伴不是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昨天那个药来也收到了，我这心里我说算是也有底儿了，也踏实了，我准是吧？
3: 嗯嗯。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让你看一看，像我老伴这个情况，就是下个阶段用不用给他调调量呢？我说。
3: 哦，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他的用药情况和身体情况啊。
4: 好好好，那个我老伴不是他得了个糖尿病啊，也都快20年了。
3: 哦、
4: 这个血糖呢，他始终那以前都控制不行。
3: 哦、
4: 那个降糖药呀坏了，就是好几种都不行。后来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也不行呀，他现在还是8-9个底儿，那餐后更高了，17-18个底儿的。
3: 太高了。
4: 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这不是还是得了这个多发性的腔梗了。
3: 嗯。血糖也高，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啊，这基因损伤的挺严重 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4: 是呀是呀，这不是去年嘛又检查出来是小脑萎缩了。
3: 哎呦，
4: 有时候呀他都不认识人了。这不后来吧也不行了，就躺到床上了，也下不了地了，大小便也不知道。你说吧，我为啥有没有尿？没有尿啊，他说还给我那个摇摇头，没有嘞。咦，我一掀那个被子卷呀，真是呀，我说整那尿汤子了，屋里整的还都是味儿啊，来个人不是，就这家闻的味儿跟到了公车一样的味儿。
3: 嗯嗯，我理解啊，这样的糟心事儿啊是天天发生，一天发生几次，所以说一个病人呢真的是拖累一个家庭，作为家属的确很难呐。
4: 是呀是呀，我就说嘛，说一归说，骂归骂的，你说我能不伺候他吗？这不后来不是医院上班的亲属告诉我嘞，他让我给老伴呢用那个基因的抬效药。我也不明白呀，那我就说想吧，我说试试吧，因为啥嘞，那你以前也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了，一年的就这样伺候他，我说我要再类似到他前面了，那他不更遭罪了吗？
3: 嗯，
4: 哎，就这样用上了，我是真没有想到呀，用上真不一样。
3: 对，
4: 哎，就他吃这一种药，不是，那把他那一身病都拐了呀，我主任。
3: 嗯，对对对，因为咱们抓住的是基因的病根儿啊。
4: 是呀，我主任呀，让我高兴了，我这血糖呢也稳定了。这不是猜起来嘞，就是说大概就是那个6.5那样子。猜后嘞都没有超过8个点呀。
3: 哦，很好，这回达标了啊。血糖什么时候下来的？ 啊，为什么叫特效药？这个不是随便给批准的。你看咱们有这个功效，毒含了什么呢？毒含的是人体基因能量工厂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核酸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特别了解。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也是唯一的能量工厂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核酸有多少种呢？有5000种以上啊。5000种的核酸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所以它的靶向性非常强大，就像是5000个狙击手同时开枪一样。那么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经过1500

0: 案例病患的临床试验啊，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我们在三天左右血糖呢就能够往下走，一周之内啊血糖基本达到一个正常值。稳定几天之后，不管说你之前打的胰岛素啊，还是吃的降糖药啊，我们其他的药物都不用依赖，就用这一种药治咱们一身的病啊。那你告诉我，老伴儿现在也用了一个周期了，除了血糖稳定之外，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1: 啥吧，我也不能说吧，反正是是都好了
0: 啊，
1: 就是现在基本上不是该正常正常那个人不是也差不多说了。现在不是、
0: 哦、
1: 我要是给这个硕子叫他吃饭吧，他都能慢慢吃饭了，
0: 嗯，
1: 也不用我喂他了。
0: 好好，
1: 还管有时候不是我给个姑娘啊俩人不是缠着的，就在外头屋里走走活动活动、
0: 嗯、
1: 有时候不是自己扶着那个墙他也能走了。
0: 好，
1: 现在我说这个降糖药不是这都不用了啊，
0: 都不用了啊，你看不用降糖药、
1: 啊、
0: 血糖反而特别稳定，说明啊基因已经开始修复了啊。
1: 哦，是是是，他现在自己说呀那个手也不麻了，
0: 嗯，
1: 还得我看那个记忆力不是比以前可是强多了
0: 啊、哦、
1: 要是吃药要是是啥时候不是有时候我都忘了、
0: 嗯、
1: 哎我都记不住了，他还提醒我嘞，也到时候不是到那个时间了，每天一直该喝药了之后不是
0: 啊，
1: 也他也他一点也不忘，我说这可好了。
0: 嗯嗯，太好了啊。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说呀，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大家记住，人呢就得一种病，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是反复的强调这句话啊，包括糖尿病啊，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基因重组之后，你看很快就好了，你抓住病根儿，你再去治疗的时候、它就能快速的获得健康。但是一个周期不行啊，两个周期我们能够断根儿，一个周期只能是去病啊。这一回药也定上了，刚才呀、你也问了说用不用调药量啊，你记着、
1: 对对，
0: 嗯，欲速则不达。老伴儿的话呢现在各方面吸收都非常好，那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讲啊，它本身含有5000种核酸基因，纯度非常高，靶向性非常强大、你就按照这个量给它用，不用加减药量，然后多做康复训练、别怕累，它也可能啊说怕累的情况咱们家属也不能怕累啊，多做一做，
1: 嗯嗯嗯，
0: 知道吧？
1: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也记住了，我这样。
0: 老伴儿快熬出头了，咱们再接再厉啊、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吴主任再见，谢谢了，谢谢了，吴主任。
0: 好，再见。
1: 再见，吴主任。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穿透细胞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 活动随时。

0: 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2: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3: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看着心疼，搬桌子这小伙子够累的，力气活儿，那么多东西，要让我搬飞趴下。干嘛？您放出来了？要放出来了，什么意思？
5: 不是，网上都播了。
4: 网上播了什么了？
5: 我您说您有很多艳事儿。
4: 我哪来的艳事儿？
5: 大家上网的都知道您。
4: 逃了，要逃出来了。
5: 李峰贵，李峰贵是吧？
4: 行，我是李峰贵，那是台湾的，我是李峰贵。我想犯那样的错误，我有这能力吗？
5: 能不认得您吗？
4: 你认识我？
5: 大家这鼓掌就看出来了，对您非常熟悉。
4: 是啊，
5: 相声表演艺术家，
4: 你夸我。
5: 李增瑞老师，
4: 是我，
5: 是不是？嗯，跟您演出感到荣幸，
4: 我也挺高兴，
5: 是吧？
4: 能把我给认错了，真不容易。
5: 人有失手，还有乱题，
4: 还真是失的少里乱的题了。哎，
5: 您别往心里去啊，我的意思说呀。您是一位老演员，
4: 岁数大点
5: 是吧？老资历，
4: 不敢当。
5: 老经验，
4: 有点经验，
5: 老油条了。
4: 对，你才老油条呢。
5: 我是说老没瞧见您了，就这么点事儿，知道吗？
4: 老没瞧见了。
5: 哎，对，
4: 我退休了，
5: 怎么样？
4: 哎，退休了，
5: 你看，身体还是真蛮不错，
4: 好好活着呗，
5: 自我调理的好。是吧？刚才这节目多好，您看了吗？
4: 啊，
5: 刚才赵国柱，
4: 赵国柱，
5: 哎，自己说了，他是李派传人，
4: 对，
5: 李润杰，
4: 是啊，
5: 是吧？大家老的观众都听过，过去啊，曲景轻松，啊，就这些带故事情节，李润杰老师唱的最好，
4: 杰先生也好，
5: 是吧？快板分三大派，
4: 哪三派？
5: 李派
4: 啊。
5: 还有天津的王凤山王凯，还有咱北京的高凤山高凯，
4: 没错，
5: 三大凯，对吧？我就是在北京学的高凯，
4: 高凯，
5: 哎，高凤山老先生，同仁堂说的最好，数来宝，
4: 他是数来宝，你能唱啊？
5: 啊，
4: 你能唱、啊？
5: 行，还有怀疑派，
4: 我没听你唱过，
5: 想听听？
4: 啊，想听啊！大家也爱听。
5: 好，那今天我就在这儿给大家学唱一段数来宝。
4: 学唱数来宝。
5: 哎，想当初这门艺术啊，高老师很苦恼，就老没有传人，这个不够条件。
4: 是啊。
5: 后来我去讲了，高老师说你唱唱我听听。嘿，我唱了一遍，这个嘴语这个清楚。高老师请我吃的饭，收我为徒弟。从现在那时候到现在唱数来宝就我这么一个，
4: 你说梦话咱怎么就你一个呀？
5: 别人不会，
4: 你能唱、啊、
5: 我当然能唱了。
4: 那你唱唱我们听听，
5: 在这唱唱
4: 怎么样？
5: 行，我今天还真带着板儿、
4: 当我还随身带着
5: 随身带着，
4: 行，那你唱唱。
5: 刚才他那个赵老师那个成本太高、

0: 多，家伙多，走哪儿也不方便。
1: 哎，
0: 我这很简单，
1: 是吗？
0: 高老师说过，数来宝不讲究大花点儿，逢是大花点儿的那都唱好。
1: 是啊，
0: 很简单，几个简单的点儿，主要在唱。
1: 行，
0: 嘴里得清楚。
1: 好好好，你唱着我们听听。
0: 在这儿
1: 啊，
0: 我先给您打个板儿，
1: 打板儿，
0: 您看看我这舞台形体怎么样？
1: 嗯，
0: 好看，您各位鼓励鼓励啊。

0: 钟爱看小伙子往这一站，哇，唱
1: 是
0: 哎，这个唱就这么来听，
2: 啊、你唱吧，
0: 在这儿说半天了，你光说不练，他光说不练，那你就你来对劲了吧。怎么样？
2: 这不怎么样，
0: 我还没跳舞呢。
2: 我说我没听见，那你倒是唱，
0: 让你精神集中。
2: 我听着呢啊。
0: 打竹板数来宝，这门艺术可是不好搞。您这脑筋快，嘴皮巧，我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
2: 那没错，
0: 听见了吗？打小我就爱听这句。高老师也喜欢我这句，就这句啊，这些个他在可是不能少，这就跟吃的炒豆腐，再听听，这些个他在可是不能少，我就爱唱这句，这些个他在可是不能少，这些个他在可是不能少，这些个他，
2: 没完了，往下唱啊，
0: 还想着，
2: 就唱这个
0: 的，还有，再给你听听啊。要提起来数来宝，
2: 怎么样啊？
0: 得说的曾瑞老师说的好，
2: 不行，我不行，
0: 不笨，您的表演最实在，现编现演，来得快，眼珠一转就有词儿，这个有说有笑的还挺哏儿。您这技术高，有修养。我们一听准鼓掌，
2: 就喜欢我。
0: 你可别自难，你的结交。
2: 哦，对，
0: 努力学习再深造，苦练三年，你看结果。那时候可能追上我。
2: 我说半天，我不如你呀、啊！
0: 哎，数来宝，我有水平。
2: 是啊，
0: 这个全国我是第一名。我这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的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嫉妒。
2: 您都不属于人类了，我嫉妒什么呀？这哪是什么稀有动物啊？啊，熊猫啊？啊？
0: 你这人不是吹的？
2: 不吹牛吗？
0: 告诉你，我经常穿大街，走小巷。到那铺面房里边去演唱，唱的老板真开心，大大大大的给现金的，
2: 神经病，神经病，不是你一唱他就给现钱，
0: 唱得好，
2: 这人有毛病，像话
0: 怎么？
2: 你这一唱人就给钱，老板没有命，要是我开买卖，你唱，我绝不给钱。
0: 不给，
2: 你怎么
0: 不给好办？
2: 怎么着？
0: 我不走，
2: 不走啊！不走我也不给钱。
0: 我在你这唱一礼拜，
2: 你唱一个月我也不给钱。
0: 唱一年，
2: 你唱死我都不给钱。
0: 切！你说这叫什么人呢？我告诉你，我就是唱死了，缓醒过来你都得给钱。
2: 我就不给钱。
0: 你怎么不给钱？
2: 我有一外号，你知道吗？
0: 叫什么呀？
2: 我叫钱秀，
0: 怎么讲？
2: 这钱呐、
0: 啊，
2: 到我这儿就长了锈，不灵通了。跟我要得着钱吗？
0: 这么个钱秀
2: 啊！
0: 我也有外号，
2: 你叫
0: 铁刷子。
2: 哎，
0: 我专门刷你的钱秀。
2: 你你也甭抬杠，
0: 我干嘛抬杠呢？哎，你要不信，你站在这儿张罗大家，你说你开一买卖，我往这一闯。你马上就得给钱，
2: 行
0: 啊！
2: 那其实我就开一买，
0: 那你开一买，
2: 你上吧，
0: 开两个。

0: 灾部。
1: 嗯，
0: 你不开关灾部，你开什么？
1: 我也开关灾部啊。
0: 哎，官差
2: 谁开呀？谁开？
1: 我没开关灾部。
0: 那你开什么？哎，说清楚，
1: 开什么呀？
0: 啊？
1: 你还没想好呢。
0: 你想，
1: 对，
0: 来，好好，
3: 我想
1: 开一个电影院。
0: 我想开什么？
1: 电影院呢？
0: 电影院
1: 啊？
0: 文章，
1: 文章吗？
0: 这一定量
1: 好。
0: 这个打竹板，我就爱大步。
1: 怎么着？
0: 这个老板不开棺材铺，
1: 那得上哪干嘛呀？
0: 这个打竹板，我就抬头看。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
1: 对，
0: 电影院真叫好，一口大白银。
1: 怎么又出这官司呀？
0: 那谁提这两个？
1: 不是这一头大一头小，这不就官司吗？
0: 这我说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1: 那不对，
0: 怎么的？
1: 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0: 这当然一头大一头小了，
1: 怎么回事？
0: 电影院
1: 啊，你说
0: 对不对？
1: 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啊？
0: 电影院怎么一头大一头小？
1: 是啊，
0: 哎
1: 啊，
0: 这我驳不上你不明白
1: 啊？对呀，
0: 啊，电影院怎么当然一头大一头小了？
1: 你说啊，
0: 它银幕大，镜头小，一头大台阶不
1: 小，那真能对吗？行了，你好好上电影院吧。
0: 就上电影院，水晶大。这个打竹板，我就抬头看，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
1: 对，
0: 电影院真豪华，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孩子的广告宣传画，各

0: 三寸金莲缠着足，你一看他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
1: 这演的什么呀？
0: 我这是演的，他金莲给武大郎买棺材，你绑着绑着的，
1: 这哪儿能贵？
0: 你怎么搞贵？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就你冲你这一头大一头小啊，
0: 怎么？
1: 这电影院不开了，
0: 改棺材铺了。
1: 对了，谁呀？我不开电影院了。
0: 那您开什么？说。
2: 是哪号牌的？
1: 我开一个
0: 啊，
1: 大商场。
2: 我是哪号牌的？
1: 怎么样？
0: 大商场
1: 啊，
0: 这好上，
1: 好上吗？
0: 对一个
1: 好，
0: 竹板一打。早晚开一个吧，我当场开两块。你怎么着？
1: 我开我当场干嘛呀？
0: 你开的是什么？
1: 开了一个大商场。
0: 哦，对对对对，大商场。
1: 哎，
0: 老板开了个大商场，
1: 对，
0: 自选商场，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
1: 我还是棺材呀。这商场怎么还一头大一头小啊？
0: 不是你到了。你是不是捣乱？
1: 谁捣乱？
0: 你看你是不是在
1: 想？你怎么出来一头大一头小？
0: 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在想？
1: 是啊，
0: 还是的呀。唱商场词儿比较多，没唱完呢，
1: 得接着唱。
0: 你别老捣乱，
1: 接着唱。
0: 你捣乱，我就往那边溜达。
1: 谁呀？谁捣乱？
0: 你注意啊，你是不是开商场？
1: 对对对。
0: 你注意啊，不看别的商场啊。
1: 对。
0: 注意，好好听啊。
1: 嗯。
0: 开商场。
1: 商场。
0: 这个商场里。这个来来往往得过人，
1: 多新鲜呐！
0: 这个商场外边安着门，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把您这个商场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这有错吗？
1: 啊！今天晚上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就一头大来一头小，咱赶紧免过好不好？好好上商
0: 场，上商场，自选商场。设备好，这个电梯载着顾客跑，
1: 对呀，
0: 上上下下真方便。不买东西，也得随便看。
1: 对，
0: 自选商场，他就卖大葱，一头竹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呀、啊，一头青啊，一头石啊，一头空。老板的买卖真稀松，几一年就卖一车葱。
1: 我一年就卖一盒葱啊！
0: 那怎么着呢？
1: 行了，我不卖了
0: 啊！
1: 关张了，
0: 关张了
1: 啊！
0: 这
1: 商场不开了，
0: 不开了，改棺材铺了。
1: 对了，那这不对，
0: 那
1: 老改就
0: 对了。您看着您，
1: 我开一个
0: 啊，
1: 开一个歌厅，卡拉 OK 歌厅。
0: 我说这老头

0: 们年轻人来，
1: 开几杯，
0: 这儿烫，
1: 上这儿烫
0: 啊，哥，
1: 你有钱，上这儿花钱去。
0: 我让他们喝，
1: 来来，
0: 好，
1: 好，好，好，唱歌听，
0: 唱歌听，
1: 别听了，
0: 嗯，
1: 打什么板儿？您就仔细听，这个棺材铺里边有歌声。
0: 棺材铺里有歌声啊？
1: 老板懂得生戏精，把棺材铺就改了歌厅。
0: 谁改歌厅了？
1: 你看还是没改过这儿，
0: 没改，
1: 还是棺材铺
0: 啊？那不是。你给我让糊涂了，
1: 您怎么着？
0: 我就是棺材铺，没改棺材铺，
1: 就歌厅了，
0: 就歌厅，没改棺材铺。不是，你给我让糊涂了，
1: 是
0: 不
1: 是？
0: 就是歌厅，
1: 就歌厅了，
0: 歌厅。
1: 这样好好听啊，
0: 好。
1: 打书本，我这唱歌厅，卡拉 OK 最流行，日本人来发明，现代世界都流行。
0: 对，
1: 老板这个使得现代派，未赶时髦，速度快。盖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拆掉了棺材铺。
0: 嗯，别提棺材铺好了。
1: 老板，这个歌厅真不错，云集了四面八方客人进门来去参观。歌厅这个条件不一般，卡拉 OK 这个彩球灯哪来回转，一会儿明啊，一会儿暗，这个一会儿浓啊，一会儿淡，这个一会儿隐啊，一会儿现，这个真假虚实难分辨。情人们这个偷鸡摸狗真方便呢。
0: 别说了，
1: 不信您去试试看。
0: 我不是。
1: 青年男女到了歌厅，自由自在，好轻松。他们听录音呐，看录像，拿着话筒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自我欣赏得不够。
0: 对，
1: 年轻人热情够，一唱就是一通宵。这个唱累了，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歌厅消费高，这姑娘还把专家通气飘啊。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我们傻老爷们掏腰
0: 啊。对对，歌厅都是男的花钱。
1: 哎，您这个歌厅真叫好，一头大卖一头小。
0: 你就会这句，
1: 我是说您收入多呀，支出少，一头大来一头小。
0: 行了，什么都冲那人一头大，
1: 啊，
0: 一头小，
1: 怎么着？
0: 这买卖我全不干了，
1: 洗手不干了。
0: 什么叫洗手不干了？
1: 那您怎么
0: 买卖呢？
1: 怎么了？
0: 办喜事，
1: 办
0: 好了我给钱。
1: 办喜事，
0: 办喜事，
1: 这好上。注意听啊，这个心里花了吗？听说老板要娶妈，
0: 谁呀？我办喜事，我
1: 怎么着？
0: 娶一个漂亮的太太。
1: 哦，您办喜事，
0: 哎，
1: 要娶一个漂亮的太监。
0: 太监，太监行吗？
1: 那您是什么什么？
0: 娶一个漂亮的太太。
1: 哦，
0: 太太，不是太监。
1: 太监，太监。虽然说老板是个现代派，他的脾气有点怪，
0: 是吗？
1: 什么老理儿他都懂，结婚还按老传统，前面铜锣开着大，后边抬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
0: 谢谢。又抬棺材，
1: 抬错了，大小人棺材全不要，这才换来八抬轿。
0: 这是八抬轿，
1: 抬进了门子，半年他不来搀。新人呼红毡，呼喜毡，一呼的呼到喜坛前，一对的喜蜡烛左右，喜字的香炉摆在中间，拜罢了地呀，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坛，这个夫妻双双入洞房，这个入洞房，这个悠悠的老板过来掀盖头，掀起了盖头，仔细观，哟，新娘子长得像天仙，漂亮。新娘子柳叶眉，杏核脸，这个高鼻梁，花嘴脸，花嘴脸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谢谢大家掌声，
0: 感谢大家。
1: 第一次和李老师合作，
0: 哎，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1: 买房。对，其实这个节目
0: 啊，
1: 就是李增瑞老师利用传统的节目改编而成
0: 啊。这是我90年时候哎改编。
1: 在这里，我们给李老师。我这个节目学的，实际都是李增瑞老师。
0: 你比我强多了
1: 啊。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李老

0: 我这么大一轮，当十二岁，
1: 没错，
0: 我拿他当个老哥。我从小75年到了曲子，可以说李老师看着我娘亲，
1: 你看着我老的，
0: 哎，辩证嘛，是吧？啊，这个其实他们都说李老师的脑子快，反应也快，
1: 还可以，
0: 还可以，现在脑子也行，
1: 好汉没痴呆。
0: 那那行，那今天我冒昧的当着大家
1: 啊，
0: 我说件事儿，说完了这件事儿。我就看到你们脑子
1: 反应快，慢可以，行吧，可以
0: 啊。其实这事很简单，我街坊有那么一小孩儿，也就是5、6岁没上学，
1: 不大，
0: 哎，但是呢，这个脑子呀，这个先天性的有点痴呆，
1: 智商低，
0: 哎，智商低一点啊，话也说不利落，
1: 是吗？
0: 也不爱说话，也不能说不说，就说一句话。
1: 什么呀？
0: 没有，
1: 就俩字儿。
0: 哎，就这俩很简单，他这点也就会这俩字，可熟了。哎，你比如别人问他，小伙儿，吃饭了吗？
1: 啊，
0: 没有。
1: 对，这回答很正常。
0: 你妈你爸呢？没有。你几岁了？没有。就会这俩字，没有。哎，这故事你听过没？
1: 没有。这老家巧，咱们这不让这小家巧给蒙了。哎，这故事你讲完了
0: 没有？
2: 回头聊，拜拜。
3: 啊，拜拜，改天家里坐啊。
4: 呦！
3: 干嘛呀？
2: 跪下！
3: 你当着外人的面都揪我耳朵？
2: 曹然然，你给我听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这是在引狼入室，你知道吗？咱们两个过日子，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就前两天电视里头播那个入室抢劫，到现在凶手还没有抓到呢。长点脑子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还往家里带，还来家里坐坐。我说这么半天你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2: 大声点，
3: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 起来吧。
3: 谢谢。
2: 疼吗？
5: 不疼。
2: 不要和陌生人
5: 我平房一住啊40年，邻里的感情比蜜甜。虽说这高楼大厦好，就有一条我受不了，甭管楼上和楼下，谁见谁都不说话，这时间长了能憋出病。我现在就有点孤独症，今天老牛露一手，我要让全楼的邻居成朋友，糖炒栗子一家一盆，最后这盆送给对门，因为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2: 开门去。
3: 哎，哟，您找谁啊？
5: 啊，就找你啊。
3: 找我？
5: 啊，我是对门邻居。
3: 啊，
5: 这过年了，我这给您拜年。
3: 哎呦，给您拜年，给您拜年，请进，请进。
5: 哎，好嘞，这糖炒栗子。我的手艺
3: 这么大的栗子，哎，
5: 这热乎呢，快点吃。
3: 那我不客气了。
5: 哎，对对对。哎，
2: 你认识他吗？
3: 对门邻居。
2: 你认识他吗？
3: 人家过来。
2: 你认识他吗？
3: 那栗子。
2: 我问的是你认识他吗？认识你说认识，不认识说不认识。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2: 不认识你吃人栗子。
3: 你只说过不让跟陌生人说话，没说不许吃陌生人栗子啊。
2: 跪下！
3: 当着外人的面，
2: 外人怎么了？跪下！大爷，
5: 哎，
2: 咱们家今天还有点事儿，不如您先……
3: 您先坐会儿。
5: 哎，好。
2: 大爷，
5: 哎，
2: 您真是住对门
5: 啊？我那门还。

0: 躺着呢，嗯，没事就串门去。哎，啊，
1: 好好串门串门。什么时候搬来的呀？
0: 搬了些日子了，这老没意思了。我原来啊，我住平房，是吧？那街坊四邻十好几家，跟一家人似的，不是过年都比过年热闹。
1: 嗯，哦，那您搬楼房来住干嘛呀？
0: 儿子孝顺嘛，这不是房主还非得写上我的名儿，这我要不来，我这孩子伤心呢。
1: 大爷，哎，刚才那事儿让您见笑了。啊，
0: 完全理解。
1: 谢谢您了，李姐。
0: 我是过来人了，小伙子，哎，给老婆下跪不丢人。你看你老婆是让你跪地毯，我当年跪搓板儿。
1: 大爷，啊，我说的不是下跪这事儿。
0: 哦，那我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1: 我说的是我不让我老公跟陌生人说话这事儿。
0: 不是闺女，我长得就那么像坏人啊？哟，
1: 您可别误会啊。许宁不是坏人，但不允许我们不把您先当成坏人加以防备，毕竟咱们不认识嘛。啊，
0: 哦，那现在就算认识了。
1: 不算。您说对面那房子房主是您？
0: 是啊。嗯，
1: 我不信，口说无凭啊。
0: 稍等稍等，
2: 老婆太过分，
1: 说话闭嘴吧，你就知道吃栗子，饿着你了是吧？过来。
0: 哎呀，这多亏啊，搬过来啊，这东西还没归位，要归位还麻烦了。哎，闺女，来来来来来，房产证、身份证，是一人不？老婆卡着眼了，我姓牛，
3: 牛大爷。
0: 户口本，嗯，退休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个。糖炒栗子参加第三届国际美食家大赛金奖奖状哟，
2: 啊，好厉害呀！
0: 这，嘿嘿，哦，我那个出生证最说明问题了。我哪年哪月哪天几点几分在哪个医院生的，哪个医生接生，哪个护士接生，都有签字，我给你们拿去。
2: 不是不是，牛大爷啊，不拿了。
1: 您是好人。
0: 我算好人了。
3: 绝对好人。
0: 可你们俩是不是好人，我这现在还不知这根知底啊。哎呦，
1: 大爷，咱们给您拿证去。
2: 拿证拿证。对。
0: 在我眼里头你们都是好人啊，在座的都是好人，谁也别拿那个房产证。
1: 这大爷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大爷。嗯，跟你妈还般配。嗯，只要把你妈往他那屋一搬，咱俩可终于可以省心了。
2: 你刚才还不让我跟这大爷说话呢，这么会儿功夫把我妈都嫁他了。
1: 这大爷有房有车有退休金，你妈过去不受委屈。哎，
2: 不，那人家同不同意？
0: 不，
1: 大爷啊，您先坐，您坐。啊啊，是这样的啊，我那婆婆呀，人特别好啊，
0: 她好，
1: 而且现在还单身着呢。哦，
0: 单身，需要我做什么？
1: 需要，我觉得吧，我那婆婆跟您特别的般配。哦，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让你婆婆搬到我那儿去住。哎，那我老伴儿是不是得搬出去？那，
1: 对不起大爷。
0: 不，你这样是对不起你大娘。
1: 那我给大娘道歉。哎，
2: 道歉。
0: 哦，不，见了面你千万别跟她提这事儿，你惹急了她抽你。哟，
1: 还打人呢！哎呦，
2: 大爷啊，您也够可怜的了。
0: 不，他不是打我啊，我们这刚过了金婚，他疼我还疼不过来，他不会打我。
1: 那打谁呀？
0: 打邻居。
1: 这还有这爱好呀？
0: 他是真拿邻居当亲人呢，见谁家的孩子要是不孝敬老人，我天哪！他真是当成自个儿孩子孝，所以说闺女像你这样的，你离他远点儿。嗯，真是
1: 我。哎，我又没不孝顺。
2: 对啊，
0: 就你刚才跟你老公说那话，你妈往这儿一搬，咱就省心了。这孝顺，说白了不就是把婆婆扫地出门，甩

0: 大爷，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大爷。哎呀，我这包东西给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对我就算知根知底了。我什么人？我过来几十年了，我见得多了，就你们不用多说，就刚才这一句话，省心了。我跟你们也是知根知底了。不是，牛大爷。
1: 这话您就说错了，我老婆是真孝顺。你
2: 跟人说的着吗？你牛大爷，您可以说我不孝顺，您要说我老婆，真的，我在老婆面前不配说孝顺。
1: 你们俩都不配。当然了，咱们第一次见面啊，按说这大过年的，我这样说也不吉利不好。但是你们这是把我逼到这份上，我不说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你们肯定是没孩子。
0: 因为不养而不知父母，慢慢悟去吧。不是牛大爷，行了，我给你们扫兴了啊！这大哥，不是牛大爷，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啊，你说，我父亲走得早，我们俩一结婚，他就张罗着给我妈介绍老伴的事儿。他说我们做儿女的再孝顺，都替代不了老伴的作用。所以这么多年介绍的老头就多了。 所有人都得先过我老婆这关，人品好，心眼善，这是最起码的。您还得身体好，不然怎么照顾我妈？所以我老婆一眼就看上您了，觉着把老娘托付给您，我们就开心了，放心了，是这么个省心了，牛大爷。而且我妈现在住的房，是我老婆花钱买的，她坚持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甭问为什么。
1: 一定和您儿子要给您买房子还要写上您的名字，目的是一样样的。
3: 孝顺，你们都孝顺，你也孝顺，小伙子。这房子要是你买的，你也会写上他的名字，让他爸爸妈妈高兴。
1: 闺女儿，
3: 闺女儿，
1: 爸爸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
3: 什么好东西？
1: 啊，看看。 这是你妈妈给你们买的，趁着我们老两口身体还好啊，抓紧。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哎，闺女儿，你怎么哭了？
2: 被你跟妈感动的。
3: 要不闺女就是爸爸的小棉袄呢。
1: 这边，哎，这位是，啊。
4: 这是咱们的新邻居啊！
3: 我就在对门哦，你就对门的，
1: 给您拜年。哎呀，老邢，哎呦，这是多少年了？
3: 是啊，闺女，
1: 这就是以前家门口的你牛大爷呀！
3: 这是丫头啊？
1: 是啊，
3: 你忘了，小时候。 你放假了，我和你妈没时间管你，你牛大爷是一边出着摊儿，是一边带着你呀。那年秋天，你发高烧。老牛啊，要不是你送医院及时，我这孩子还不是自个儿孩子吗？可你那一车的栗子全给雨水泡了，我忘不了啊。
2: 牛大爷，
1: 闺女。
3: 对不住，我没认出您来。我也没认出来呀。啊，老徐啊，咱们当年没钱，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过好日子，咱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
4: 对，
3: 无怨无悔。
1: 是，
3: 咱们都说孝顺，当然了，咱们当年孝顺，咱没那条件，但是再有条件，也不会像他们这个孝顺法。我们是让老人呢事事顺心。 可他们的，是让我们活得心里踏实。闺女，牛大爷错怪你了，牛大爷这儿给你道歉。
2: 不用，
3: 我就不下跪了，他下跪。
2: 大爷，
3: 行了，什么话都不说，以后用得着牛大爷，只管说话。
5: 对，哎，
6: 没事，就找你们牛大爷，
5: 好是吧？
6: 啊，
3: 这过年了啊，咱们是不是给邻居、给楼上楼下拜个年去？
5: 好啊，
6: 一楼的、二楼的、三楼的、四五六、七八九十楼的，出来喽！
5: 拜年喽！
6: 亲爱的哥们儿，阎王在挑，这是三丈青果牌牛仔裤，
5: 牛仔裤，
6: 当今是。

0: 新潮流您呢，应该瞧我这件，
1: 这是
0: 星子衫，阿兰德隆极限服，光丝裤子，大枣帽，皮鞋，都求他擦的板儿，真优美的袜子来喽。
1: 那看看，这就别走了。

0: 保守保前台，
1: 我
0: 干摘的黄瓜顶花带刺，花生米拌鸡子儿，小屁灵耗子药，好活人今天我们齐的，来来来，好活人我们齐的，好活人今天我们齐，咱都全是好活人。我
2: 您什么意思？
1: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2: 哦，你不让我在这儿嚷嚷，
1: 哎，
2: 不行啊。
1: 怎么了？
2: 干咱哥们这买卖全凭嗓子嚷嚷呢。
1: 啊，
2: 少嚷嚷一会儿，这货砸手里头，你给钱吗？
1: 嗨，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2: 哦，您问我干什么工作
1: 啊？
2: 个体百货商贩，
1: 做小买卖的，
2: 叫俗喽
1: 啊，
2: 二道贩子。
1: 咱家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3: 上次。我一直在找这个人。
1: 嗯，
3: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1: 这不是你说的，
3: 让大家给评这理
1: 啊！
3: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才给我改老二来了。
1: 谁呀？
3: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1: 这跟那个是两事。
3: 我不管这一码事儿两码事儿。
1: 嗯，
3: 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1: 不爱听。
3: 二道贩子多难听啊。
1: 嗯嗯嗯。
3: 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的名字多好听。
1: 哦，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3: 讨厌。好听。
1: 这还不如那个呢。
3: 没那事儿
1: 啊。
3: 你听这个名字讨厌
1: 啊，
3: 尊重我。
1: 这怎么尊重啊？
3: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
1: 嗯。
3: 倒爷，
1: 嗯，
3: 他是爷爷辈儿的，
1: 没听说过。
3: 啊、我也喜欢听。
1: 哦哦，爱听这个。
3: 太对了，
1: 行行行。
3: 哎哎，
1: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倒爷先生，
3: 您别客气，
1: 您都卖点什么呀？
3: 哦，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1: 啊？
3: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1: 都什么呀？
3: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
1: 嗯，
3: 使的、用的、玩的、看的，捏的、缝的、砍的、炫的，撑的、蒙的、拐的、骗的，
1: 嗯，
3: 啊，这个
1: 坑蒙拐骗的。
3: 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1: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3: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
1: 啊！
3: 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1: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3: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1: 怎么？
3: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1: 是啊。
3: 哎呦，我这工作，他脑袋得灵啊！
1: 怎么灵啊？
3: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1: 信息，
3: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1: 这怎么讲啊？
3: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1: 啊啊、嗯嗯，
3: 北边有什么特产？
1: 嗯，
3: 这全靠我们这倒爷给他调配呢，
1: 就靠你们调配啊！
3: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这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1: 这么重要？
3: 跟您这么说，
1: 嗯嗯，
3: 没有人民，
1: 嗯，
3: 就没有我石小杰，
1: 啊、嗯，
3: 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1: 是这么回事吗？
3: 对，
1: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3: 具体的说是吧？
1: 啊，
3: 具，哎，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啊啊！
3: 哎，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嗯，
3: 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1: 北京这四五月呀、啊，
3: 青黄不接的时候。
1: 哦，对了，那时候最缺青菜。
3: 太对了，四五月份没菜吃
1: 啊，
3: 人民生活有困难，咱们能不管吗？
1: 那怎么着呢？
3: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1: 谋福利？
3: 对对，
1: 你干嘛呀？
3: 我为人民卖菜。
1: 那你上哪弄菜去啊？
3: 买农民的。
1: 哦，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3: 不用，咱们哥们儿买的不用去那么远了。
1: 那你上哪儿啊？
3: 郊区边上。
1: 啊，
3: 夜里头12点，
1: 嗯，
3: 我找几个哥们儿，马路中间一躺。

0: 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1: 谁给你送菜来呀？
0: 老远一瞧啊，一农民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1: 就是啊，
0: 咱们哥们儿买他的就成了。
1: 那人家能卖你吗？
0: 这你得跟人家磕个鸡的商量一下啊。哦，
1: 你都怎么商量啊？
0: 此路是我开，此处是我栽，照眼逛处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凑下货。
1: 哦，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0: 胡老帽，
1: 胡老帽，
0: 别害怕啊，哥们儿是买菜的，
1: 买菜啊？
0: 噎死。
1: 你就别噎死了，
0: 不是买菜你晾什么家伙呀？还那什么秤杆儿、秤砣，
1: 好嘛，给胆小的，该让他吓出毛病来。
0: 菜点什么菜来呀？
1: 黄瓜，
0: 黄瓜，头茬的，
1: 刚摘的，
0: 有点意思。这里给上，哎，爷来根尝尝。
1: 好嘛，他这就吃上了。
0: 有点黄瓜味儿。
1: 废话，黄瓜他没黄瓜味儿。
0: 多少钱一斤呢？
1: 你问这黄瓜呀？一块钱一斤，
0: 一块钱一斤。一共带来多少斤？
1: 一百斤，
0: 一百斤黄瓜。哎，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1: 那倒可以啊。
0: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1: 可以商量商量。
0: 这样得了，
1: 怎么着？
0: 这一百斤黄瓜，
1: 你给多少钱？
0: 我给您来十块钱。
1: 对了，
0: 十块钱
1: 啊，这叫包圆。
0: 太少了，这不
1: 叫包圆，
0: 这不卖。
1: 你敢？
0: 敢！
1: 这里走啊，
0: 往砖头坑上给我搬。哎，老农，给这十块钱，
1: 快点！
0: 我告诉你，
1: 这不卖，
0: 不卖。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这不卖。你这有眼不识天相遇，我个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与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知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也要搞好计划生育。哥几个，给我抽！来菜，
1: 这是一帮土匪，
0: 那是。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你是土匪。怎么叫土匪啊？
1: 你看你办这事儿，
0: 大家听得清楚，我给的钱没有。
1: 就给人十块钱，这算呢？
0: 你的意思
1: 太少，
0: 十块钱少。哎，给他五百块钱合适。
1: 那
0: 给了他，我吃谁去？
1: 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0: 这叫自由市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1: 学着点吧，哥们儿，
0: 买卖精。
1: 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0: 那是啊，
1: 你这叫欺行霸市。
0: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1: 欺行霸市。
0: 金广全同志。你要注意了。
1: 我怎么了？
0: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1: 诬陷？
0: 法律上写得清楚啊，凡是诬陷我们大伟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90年。
1: 这
0: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1: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0: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1: 没你这么办事儿。
0: 怎么办事儿啊？
1: 人农民大老远的，
0: 对呀、
1: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0: 你的意思？
1: 你给人结起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
1: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
0: 哦，你的意思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1: 哎，
0: 好，让他上城里卖。我不卖菜的行不行？
1: 那你打算？
0: 我石小杰离开卖菜照样来钱。
1: 你打算卖什么呀？
0: 我卖鸡。
1: 我卖鸡行。
0: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子鸡，
1: 对，
0: 铁工厂弄他一书包铁沙子，哎，咱们自由市场卖鸡，照样来钱。
1: 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你是不是憋着问这鸡肚子里边塞铁沙呀？你，
0: 咱们哥们能干的缺德的事儿吗？你说那都是业余倒爷干的，你知道吗？
1: 业余倒爷？
0: 哎，
1: 不是，那你这专业倒爷卖鸡，你要铁沙干嘛呀？
0: 咱们找一漏斗啊。把这鸡屁股撑开了，往里头灌。
1: 哎呦，要说这专业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0: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砂。星期天早起，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呢，灌了8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1: 怎么可爱啊？
0: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在那鸡笼子里头，它坐着。
1: 不是，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0: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1: 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0: 你说你这种鸡它谁买呀？
1: 我还跟您说，有货就不愁买主，
0: 是吗？
1: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0: 还真有买的。
2: 哟，小伙子，这是你卖的鸡呀？
0: 嗯，
2: 瞧瞧，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0: 嗯，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2: 这鸡素子里头多干净，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0: 怎么了？
2: 他们往那鸡素子里头乱塞东西。
0: 是啊，那都是业余的嘛。
2: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粪领头还不小啊。
0: 啊，还得的功夫啊。
2: 我就来这只了。
0: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2: 也该遭我倒霉呀。
0: 嗯，
2: 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0: 怎么了？
2: 呼嚓一下子把我灌点铁砂都给我拉出来了。
0: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2: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
0: 啊，
2: 您着什么急呀？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
0: 嗯，他也得憋得住啊。
2: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地下这铁砂，说了句话，
0: 嗯，
2: 把我都逗乐了。
0: 怎么说的？
2: 哟，小伙子，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0: 气功
2: 一屁，他能蹦出二斤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了。
0: 怎么了？
2: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
0: 啊啊！
2: 要让他个个那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0: 好，
2: 好，
0: 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2: 干嘛呢？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0: 你就别说，
2: 就您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0: 行，
2: 我看你就不是吃主。
0: 我
2: 回家，
0: 不是
2: 白白回娘家，
0: 他
2: 骂人家这算你。你别什么人？
0: 行了，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
2: 我怎么？
0: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越听越可气呀。你瞧他办这点缺德的事儿，啊，卖菜嘛，别人农民的，卖鸡不好好卖，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沙子，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
2: 不太好灌，
0: 灌你！
3: 这话你问人家呢，
0: 你站好，
3: 站，
0: 你站着，
3: 站着站着，
0: 我也说两句吧，
3: 你说。
0: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3: 对啊，
0: 做一小买卖，
3: 我知道。
0: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呀？
3: 跟谁学呀？
0: 该你学的太多了
3: 啊！
0: 你就拿那个香锅里的小伙子辛福祥来说吧，
3: 啊，
0: 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啊，
0: 人家五保户香锅里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3: 不是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0: 就这么一位
3: 啊，
0: 很多个体户啊，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3: 这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0: 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3: 我可以争取吗？
0: 要说争取，那倒行。
3: 这不就完了吗？
0: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3: 对，
0: 公买公卖。
3: 我知道，
0: 遵纪守法。
3: 是，
0: 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我说你半天了，
3: 哎，
0: 可不能让我白说。
3: 您给我200块钱。
0: 对了，该
3: 你。你怎么打人呢？
0: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3: 我不跟你闹着玩了吗？
0: 那你摸我，
3: 我知道您为我好。
0: 那当然了。
3: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0: 就
3: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0: 嗯，
3: 您这图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0: 哎，
3: 不怕您笑话。
0: 嗯，
3: 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0: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3: 您怎么着？
0: 随便说两句。
3: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0: 啊，
3: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0: 怎么了？
3: 大家听得出来呀。
0: 啊，
3: 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
0: 格言？
3: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0: 啊，
3: 你就是划破夜空一颗贼星啊你。不是那个明星啊。我听出来了。
0: 嗯，
3: 你是一个伪君子。
0: 对了。
3: 什么？
0: 这不是伪君子？
3: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
0: 哥，
3: 常言说得好，千钧一句话，胜读十年书。
0: 嗯，
3: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0: 哦，
3: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让大家瞧不起我。
0: 哎，
3: 不单您瞧不起我，
0: 嗯，
3: 连我媳妇都瞧不起我。
0: 是吗？
3: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得上王府井，他能不跟我去？
0: 那为什么呢？
3: 他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他都打喽。
0: 啊，
3: 我本人
0: 都出仇了。
3: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0: 嗯，
3: 嗓子也好，
0: 啊，
3: 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0: 就是。
3: 通过您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0: 懂了。
3: 我这回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0: 那

0: 放下屠刀，我立即成佛。哈哈，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1: 干什么呀？
0: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2: 好，
1: 对对，
0: 哎，
1: 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0: 不不，我跟您说清楚
1: 啊，
0: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1: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0: 茅台酒瓶子。
1: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0: 凭手艺吃饭
1: 啊，
0: 卖名酒。
1: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0: 什么叫卖假茅台呀？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犯法。
1: 哦，
0: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1: 比这茅台酒还好。
0: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1: 是啊，
0: 嗯，
1: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0: 打算学不打算学？
1: 我当然想学呀。
0: 想发财不想发财？
1: 谁都想富裕点
0: 啊。这样啊，你拜我为师。
1: 干嘛？
0: 我收你这徒弟。
1: 嗯嗯，
0: 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
1: 嗯，
0: 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1: 我倒不是那意思
0: 啊，
1: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0: 怎么做？
1: 哎，
0: 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1: 你说说。
0: 你上大街上啊，
1: 嗯，
0: 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
1: 嗯嗯嗯，
0: 然后上那酒厂，
1: 嗯，
0: 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1: 二锅头？
0: 你弄他半桶
1: 干嘛？
0: 然后拿纸袋时候你哗你给他兑去，做完之后啊，你把这皮儿码好，你就挨着个给他往里头灌。
1: 我看你再不说，
0: 不，你别着急，后边这是手艺。
1: 什么手艺？
0: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1: 买真茅台酒干嘛？
0: 套这皮儿塞子。
1: 套酒皮儿塞子？
0: 您琢磨这皮儿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1: 多废话呀！
0: 哎呀，完后你把这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卖的时候难免他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当着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
3: 学的吗，徒弟？
1: 嗯，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0: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加钱儿。
1: 饿着词儿啊！
0: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了。
1: 嗯，
0: 我灌了四瓶啊，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1: 还真有上当的。
0: 西服领带，提着皮箱子，听口音广州的，有钱就得蒙他。
1: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0: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
1: 嗯，
0: 云山五照一对穷产，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30块钱一瓶，120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
1: 哈哈哈。
0: 太难人了吧？
1: 那是啊，
0: 快跑吧！
1: 干嘛？
0: 逃跑？
1: 跑？
0: 嗯，好汉做事好汉当。
1: 怎么着？
0: 我得跟着他。
1: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0: 我等他喝完酒，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1: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0: 我听他说了。
1: 说什么？
0: 今天是探亲访友请客吃饭，
1: 嗯，
0: 到家打开瓶他就得喝呀。
1: 嗯，
0: 尤其咱这酒又没多大度数，
1: 嗯，
0: 哥几个甩开腮帮子，不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吗？喝完了剩空酒瓶子，搁家干嘛？给俩钱买回来，明儿我接着卖。
1: 哎，他都琢磨透了，
0: 我跟着他。
1: 嗯，
0: 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区，我盯好了哪个门道，我楼底，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从早晨8点等到晚上9点，我一算这时间差不多了，楼上这酒喝完了，我该收他这酒瓶子喽。
1: 人家知道你在这等着呢。
0: 那没关系啊，我有嗓子呀。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我给他唱，
1: 唱。
0: 哎，
1: 你唱什么呀？
0: 酒干了，皮儿卖我。
1: 酒干了，皮儿卖我。

0: 干了别人卖我，就干了别人卖我，就干了别人卖我，就干了别人卖我。
1: 我接这点音乐细胞，
0: 你这是我的一场还真灵，当时死了就露出大脑袋啊！我一看就是俩广东的旁边一老头，
1: 真唱出来了。
0: 这俩哥们跟那老头在介绍我呢，
1: 怎么说的？
0: 老婆来。

0: 这里买多的嘞。
1: 让人认出来了。
0: 要说咱们这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1: 说什么？
0: 还挺逗了。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你没人惯着，白水你再坑人家是吧？你不要酒瓶了吗？我撑着你小路一点不要，你给我卸了吧，从我这扔下来
1: 啊！没事，酒瓶飞下来，但是我来恶虎扑食，就给你砸了一拳，把瓶卸着了，
0: 砸我脑袋上了。
1: 嘿。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

时光，此刻起航。

0: 你唱的这是海上渔歌呀？
1: 行，你还有点渔民的生活。
0: 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嘛。
1: 是吗？
0: 哎，
1: 哦，这么一说，你也使过船呢？
0: 使过。
1: 你也摇过橹？
0: 摇过。
1: 你也出过海？
0: 出过。
1: 你也翻过船？
0: 翻过。
1: 没翻过。
0: 什么叫翻过船呢？
1: 我说那带帆的船呢。
0: 啊，那我也使过，
1: 全使过。
0: 哎，
1: 那好极了。
0: 嗯，
1: 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
0: 你在哪个船呢？
1: 我就在那个妇女船。
0: 妇女船
1: 啊，我们大队党支部啊，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组成了一对妇女船，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呀。
0: 那好啊。哎啊，你怎么上妇女船了？
1: 我在船上当顾问。
0: 哈哈，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
1: 这可谈不到，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
0: 女船长是谁啊？
1: 20岁一位姑娘，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名字叫海燕。
0: 海燕
1: 啊，这是贫下中渔给她起的名字，说她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
0: 哦，这名字起得好啊。
1: 海燕高中毕业之后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
0: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呢。
1: 对，海燕是敢想敢干，作风泼辣。
0: 哦，
1: 跟个小伙子似的。
0: 是啊，
1: 那70-80斤架起来就走。
0: 哇，
1: 100-200斤扛起来就跑。
0: 行啊，
1: 1000多斤一抬手就起来。
0: 啊
1: 啊，
0: 一抬手就起来。
1: 啊，他指挥吊车呢。
0: 我说的呢。
1: 海燕啊，在我们村里是个大忙人啊。
0: 啊，
1: 不了解情况的你还不好找他。
0: 哎
1: 啊，
0: 我到他家去找啊。
1: 你呀、
0: 啊、
1: 他家里你也找不到。
0: 我到船上去找。
1: 你找不到。
0: 我到队里去找。
1: 找不到。
0: 那我哪儿找去啊？
1: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到那儿准能找到他。
0: 什么地方啊？
1: 电线杆子上的。
0: 啊
1: 啊，
0: 跑电线杆子上干嘛呀？
1: 为了适应海上作业，需要锻炼臂力。人家海燕经常在电线杆子那儿爬上爬下。
0: 哦，真有毅力啊。
1: 哎，海燕回村之后啊，串联了10几个姑娘要求上船，这件事可轰动了全村啊。
0: 那是啊。
1: 啊，
0: 妇女出海打鱼可不简单呐。
1: 是啊，这个就说了，哟，他嫂子听说海燕要上船了。好啊，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大兄弟，海燕闺女可够愣的呀。哎，怎么叫愣呢？渔家儿女就得有这股子冲劲儿嘛。兰子快点长，再过几年跟你燕姐一块儿出海啊。你小子可得争口气呀、啊、人家闺女都上船了，再不进步我替你闻。
0: 这么说大家都支持海燕出海啊？
1: 不，也有不支持的。
0: 谁不支持呢？
1: 就那下面皮。本来王奶奶呀、啊、对海燕上船呢、啊、就有点担心。
0: 嗯，
1: 王奶奶就说了，燕子你别跟你哥哥比啊，你哥哥是男的，咱是女的，我听他们说过女的比不了男的。
0: 女的怎么就比不了男的呢？
1: 那条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我怕你们顶不住啊。
0: 啊，
1: 你们现在不挺好的了吗？啊，现在妇女翻身，男女都平等了，你比奶奶我那时候强多了。你看你一个小闺女家家的，整天在外头开会呀、啊、学习呀、啊、奶奶我那时候不就围着锅台转吗？你现在还有文化，都高中毕业了，奶奶我下字不识啊。你现在大小还当个干部啊，连男的你都敢领导啊。嗯。

0: 你说奶奶我领导谁去啊？嗯，也就领导那锅碗瓢勺吹着炕笤帚。
1: 就别提这个了。
0: 上船呐、啊，我是赞成啊，为咱妇女争口气嘛。可是一运船怎么得了啊？
1: 哦，他怕妇女顶不住。
0: 海燕说了，奶奶呀、啊，您甭担心。说什么女的比不了男的，那是旧社会啊。
1: 嗯，
0: 今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带电作业班，女飞行员，女驾驶员，他们都和男同志一样并肩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呢。
1: 对，
0: 就拿咱们村来说吧，妇女的劳力要是解放出来，不是对国家贡献更大吗？
1: 要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0: 我当时也跟着说了几句。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奶奶，您比不了人家海燕，人家海燕生长在新社会，您是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人家海燕受党的教育和培养，您过去受封建统治和压迫。人海燕想的是妇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您想的是女的比不了男的。人海燕为革命能爬电线杆子，您爬上去我瞧瞧。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这不开句玩笑吗？
1: 好
0: 吗？当时王奶奶也乐了、啊、去去去去，没见过你这路孩子，哪儿你都插话，你倒好好的说呀。你听人海燕说的条条是道，不像你净开玩笑。
1: 就是
0: 看起来这小子就是没闺女强。
1: 哎，哎啊！您不是说这女的不如男的吗？
0: 那是，那是我说的吗？
1: 刚才您还说了。
0: 是啊，啊，是我说了，我说女的就有一样，她比不了男的。
1: 哪样啊？
0: 她男的她吃的多呀。
1: 这王奶奶也够风趣的，
0: 虾米皮想钻我的空子呀、啊？他打错了算盘了。
1: 虾米皮怎么说的？
0: 嗨，他说呀，妇女出海自古以来没听说过，什么妇女卖网网就破，妇女上船船准翻，海燕要出海，这万一出点事儿，咱们大伙儿全得兜着呀。
1: 纯粹是胡说八道。
0: 海燕说：“奶奶呀，咱不能听他的话。”他跟咱使的不是一条船，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1: 嗯，
0: 他说这话的目的在于阻止我们妇女上船，破坏队里的生产呢、啊、其实奶奶早明白了。
1: 嗯，
0: 燕子走，跟着我找他说理去。
1: 哦，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0: 王奶奶跟海燕带领着全村妇女找到了虾米皮，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劈得他头也耷了，腰也哈了，汗珠子也下来，脸色也变了。你再瞧那虾米皮
1: 怎么样了？
0: 快成虾米酱了。
1: 好啊，劈得好，劈开了半小时，该上船了。
0: 就是啊，我带领着姑娘们登上了机帆船。
1: 嗯，
0: 他们上了船之后是又说又笑。
1: 那是啊，他高兴啊，
0: 待会儿又唱又叫，
1: 高兴的，
0: 一会儿又蹦又跳，
1: 高兴的，
0: 最后又吐又闹，
1: 高兴啊、哦、吐了。
0: 你想海上无风三尺浪，那机帆船前后左右一摆，几个姑娘第一次上船能不晕吗？
1: 嗯，那是非晕船不可。
0: 哎，
1: 赶快进舱休息吧。
0: 可是支部让我们在海上进行一次实战演习啊。
1: 是啊，
0: 我当时下达了命令
1: 啊，
0: 我说海燕，你去爬上舱顶观察鱼群，随时向我报告。崔首长，迅速加油，大车二车下机舱擦洗机件。信号员，你到伙房去蒸一锅馒头。其他人都跟我来，抛锚起锚，一人最少低了三十下。
1: 啊啊，干嘛呢？
0: 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哦，要求真严格。
0: 命令一下，大伙全动起来了。
1: 嗯，
0: 就听海燕在喊：“姑娘们，战斗开始了，让我们接受这次考验呐！”我说：“对呀、啊，同志们，大家可不要怕吐，只要精神一集中就不吐了。你们看我。啊”
1: 怎么了？
0: 我吐到这儿了。
1: 好吧，他吐了。
0: 虽然大家都在运船呢，可是姑娘们是坚持战斗，
1: 真坚强啊。
0: 一会儿功夫，一个一个向我报告。
1: 嗯，
0: 报告，发现鱼群。报告，下潜完毕。报告，机器正常运转。报告，咱甭吃馒头，改吃蒸饼得了。
1: 啊
0: 啊，
1: 不是蒸馒头吗？
0: 馒头是蒸好了，一个浪打过来，身子一歪，扑哧，把馒头全压扁了。
1: 好嘛，要说在船上啊，
0: 啊，
1: 走路吃饭都得从。

0: 可以单独作业了。
1: 去年他已经闯渤海捕对虾了。
0: 哎呦，啊、我可听说过渤海湾的浪不好对付。
1: 哎，人家海燕说的好啊，
0: 啊，
1: 姐妹团结战斗，狂风恶浪低头，勇于革命实践，掌握海上自由。
0: 对，实践出真知嘛。
1: 水手长说的好啊，渤海湾上风浪险，顶风劈浪闯难关，满怀豪情船头战，妇女能顶半边天，
0: 心红志坚。
1: 大车二车说的好，有灯塔夜幕中导航，北斗星照亮了方向，我愿献出革命青春，日夜战斗在海上，
0: 决心真大。
1: 他们都说了，我也说几句。
0: 你怎么说的呢？
1: 我说海上一浪高一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革命接班人在成长，我要做个铁姑娘
0: 啊。
1: 不是，我要学习铁姑娘。
0: 哦，那还差不多。
1: 十月一号那天呢，姑娘们准时向渤海湾进发了。
0: 哦，
1: 我急忙跑到指挥部，拿起了报话器，随时和他们联络。
0: 怎么联系的呢？
1: 海燕，海燕，我是海鸥。海燕，海燕，我是海鸥，请你答话，方位多少，水流如何？什么？预计将有阵风。
0: 哟，
1: 多少级？85。
0: 85级？
1: 从8级到10级降到5级。
0: 吓我一跳，赶紧收港避风吧。
1: 海燕不肯。
0: 嗯，
1: 他说风头风尾，鱼虾鸡群，不能错过这好机会。
0: 哦，
1: 再说船上已经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
0: 那就开始作业吧。
1: 就是啊，正在这时候，天海倾斜，怒涛翻滚呢、啊。
0: 哦，
1: 大风夹着暴雨，劈头盖脸扑来，浪涛卷过了桅杆，齐腰的大水滚过了甲板，
0: 够厉害的。
1: 你看海燕那船，缆绳断了，
0: 哎呦，
1: 哎呦，接上了，前舱进水了，
0: 糟了，
1: 马上堵上了，机器发生故障，
0: 坏了，
1: 及时排除了，哎，这船可沉下去了
0: 啊，
1: 又浮出来了。
0: 你倒说清楚了，多惊险呐！
1: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搏斗之后啊，海面上是风平浪静
0: 啊、哦！
1: 海燕，海燕，祝贺你们战胜风暴，顺利到达了243区中心渔场，请你们争分夺秒，立即投网。
0: 对，立即投网，
1: 投不了了。
0: 怎么呢？
1: 兄弟船队啊，从4面8方已经围过来了。
0: 哎呦，那影响作业呀、啊！
1: 海燕想，为了方便兄弟船队作业，我们应该让路，离开中心渔场。
0: 不能见虾群不打呀。
1: 海燕想，你打虾我打虾都是为国家呀，
0: 那生产上受损失怎么办呢？
1: 海燕想，宁肯自己受些损失，这叫顾全大局呀。
0: 是啊，
1: 他们要学习龙江风格，以江水英为榜样。
0: 还是海燕的风格高啊。
1: 海燕，海燕，全体皮下终于支持你们主动让渔场的行动，祝贺你们首闯渤海，表现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发扬了龙江风格思想，上获得又一次丰收，为全村妇女树立了榜样。
0: 太好了。
1: 经过了3天3夜的战斗，妇女船是满载鱼虾，胜利返航。
0: 哦，胜利的回来了
1: 啊。老支书全体皮下终于都来到码头上欢迎他们。
0: 嗯，
1: 那码头上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0: 够热闹的。
1: 那个锣鼓声音呢，把皮下终于那个心情都表达出来了。
0: 是啊，
1: 啊，
0: 锣鼓声音怎么表达的呢？
1: 那大锣瞧见的鱼呀、啊，嚯、
0: 啊，
1: 一筐一筐又一筐，一筐一筐又一筐。
0: 哦，那小锣呢？
1: 小锣抬抬抬。抬，快抬，快抬！
0: 哦，那大鼓，
1: 大鼓高兴，高兴。
0: 小喇叭呢？
1: 小喇叭更有意思了，玩儿啊，玩儿玩儿啊！海燕人小志气大，闯渤海呀不对虾，海上盛开大寨花，嘟儿大寨花。
2: 王爷，您倒快背上啊！

0: 小子，
1: 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0: 我这没敢快跑啊，
1: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腿，胖起才气。
0: 我是应该胖起才气，
1: 胖起才气，
0: 胖起才气，
1: 胖起才气，
0: 没错，胖起才气。哎呦呵，哎呦王爷，我笨，
1: 傻瓜。
0: 啊，您叫我呢？
1: 我说你傻瓜。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傻呀？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1: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1: 我脑子可不笨。
0: 你不笨，我让你哐起抬起，你都不会。
1: 我这不是哐起抬起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1: 对，咱们到哪儿了？这是，这到处都是洋人，这小子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1: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1: 哎，您认识还问我？
0: 这还说我傻？这是我王爷的谱。
1: 哦，您有谱了？
0: 啊，
1: 这我没谱啊。
0: 哎，还不赶快禀报？启禀王爷，到了，到了，到哪儿了？
1: 是哪儿啊？
0: 万国运动场。
1: 哎，就这儿。
0: 哎，我替他说。
1: 我问你啊。
0: 哎，您说
1: 咱们干什么来了？
0: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1: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0: 玩玩
1: 啊。
0: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咱们是跟洋人玩玩，跟洋人玩。
1: 嗯，
0: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1: 这不废话吗？
0: 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
0: 老喽？这什么？
1: 哎，我说好啊。
0: 我再问你啊，
1: 您说
0: 咱们应该跑第几？
1: 听您的，
0: 那第一，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1: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0: 这是第一吗？
1: 这是第几啊？
0: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
1: 那
0: 这个是，
1: 这是大拇哥呀。
0: 我问你，好，这个呢，小拇指，他听说，
1: 他没错是小拇指啊。
0: 我问你，这是第几？这是第几？
1: 第一呀、啊！
0: 这怎么是第一啊？
1: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啊！
0: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1: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0: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得清啊？
1: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0: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1: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0: 就是不能跑第一，
1: 怎么了？
0: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1: 他不高兴怎么着？
0: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1: 他们是亲戚啊。
0: 你小子不是二傻？
1: 我是叫二傻呀。
0: 大傻
1: 那是我哥。
0: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1: 有啊，老傻。
0: 谁呀、
1: 啊？我爸。
0: 你瞧这一家人二傻。
1: 哟，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是二傻呀。
0: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他都傻活着呢，因为国王要不还凑合着。哎，我告诉你，哎，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就剁下来了。哎，
1: 我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0: 哎，这老佛爷是老娘们，
1: 他不是老爷们啊。
0: 那是太后啊，
1: 她不是小媳妇儿吗？
0: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1: 别，您慢慢说呢。
0: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1: 哎，您说具体的吧。
0: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0: 哎，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
0: 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哎，
0: 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1: 这儿
0: 啊，
1: 这儿可没洋人。
0: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
1: 儿。哎，这没有啊，怎么比啊？
0: 我说是好比，
1: 没法比。
0: 那就别比了，
1: 不比更好了。
0: 看见我了没有？
1: 看见王爷您了。
0: 我现在好比洋人。
1: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0: 哎，你跟着我跑，
1: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0: 对。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干嘛？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1: 我指指，那您就是了。
0: 哎呀，那您
1: 好。

0: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1: 我笑笑
0: 啊，傻笑一下，
1: 傻笑一下，啊、那行啊，
0: 行，来试试。
1: 哎，
0: 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们，
1: 哎，
0: 笑，
1: 哎，
0: 笑，
1: 哎，
0: 笑，
1: 我说是笑着的吗？
0: 你多难看。
1: 哎呀！
0: 你笑要有礼貌吧？
1: 啊，还得
0: 有礼貌。
1: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肚子疼啊？
1: 你捂着肚子呢不是？
0: 你想真哭，你就不能想。哎，
1: 啊！
0: 你当洋人，我当洋人，我来当邮差。
1: 您怎么一当？
0: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1: 连
0: 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1: 当然，
0: 邮差是下人呐、啊。您啊，我们见谁都得叫您，走哪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2: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
0: 谁见过这么大股的奴才？应该怎么着？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1: 您看您这后头看着点，咱一见人都是，哎呦，哈哈哈哈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0: 哎哎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1: 哎，起来吧。
0: 哎，小子占我的便宜。
1: 我是杨大爷不是吗？
0: 哦，好好好，杨大爷。哎，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1: 哎，王爷
0: 啊，我这洋人可横。我要看看你能多横！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吗？
1: 哎，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咱们走着，
1: 走着。
0: 上
1: 来，
0: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 上
0: 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 上来，
0: 看见我笑了吗？哎，看见后槽牙了倒是。哎，再给杨大爷笑开点，三岁口，你看看这怎么？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
1: 骚人，
0: 骚人，你才骚呢！你气我？
1: 你敢骂我娘来呀？
0: 啊，气我两脚，
1: 我这还第三脚。
0: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我谅你别不敢给我踢出来。
1: 哎，是吗？
0: 哎，你要怎么着？你对我的垫子干？你不是说要陪杨家玩好吗？疼死我了！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老百姓的垫子。
1: 哎呦，
0: 您倒给杨大爷笑一。

0: 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你小子，反了你！我揍你！你敢？
1: 我怎么？我是洋人！我
0: 哎呦哎呦哎！花爷，花爷，大钱呐、啊！
1: 这就说开始了，
0: 花爷，
1: 这个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0: 赶快给我追！得令来！
1: 好，叫他追上一个。
0: 对，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就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罚。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得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以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欺负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1: 好，
0: 老少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1: 追，
0: 你们的了。啊！嘿，好第一名！啊！哎，这我怎么交代呀？
1: 启禀王爷
0: 啊，
1: 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0: 什么？
1: 第一呀、啊？
2: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1: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着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臭敢喊呢、啊、
0: 他们喊什么？
1: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0: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1: 他们也没诚信。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腰板当人呢、啊、
0: 好嘞，
1: 二傻，
0: 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
1: 我傻没听见。
0: 他们长老佛爷脸傻
1: 走着。
2: 我说二傻呀、
1: 哎、
2: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1: 你别见你走先
2: 了。你走先了。
1: 你先走、
0: 啊、你快走吧，你
1: 奴才就不客气了。
0: 哎，我说二傻
1: 啊，
0: 你笨蛋呢？
1: 你以为我真傻呀？
0: 啊，何叫我傻呀？
1: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谢谢谢您的掌声，
1: 感谢大家，谢谢。
0: 这演出心里的非常高兴，
2: 很激动。
0: 您坐在台底下，一下看到我们台上五代相声演员呢。
2: 对，
0: 刘先生第一代，
2: 是
0: 唐杰忠寇先生第二代，我们是第三代，还有我们的弟子，还有我们弟子的弟子，五代相声演员在这儿演，说明相声后头还有人。
2: 没错，
0: 其实这都是托付各位相声观众对我们相声的热爱，相声才有今天。
1: 感谢
0: 你们，
1: 衣食父母。
0: 李增瑞多会说话呀！李增瑞相声说得好啊，
2: 你夸奖，
0: 风趣幽默，不但相声说得好啊，
2: 还怎么着？
0: 那个我们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唱的也好。
2: 不行，
0: 你看今天来的大部分都唱戏，京剧、评剧什么的。李增瑞唱歌唱得好，尤其是流行歌曲。当然增瑞很少在咱们北京一带活动，经常在长江以南流窜。
2: 我错案去了，什么叫流窜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太激动了，叫什么巡回演出啊？
2: 那也不能叫流窜。
0: 到了南方，特别是到了广东啊、福建呢，我们表演相声有点困难。
2: 怎么呢？
0: 相声的效果不好。
2: 有语言障碍，
0: 语言听不懂。
2: 是，
0: 我们没办法。曾瑞不怕，
2: 我呢
0: 到那不说相声了，唱歌，一首歌唱完了，哎呦，观众欢迎啊！哎呀，掌声雷动。

0: 你们那真是山崩地裂呀，
1: 这要闹地震吧。嗯，
0: 那没办法，接着又唱一首，唱完了一鼓掌，啪啪又来了，接着又得唱一首。有时候一个晚会一个人唱六七十首。
1: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0: 唱得好，散场以后啊，观众不走，
1: 不走，
0: 围观，
1: 围观。
0: 哎呀，围观，看着李增瑞，哎呀，蹦起来看，哎呀，这挤着看呢，就跟看着稀有动物似的。
1: 我怎么成稀有动物了？
0: 那没办法，找几个保镖给架出来，
1: 架出来。
0: 两个人穿着黑衣裳，戴着墨镜，把李增瑞中间一下架出来，后头乌拉乌拉跟着好几百，那叫粉丝。哎呀，李增瑞在前头走，后头好几百乌拉乌拉追着。您仔细看呐，
1: 啊，
0: 那追李增瑞的
1: 怎么样？
0: 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1: 对对对，我的老年朋友比较多。
0: 哎呀，一边追一边喊，哎呀，增瑞小鲜肉。
1: 我呀、啊，我老杂毛。
2: 小鲜肉，
0: 结婚的就因为唱的好，人观众喜欢，还给送了个外号。
1: 我还有外号，
0: 艺名啊？
1: 是吗？
0: 香港唱歌唱的好的人送艺名“白马王子”。
1: 我叫什么呀？
0: 黑驴歌星。
1: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
0: 唱的好，声音洪亮。我不知道今天朋友们想听不想听这个我。哎呦！哦，您还真猜对了，您不鼓掌他不唱，您一鼓掌他就唱。
1: 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0: 这么热情的观众，这个借这机会给大家来一段。
1: 不，今天呢，抱歉，我实在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
1: 嗓子有病。
0: 怎么了？
1: 盲肠炎。这不好意思啊。
0: 这么大岁数，拿起就说，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嗓子有病，那叫盲肠炎吗？
1: 不叫盲肠炎，
0: 那叫阑尾炎。哎，
1: 我这盲肠炎呢有一定道理。
0: 嗓子有病，盲肠炎还有道理？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因为我最近演出啊，盲，嗓子肠发炎，我给它浓缩成盲肠炎了，你听不懂？
0: 强调客观，
1: 绝对不是。
0: 强调客观，
1: 绝对
0: 不是。咱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什么？
1: 观众
0: 啊，
1: 观众是演员的上帝啊，
0: 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上帝，
1: 没错。
0: 刚才那热烈的掌声，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怎么回事？
0: 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召唤呐、
1: 啊！是
0: 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样？这阵掌声，是不是还不满意？朋友们，再热烈一点！
1: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我听见了，
0: 嗯，听见了，
1: 我听见了，
0: 嗯，
1: 上帝在召唤我，
0: 是，
1: 哎呀，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啊，我豁出去了，
0: 哎，
1: 我唱，我唱啊，
0: 唱，
1: 我唱，
0: 哎，
1: 你，
0: 嗯，
1: 一定要嫁给我，
0: 什么？
1: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谢谢大家。
0: 怎么样？
1: 谢谢。
0: 不愧是黑驴歌星吧？
1: 哎，说这干啥？
0: 啊，这一曲啊，大坂城的姑娘具有浓郁的新疆维吾尔族的那种风韵。
1: 对，
0: 尤其这首歌用普通话唱起来都能听得懂。所以这个少数民族的歌曲，
1: 嗯，
0: 只能用这个普通话来唱。
1: 那要用地方方言唱呢？
0: 用地方方言可唱不了。
1: 哎，这个新疆啊，
0: 啊，
1: 它属于西北。
0: 是大西北了，
1: 是吧？
0: 啊，
1: 你就用这个西北话，什么陕西啊、山西啊、内蒙啊，用这样的方言来唱唱这个大坂城的姑娘。
0: 哦，你说大坂城的姑娘唱出来不用
1: 普通话，哎，用
0: 这个方言，
1: 哎，
0: 就是
1: 西北话，
0: 山西、内蒙。不行，
1: 怎么不行？
0: 那边的方言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1: 还有什么区别？
0: 比如说吧，你很简单，你到了那边，
1: 嗯，
0: 管这个石头，
1: 嗯，
0: 就不叫石头，
1: 叫馒头。
0: 你啃得动吗？
1: 不，它叫什么呀？
0: 石头。
1: 啊，
0: 到了山西、内蒙叫石蛋蛋。
1: 哎，叫什么？
0: 石蛋蛋。
1: 石蛋蛋。
0: 什么叫石蛋？石头蛋蛋。
3: 哦。

0: 实蛋蛋。
1: 哎，西瓜，
0: 西瓜叫
1: 西瓜叫西瓜瓜，
0: 哦，西瓜瓜，
1: 在那边都喜欢用这种剁字句。
0: 哦，
1: 西瓜瓜，
0: 嗯，
1: 啊，花瓜瓜，
0: 嗯，
1: 铁瓜瓜，豆家家，铁锅锅，铁叉叉，椰塌塌，醋罐罐。
0: 行行行，
1: 啊，管这个女孩子也不叫女孩子，
0: 那叫什么呢？
1: 叫这个叫女娃娃。
0: 哦，女娃娃，
1: 哎，眼睛漂亮。
0: 那叫
1: 叫猫爷爷，
0: 猫爷爷，
1: 啊，就是这睫毛长黑，
0: 哎，
1: 毛眼眼漂亮。
0: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嗯，他这个西北话呀，
1: 啊，
0: 都爱用这个剁字儿，
1: 对，
0: 把落在一块儿，
1: 对对对，
0: 什么，猫爷爷，啊，女娃娃，是大家
1: 是
0: 是吧？哎，你看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1: 嗯，
0: 哎，你就用西北话唱成这段大阪城的姑娘怎么样？
1: 不，他不好听，
0: 我爱听，
1: 也没，
0: 哎，大伙儿也爱听，哎，你来，大伙儿也爱听，
1: 哦，各位观众想听听用这个山西内蒙话来唱新疆维吾尔族歌曲，
0: 那多好，
1: 我试着唱一唱，
0: 试试啊，试试，
1: 大阪城，
0: 嗯，大阪城。
1: 大白城的实在的硬又硬呀，西瓜瓜大又铁呀，大白城的女娃娃别自夸呀，俩只猫也可漂亮。你要是嫁人，你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领着你的妹妹，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花瓜瓜、玉娇娇、豆家家、铁锅锅、铁叉叉、椰叉叉、醋罐罐，一起都背来。
0: 您听吧，这小伙子上这儿抄家来了，什么炫耀啊！
1: 哎，啊，这个少数民族歌曲必须得用普通话。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翻译歌曲，
0: 哦，外国
1: 歌的到中国来，嗯，也得用普通话唱。
0: 那你能不能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有那么一首歌，
0: 叫
1: 什么歌？叙利亚歌曲。
0: 哪首？
1: 你呀你。
0: 哦，你呀你。
1: 哎，这首歌，
0: 哦，你呀你，
1: 您喜欢。唱的也好，欢迎曾瑞给大家唱一唱，啊，你呀你。
0: 这不行，
1: 什么？
0: 这歌得你唱。
1: 怎么就我唱？
0: 那这歌名清楚啊。
1: 啊，
0: 你呀你呀你就唱吧。他要是我呀我呀我就唱。你呀你呀你就唱。不是，哎，你来，你呀，啊，你唱吧，你来，
1: 我还真说不过他，我这嗓子正闹嗓子呢，
0: 没事，试试来，
1: 叙利亚歌曲，你呀，啊，你呀，啊，
0: 你呀，啊，你呀，啊，嗯。
1: 姑娘，你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眼睛。

0: 是不管我了。
1: 行，
2: 好不好？
1: 好，
0: 他只能这么唱，不能用方言。
2: 不，我看可以用方言唱。你用山东话唱成这歌多好玩。
0: 那不行，山东方言跟普通话区别很大。
2: 又有什么区别？
0: 你说姑娘，姑娘好像一朵花，姑娘到山东就不叫姑娘，
2: 叫什么呢？
0: 山东方言叫妮子。
2: 啊，这姑娘叫妮子。
0: 妮，一个女字，一个妮字。
2: 哦，不是抹墙的妮子啊。
0: 大姑娘。大镊子
2: 哦，
0: 二姑娘日镊子
2: 哇，
0: 哎镊子，
2: 嗯，
0: 眼睛不叫眼睛，
2: 叫什么呀？
0: 叫眼珠子，
2: 哦，眼珠子。
0: 那你骗我不叫骗我，
2: 那叫
0: 你忽悠我，
2: 忽悠。那我呢？
0: 我叫俺，
2: 啊，我就是俺。
0: 哎，
2: 哦，
0: 尤其那个走了，
2: 走，
0: 不叫走了，
2: 叫什么呢？
0: 叫拔腚，
2: 叫什么？
0: 拔腚。
2: 走怎么叫拔腚？
0: 您细研究起来呀，
2: 啊，
0: 人家这个拔腚啊，比普通话的走要有科学道理。
2: 这有什么科学道理？
0: 他经得起推敲啊，
2: 是吗？
0: 您看这个人坐这哈，
2: 嗯，
0: 他要想走，
2: 啊，
0: 他得先把腚拔起来才能走呢。
2: 对呀，
0: 啊，对不对，啊？走出来半天一看，哟，腚落下了。
2: 没听说过，哪有这事儿啊？哎呀，既然这个山东话这么风趣幽默，
0: 嗯，
2: 那你就用这个山东话，
0: 嗯，
2: 来唱成这首。
0: 你呀，你就唱吧，好不好？
3: 行，
2: 用山东话，
0: 我试试
2: 山东话，
0: 试试
2: 山东话，嗯。
0: 二妮子好像那一朵花，美丽眼珠子人人你赞美她，你把我忽悠到了井底下，你割断了绳索你不管。

0: 震动了呢。嗯，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
3: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4: 我想我老公呢呗。
3: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4: 那你找着了？
3: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4: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3: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4: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3: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4: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3: 没有啊，
4: 我都听人说了，嗯，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嗯，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3: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他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嗯
4: 呐，实在亲戚。哥呀，
3: 又咋的了？
4: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3: 妹儿啊，啥事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4: 对，
3: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4: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这玩意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4: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4: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4: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4: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4: 老公。
0: 媳妇儿。
4: 老公。
0: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5: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5: 头啊，
4: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

0: 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
1: 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0: 走，
1: 干啥去？
0: 去你该去的地方。
1: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0: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1: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0: 蒙圈了，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我让你自首去。
1: 谁？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0: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搭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1: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0: 啥玩意儿？
1: 蜘蛛人，
0: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1: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0: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1: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0: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1: 哼！
0: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怀疑我？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生啥气啊？
0: 你瞒我，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0: 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0: 你别生气了啊！
1: 我就生气。
0: 哎呀，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0: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0: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0: 仔细看一看呐。嗯嗯，
1: 你刮胡子了？
0: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0: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0: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杖啊！
1: 上一边去！
0: 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子！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我
2: 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笑了。
2: 老公、嗯、我好不好看？
1: 说真话说假话？
2: 嗯，先说假话。
1: 不好看。
2: 说真话。
1: 真不好看。
0: 我生气了。
1: 哎呀，哎呀妈呀、
0: 啊、咋的了？
1: 哎呀妈呀，完了、啊、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0: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你是谁呀、
1: 啊？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已经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呢？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呐，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不是、啊、
4: 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啊，
2: 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儿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1: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1: 惊喜？
2: 哎，放下来！
1: 老公，你要干啥呀？
2: 媳妇儿，啊，把手给我。
1: 把手给你。
2: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大北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6: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7: 400-990-1577。400-990-1577，
6: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肯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用咱们老余家水养的三七制成的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活动。因为这一次团购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不仅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较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个价格绝对是空前绝后。为什么讲是空前绝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算了一下，495元，十盒三七破壁颗粒也只要990元。所以呢，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诱人的价格，大家肯定是疯抢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想抢定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抢定，电话是
7: 400-990-1577，400-990-1577。
6: 所以下面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8: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哎呀，这个咱俩这感觉是不在一个节奏上哈、啊，感觉您今天情绪不太高啊，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你刚才你说话的时候吧，我就不太忍心打断你。你没看我坐直了，我就想那个啥吗？
6: 好像在想事儿。
8: 是有事儿。
6: 有事儿哈。
8: 咱们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活动，其实昨天就已经断货了。
6: 已经。等会儿，老师，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断货了。就是咱们昨天给您给特意扣下来这300件。 已经没有了。
8: 三千件
6: ，哎呦，三千件，你说断货了，我都没反应过来，三千件没有了。
8: 就那三千件那点东西，哪够大家去抢啊？
6: 也在预料当中。
8: 对，他说没就没了。所以现在全国都断货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
6: 嗯。
8: 啊，我刚才就不想让你说下去了，但你也没搭理我。
6: 原来有这样一个大事儿哈，没有了。哎呀，这个没有的话，那咱们今天是，那我刚才刚节目开始都说让大家抢定什么的。
8: 那自己兜着吧。
6: 这个，哎呦。这个事儿怎么进行
8: 下去？因为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我昨天晚上完了还给那个老孙打电话来的，
6: 啊，
8: 老孙根本就不接我电话。我不知道是他真的有事儿啊，还是没听着啊，还是
6: 故
8: 意的。
6: 我
8: 估
6: 计他知道咱们这边的情况，因为拿出这么多件儿，这么便宜的价格
8: 啊，
6: 一定会关注我们这边的订购情况，
8: 是
6: 吧？
8: 就
6: 是
8: 后脑勺想也能想。

0: 出来。
1: 对对对，
0: 啊，我估计着他不管啥原因不接吧，肯定是也就不想再给我了。
1: 嗯嗯。
0: 啊，那昨天我就跟我师傅捣鼓这事儿，我就问我师傅说咋整啊？因为他前天的时候不已经都跟我说了吗？就你这，你告我让我藏起来3000件
1: 啊，
0: 完事你要没了的话，就别跟他要，他一袋都不会给我。你记得这个事儿吗？
1: 当时说了，
0: 我跟大家捣鼓过，对吧？
1: 对对对。
0: 完，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说呀，完我师傅说我豁出去了，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是的。完了，他就去找老孙去了，因为他不就搁他那儿呢吗？
1: 啊，对，一直没回来。
0: 对呀，他没找着啊，他也不知道。我师傅昨天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故意的躲着我还是咋的。
1: 嗯 嗯, 嗯
0: 啊，完了，完了，现在咱们全国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完打电话就要这个三级破壁颗粒，
1: 啊，
0: 尤其是我师傅之前的那些老患者，完都朝他要。
1: 啊，
0: 好多好多人打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嗯，都等着救命呢。完，我师傅昨天晚上就有点上火，你看给我的微信，嗯嗯，都半夜几点，都哎，不是半夜，都凌晨了，凌晨1:36，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真的，哎呀妈，咋整？完他还没找着人儿，我师傅真的挺着急的。
1: 着急的
0: 啊，嗯！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我师傅也上火了。我问他吃饭没，他都没吃，
1: 嗯，
0: 就是都吃不进去了。你说咋整？我就担心，我说我师傅搁那再急出来点什么事儿。关键是那个老孙呢，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你就是见我师傅一面，你告诉他没有，老爷子也就那么地儿了，你躲着他，你说他
1: 没有信儿
0: 更难受了。
1: 没有信儿是更难受的，没有消息，
0: 哎，
1: 有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没有消息，
0: 嗯，
1: 有的时候是特别的煎熬。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说到人老这个在那边哈，我倒不太关心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下去了。其实可能从私心来说的话，我更在意的是咱们这个人老爷子，
0: 对，
1: 身体。千万别弄垮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也特别跟担心啊。说实话，其实您一说要断货，我着急。其实吧，这个着急也在预料当中，因为这个信儿没有，我就当没有，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正常播活动，反正没告诉我活动结束，我就正常播。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还剩最后几百件儿，这个哎呀，断货也是在意料当中。我奶奶呢是一直让我给她订点这个三级破壁颗粒。我奶总觉得说，哎呀，我做这档节目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订购的三级破壁颗粒是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多余的，全部都是公平公开的这种政策，这个是走不了任何的捷径。所以这没了之后，我跟我奶奶吧，这个咱就先不说了，怎么交代先不说了啊。但是现在目前问题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的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真的是没来得及，就真就没订购上，而这样的朋友应该是特别多了
0: 啊。那多能咋整啊？
1: 对，
0: 我也没有办法呀，现在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呢，
1: 嗯，
0: 但这次要是真的没得到的话，哈，
1: 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货，
0: 对，
1: 孙董事长呢又联系不上。
0: 对，就一直他没有联系到他，连我师傅在那儿都找不着他，你说我还能咋的？
1: 什么？啊，老师，打断你一下。
0: 那就别定了，今天就别那啥了。你说我咋跟大家讲？
1: 这个应该是订购热线，我觉得应该是订购，特别着急。着急没有用。
0: 你再着急，
1: 这样
0: 我这也没有了。
1: 啊，我明白那个导播小雪的意思，就是，确实没有了。要实在不行，我们就看看老师能不能安抚一下。
0: 我安抚他呀。
1: 安抚一下。
0: 现在不是你告诉谁订完事，好不容易打进来，
1: 啊，
0: 完事你那个你没有了，完你安抚能安抚得了的？
1: 这个我们接一下吧，这个估计
0: 啥事儿啊？这个，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那我行，这样我们接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
0: 接进来，
1: 接
0: 我听听啥事儿好了。
1: 反正是好是坏，咱都面对吧哈。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好，
0: 你好，
15: 喂喂，是
0: 你好，
15: 是跟我说话的吗？
0: 是
15: 我吗？
0: 是，你好，你好。
15: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哎，你有什么要求？哎，您讲。
15: 哎呀，赵宁老师，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把我急坏了。
0: 啊，
15: 我是王慧兰。

0: 打这儿来了呢？王姨，你得那啥，你得等一会儿。王姨啊，我现在那啥呢？我做节目呢，我这会儿不方便跟你说话，我等一会儿的，一会儿我给您回电话，行不行？啊，
1: 不行不行，赵宁，我必须得跟你说这几句话，我必须得说。
0: 不咋的了？
1: 你，我知道你做节目呢，赵宁，我要不然呢，我不能这么着急的打扰你，你我也觉得不礼貌，但是吧，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定了，为啥呢？我听节目我才知道啊，哎呀，那人老都抽成啥样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么忙这么辛苦，再不吃饭还这么上火，那可不行。别的事儿王姨可以不管，但是人老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出面管。
0: 王姨，我替我师父谢谢你。不过哎呀，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啥太多的办法。哎呀，回去等我师父回来。
1: 赵娘，你听我讲，我问你咋的，我听说你们什么三期破壁，什么颗粒断货了。
0: 就是老
1: 京东怎么还不给你了？
0: 他原来给过我，完了就没了嘛。他就给我一点儿，完我不够分的，完就没了。我寻思，
1: 这孩子他咋这么抠呢？就自己捂了，不给别人用啊？那东西再好也得给人用啊！你用到人身上，需要的人身上，那才有意义呀、啊。那你和人老这么急够呛，不也是为了咱大家伙吗？他孙东这小子，
0: 哎、
1: 他咋连这个觉悟他都没有？赵宁老师啊，我岁数是大了，人是老了，但我心却不糊涂，这点道理我明白。在这点上，赵宁，我跟你说，我比孙东他强。你别看他又什么董事长啊，又年轻有为啊，他这一点我不佩服他。你放心吧，赵宁老师，这件事我管定了，我帮你们要。
0: 别，
1: 我就不信他孙东这小子他敢不给我。
0: 别，
1: 王姨，赵宁老师，你告诉人老师，你别着急吧。
0: 别，王姨。您听我说哈，那孙董事长吧，他给我了，完后来让我给分没了，他这个我估计他那也是没有多少，所以那个啥，您别难为他了啊，王姨，我这就这么地儿了，完事大家就是互相理解一下，现在也没有办法，别因为我们的事儿完再影响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再吵着起来你就犯不上，真的王姨就那么地儿吧、
1: 哎、
0: 啊。
1: 赵宁老师啊，您可真懂事儿。但是啊，我可啥也不怕。我这条老命当初要不是有银老把我救了，我能活到现在吗？
0: 哎、您提这干啥呀？
1: 哎呀，赵宁老师，
0: 应该的。
1: 我是咋回事？你比别人都清楚，你比谁都清楚。当初我心梗，知道吧？犯了，憋的都上不来气儿了。那里边闷乎乎的，左边肩膀，左边牙，左边脖子，那都疼的受不了了。吃速效金星丸都不行，又加的那个硝酸甘油，好悬呐，这口气儿没上来呀。要不是人老及时出手把我救回来了，我能有今天吗？王慧兰，我能有现在还搁这哇哇说话呢吗？比起这救命之恩呐，我现在做这点事算啥呀？救命之恩永世不难忘啊。
0: 王姨，您的好意吧，我心领了，我别麻烦您了。这个事儿我去解决去吧，就别劳您了。完您再着急上火的，完事您再难受，再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罪过大了。那个老孙就更怪我了。王姨，这个事儿就那么地吧，
1: 哎呀，
0: 那啥，
1: 赵宁啊，我知道。哎呀，您这姑娘心是真善呐，特别善解人意。您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放心吧，赵宁老师，别看他孙东在公司里又什么董事长啊，人见面又跟他点头哈腰的。大家都听他的，但是一回到家他得听我和我闺女的。赵宁老师，今儿我拍胸脯了，我搁这跟你保证了，我就能做他的主，就这件事上我就能做他的主，一定给你把这个东西要来，把这事儿给办了。你说个数吧，你就告诉我要多少。
0: 哎呀妈呀，王姨，
1: 你放心吧，
0: 王姨，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呀，那咋整啊？其实我吧，哎呀，我真不想麻烦您，但有的时候吧，就是老孙那头吧，我也能理解他的难处。你要能试试的话，王姨哈，你不行你就试着看老孙那边帮我们要，别要太多了，我估计他也没剩多少。老于家每年给他的东西吧，可能你不在厂子里边，你不太了解。于家那边那个三七每次给他的也不多，要不行你就再看看能不能再帮我要个三千件啊。要是再少点也行，要是最好是能就稍微多一点，要能整来三千就整来三千，整不来的话哪怕一千五我都能认。

0: 行吧，完你也别太难为，也别难为孙东了，他也挺不容易的。
1: 我听明白了，赵宁老师听明白了，不就三千件吗？说定了啊，一盒我都不带少的，原原本本的就给你交到你手里，你放心，这话我说定了，我说的话就算数。
0: 对，王姨，能整来就整来，整不来的话少点我也认。就是我真的感谢你，真的，王姨。
1: 赵宁老师，咱先啥也别说了，你就看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没有力度。三千件，他要是不给，他要是敢不给，我天天就守在他办公室里，我就不走了。你看他敢不敢不给？
0: 别王爷，你这么整的，
1: 胸脯子打保票。
0: 别老孙，我估计他得把我恨死。王姨，咱别逼他。就是你要能帮我，哪怕你给我整个千八百件，真的王姨你都解决我燃眉之急了，我都得代替大家来谢谢您。要能多点就多点，不能的话千八百件我也认了，行吗？
1: 哎呀，赵宁啊，赵宁老师，你咋这么客气啊？
0: 别难为自己呢，
1: 这是好事儿，这是积福的事儿，这为这个老百姓这样讲话的，跟你都是两姓旁人，不认不识，你们都能这么这个着急，包括人老都能愁的这样，这是好事儿，你放心吧。客气啥呀，赵宁老师，就这么定了，你就等我信，我挂了，我敢放心，老孙东家啊，我挂了，挂了啊。
2: 哎呀，
1: 放心吧。
0: 哎呀妈呀，那我谢谢您了，王姨，谢谢了啊，完您别为难，
1: 放心吧。
2: 好的，
1: 我去找孙东家，
0: 谢谢为难，
2: 再见。
0: 哎呀妈呀，
2: 这个。
0: 谢谢王姨，
2: 这个是我后来我听明白了，这是咱们那个孙董事长的
0: 他
2: 丈母娘岳母，
0: 对，
2: 哎呦，这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这个说话挺冲哈，这老太太就是哎感觉就是急脾气哈，
0: 对，
2: 但是感觉就是老人家特别的明事理，
0: 对
2: 啊，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咱们也接对了，我觉得真是广结善缘哈，这个太对了，这个善缘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好
0: 啊。
2: 那这样可不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孙董事长这丈母娘这电话也挂断了，给咱们也说到志在必得，你放心吧，咱我肯定跟他要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又有了吗？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孙董事长手里不就最后两千件吗？我记得之前我聊过这事儿哈。
0: 哎呀，你管他有多少呢？
2: 也不多了。
0: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师傅，可能是跟他捣鼓了，你知道不？
2: 对，
0: 要不能这么凑巧。
2: 嗯、
0: 但是我就怕适得其反，老孙再给我骂一顿。完再怎么地，其实你说本意上我是不是也想多要点儿？
2: 当然，
0: 别说是三千多少钱，你给我五千，给我一万，我才好呢。
2: 绝对了，这是
0: 我
2: 的最终目的啊！
0: 你不认识那个王毅，我王毅这个人性格做事就嘁哩咔嚓的，他说哪就做哪，他是那种人。
2: 对
0: 啊，我不想难为他，但我估计着肯定是王毅能给我要来点儿。咱别管别的，就是老孙那边他也得给他妈一点面子，虽然丈母娘对不，但也得给他点面子。
2: 我估计多少
0: 要来点，
2: 能给来点，多少能给点
0: 啊？对，能要来点。要按我王姨那意思，那能要来个三千件，那就最好了。
2: 最好
0: 了，我先别得寸进尺，都给刮空了不好。
2: 给多少咱就认了，我觉得这已经是
0: 对，
2: 额外的惊喜了。
0: 对，但是吧，你知道不？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他要是。那要是能要来，但是能要多少这个事儿吧，我还不太敢保准儿。
2: 嗯，
0: 因为我想让他要三千五千的，那就那啥吧，那就先报名吧。
2: 咱就先报名啊，就是
0: 先报着你的名，完最后结到哪是到哪，行不行？
2: 好，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哈，现在呢，甭管他要来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嘛呢？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排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满了这个三千件，肯定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呢，大家再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赶紧先往前站队。有多少，咱们就按照大家先后报名的顺序来进行通知和进行参与活动。活动政策呢，跟前两天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呢是99元一盒，五盒起购，也就是说呢，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大家呢抓紧时间，甭管人家老人家给咱们要多少，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打电话往前排，尽可能。

0: 能的报名。
1: 对对对，
0: 您越往前，您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几率就越高了。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对对对，咱不能逼人家老太太，对不？她是能给我们拿多少，她肯定是尽力。
0: 咱就等消息。
1: 但我也想，就是刚才说没有抢着的那些哈，你就别等着那个啥，自己后悔呀，你就把脑袋砸了有啥用？
0: 啊，没啥用。
1: 还没有，还是没有，对不？
0: 对对对。
1: 因为咱们这么说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期真的很难得，7年生的这个三期，那就是个宝贝。3年成药，7年为宝，它是三色土水养方法种植出来的，这个可不是说。说你啥时候我想遇见就遇见的，
0: 对了，
1: 你这么牛的这个三七，完了再通过独特的低温萃取破壁技术，再给它制成三七破壁颗粒，那个三七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释放出来，能让我们身体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去吸收的。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对，你要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平时大家都是看不到的，你就更别说能得到。你就想，你就我师傅他得费多大劲给大家弄来这么一点，而且这个价格降到这么低。就这个机会哈，我敢说，就我师傅，咱别说我，就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平生所见也唯一的这么一次呗。
0: 对，这个也是不多的，这个也确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个电话，真的比啥都重要了哈。咱们抢的热线是
1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你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哈，除了这次咱们价格是非常诱人的，原来是238元，咱们最终砍到是99块钱，但是很多百姓必须你要知道的是，尤其咱们今天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要知道99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到底买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哈，咱们得请赵宁老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
1: 三七的功效是人尽皆知的，
0: 对了，
1: 只不过7年的老于家这个三七再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其实它的功效已经达到了顶峰。你跟普通的三七相比的话，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拿那个50年的人参跟1500年的野生的山参来比
0: 啊，
1: 这差别就老大了，
0: 这个差别太大了啊，
1: 对吧？而且它能化瘀止血，畅通百脉。你像那个多年的什么老便秘，还能变出血来的这些老同志是吧？他服用了，基本上有三七破壁颗粒，有个我感觉多数都是当天马上就能止住血。
0: 对了，
1: 然后一下子好多人就能把10多天没排出来的便全都排出来。不，你想，哎，憋那么久那得多畅快。
0: 对了，
1: 还有那个老慢支，天天咳咳咳的咳，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搁那吐痰卡血。你用了以后，他肯定会就是不咳不喘不吐痰呢。你血也能止住，他特别轻松的。
0: 对了。
1: 再有那些失眠的，这个闹心，好多人真的啊，翻来覆去的就烙饼似的睡不着。那用了以后，我倒不能说你沾枕的就着，对吧？但最起码你能多睡几个小时。
0: 那这个几个小时对于我们很多失眠的朋友来说，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1: 对呗，而且你睡好了，第二天肯定有精神呐。
0: 对对 对。
1: 你再有咱们好多年的那种顽固性的风湿骨病。那个膝盖那一摸都拔凉拔凉的，
0: 对，
1: 动弹都觉得疼的话，服用之后它不能化瘀定痛吗？
0: 对，
1: 你能站起来，你走路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些气血不足、不爱动弹、不爱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的，等你三七破壁颗粒用过以后，你就会觉得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你就整个人都会变得很勤快，就不犯懒了。
0: 整个。

0: 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哎，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到老了之后，到年纪大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小梁，有那么一天也会老了，也会怎么着的？那我相信什么对我来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子，自己身子好了，自己身子如果说有什么任何问题，谁都替代不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如此火爆的一个抢购的场面，为什么会得以发生？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小雪一直在忙，一直在接电话，尤其我们这个孙董事长啊，这个丈母娘，电话接通之后，我发现导播间的电话就来了很多，大家呢都在认真的听节目，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忙得脸都通红，这孩子哈。所以呢，咱们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赶紧来订，晚了真就抢不到。这么罕见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么优惠的价格，不是说你平时花多少钱想买就能够买到的，而且现在价格已经低到如此程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是99元，五盒起购，十盒的只要990，五盒只要495。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记得在这次团购当中，我唱过一首歌叫七年等一回哈，真的是七年能够结一次茬，如果这次没有，需要再等七年。
1: 你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0: 哎，对对对，
1: 对不，他七年才产出一次，所以它本身它就少，好在它的效果是能够征服大家的。
0: 对了
1: 啊，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这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有多少的老同志他都会在这段时间受尽疾病的折磨，对不？尤其像一些常见的一些老慢性疾病，心脑病的、心梗的、心绞痛的、脑梗的、脑出血，你说这些病哪个不要命？
0: 哎呀，哪个都不会轻饶了我们。
1: 对呀，
0: 啊，
1: 你就这些东西，你是把命保住了，你有幸活下来了，那也是拖累人的。你拖累自己，把自己的耐心磨没了，没有生存的这个信心在里边。另外一个，你家里人难道就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吗？肯定会的，对不？这个其中的痛苦，我告诉你，只有病人和他的家属才能够清楚，
0: 只有自己最了解，
1: 对呀，但你要用对药不就好了。三七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年了，就是大家都懂得三七都要搁家里用，一个是止血，一个活血，一个补血，它是非常神奇的药，不会说让你活血给自己血管活出去了变成出血性疾病了，也不会让你那个什么去止血完到最后止成血栓了，它不会，
0: 这个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1: 对呀，它是行淤血而敛心血，它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对出血和血栓同时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对了
1: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它给备上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多少都应该给自己留点。
0: 我觉得今天
1: 七年等一次啊，
0: 七年等一回，还要我再唱一句吗？七年等一回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把我们三期破壁颗粒，真的是说的是底儿朝天了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抓紧时间。我估计哈，孙董事长岳母给我们，如果说最好的考虑要这个3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话，现在肯定是没剩多少了。那大家呢，赶紧先报上名，赶紧排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给您包邮到家。栏目组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抓紧时间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

0: 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又一重惊喜啊！咱们孙董事长的岳母呢，现在也正在跟他讨要咱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到底结果如何，咱们就拭目以待了。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赶紧来站队。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我们下面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去快点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10盒三期破壁颗粒。哎，张明老师啊，你说我昨天就开始给场外打电话，打了100多个电话，可算是打通了。但是人家跟我说，那个8000盒三期破壁颗粒吧，已经被抢光了，一盒都没有了。
2: 嗯，有这事
3: 儿。哎呀，急死我了。
2: 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就昨天已经将班的能给大家安排上就不错了，完今天真是一盒都没有了。今儿要不是我王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了。
3: 赵明老师啊，你说这7年的三期可是宝贝，我们老百姓啊能遇到一回呀、确实不容易。我就恨我自己没早点打电话啊，昨天我寻思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啊。今天早上嘴里就起了2个大泡啊！
2: 哎呀妈呀，那你这得上多大火呀？
3: 这还好，今天呢听你节目呢，知道孙董事长丈母娘嘛，又帮着争取了3000盒，要不我真的买不着了。赵明老师啊，别的我不说了，你给我记上吧，我叫刘凤娟，我要10盒。
2: 我能懂，我能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就这回这3000个挺不容易的，我倒不敢肯定，他要多给我拿我更高兴，他要少了的话我也得按大家的排名给大家去安排，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因为三期的用途嘛，我没讲嘛，就是你心脑血管的，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血栓性的，三期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味治疗和保健双重用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这样气血都好了的话，人就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这回吧能赶上7年生的挺好，以前吧你说要不知道也就罢了，就知道了完抢不着，这是最闹心的。
3: 是的。哎呀，今天好歹是有这么个机会，
2: 是吧？好在有一点，有一点那啥，我先给你排名吧，先给你报上，让工作人员记下您的信息，大排名。因为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说人家王姨就准时一定给我要来3000件，他要多了我高兴，他要是要少了的话咱就按排名给大家分啊。
3: 哎，好，那得先谢谢你。
2: 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到来。那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么便宜的三期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还想订10盒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
2: 还想订是啥意思啊？你都订过了？
4: 是的，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10盒，昨天就用上了。这不愧是7年的这个三期啊。
2: 咋样？
4: 效果来得快快的，我挺满意的。之前心脏不好吧，不是心脏跳得慢。前胸后背的有些隐隐作疼，有些时候出虚汗啊，浑身没劲啊，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上不来。哎，晚上的时候嘛，前胸后背啊有些疼，疼的就疼起。
2: 这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冠心病，你这个是需要立刻去调整的。
4: 对呀、可遭罪了。但是赵英老师啊，我昨天用了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啊，哎，心脏忽然就开朗了，就好像这个窗子打开了一样，挺舒服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喘气也顺畅了，睡觉呢也比以前稳当了。哎呀，一个晚上睡得特别香，也没做梦，那胳膊腿呀、啥，哪个地方都有劲儿。
2: 师傅，他起效特别快。然后他第一个是因为他是7年生的，本来他的药效就很好，另外一个加上低温萃取技术，就老孙家的技术，把这个三期又锦上添花了。所以他通过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500目哈，能够瞬间的在我们血液里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我没讲嘛，这是必备的药。就是你50岁以上，你就像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吃个3克5克的，一是保健，二是治病啊。

0: 你这个真得去预备点儿。要是说人家家七年出一次，出一次就抢疯了，你知道不？
1: 对呀、啊，
0: 嗯嗯嗯。
1: 你看赵宁老师啊，你也这么传奇、这么厉害的药啊，我就想嘛，趁着这个活动啊这么合适，我就再进食和放在家里慢慢用嘛，我也不担心我这个心脏再出什么问题了，也挺踏实的。
0: 就是你话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我也理解，你知道，我也挺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已经订过了，你不能再订了，一个人只能是十盒，你就拿着十盒就先用着吧。啊，
1: 我老伴没有给你们打，我按照我老伴占一个名额行不行？
0: 你老伴没订过啊？
1: 没订过，他没订过。他的
0: 您是哎，就这阵儿我发现大家脑袋都挺好使，那你就把你老伴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别说你的了啊、
1: 哎、
0: 说你的订不上了啊。
1: 那行，张宁老师，
0: 行，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了，再见。
2: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了。那现在呢我们边等消息边打电话报名，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我们根据到货的多少来进行统一的通知参加。那如果说您报名报得晚了，您呢可能真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大家呢抓紧时间。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张宁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8: 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
0: 哎，
8: 我要30盒三七破壁颗粒，
0: 30盒
8: 是吧？
0: 啊，
8: 哎，一份是我的，我叫李丽梅，一份是我隔壁邻居的，他叫张广生，还有一份啊，什么楼下邻居的，他叫高秀珍。
0: 你这是做了一个代表啊，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订3个人的份儿啊，你这是。
8: 是的，赵念老师。
0: 嗯、
8: 我们约好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了，谁先打进来就给大家伙都订了。
0: 啊，这样，真的也是聪明的，因为现在抢的可多了。虽说有那个王姨坐镇的话吧，但咱心里，我现在心里还多少有一点打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弄来3000个，就板巴的。我告诉你，我觉得大家应该感恩，你先抱着吧，先这么抱着啊。
8: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0: 对，有多少我肯定给大家都分啊。
8: 那啊，你看。赵宁老师，我就想跟您说声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这么好的节目，教我们如何养生，如何调病，还给我们组织了各种福利活动，给我们省钱呀。你说这会儿238一颗的那个去年生三七破壁颗粒，您才收我们99块钱呀，这一盒哇省了100块钱，这10盒嘛不就是1000块钱嘛，1000块钱哇就给我们2个月的生活费喽。
0: 啊、哦，对。反正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破壁颗粒的价钱远不止这些东西，人家那是出厂价，还不是说在市面上的销售价，也就是人家成本就200多块钱。反正咱别提钱的问题，现在只要有就行。99块钱的咱也别想那么多，因为你平常99，你想要买这么多的那个三七也买不来，而且人家还是7年生的三七。三七呢属于必用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而且它还是血管疏通剂，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来讲，三七是必备的药物，既保健又治疗，我赞成大家可以留一点。
8: 真的非常感谢您，赵念老师、嗯、您给我记上吧。那个您就忙吧、
0: 啊、
8: 我也耽误您时间了。
0: 没问题，你这是3个人、
8: 啊、
0: 是不一共30盒，那你把那个3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8: 好嘞，留给导播、
0: 哎、
2: 好的，这位朋友。
8: 好的，
2: 哎，好的，再见阿姨。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期待着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让这些我们期盼已久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真的如愿以偿，能够

0: 又得到99元一盒这么超低价格的三七破壁颗粒。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赵宁老师，可算跟您说上话了，你快给我记上，我要20盒三七破壁颗粒，我和我老伴两个人都要用啊。
2: 啊啊啊，都准备好了啊。
3: 哎，对，是是是。
2: 嗯。
3: 我前天就听您说给我们弄来了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一盒都有200多，您给我们争取到了99一盒。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没打进来，太难打了。等我昨天可算打通了，结果呢，没想到没了。
2: 是不是又上火了？
3: 是啊，还好今天还有机会啊！你可要把我记上啊！我和老伴儿啊，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老年病嘛，脑袋迷糊，血压高，吃药也不好使。我俩就等着用这7年的三七呢，您一定给我记上啊！等我俩用好了，到时候一定再和那个任老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2: 那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好，因为你要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三七在中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又补血又活血又止血。我没讲吗？对血栓来讲，那你为啥迷糊啊？就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吗？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之后，你就不迷糊了。而且好多的这个老年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就血压一高，脑袋胀的胀的了不得。那你有那个三七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这个作用之后，你那血管都疏通了，它还疼啥呀？不跟年轻人一样吗？所以三七是个必备的药，更何况这回还是7年生的三七呢。这回大家不管你用了了还是你就是错过了，以后都得再过7年才能再得着，所以这回机会很难得的。好，你那个把你和你老伴儿的个人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
3: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了啊，赵宁老师。
2: 哎呀，您客气了，搁导播那里留清楚啊，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给他留清楚。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只是此刻呢，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要抓紧时间了。原价238元，团购价格仅需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所以呢，想用三七破壁颗粒来缓解一身病痛的朋友，抓紧时间，99元一盒直接包到家。咱们这次呢是5盒起购，订购专线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2: 是啊，你好。
8: 哎呀，赵林老师，我问一下，这个今年升的三级货币颗粒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2: 那你得早点排。那个王姨答应我了，说能给我弄上点，我先大家先报名呗，要不然大家都上火，是不是啊？
8: 哦，
2: 那你就先报呗，你要多少啊？
8: 哎呀，那太好，我跟您说，您给我记上，我要十盒，赵林老师。
2: 要十盒啊？可以，可以的啊。
8: 我昨天晚上呢就知道您给我们弄到了去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一盒才99块、
2: 啊、
8: 但是呢等我打电话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哎呀给我急坏了、
2: 啊、
8: 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呢、
2: 啊、
8: 哎呀这多亏您还有这个任老师嘛，您看这董事长的岳母啊都是看着你们这面子才给我们这3000盒呀，哎赵林老师啊，哎呀我们这农村人也不会说个什么好话啥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我做饭呢好吃，啥时候有机会呢来呢到我们家我呢接待您给你炖个大鹅、
2: 啊、
8: 大鸡啥的，
2: 哎呦那我岂不是以后走到哪去都有地方让我吃饭了哎呀开玩笑哈，只要大家就是用得好就行、
8: 嗯、
2: 我相信老于的这个三七全国闻名的7年的三七一定会让大家就是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会征服你的，你那个本身来讲哈，如果要是咱们岁数大的这个同志哈，你用它，你无论它是活血的作用、定痛的作用，还是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还是你真的就是能够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它都会很快的在大家身上去显现，基本上大多数的人10天之内都会有效，你自己去感受，你说你疼痛也好，我胃溃疡我难受我烧心也好，肯定会有感受，因为它7年的三七的作用本身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啊。
8: 嗯
2: 反正这回价格我觉得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用，你看个好药是什么样的。行，赶紧去导播那里头报名啊。
8: 嗯好。
2: 哎电话不用挂，切出去了啊，再见。
8: 好，再见。
0: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是真的成为热线了啊，大家都快打爆了。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7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9: 张林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欢迎。
9: 张林老师，我也想用啊，三七这个破壁颗粒啊，我要20盒。
2: 啊，
9: 张林老师，你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哈、
2: 啊。
9: 我和老伴呢，两个身体都不好啊。对、
2: 啊，
9: 我这个血压高啊，这血压一上来啊，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呀。我老伴呢，就是脑梗，现在呀、
2: 啊、
9: 都走不了路了呀，天天呢、
2: 啊、
9: 都是我推着这个轮椅嘛，带他出去透透风啊。哎，你向他说话呀、
2: 啊，
9: 也说不清楚了。哎，就一个字两个字的蹦。
2: 啊。
9: 前段时间呢，我也听别人说啊，吃这个三七好。哎，我就买了点这个三七粉用上了。
2: 哦。
9: 现在呀、啊，我这个脑袋啊不这么迷糊了。
2: 哦。
9: 哎，老伴了，这气色也已经好了。
2: 那就是对症了，对吧？
9: 嗯。
2: 三七本身
9: 就
2: 有活血的作用，活血、止血、补血的作用，说明你们用对了，所以见效，这个是好事儿。
9: 这回呢听你说啊哈，三七啊做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就想啊赶快用上啊、
2: 嗯、
9: 这效果肯定比我现在吃的这个三七粉好多了嘛。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我们这20盒、啊、你一定要记好啊，可不能给别人了
2: 呀。20盒你和你老伴用是不？
9: 啊对对对、
2: 啊、没有问题的。7年做的这个三七要比你普通的在药房买的那个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敢这么说哈，因为我对药物比较了解一些。你一克的你7年的这个三七，它可能要比你过去吃2个月到3个月的普通三七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我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老药跟那个普通的药它肯定不一样，3年成药、
9: 嗯、
2: 7年成宝。你想1000年的野生的那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个身须子就一嘎的都了不得的，这就是老药的作用。所以他家这老于家的三七是没问题的，大家用好好去体会就行、
9: 嗯、
2: 哈。保健治病它是双重作用。
9: 嗯
2: 啊，在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就这样，再见。
9: 哦行，好，再见。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也期待老人家呢能够收到咱们的三级破壁颗粒。如果说今天这消息呢尘埃落定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的每位朋友都有机会订购上咱们原价238元，现在只需要99元一盒。

0: 37破壁颗粒。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

0: 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肯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用咱们老余家水养的三七制成的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活动。因为这一次团购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不仅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较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个价格绝对是空前绝后。为什么讲是空前绝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算了一下，495元，十盒三七破壁颗粒也只要990元。所以呢，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诱人的价格，大家肯定是疯抢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想抢定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抢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所以下面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个咱俩这感觉是不在一个节奏上哈、啊，感觉您今天情绪不太高啊，这是怎么这是？
2: 哎，你刚才你说话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不太忍心打断你，你没看我坐直了
0: 啊？
2: 我就想那个啥吗？
0: 好像在想事儿。
2: 是有事儿。
0: 有事儿哈、
2: 啊。咱们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活动，其实昨天就已经断货了。
0: 嗯，等老师，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断货了。就是咱们昨天给您给特意扣下来这300件。已经没有了，
2: 三千件，
0: 你说断货了，我都没反应过来，三千件没有了。
2: 啊，就那三千件那点东西，哪够大家去抢啊？
0: 也在预料当中。
2: 对，他说没就没了，所以现在全国都断货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
0: 嗯。
2: 啊，我刚才就不想让你说下去了，但你也没搭理我。
0: 原来有这样一个大事儿哈，没有了。哎呀，这个没有的话。那咱们今天是，那我刚才刚节目开始都说让大家抢定什么的，
2: 那自己兜着吧。
0: 这个，哎呦，这个事儿怎么
2: 进行下去？因为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我昨天晚上完了还给那个老孙打电话来的，
0: 连
2: 老孙根本就不接我电话。我不知道是他真的有事儿啊，还是没听着啊，还是
0: 估计他知道咱们这边的情况，因为拿出这么多件儿，这么便宜的价格
2: 啊，
0: 一定会关注我们这边的订购情况，
2: 是
0: 吧？
2: 就是后脑勺想也能想出来。
0: 对对对，
2: 啊，我估计着他不管啥原因不接吧，肯定是也就不想再给我了。
0: 嗯。
2: 啊，那昨天我就跟我师傅捣鼓这事儿，我就问我师傅说咋整啊？因为他前天的时候不已经都跟我说了吗？就你这，你告我让我藏起来3000件
0: 啊，
2: 完事你要没了的话，就别跟他要，他一袋都不会给我。你记得这个事儿吗？
0: 当时说了，
2: 我跟大家捣鼓过，对不？
0: 对对对。
2: 完，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说呀，完我师傅说我豁出去了，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是的。完了，他就去找老孙去了，因为他不就搁他那儿呢吗？
0: 啊，对，一直没回来。
2: 对呀，他没找着啊，他也不知道。我师傅昨天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故意的躲着我还是咋的。完了现在咱们全国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完打电话就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尤其是我师父之前的那些老患者完都朝他要，

0: 啊，
1: 好多好多人打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都等着救命呢。完，我师傅昨天晚上就有点上火，你看给我的微信，都半夜几点都哎，不是半夜，都凌晨了，凌晨1:36，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真的，哎呀妈，咋整？完他还没找着人儿，我师傅真的挺着急的，
0: 着急的
1: 啊。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我师傅也上火了，我问他吃饭没，他都没吃，就是都吃不进去了。你说咋整？我就担心，我说我师傅刚才再急出来点什么事儿，关键是那个老孙呢，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你就是见我师傅一面，你告诉他没有，老爷子也就那么地儿了，你躲着他，你说他
0: 没有
1: 更难受了，
0: 没有信儿是更难受的，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说到人老这个在那边哈，我倒不太关心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下去了。其实可能从私心来说的话，我更在意的是咱们这个任老爷子，
1: 对，
0: 身体，千万别弄垮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也特别更担心啊。说实话，其实您一说要断货，我着急。其实吧，这个着急也在预料当中，因为这个信儿没有，我就当没有，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正常播活动，反正没告诉我活动结束，我就正常播。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还剩最后几百件，这个哎呀，断货也是在意料当中。我奶奶呢是一直让我给她订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奶总觉得说，哎呀，我做这档节目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是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多余的，全部都是公平公开的这种政策，这个是走不了任何的捷径。所以这没了之后，我跟我奶奶吧，这个咱就先不说了，怎么交代先不说了啊。但是现在目前问题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的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真的是没来得及，就真就没订购上，而这样的朋友应该是特别多了
1: 啊。那多能咋整啊？
0: 对，
1: 我也没有办法呀，现在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呢，但这次要是真的没得到的话哈，我除了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我的歉意之外，
0: 很抱歉，很抱歉，
1: 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什么东西了，现在说啥都是苍白的。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货。
1: 对，
0: 孙董事长呢又联系不上。
1: 对，就一直他没有联系到他，连我师父在那儿都找不着他，
0: 什么
1: 你说还能咋的？
0: 什么啊，老师，打断你一下，
1: 那就别定了，今天就别那啥了。你说我咋跟大家讲？
0: 这个是应该是订购热线，我觉得应该是订购，特别着急，着急没有用。
1: 你再着急，
0: 这样
1: 我这也没有了
0: 啊。我明白那个导播小雪的意思，就是确实没有了。要实在不行，我们就看看老师能不能安抚一下，
1: 我安抚他呀，
0: 安抚一下。
1: 现在不是你告诉谁订完事儿，好不容易打进来，完事儿你那个你没有了，完你安抚能安抚得了的？
0: 这个我们接一下吧，这个估计
1: 啥事儿啊？这个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你的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那我行，这样我们接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
1: 接进来，我听听啥事儿好了。
0: 反正是好是坏，咱都面对吧哈。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好，
1: 你好，
14: 喂喂，是
1: 你好，
14: 是和我说话的吗？
1: 是
14: 我吗？
1: 是，你好，你好。
14: 哎呀，赵宁老师啊，
1: 哎，你有什么要求？您讲。
14: 哎呀，赵宁老师，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把我急坏了。我是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你记得我不啦？
1: 什么？
14: 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
1: 哎呀妈呀，你是那个孙董事长的岳母是不是？是王姨啊？是你吗？
14: 啊，
1: 哎妈，那你
14: 是我
1: 不
14: 是？
1: 不，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我记得王姨，我还上你家吃过饺子呢，我怎么能不记得？
14: 哎呀，
1: 妈，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王姨，你得、
14: 哎、
1: 那啥，你得等一会儿。王姨啊，我现在那啥呢，我做节目呢，我这会儿不方便跟你说话，我等一会儿的，一会儿我给您回电话行不行？啊，
14: 行不行？

0: 好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出面管。
1: 王姨，王姨，我替我师父谢谢您。不过，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啥太多的办法。哎呀，回去等我、
0: 那个、
1: 等我师父回来。
0: 赵娘，
1: 哎，
0: 赵娘，你听我讲，我问你咋的？我听说你们什么三期破壁，什么颗粒断货了、
1: 啊？就是老
0: 孙东怎么还不给你了？
1: 他原来给过我，完了就没了嘛，他就给我一点儿，完我不够分的，完就没了。我心想，
0: 这孩子他咋这么抠呢？就自己捂了，不给别人用啊？那东西再好也得给人用啊，你用到人身上，需要的人身上那才有意义啊。那你和任老这么急够呛，不也是为了咱大家伙吗？他孙东这小子、
1: 哎、
0: 他咋连这个觉悟他都没有？赵宁老师啊，我岁数是大了，人是老了，但我心却不糊涂，这点道理我明白。在这点上，赵宁，我跟你说，我比孙东他强。你别看他有什么董事长啊，又年轻有为啊，他这一点我不佩服他。你放心吧，放心吧，赵宁老师，这件事我管定了，我帮你们要、
1: 哎、别
0: 我就不信他孙东这小子他敢不给我。
1: 别，王姨，
0: 王
1: 姨，
0: 赵宁老师，
1: 王姨，王姨，
0: 别，
1: 王姨，王姨，您听我说哈，那孙董事长吧，他给我了，完后来让我给分没了，他这个我估计他那也是没有多少，所以那个啥，您别难为他了啊，王姨，我这就这么地儿了。完事大家就是互相理解一下，现在也没有办法，别因为我们的事儿完再影响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再吵着起来你就犯不上。真的，王姨，就那么地儿吧、
0: 哎、
1: 啊。
0: 赵宁老师啊，您可真懂事儿。但是啊，我可啥也不怕，我这条老命当初要不是有银老把我救了，我能活到现在吗？
1: 哎、您提这干啥呀？
0: 哎呀，赵宁老师，
1: 应该的。嗯、
0: 我是咋回事你比别人都清楚，你比谁都清楚、
1: 啊、
0: 当初我心梗知道吧，犯了憋的、
1: 啊、
0: 都上不来气了、
1: 啊、
0: 那里边闷乎乎的，左边肩膀，左边牙，左边脖子，那都疼得受不了了，吃速效进行丸都不行，又加的那个硝酸甘油，好悬呐，这口气儿没上来呀、
1: 啊、
0: 要不是人老及时出手把我救回来了，我能有今天吗？王慧兰，我能有现在还搁这哇哇说话呢吗？提起这救命之恩呢、啊、我现在做这点事算啥呀？救命之恩永世不难忘、啊、
1: 王姨，您的好意吧我心领了，我别麻烦您了，这个事儿我去解决去吧，就别劳您了，完您再着急上火的，完事您再难受，再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罪过大了、
0: 哎、
1: 那个老孙就更怪我了。王姨，这个事就那么地吧、
0: 哎、
1: 啊，
0: 哎呀哎呀，赵宁啊，赵宁啊，我知道，哎呀，您这姑娘心是真善呐，特别善解人意，您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放心吧，赵宁老师，别看他孙东在公司里又什么董事长啊，人见面又跟他点头哈腰的，大家都听他的，但是一回到家他得听我和我闺女的。赵宁老师，今儿我拍胸脯了，我搁这跟你保证了，我就能做他的主，就这件事上我就能做他的主，一定给你把这个东西要来，把这事给办了。你说个数吧，你就告诉我要多少。
1: 哎呀妈呀，王姨，
0: 你放心吧，
1: 王姨，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呀，那咋整啊？其实我吧，哎呀，我真不想麻烦您，但有的时候吧，就是老孙那头吧，我也能理解他的难处。你要能试试的话，王姨哈，你不行你就试着看老孙那边帮我们要，别要太多了，我估计他也没剩多少、
0: 啊、
1: 老于家每年给他的东西吧、
0: 啊、
1: 可能你不在厂子里边你不太了解、啊、于家那边那个三七每次给他的也不多，要不行你就再看看能不能再帮我要个三千件啊，要是再少点也行，要是最好是能就稍微多一点，要能整来三千就整来三千，整不来的话哪怕1500我都能认，行不？完你也别太难为，也别难为孙东了，他也挺不容易的。
0: 我听明白了，赵宁老师听明白了，不、嗯、就3000件吗？就定了啊，一盒我都不带少的，原原本本的就给你交到你手里，你放心，这话我说定了，我说的话就算数。
1: 对，王姨，王姨，能整来就整来，整不来的话少点我也认，就是我真得感谢你，真的，王姨。
0: 你赵宁老师，咱先啥也别说了，你就看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没有力度。3000件，他要是不给，他要是敢不给，我天天就守在他办公室里，我就不走了。你看他敢不敢不给？
1: 别
0: 赵宁老师，
1: 别王爷你。

0: 们讲的
1: 幸福的八宝票。
0: 别老孙老孙，我估计他得把我恨死。王姨，咱别逼他，就是你要能帮我，哪怕你给我整个千八百件，真的王姨，你都解决我燃眉之急了，我都得代替大家来谢谢您。要能多点就多点，不能的话千八百件我也认了，行吗？
1: 哎呀，赵宁啊，赵宁老师，你咋这么客气啊？
0: 别难为自己，
1: 这是好事儿，这是积福的事儿，这为这个老百姓这样讲话的，跟你都是两姓旁人，不认不识，你们都能这么这个着急，包括人老都能愁的这样，这是好事儿，你放心吧。客气啥呀，赵宁老师，
0: 哎，
1: 就这么定了，你就等我信，我挂了，我赶快我去找孙东家啊，我挂了，我挂了啊。
2: 哎呀，
1: 您吧。
0: 哎呀妈呀，那我谢谢您了，王姨，谢谢谢谢了啊，完您别为难，
1: 放心吧。
0: 啊，
2: 好的，
1: 您去找孙东家，
0: 谢谢。
2: 哎呀，再见。
0: 哎呀妈呀，
2: 啊，这个。
0: 谢谢谢谢王爷，
2: 这个是我后来我听明白了，这是咱们那个孙董事长的，
0: 对他
2: 丈母娘岳母，
0: 对对对，
2: 哎呦，这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这个说话挺冲哈，这老太太就是哎感觉就是急脾气哈，
0: 对，
2: 但是又感觉就是老人家特别的明事理，
0: 对对对
2: 啊！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咱们也接对了，我觉得真是广结善缘哈，这个太对了，这个善缘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好
0: 啊。
2: 那这样可不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孙董事长这丈母娘这电话也挂断了，给咱们也说到志在必得，你放心吧，咱我肯定跟他要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又有了吗？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孙董事长手里不就最后两千件吗？我记得之前我聊过这事儿哈。
0: 哎呀，你管他有多少呢？
2: 也不多了。
0: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师傅，可能是跟他捣鼓了，你知道不？
2: 对对 对, 对。
0: 要不能这么凑巧。但是我就怕适得其反，老孙再给我骂一顿，完再怎么地。其实你说本意上，我是不是也想多要点儿？
2: 当然，
0: 别说是三千多少钱，你给我五千，给我一万，我才好。
2: 绝对了，这是
0: 我
2: 们最终的目的啊。
0: 你不认识那个王姨，我王姨这个人性格做事就嘁哩咔嚓的，他说哪就做哪，他是那种人，
2: 对
0: 啊，我不想难为他，但我估计着肯定是王姨能给我要来点儿，咱别管别的，就是老孙那边他也得给他妈一点面子，虽然丈母娘对不，但也得给他点面子。
2: 我估计多少
0: 要来点
2: 儿，能给来点儿，多少能给点儿
0: 啊？对对对，能要来点儿，要按我王姨那意思，他能要来个三千件儿。那就最好了，
2: 最好了，
0: 我先别得寸进尺，都给刮空了不好。
2: 给多少咱就认了，我觉得这已经是
0: 对对对
2: 额外的惊喜了。
0: 对，但是吧，你知道不？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他要是那要是能要来，但是能要多少这个事儿吧，我还不太敢保准儿。因为我想让他要三千五千的，那就那啥吧，那就先报名吧。
2: 咱就先报名，就是
0: 先
2: 报
0: 上你的名，
2: 先排队，
0: 完最后结到哪是到哪，行不行？
2: 好，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哈，现在呢，甭管他要来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嘛呢？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排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满了这个三千件肯定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呢，大家再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赶紧先往前站队。有多少，咱们就按照大家先后报名的顺序来进行通知和进行参与活动。活动政策呢，跟前两天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呢是99元一盒，五盒起购。也就是说呢，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呢抓紧时间，甭管人家老人家给咱们要多少，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打电话往前排，尽可能的报名。
0: 对，
2: 您越往前，您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几率就越高了。
3: 没有，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对对对，咱不能逼人家老太太，对不？她是能给我们拿多少，她肯定是尽力。
2: 咱就等消息。
0: 但我也想，就是刚才说没有抢着的那些哈，你就别等着那个啥，自己后悔呀，你就把脑袋砸了有啥用
2: 啊？没啥用。
0: 还没有，还是没有，对不？
2: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这么说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期真的很难得，7年生的这个三期，那就是个宝贝。3年成药，7年为宝，它是三色土水养方法种植出来的，这个可不是说就。你啥时候我想遇见就遇见的，
2: 对了，
0: 你这么牛的这个三七，完了再通过独特的低温萃取破壁技术，再给它制成三七破壁颗粒，那个三七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释放出来，能让我们身体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去吸收的。
2: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0: 对，你要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平时大家都是看不到的，你就更别说能得到。你就想，你就我师傅他得费多大劲给大家弄来这么一点，而且这个价格降到这么低，就这个机会哈，我敢说，就我师傅，咱别说我，就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平生所见也唯一的这么一次呗。
2: 对，这个也是不多的，这个也确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个电话，真的比啥都重要了哈。咱们抢的热线是
1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大家你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哈，除了这次咱们价格是非常诱人的，原来是238元，咱们最终砍到是99块钱，但是很多百姓必须你要知道的是，尤其咱们今天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要知道99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到底买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哈，咱们得请赵宁老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
0: 三七的功效是人尽皆知的，
2: 对了，
0: 只不过7年的老于家这个三七再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其实它的功效已经达到了顶峰。你跟普通的三七相比的话，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拿那个50年的人参跟1500年的野生的山参来比
2: 啊，
0: 这差别就老大了，
2: 这个
0: 大家
2: 太大了啊，
0: 对吧？
2: 啊，
0: 而且它能化瘀止血，畅通百脉。你像那个多年的什么老便秘，还能变出血来的这些老同志是吧？他服用了基本上有三七破壁颗粒，有个我感觉多数都是当天马上就能止住血。
2: 对了，
0: 然后一下子好多人就能把10多天没排出来的便全都排出来。不，你想，哎，憋那么久那得多畅快。
2: 对了，
0: 还有那个老慢支，天天咳咳咳的咳，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搁那吐痰卡血。你用了以后，他肯定会就是不咳不喘不吐痰呢。你血也能止住，他特别轻松的。
2: 对了。
0: 再有那些失眠的，这个闹心，好多人真的啊，翻来覆去的就烙饼似的睡不着。那用了以后，我倒不能说你沾枕的就着，对吧？但最起码你能多睡几个小时。
2: 那这个几个小时对于我们很多失眠的朋友来说，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0: 对呗，而且你睡好了，第二天肯定有精神呐。
2: 对对对。
0: 你再有咱们好多年的那种顽固性的风湿骨病。那个膝盖那一摸都拔凉拔凉的，
2: 对了，
0: 动弹都觉得疼的话，服用之后它不能化瘀定痛吗？
2: 对，
0: 你能站起来，你走路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些气血不足、不爱动弹、不爱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的，等你三七破壁颗粒用过以后，你就会觉得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你就整个人都会变得很勤快，就不犯懒了，
2: 整个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0: 哎，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到老了之后，到年纪大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小梁有那么一天也会老了，也会怎么着的，那我相信什么对我来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子，自己身子好了，自己身子如果说有什么任何问题，谁都替代不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如此火爆的一个抢购的场面为什么会得以发生。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小雪一直在忙，一直在接电话，尤其我们这个孙董事长啊，这个丈母娘电话接通之后，我发现导播间的电话就来了很多，大家呢都在认真的听节目，都在

0: 讲了自己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忙得脸都通红，这孩子哈。所以呢咱们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赶紧来订，晚了真就抢不到。这么罕见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优惠的价格，不是说你平时花多少钱想买就能够买到的，而且现在价格已经低到如此程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是99元，五盒起购，十盒的只要990，五盒只要495，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记得在这次团购当中我唱过一首歌叫七年等一回哈，真的是七年能够结一次茬，如果这次没有需要再等七年。
1: 你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0: 哎、对对对
1: 对不，他七年才产出一次、
0: 嗯，
1: 所以它本身它就少，好在它的效果是能够征服大家的。
0: 对了
1: 啊，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这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有多少的老同志他都会在这段时间受尽疾病的折磨，对不？尤其像一些常见的一些老慢性疾病，心脑病的、心梗的、心绞痛的、脑梗的、脑出血，你说这些病哪个不要命？
0: 哎呀，哪个都不会轻饶了我们。
1: 对呀、
0: 啊嗯啊、
1: 你就这些东西你是把命保住了，你有幸活下来了，那也是拖累人的。你拖累自己，把自己的耐心磨没了，没有生存的这个信心在里边。另外一个，你家里人难道就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吗？肯定会的。 对不，这个其中的痛苦我告诉你，只有病人和他的家属才能够清楚，
0: 只有自己最了解、啊、
1: 对呀、啊、但你要用对药不就好了。三七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年了，就是大家都懂得三七都要搁家里用，一个是止血，一个活血，一个补血，它是非常神奇的药。不会说让你活血给自己血管活出去了变成出血性疾病了，也不会让你那个什么去止血完到最后止成血栓了，它不会。
0: 这个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1: 对呀、啊
0: 哎、
1: 它是行淤血而敛心血，它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对出血和血栓同时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对了
1: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它给备上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多少都应该给自己留点。
0: 我觉得今天
1: 七年等一次啊，
0: 七年等一回，还要我再唱一句吗？七年等一回哈、啊。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把我们三七破壁颗粒，真的是说的是底儿朝天了哈、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抓紧时间。我估计哈，孙董事长岳母给我们，如果说最好的考虑要这个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现在肯定是没剩多少了。那大家呢，赶紧先报上名，赶紧排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给您包邮到家。栏目组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抓紧时间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又一重惊喜啊！咱们孙董事长的岳母呢，现在也正在跟他讨要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到底结果如何，咱们就拭目以待了。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赶紧来站队。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下面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呀，去快点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十盒三七破地颗粒。哎，尚明老师啊，你说我昨天就开始给场外打电话，打了100多个电话，可算是打通了。但是人家跟我说，那个8000盒三七破地颗粒吧，已经被抢光了，一盒都没有了。
1: 嗯，有这事。
0: 哎呀，急死我了。
1: 嗯，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就昨天已经将班的能给大家安排上就不错了，完今天真是一盒都没有了。今儿要不是我王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了。
0: 赵宁老师啊，
1: 嗯，
0: 你说这7年的三七可是宝贝，我们老百姓啊能遇到一回呀，确实不容易。我就恨我自己没早点打电话啊，昨天我寻思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啊。今天早上嘴里就起了2个大泡啊！
1: 哎呀妈呀，那你这得上多大火呀？
0: 这还好，今天呢听你节目呢，知道孙董事长丈母娘嘛，又帮着争取了3000盒。要不我真的买不着了，赵明老师啊，别的我不说了，你给我记上吧。我叫刘凤娟，我要10盒。
1: 我能懂，我能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就这回这3000个挺不容易的，我倒不敢肯定，他要多给我拿我更高兴，但要少了的话我也得按大家的排名给大家去安排，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因为三七的清除嘛，我没讲嘛，就是你心脑血管的，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血栓性的，三七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味治疗和保健双重用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这样气血都好了的话，人就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这回吧能赶上7年生的挺好，以前吧你说要不知道也就罢了，就知道了完抢不着，这是最闹心的。
0: 可是呗，哎呀，今天好歹是有这么个机会，
1: 好在有一点，有一点那啥，我先给你排名吧，先给你报上，让工作人员记下您的信息，大排名。因为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说人家王姨就准时一定给我要来3000件，他要多了我高兴，他要是要少了的话咱就按排名给大家分啊。
0: 哎，好，那得先谢谢你。
1: 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到来。那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么便宜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赵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还想订10盒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1: 还想订是啥意思啊？你都订过了？
4: 是的，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10盒，昨天就用上了。这不愧是7年的这个三七啊。
1: 嗯，咋样？
4: 效果来得快快的，我挺满意的。之前心脏不好吧，不是心脏跳得慢。前胸后背的有些隐隐作疼，有些时候出虚汗啊，浑身没劲啊，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上不来。哎，晚上的时候嘛，前胸后背啊有些疼的就疼。
1: 这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冠心病，你这个是需要立刻去调整的。
4: 哎、对呀、啊，可倒对了，但是赵英老师啊，我昨天用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哎，心脏忽然就开朗了，就好像这个窗户打开了一样，挺舒服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喘气也顺当了，睡觉呢也比以前稳当了。哎呀，一个晚上睡得特别香，也没做梦，那胳膊腿呀、啥，哪个地方都有劲儿。
1: 师傅，他起效特别快。知道他第一个是因为他是7年生的，本来他的药效就很好。另外一个加上低温萃取技术，就老孙家的技术，把这个三七又锦上添花了。所以它通过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500目哈，能够瞬间的在我们血液里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我没讲嘛，这是必备的药。就是你50岁以上，你就像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吃个3克5克的。一是保健，二是治病啊，你这个真得去预备点儿。要是说人家家7年出一次，出一次就抢疯了，你知道不？
4: 对呀、
1: 啊，
4: 你看赵宁老师啊，你也这么传奇、这么厉害的药啊，我就想嘛，趁着这个活动啊，正合适，我就再进10盒，放在家里慢慢用嘛，我也不担心我这个心脏再出什么问题了，也挺踏实的。
1: 就是你话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我也理解，你知道，我也挺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已经订过了，你不能再订了，一个人只能是10盒，你就拿着10盒就先用着吧。啊，
4: 我老伴没有给你们打，我按照我老伴占一个名额行不行？
1: 你老伴没订过啊？
4: 没订过，他没订过。
0: 您是哎，就这阵儿，我发现大家脑袋都挺好使。那你就把你老伴儿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别说你的了，说你的订不上了啊。
4: 那行，张宁老师，
0: 您行行，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了，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了。那现在呢我们边等消息边打电话报名，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我们根据到货的多少来进行统一的通知参加。那如果说您报名报的晚了，您呢可能真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原价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大家呢，抓紧时间。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张宁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10: 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哎，我要30盒三七破壁颗粒，
1: 是吧？啊，
10: 哎，一份是我的，我叫李丽梅，一份是我隔壁邻居的，他叫张广生，还有一份啊，什么楼下邻居的，他叫高秀珍。
1: 你这是做了一个代表啊，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订3个人的份儿啊，你这是。
10: 是的，赵念老师。
1: 啊啊。
10: 我们约好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了，谁先打进来，就给大家伙都订了。
1: 啊，这个也是聪明的，因为现在抢的可多了。虽说有那个王姨坐镇的话吧，但咱心里，我现在心里还多少有一点打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弄来3000个，就板巴的。我告诉你，我觉得大家应该感恩，你先抱着吧，先这么抱着啊。
10: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对，有多少我肯定给大家都分啊。
10: 那啊，你看。赵宁老师，我就想跟您说声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这么好的节目，教我们如何养生，如何调病，还给我们组织了各种福利活动，给我们省钱呀。你说这会儿238一颗的那个去年生三期破壁颗粒，您才收我们99块钱呀，这一盒哇省了100块钱，这10盒嘛不就是1000块钱嘛，1000块钱哇就给我们2个月的生活费喽。
1: 啊，对。反正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破壁颗粒的价钱远不止这些东西，人家那是出厂价，还不是说在市面上的销售价，也就是人家成本就200多块钱。反正咱别提钱的问题，现在只要有就行。99块钱的咱也别想那么多，因为你平常99，你想要买这么多的那个三七也买不来，而且人家还是7年生的三七。三七呢属于必用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而且它还是血管疏通剂，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来讲，三七是必备的药物，既保健又治疗，我赞成大家可以留一点。
10: 真的非常感谢您，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吧。那个您就忙吧，我也耽误您时间了。
1: 没问题，你这是3个人是不？一共30盒，那你把那个3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10: 好嘞，留给导播。
2: 好的，这位朋友。
10: 好的，
2: 哎。好的，再见阿姨，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期待着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让这些我们期盼已久三期破壁颗粒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真的如愿以偿，能够得到99元一盒这么超低价格的三期破壁颗粒。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是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11: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

0: 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37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37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赵明老师，可算跟您说上话，你快给我记上，我要20盒37破壁颗粒，我和我老伴两个人都要用啊。
2: 啊啊啊，都准备好了啊。
3: 哎，对，是是是。
2: 啊。
3: 我前天就听您说给我们弄来了7年的37破壁颗粒，原价一盒都要200多，您给我们争取到了99一盒。
2: 啊。
3: 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没打进来，太难打了。等我昨天可算打通了，结果呢，没想到没了，哎，
2: 这不又上火了。
3: 是啊，还好今天还有机会啊，你可要把我记上啊。我和老伴啊是多年的老毛病啊，老年病嘛，脑袋迷糊，血压高，吃药也不好使，我俩就等着用这7年的37呢。您一定给我记上啊，等我俩用好了，到时候一定再和那个任老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2: 那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好，因为你要心脑血管疾病的话，37在中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又补血又活血又止血。我没讲吗？对血栓来讲，那你为啥迷糊啊？就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吗？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之后，你就不迷糊了。而且好多的这个老年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就血压一高，脑袋胀的胀的了不得。那你有那个37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这个作用之后，你那血管都疏通了，它还疼�37呀？不跟年轻人一样吗？所以37是个必备的药，更何况这回还是7年生的37呢。这回大家不管你用了了，还是你就是错过了，以后都得再过7年才能再得着。所以这回机会很难得的。哈，你那个把你和你老伴儿的个人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
3: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了啊，赵宁老师。
2: 哎呀，您客气了，搁导播那里留清楚啊，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给他留清楚。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只是此刻呢，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37破壁颗粒的团购，要抓紧时间了。原价238元，团购价格仅需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所以呢，想用37破壁颗粒来缓解一身冰痛的朋友，抓紧时间，99元一盒直接包到家。咱们这次呢是5盒起购，订购专线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赵林老师吗？
2: 是啊，你好。
8: 哎呀，赵林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7年生的37破壁颗粒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2: 啊，那你得早点排。那个王姨答应我了，说能给我弄上点，我先大家先报名呗，要不然大家都上火，是不是啊？
8: 嗯，
2: 那你就先报呗，你要多少啊？
8: 哎呀，那太好！我跟您说，您给我记上，我要10盒，赵林老师。
2: 要10盒啊？可以，可以的、
8: 嗯、
2: 啊。
8: 我昨天晚上呢，就知道您给我们弄到了7年生的这个37破壁颗粒，而且一盒才99块。
2: 啊。
8: 但是呢，等我打电话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哎呀，给我急坏了，
2: 啊、
8: 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呢。
2: 啊
8: 哎呀，这多亏您还有这个任老师嘛，您看这董事长的岳母啊，都是

0: 看着你们这面子才给我们这三千盒呀。哎，赵林老师啊，哎呀，我们这农村人也不会说个什么好话啥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我做饭呢好吃，啥时候有机会呢来呢到我们家，我呢接待您，给你炖个大鹅大鸡啥的。
1: 哎呦，那我岂不是以后走到哪去都有地方让我吃饭了？哎呀，开玩笑哈，只要大家就是用得好就行。我相信老于的这个三七，全国闻名的七年的三七，一定会让大家就是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会征服你的。你那个本身来讲哈，如果要是咱们岁数大的这个同志哈，你用它，你无论它是活血的作用、定痛的作用，还是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还是你真的就是能够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它都会很快的在大家身上去显现。基本上大多数的人十天之内都会有效，你自己去感受。你说你疼痛也好，我胃溃疡我难受我烧心也好，肯定会有感受，因为它七年的三七的作用本身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啊。反正这回价格我觉得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用，你看个好药是什么样的。行，赶紧去导播那里头报名啊。
0: 嗯，好。
1: 哎，电话不用挂，切出去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是真的成为热线了啊，大家都快打爆了。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七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张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欢迎。
4: 张林老师，我也想要啊，三七这个破壁颗粒啊，我要20盒
1: 啊。
4: 张林老师，你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哈。我和老伴呢，两个身体都不好啊。对，我这个血压高啊，这血压一上来呀，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呀。我老伴呢，他就是脑梗，现在呀都走不了路了呀，天天呢都是我推着这个轮椅嘛，带他出去透透风啊。哎，你向他说话呀，也说不清楚了。哎，就一个字两个字的蹦。前段时间呢，我也听别人说啊，吃这个三七好。哎，我就买了点这个三七粉用上了。现在呀，我这个脑袋呀不这么迷糊了。哎，老伴了，这气色也见好了。
1: 那就是对症了，对吧？
4: 三
1: 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止血、补血的作用，说明你们用对了，所以见效，这个是好事儿。
4: 这回呢听你说啊哈，三七啊做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就想啊赶快用上啊，这效果肯定要比我现在吃的这个三七粉好多了嘛。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我们这20盒你一定要记好啊，可不能给别人了
1: 呀。20盒你和你老伴用是不？
4: 啊，对对对。
1: 没有问题的。七年做的这个三七要比你普通的在药房买的那个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我就敢这么说哈，因为我对药物比较了解一些。你一克的你七年的这个三七，它可能要比你过去吃2-3个月的普通三七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我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老药跟那个普通的药它肯定不一样，3年成药，7年成宝。你想千年的野生的那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个身须子就一嘎的都了不得的，这就是老药的作用。所以他家这老于家的三七是没问题的，大家用好好去体会就行哈。保健治病它是双重作用。在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就这样，再见。
4: 哦，行，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也期待老人家呢能够收到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果说今天这消息呢尘埃落定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的每位朋友都有机会订购上咱们原价238元，现在只需要99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和同学过生日，
1: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3: 第一次和他牵手，
4: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7: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8: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9: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6: 看女儿穿上婚纱，
10: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食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

0: 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肯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用咱们老余家水养的3期制成的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活动。因为这一次团购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不仅是这个3期破壁颗粒比较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个价格绝对是空前绝后。为什么讲是空前绝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3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算了一下，495元，十盒3期破壁颗粒也只要990元。所以呢，这么难得的3期破壁颗粒，这么诱人的价格，大家肯定是疯抢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想抢定我们的3期破壁颗粒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抢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所以下面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个咱俩这感觉是不在一个节奏上哈、啊，感觉您今天情绪不太高啊，这是怎么了？这是。
2: 哎，你刚才你说话的时候吧，我就不太忍心打断你。你没看我坐直了，我就想那个啥吗？
0: 好像在想事儿。
2: 是有事儿。
0: 有事儿哈。
2: 咱们那个3期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活动，其实昨天就已经断货了。
0: 等一下，老师，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断货了。就是咱们昨天给您给特意扣下来这300件。已经没有了，
2: 三千件，
0: 您说断货了，我都没反应过来，3000件没有了。
2: 啊，就那3000件那点东西，哪够大家去抢啊？
0: 也在预料当中。
2: 对，他说没就没了，所以现在全国都断货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
0: 嗯。
2: 啊，我刚才就不想让你说下去了，但你也没搭理我。
0: 原来有这样一个大事儿哈，没有了。哎呀，这个没有的话。那咱们今天是，那我刚才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让大家抢定什么的，
2: 那自己兜着吧。
0: 这个，哎呦，这个事儿怎么进行
2: 下去？因为我现在吧，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我昨天晚上完了还给那个老孙打电话来的，
0: 人
2: 老孙根本就不接我电话，我不知道是他真的有事儿啊，还是没听着啊，还是
0: 故意的。我估计他知道咱们这边的情况，因为拿出这么多件儿，这么便宜的价格
2: 啊，
0: 一定会关注我们这边的订购情况，
2: 是
0: 吧？
2: 就
0: 是
2: 后脑勺想也能想出来。
0: 对对对，
2: 啊，我估计着他不管啥原因不接吧，肯定是也就不想再给我了。
0: 嗯。
2: 啊，那昨天我就跟我师傅捣鼓这事儿，我就问我师傅说咋整啊？因为他前天的时候不已经都跟我说了吗？就你告我让我藏起来3000件
0: 啊，
2: 完事你要没了的话就别跟他要，他一袋都不会给我，你记得这个事儿吗？
0: 当时说了，
2: 我跟大家捣鼓过，对吧？
0: 对对对。
2: 完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说呀，完我师傅说我豁出去了，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是的。完了他就去找老孙去了，因为他不就搁他那儿呢吗？
0: 啊，对，一直没回来。
2: 对呀，他没找着啊，他也不知道。我师傅昨天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故意的躲着我还是咋的。
0: 完了
2: 现在咱们全国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完打电话就要这个3期破壁颗粒，尤其是我师傅之前的那些老患者完都朝他要，好多人打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都等着救命呢。完我师傅昨天晚上就有点上火，你看给我的微信都半夜几点，都哎呀不是半夜，都凌晨了，凌晨1:36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真的，哎呀妈，咋整？完他还没找着人儿，我师傅真的挺着急的。
0: 着急的
2: 啊！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我师傅也上火了，我问他吃饭没，他都没吃，就是都吃不进去了。你说咋整？我就担心，我说我师傅刚才再急出来点什么事儿， 关键是那个老孙呢，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你就是见我师傅一面，你告诉他没有，老爷子也就那么地儿了，你躲着他，你说他
3: 没有信儿
2: 更难受了。
3: 没有信儿是更难受的，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是特别的煎熬。
2: 嗯，
3: 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说到人老这个在那边哈，我倒不太关心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下去了。其实可能从私心来说的话，我更在意的是咱们这个人老爷子，
2: 对，
3: 身体。千万别弄垮了。
2: 对对对，
3: 其实我也特别跟担心啊。说实话，其实您一说要断货，我着急。其实吧，这个着急也在预料当中，因为这个信儿没有，我就当没有，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正常播活动，反正没告诉我活动结束，我就正常播。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还剩最后几百件儿，这个哎呀，断货也是在意料当中。我奶奶呢是一直让我给她订点这个三级破壁颗粒。我奶总觉得说，哎呀，我做这档节目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订购的三级破壁颗粒是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多余的，全部都是公平公开的这种政策，这个是走不了任何的捷径。所以这没了之后，我跟我奶奶吧，这个咱就先不说了，怎么交代先不说了哈。但是现在目前问题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的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真的是没来得及，就真就没订购上，而这样的朋友应该是特别多了
2: 啊。那多能咋整啊？
3: 对，
2: 我也没有办法呀，现在是。
3: 对对对对对，
2: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呢。
3: 嗯，
2: 但这次要是真的没得到的话哈，
3: 嗯，
2: 我除了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我的歉意之外，
3: 很抱歉，很抱歉，
2: 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什么东西了。
3: 嗯，
2: 现在说啥都是苍白的。
3: 对，
2: 啊，
3: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货。
2: 对，
3: 孙董事长呢又联系不上。
2: 对，就一直他没有联系到他。
3: 嗯，
2: 连我师父在哪儿都找不着他。
3: 什么？
2: 你说还能咋的？
3: 什么啊，老师打断你一下，
2: 那就别定了，今天就别那啥了。你说我咋跟大家讲？
3: 这个应该是订购热线，我觉得应该是订购，特别着急，着急没有用。
2: 那你再着急，
3: 这样
2: 我这也没有了
3: 啊。我明白那个导播小雪的意思，就是确实没有了，要实在不行，我们就看看老师能不能安抚一下，
2: 我安抚他呀，
3: 安抚一下。
2: 现在不是你告诉谁订完事，好不容易打进来，完事你那个你没有了，完你安抚，能安抚得了的？
3: 这个我们接一下吧，这个估计
2: 啥事儿啊？这个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你的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 那行，这样我们接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
2: 接进来，
3: 接一下，
2: 我听听啥事儿好了。
3: 反正是好是坏，咱都面对吧，哈。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好，
2: 你好，
17: 喂喂，是
2: 你好，
17: 是跟我说话的吗？
2: 是
17: 我
2: 吗？是，你好，你好。
17: 哎呀，赵宁老师啊，
2: 哎，你有什么要求？您讲。
17: 哎呀，赵宁老师，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把我急坏了。
2: 啊，
17: 我是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你记得我不啦？
2: 什么王
17: 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
2: 哎呀妈呀，你是那个孙董事长的岳母是不是？是王宇啊？是你吗？
17: 啊，
2: 哎妈，那你
17: 是我是我
2: 不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我记得王姨，我还上你家吃过饺子呢，我怎么能不记得？
17: 哎呀
2: 妈，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王姨，你得，
17: 哎，
2: 那啥，你得等一会儿。王姨啊，
17: 嗯，
2: 我现在那啥呢，我做节目呢，我这会儿不方便跟你说话，我等一会儿的，一会儿我给您回电话，行不行？啊，
17: 不行不行，赵宁，我必须得跟您说这几句话，我必须得说。
2: 不咋的了？
17: 你，我知道你做节目呢，赵宁，我要不然呢，我不能这么着急的打扰你，我也觉得不礼貌，但是吧，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定了，为啥呢？我听节目我才知道啊。哎呀，那人老都抽成啥样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么忙这么辛苦，再不吃饭还这么上火，那可不行。别的事儿王姨可以不管，但是人老的事儿 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出面管。
2: 王姨，王姨，我替我师父谢谢你。不过，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啥太多的办法。哎呀，回去等我

0: 了，人是老了，但我心却不糊涂，这点道理我明白。在这点上，赵宁，我跟你说，我比孙东他强。你别看他又什么董事长啊，又年轻有为啊，他这一点我不佩服他。你放心吧，放心吧，赵宁老师，这件事我管定了，我帮你们要。
1: 别别别，
0: 我就不信他孙东这小子他敢不给我。
1: 别，王姨王姨，
0: 赵宁老师，你告诉人老师，你别着急的。
1: 别王姨王姨，您听我说哈，那孙董事长吧，他给我了，完后来让我给分没了，他这个我估计他那也是没有多少。所以那个啥，您别难为他了啊，王姨，我这就这么地儿了。完事大家就是互相理解一下，现在也没有办法，别因为我们的事儿完再影响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再吵着起来你就犯不上。真的，王姨，就那么地儿吧。哎、啊，
0: 赵宁老师啊，您可真懂事儿。但是啊，我可啥也不怕，我这条老命当初要不是有银老把我救了，我能活到现在吗？
1: 哎、您提这干啥呀？
0: 哎呀，赵宁老师，
1: 应该的。嗯、
0: 我是咋回事你比别人都清楚，你比谁都清楚、
1: 啊、
0: 当初我心梗知道吧，犯了、
1: 嗯、
0: 憋的都上不来气儿了、
1: 嗯、
0: 那里边闷乎乎的，左边肩膀，左边牙，左边脖子，那都疼得受不了了，吃速效进行丸都不行，又加的那个硝酸甘油，好悬呐，这口气儿没上来呀、
1: 嗯、
0: 要不是人老及时出手把我救回来了，我能有今天吗？王慧兰，我能有现在还搁这哇哇说话呢吗？提起这救命之恩呢，我现在做这点事算啥呀？救命之恩永世不难忘。
1: 王姨，您的好意吧，我心领了，我别麻烦您了，这个事儿我去解决去吧，就别劳您了。完，您再着急上火的，完事您再难受，再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罪过大了。
0: 哎、
1: 那个老孙就更怪我了。王姨，这个事就那么地吧，
0: 哎、
1: 啊。
0: 哎呀呀，赵宁啊，赵宁啊，我知道。哎呀，您这姑娘心是真善呐、啊，特别善解人意。您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放心吧，赵宁老师。别看他孙东在公司里又什么董事长啊，人见面又跟他点头哈腰的，大家都听他的。但是，一回到家，他得听我和我闺女的。赵宁老师，今儿我拍胸脯了。我搁这跟你保证了，我就能做他的主，就这件事上我就能做他的主，一定给你把这个东西要了，把这事给办了。你说个数吧，你就告诉我要多少。
1: 哎呀妈呀，
0: 王姨，你放心吧，
1: 王姨，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呀，那咋整啊？其实我吧，哎呀，我真不想麻烦您，但有的时候吧，就是老孙那头吧，我也能理解他的难处。你要能试试的话，王姨哈，你不行你就试着看老孙那边帮我们要，别要太多了，我估计他也没剩多少、
0: 啊、
1: 老于家每年给他的东西吧、
0: 啊、
1: 可能你不在厂子里边你不太了解、啊、于家那边那个三七每次给他的也不多，要不行你就再看看能不能再帮我要个三千件啊，要是再少点也行，要是最好是能就稍微多一点，要能整来三千就整来三千，整不来的话哪怕1500我都能认，行不？完你也别太难为，也别难为孙东了，他也挺不容易的。
0: 我听明白了，赵宁老师听明白了，不、就三千件吗？说定了啊，一盒我都不带少的，原原本本的就给你交到你手里，你放心，这话我说定了，我说的话就算数。
1: 对，王姨，能整来就整来，整不来的话少点我也认，就是我真的感谢你，真的，王姨。
0: 赵宁老师，你咱先啥也别说了，你就看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没有力度。三千件，他要是不给，他要是敢不给，我天天就守在他办公室里，我就不走了。你看他敢不敢不给？
1: 别王爷，你这么整的，
0: 拍着胸脯的打保票。
1: 别老孙，老孙，我估计他得把我恨死。王姨，咱别逼他。就是你要能帮我，哪怕你给我整个千八百件，真的王姨，你都解决我燃眉之急了，我都得代替大家来谢谢您。要能多点就多点，不能的话千八百件我也认了，行吗？
0: 哎呀，赵宁啊，赵宁老师，
1: 你
0: 咋这么客气、啊、
1: 别难为自己呢，
0: 这是好事儿，这是积福的事儿，这为这个老百姓这样讲话的，跟你都是两姓旁人，不认不识，你们都能这么这个着急，包括人老都能愁的这样，这是好事儿，你放心吧，客气啥呀，赵宁老师，
1: 哎、
0: 就这么定了，你就等我信儿，我挂了，我赶快我去找孙东去啊，我挂了，我挂了啊，
2: 哎呀，
0: 放心吧，
1: 哎呀妈呀，
0: 你放心吧，
1: 那我谢谢您了，王姨，谢谢您了啊，王您别为难。
0: 哎

0: 好的，
1: 好的，
2: 好的，谢谢伟
0: 呀，再见，
3: 哎呀妈呀，
0: 这个。
1: 谢谢王爷，
0: 这个是我后来又听明白了，这是咱们那个孙董事长的
1: 他
0: 丈母娘岳母，
1: 对，
0: 哎呦，这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这个说话挺冲哈，这老太太就是哎感觉就是急脾气哈，
1: 对，
0: 但是又感觉就是老人家特别的明事理，
1: 对
0: 啊，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咱们也接对了，我觉得真是广结善缘哈，这个太对了，这个善缘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好
1: 啊。
0: 那这样可不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孙董事长这丈母娘这电话也挂断了，给咱们也说到志在必得，你放心吧，咱我肯定跟他要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又有了吗？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孙董事长手里不就最后2000件吗？我记得之前我聊过这事儿哈。
1: 哎呀，你管他有多少呢？
0: 也不多了。
1: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师傅，可能是跟他捣鼓了，你知道不？
0: 对。
1: 要不能这么凑巧。但是我就怕适得其反，老孙再给我骂一顿，完再怎么地。其实你说本意上，我是不是也想多要点儿？
0: 当然，
1: 别说是3000多少钱，你给我5000，给我10000，我才好呢。
0: 绝对了，这是
1: 我
0: 们最终的目的啊。
1: 你不认识那个王毅，我王毅这个人性格做事就嘁哩咔嚓的，他说哪就做哪，他是那种人，
0: 对
1: 啊，我不想难为他，但我估计着肯定是王毅能给我要来点儿，咱别管别的，就是老孙那边他也得给他妈一点面子，虽然丈母娘对不，但也得给他点面子。
0: 我估计多少
1: 要来
0: 点，能给来点，多少能给点
1: 啊？对，能要来点，要按我王毅那意思，他能要来个3000件。那就最好了，
0: 最好了，
1: 我先别得寸进尺，都给刮空了不好。
0: 给多少咱就认了，我觉得这已经是
1: 对，
0: 额外的惊喜了。
1: 对，但是吧，你知道不？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他要是那要是能要来，但是能要多少这个事儿吧，我还不太敢保准儿。因为我想让他要3000-5000的，那就那啥吧，那就先报名吧。
0: 咱就先报名啊，就是
1: 先报着你的名，完最后结到哪是到哪，行不行？
0: 好，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哈，现在呢，甭管他要来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嘛呢？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排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满了这个3000件，肯定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呢，大家再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赶紧先往前站队。有多少，咱们就按照大家先后报名的顺序来进行通知和进行参与活动。活动政策呢，跟前两天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呢是99元一盒，五盒起购。也就是说呢，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4: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甭管人家老人家给咱们要多少，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打电话往前排，尽可能的报名。
1: 对，
0: 您越往前，您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几率就越高了。
5: 没有，
6: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7: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8: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9: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7: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0: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7: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0: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2: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
1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对 对对对、
0: 啊、
1: 咱不能逼人家老太太
0: 对
1: 不她是能给我们拿多少她肯定是尽力
0: 咱就等、啊、
1: 但我也想就是刚才说没有抢着的那些哈、
0: 啊、
1: 你就别等着那个啥自己后悔呀、啊、你就把脑袋砸了有啥用
0: 啊没啥用
1: 还没有还是没有对不
0: 对 对
1: 因为咱们这么说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嗯、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期真的很难得七年生的这个三期那就是个宝贝、
0: 嗯、
1: 三年成药七年为宝它是三色土水养方法种植出来的这个可不是说你啥时候我想遇见就遇见的
0: 对了
1: 你这么牛的这个三七完了再通过独特的低温萃取破壁技术再给它制成三七破壁颗粒那个三七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释放出来能让我们身体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去吸收的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对你要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平时大家都是看不到的你就更别说能得到你就想你就我师傅他得费多大劲给大家弄来这么一点而且这个价格降得这么低就这个机会哈我敢说就我师傅咱别说我就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平生所见也唯一的这么一次呗
0: 对这个也是不多
1: 的
0: 这个也确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个电话真的比啥都重要了哈咱们抢定热线是
4: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大家你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哈除了这次咱们价格是非常诱人的原来是238元咱们最终砍到是99块钱但是很多百姓必须你要知道的是尤其咱们今天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要知道99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到底买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哈咱们得请赵宁老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
1: 三七的功效是人尽皆知的
0: 对了
1: 只不过七年的老于家这个三七再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其实它的功效已经达到了顶峰你跟普通的三七相比的话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拿那个50年的人参跟1500年的野生的山参来比
0: 啊
1: 这差别就老大了
0: 这个
1: 大家
0: 太大了啊
1: 对吧
0: 啊
1: 而且它能化瘀止血畅通百脉你像那个多年的什么老便秘还能变出血来的这些老同志是吧他服用了基本上有三七破壁颗粒有个我感觉多数都是当天马上就能止住血
0: 对了
1: 然后一下子好多人就能把十多天没排出来的便全都排出来不你想哎憋那么久那得多畅快
0: 对了
1: 还有那个老慢支天天咳咳咳的咳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搁那吐痰卡血你用了以后他肯定会就是不咳不喘不吐痰呢你血也能止住他特别轻松的
0: 对了
1: 再有那些失眠的这个闹心好多人真的啊翻来覆去的就烙饼似的睡不着那用了以后我倒不能说你沾枕的就着对吧但最起码你能多睡几个小时
0: 那这个几个小时对于我们很多失眠的朋友来说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1: 对呗而且你睡好了、
0: 啊、
1: 第二天肯定有精神呐
0: 对对 对
1: 你再有咱们好多年的那种顽固性的风湿骨病那个膝盖那一摸都拔凉拔凉的
0: 对了
1: 动弹都觉得疼的话服用之后它不能化瘀定痛吗
0: 对
1: 你能站起来你走路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些气血不足不爱动弹不爱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的等你三七破壁颗粒用过以后你就会觉得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你就整个人都会变得很勤快就不犯懒了
0: 整个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哎，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到老了之后到年纪大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小梁有那么一天也会老了也会怎么着的那我相信什么对我来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子自己身子好了自己身子如果说有什么任何问题谁都替代不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此火爆的一个抢购的场面为什么会得以发生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小雪一直在忙一直在接电话尤其我们这个孙董事长啊这个丈母娘电话接通之后我发现导播间的电话就来了很多大家呢都在认真的听节目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忙得脸都痛红这孩子哈所以呢咱们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赶紧来订晚了真就抢不到这么罕见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优惠的价格不是说你平时花多少钱想买就能够买到的而且现在价格已经低到如此程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是99元五盒起购十盒的只要990五盒只要495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电话是
4: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我记得在这次团购当中我唱过一首歌叫七年等一回哈，真的是七年能够结一次茬，如果这次没有

0: 需要再等七年。
1: 你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它七年才产出一次、嗯，所以它本身它就少，好在它的效果是能够征服大家的。
0: 对了
1: 啊，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这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有多少的老同志他都会在这段时间受尽疾病的折磨，对不？尤其像一些常见的一些老慢性疾病，心脑病的、心梗的、心绞痛的、脑梗的、脑出血，你说这些病哪个不要命？
0: 哎呀，哪个都不会轻饶了我们。
1: 对呀、
0: 啊嗯啊、
1: 你就这些东西，你是把命保住了，你有幸活下来了，那也是拖累人的。你拖累自己，把自己的耐心磨没了，没有生存的这个信心在里边。另外一个，你家里人难道就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吗？肯定会的。 对不，这个其中的痛苦我告诉你，只有病人和他的家属才能够清楚，
0: 只有自己最了解、啊、
1: 对呀、啊、但你要用对药不就好了。三七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年了，就是大家都懂得三七都要搁家里用，一个是止血，一个活血，一个补血，它是非常神奇的药，不会说让你活血给自己血管活出去了变成出血性疾病了，也不会让你那个什么去止血完到最后止成血栓了，它不会，
0: 这个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1: 对呀、啊
0: 哎、
1: 它是行淤血而敛心血，它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对出血和血栓同时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对了
1: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它给备上一点，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多少都应该给自己留点。
0: 我觉得今天
1: 七年等一次啊，
0: 七年等一回，还要我再唱一句吗？七年等一回哈、啊，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把我们三七破壁颗粒，真的是说的是底儿朝天了哈、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抓紧时间。我估计哈，孙董事长岳母给我们，如果说最好的考虑要这个三千件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现在肯定是没剩多少了。那大家呢，赶紧先报上名，赶紧排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给您包邮到家。栏目组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抓紧时间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又一重惊喜啊！咱们孙董事长的岳母呢，现在也正在跟他讨要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到底结果如何，咱们就拭目以待了。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赶紧来站队。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下面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去快点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10盒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明老师啊，你说我昨天就开始给场外打电话，打了100多个电话，可算是打通了。但是人家跟我说，那个8000盒三七破壁颗粒吧，已经被抢光了，一盒都没有了。
3: 有这事
4: 儿、哎。哎呀，急死我了。
3: 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就昨天已经将班的能给大家安排上就不错了，完今天真是一盒都没有了。今儿要不是我王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了。
4: 赵宁老师啊、
3: 嗯、
4: 你说这七年的三七可是宝贝，我们老百姓啊能遇到一回呀、啊、确实不容易、啊。我就恨我自己没早点打电话啊，昨天我寻思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啊。 今天早上嘴里就起了两。

0: 号啊！
1: 哎呀妈呀，那你这得上多大火呀！
0: 这还好，今天呢听你节目呢，知道孙董事长丈母娘嘛，又帮着争取了3000盒，要不我真的买不着了。赵明老师啊，别的我不说了，你给我记上吧，我叫刘凤娟，我要10盒。
1: 我能懂，我能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就这回这3000个挺不容易的，我倒不敢肯定，他要多给我拿我更高兴，但要少了的话我也得按大家的排名给大家去安排，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因为三期的基础嘛，我没讲嘛，就是你心脑血管的，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血栓性的，三期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味治疗和保健双重用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这样气血都好了的话，人就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这回吧，能赶上7年生的挺好。以前吧，你说要不知道也就罢了，就知道了完抢不着，这是最闹心的。
0: 是的，哎呀，今天好歹是有这么个机会，
1: 好在有一点，有一点那啥，我先给你排名吧，先给你报上，让工作人员记下您的信息，大排名。因为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说人家王姨就准时一定给我要来3000件，她要多了我高兴，她要是要少了的话，咱就按排名给大家分啊。
0: 哎，好，那得先谢谢你。
1: 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到来。那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么便宜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赵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还想订10盒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1: 还想订是啥意思啊？你都订过了？
3: 是的，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10盒，昨天就用上了。这不愧是7年的这个三七啊。
1: 咋样？
3: 效果来得快快的，我挺满意的。之前心脏不好吧，不是心脏跳得慢。前胸后背的有些隐隐作疼，有些时候出虚汗啊，浑身没劲啊，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上不来。哎，晚上的时候嘛，前胸后背啊有些疼，疼的就疼。
1: 这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冠心病，你这个是需要立刻去调整的。
3: 对呀，可遭罪了。但是赵英老师啊，我昨天用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哎，心脏忽然就开朗了，就好像这个窗子打开了一样，挺舒服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喘气也顺当了，睡觉呢也比以前稳当了。哎呀，一个晚上睡得特别香，也没做梦，那胳膊腿呀啥，哪个地方都有劲儿。
1: 师傅，他起效特别快。知道他第一个是因为他是7年生的，本来他的药效就很好，另外一个加上低温萃取技术，就老孙家的技术，把这个三七又锦上添花了。所以他通过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500目哈，能够瞬间的在我们血液里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我没讲嘛，这是必备的药。就是你50岁以上，你就像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吃个3克5克的，一是保健，二是治病啊，你这个真得去预备点儿。要是说人家家7年出一次，出一次就抢疯了，你知道不？
3: 对呀、
1: 嗯。
3: 你看赵英老师啊，你也这么传奇、这么厉害的药啊，我就想嘛，趁着这个活动啊，这么合适，我就再进10盒，放在家里慢慢用嘛，我也不担心我这个心脏再出什么问题了，也挺踏实的。
1: 就是你话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我也理解，你知道，我也挺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已经订过了，你不能再订了，一个人只能是10盒，你就拿着10盒就先用着吧。啊，
3: 我老伴没有给你们打，我按照我老伴占一个名额行不行？
1: 你老伴没订过啊？
3: 没订过，他没订过。
1: 您是哎，就这阵儿，我发现大家脑袋都挺好使。那你就把你老伴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别说你的了，说你的订不上了啊。
3: 那行，张宁老师，
1: 您行行，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了，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了。那现在呢我们边等消息边打电话报名，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我们根据到货的多少来进行统一的通知参加。那如果说您报名报得晚了，您呢可能真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大家呢抓紧时间。
4: 闻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7: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7: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张宁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0: 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哎，我要30盒三七破壁颗粒，
1: 30盒啊。
0: 哎，一份是我的，我叫李丽梅，一份是我隔壁邻居的，他叫张广生，还有一份啊，什么楼下邻居的，他叫高秀珍。
1: 你这是做了一个代表啊，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订3个人的份儿啊，你这是。
0: 是的，张宁老师。
1: 嗯嗯。
0: 我们约好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了，谁先打进来，就给大家伙都定了。
1: 啊，这
0: 样，
1: 这个也是聪明的，因为现在抢的可多了。虽说有那个王姨坐镇的话吧，但咱心里，我现在心里还多少有一点打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弄来3000个，就板巴的。我告诉你，我觉得大家应该感恩，你先抱着吧，先这么抱着啊。
0: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对，有多少我肯定给大家都分啊。
0: 那啊，你看。张宁老师，我就想跟您说声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这么好的节目，教我们如何养生，如何调病，还给我们组织了各种福利活动，给我们省钱呀。你说这会儿238一颗的那个去年生37破壁颗粒，您才收我们99块钱呀，这一盒哇省了100块钱，这10盒嘛不就是1000块钱嘛，1000块钱哇就给我们2个月的生活费喽。
1: 啊，对。反正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破壁颗粒的价钱远不止这些东西，人家那是出厂价，还不是说在市面上的销售价，也就是人家成本就200多块钱。反正咱别提钱的问题，现在只要有就行。99块钱的咱也别想那么多，因为你平常99，你想要买这么多的那个三七也买不来，而且人家还
0: 是
1: 7年生的三七。三七呢属于必用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而且它还是血管疏通剂，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来讲，三七是必备的药物，既保健又治疗，我赞成大家可以留一点。
0: 真的非常感谢您，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吧。那个您就忙吧，我也耽误您时间了。
1: 没问题，你这是3个人是不？一共30盒，那你把那个3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0: 好嘞，留给导播。
2: 好的，这位朋友。
0: 好的，
2: 哎。好的，再见阿姨，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期待着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让这些我们期盼已久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真的如愿以偿，能够得到99元一盒这么超低价格的三七破壁颗粒。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9: 哎呀，你好，你好，赵宁老师，可算跟您说了。

0: 我好，你快给我记上，我要20盒三七破壁颗粒，我和我老伴两个人都要用啊。
1: 啊啊啊，都准备好了啊。
0: 哎，对，是是是。
1: 啊，
0: 我前天就跟您说，给我们弄来了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一盒都要200多，你给我们争取到了99一盒。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没打进来，太难打了。等我昨天可算打通了，结果呢，没想到没了，哎，
1: 是不是又上火了？
0: 是啊，还好今天还有机会啊！你可要把我记上啊！我和老伴儿啊，是多年的老毛病啊，老年病嘛，脑袋迷糊，血压高，吃药也不好使。我俩就等着用这7年的三七呢，您一定给我记上啊！等我俩用好了，到时候一定再和那个任老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1: 那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好。因为你要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三七在中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又补血又活血又止血。我没讲吗？对血栓来讲，那你为啥迷糊啊？就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吗？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之后，你就不迷糊了。而且好多的这个老年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就血压一高，脑袋胀的胀的了不得。那你有那个三七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这个作用之后，你那血管都疏通了，它还疼啥呀？不跟年轻人一样吗？所以三七是个必备的药，更何况这回还是7年生的三七呢。这回大家不管你用了了，还是你就是错过了，以后都得再过7年才能再得着。所以这回机会很难得的哈。你那个把你和你老伴儿的个人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
0: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了啊，赵宁老师。
1: 哎呀，您客气了，搁导播那里留清楚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给他留金果。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只是此刻呢，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要抓紧时间了。原价238元，团购价格仅需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所以呢，想用三七破壁颗粒来缓解一身冰痛的朋友，抓紧时间，99元一盒直接包到家。咱们这次呢是5盒起购，订购专线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赵林老师吗？
1: 是啊，你好。
8: 哎呀，赵林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1: 那你得早点排。那个王姨答应我了，说能给我弄上点，我先大家先报明白，要不然大家都上火，是不是啊？哦，
8: 嗯，
1: 那你就先报呗，你要多少啊？
8: 哎呀，那太好！我跟您说，您给我记上，我要10盒，赵林老师。
1: 要10盒啊？可以，可以的，
8: 嗯、
1: 啊。
8: 我昨天晚上呢，就知道您给我们弄到了7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一盒才99块。
1: 啊。
8: 但是呢，等我打电话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哎呀，给我急坏了，
1: 啊、
8: 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呢。
1: 啊
8: 哎呀，这多亏您还有这个任老师嘛！哎，您看这董事长的岳母啊，都是看着你们这面子才给我们这3000盒呀。哎，赵林老师啊，哎呀，我们这农村人也不会说个什么好话啥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我做饭呢好吃，啥时候有机会呢来呢到我们家，我呢接待您，给您炖个大鱼啊、大鸡啥的。
1: 哎呦，那我岂不是以后走到哪去都有地方让我吃饭了？哎呀，开玩笑哈，只要大家就是用得好就行。我相信老于的这个三七，全国闻名的7年的三七，一定会让大家就是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会征服你的。你那个本身来讲哈，如果要是咱们岁数大的这个同志哈，你用它，你无论它是活血的作用、定痛的作用，还是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还是你真的就是能够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它都

0: 会很快的在大家身上去显现，基本上大多数的人十天之内都会有效，你自己去感受，你说你疼痛也好，我胃溃疡我难受我烧心也好，肯定会有感受，因为它七年的三七的作用本身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啊。反正这回价格我觉得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用，你看个好药是什么样的。行，赶紧去导播那里头报名啊。
1: 好，
0: 电话不用挂，切出去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团购热线的此时此刻已经是真的成为热线了啊，大家都快打爆了。团购热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七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张林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
3: 张林老师，我也想要啊，三七这个破壁颗粒啊，我要20盒。张林老师，你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哈。我和老伴了两个身体都不好啊。我这个血压高啊，这血压一上来啊，我就感觉天旋地转了呀。我老伴了，就是脑梗，现在呀、都走不了路了呀。天天呢、都是我推着这个轮椅嘛，带他出去透透风啊。你向他说话呀，也说不清楚了。就一个字两个字的蹦。前段时间呢，我也听别人说啊，吃这个三七好。我就买了点这个三七粉用上了。现在呀，我这个脑袋呀不这么迷糊了。老伴了，这气色也见好了。
0: 那就是对症了，对吧？
3: 三
0: 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止血、补血的作用，说明你们用对了，所以见效，这个是好事儿。
3: 这回呢听你说哈，三七啊做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就想啊赶快用上啊，这效果肯定比我现在吃的这个三七粉好多了嘛。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我们这20盒、你一定要记好啊，可不能给别人了
0: 呀。20盒你和你老伴用是不？
3: 对，
0: 没有问题的。七年做的这个三七要比你普通的在药房买的那个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敢这么说哈，因为我对药物比较了解一些。你一克的你七年的这个三七，它可能要比你过去吃2个月到3个月的普通三七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我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老药跟那个普通的药它肯定不一样，3年成药，7年成宝。你想千年的野生的那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个身须子就一嘎的都了不得的，这就是老药的作用。所以他家这老余家的三七是没问题的，大家用好好去体会就行哈。保健治病它是双重作用。在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就这样，再见。
3: 行，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也期待老人家呢能够收到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果说今天这消息呢尘埃落定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的每位朋友都有机会订购上咱们原价238元，现在只需要99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5: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食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5: 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
6: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肯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用咱们老余家水养的三七制成的

0: 货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活动。因为这一次团购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不仅是这个三期货币颗粒比较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个价格绝对是空前绝后。为什么讲是空前绝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算了一下，495元，十盒三期破壁颗粒也只要990元。所以呢，这么难得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么诱人的价格，大家肯定是疯抢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想抢定我们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抢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所以下面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个咱俩这感觉是不在一个节奏上哈、啊，感觉您今天情绪不太高啊，这是怎么这是？
2: 哎，你刚才你说话的时候吧，我就不太忍心打断你。
0: 啊、
2: 你没看我坐直了，
0: 啊、
2: 我就想那个啥吗？
0: 好像在想事儿。
2: 是有事儿。
0: 有事儿哈、
2: 啊。咱们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活动，其实昨天就已经断货了。
0: 嗯嗯。等一下，老师，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断货了。就是咱们昨天给您给特意扣下来这300件。已经没有了，
2: 三千件，
0: 您说断货了，我都没反应过来，三千件没有了。
2: 啊，就那三千件那点东西，哪够大家去抢啊？
0: 也在预料当中。
2: 对，他说没就没了，所以现在全国都断货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
0: 嗯。
2: 啊，我刚才就不想让你说下去了，但你也没搭理我。
0: 原来有这样一个大事儿哈，没有了。哎呀，这个没有的话。那咱们今天是，那我刚才刚节目开始都说让大家抢定什么的，
2: 那自己兜着吧。
0: 这个，哎呦，这个事儿怎么
2: 进行下去？因为我现在吧，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啊、我昨天晚上完了还给那个老孙打电话来的，
0: 连
2: 老孙根本就不接我电话。我不知道是他真的有事儿啊，还是没听着啊，还是
0: 故意的。我估计他知道咱们这边的情况，因为拿出这么多件儿，这么便宜的价格
2: 啊，
0: 一定会关注我们这边的订购情况，
2: 是
0: 吧？
2: 后脑勺想也能想出来。
0: 对对对，
2: 啊，我估计着他不管啥原因不接吧，肯定是也就不想再给我了。
0: 嗯。
2: 啊，那昨天我就跟我师傅捣鼓这事儿，我就问我师傅说咋整啊？因为他前天的时候不已经都跟我说了吗？就你这，你告我让我藏起来3000件
0: 啊，
2: 完事你要没了的话，就别跟他要，他一袋都不会给我。你记得这个事儿吗？
0: 当时说了，
2: 我跟大家捣鼓过，对吧？
0: 对对对。
2: 完，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说呀，完我师傅说我豁出去了，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是的。完了，他就去找老孙去了，因为他不就搁他那儿呢吗？
0: 啊，对，一直没回来。
2: 对呀，他没找着啊，他也不知道。我师傅昨天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故意的躲着我还是咋的。
0: 完了
2: 现在咱们全国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完打电话就要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尤其是我师父之前的那些老患者完都朝他要，好多人打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都等着救命呢。完我师父昨天晚上就有点上火，你看给我的微信都半夜几点，都哎不是半夜，都凌晨了，凌晨1:36，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真的，那哎呀妈咋整？完他还没找着人儿，我师傅真的挺着急的。
0: 着急的
2: 啊！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我师傅也上火了。我问他吃饭没，他都没吃，就是都吃不进去了。你说咋整？我就担心，我说我师傅搁那再急出来点什么事儿。关键是那个老孙呢，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你就是见我师傅一面，你告诉他没有，老爷子也就那么地儿了，你躲着他，你说他
0: 没有
2: 更难受了。
0: 没有信儿是更难受的，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是特别的煎熬。
2: 嗯，
0: 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说到人老这个在那边哈，我倒不太关心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下去了。其实可能从私心来说的话，我更在意的是咱们这个人老爷子
2: 对
0: 身体千万别弄垮了。其实我也特别跟担心啊，说实话，其实您一说到断货，我着急。其实吧，这个着急也在预料当中，因为这个信儿没有，我就当没有，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正常播活动，反正没告诉我活动结束，我就正常播。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还剩最后几百件儿，这个哎呀，断货也是在意料当中。我奶奶呢是一直让我给她订点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我奶总觉得说，哎呀，我做这档节目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订购的三期破壁颗粒是丁是丁，卯

0: 吃卯，没有任何多余的，全部都是公平公开的这种政策，这个是走不了任何的捷径。所以这没了之后，我跟我奶奶吧，这个咱就先不说了，怎么交代先不说了啊。但是现在目前问题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的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真的是没来得及，就真就没订购上。而这样的朋友应该是特别多了
1: 啊，那多能咋整啊？
0: 对，
1: 我也没有办法呀，现在是，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呢，但这次要是真的没得到的话哈，我除了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我的歉意之外，
0: 很抱歉，很抱歉，
1: 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什么东西了，现在说啥都是苍白的。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货，
1: 对，
0: 孙董事长呢又联系不上，
1: 对，就一直他没有联系到他，连我师父在哪儿都找不着他，你说还能咋的？
0: 什么啊，老师打断你一下，
1: 那就别定了，今天就别那啥了，你说我咋跟大家讲？
0: 这个应该是订购热线，我觉得应该是订购，特别着急，着急没有用，
1: 那你再着急
0: 这样
1: 我这也没有了
0: 啊。我明白那个导播小雪的意思，就是确实没有了，要实在不行我们就看看老师能不能安抚一下，
1: 我安抚他呀，
0: 安抚一下。
1: 现在不是你告诉谁订完事好不容易打进来，完事你那个你没有了，完你安抚能安抚得了的？
0: 这个我们接一下吧，这个估计
1: 啥事儿啊？这个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你的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那行，这样我们接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
1: 接进来，
0: 接一下，
1: 我听听啥事儿好了。
0: 反正是好是坏，咱都面对吧，哈。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好，
1: 你好。
13: 喂喂，是和我说话的吗？
1: 是
13: 我吗？
1: 是，你好，你好。
13: 哎呀，赵宁老师啊。
1: 哎，你有什么要求？您讲。
13: 哎呀，赵宁老师，你咋才接我电话呀、
1: 啊？
13: 把我急坏了、
1: 啊。
13: 我是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你记得我不啦？
1: 什么王
13: 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
1: 哎呀妈呀，你是那个孙董事长的岳母是不是？是王宇啊？是你吗？哎妈，那你
13: 是我
1: 不不，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我记得王姨，我还上你家吃过饺子呢，我怎么能不记得？
13: 哎呀
1: 妈，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王姨，你得那啥，你得等一会儿。王姨啊，我现在那啥呢，我做节目呢，我这会儿不方便跟你说话，我等一会儿的，一会儿我给您回电话，行不行？啊，
13: 不行不行，赵宁，我必须得跟您说这几句话，我必须得说。
1: 不咋的了？
13: 你，我知道你做节目呢，赵宁，我要不然呢，我不能这么着急的打扰你，我也觉得不礼貌，但是吧，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定了，为啥呢？我听节目我才知道啊。哎呀，那人老都抽成啥样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么忙这么辛苦，再不吃饭还这么上火，那可不行。别的事儿王姨可以不管，但是人老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出面管。
1: 哎、王姨，我替我师父谢谢你。不过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啥太多的办法。哎呀，回去等我师父回来。
13: 赵娘。你听我讲，我问你咋的？我听说你们什么三期破壁，什么颗粒断货了？
1: 啊、就是老
13: 孙东怎么还不给你了？
1: 他原来给过我，完了就没了嘛。他就给我一点儿，完我不够分的，完就没了。我心想，
13: 这孩子他咋这么抠呢？就自己五个，不给别人用啊？那东西再好也得给人用啊！你用到人身上，需要的人身上，那才有意义啊！那你和人老这么急够呛，不也是为了咱大家伙吗？他孙东这小子、
1: 哎、
13: 他咋连这个觉悟他都没有？赵宁老师啊，我岁数是大了，人是老了，但我心却不糊涂，这点道理我明白。在这点上，赵宁，我跟你说，我比孙东他强。你别看他又什么董事长啊，又年轻有为啊，他这

0: 理解一下，其实也没有办法，别因为我们的事儿完再影响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再吵着起来你就犯不上，真的王姨就那么地儿吧。哎、啊，
1: 赵宁老师啊，您可真懂事儿。但是啊，
0: 对，
1: 我可啥也不怕，我这条老命当初要不是有银老把我救了，我能活到现在吗？
0: 哎、您提这干啥呀？
1: 哎呀，赵宁老师，
0: 应该的。嗯，
1: 我是咋回事你比别人都清楚，你比谁都清楚。当初我心梗知道吧，犯了、
0: 嗯、
1: 憋的都上不来气儿了、
0: 嗯、
1: 那里边闷乎乎的，左边肩膀左边牙左边脖子那都疼得受不了了，吃速效进心丸都不行，又加的那个硝酸甘油，好悬呐，这口气儿没上来呀、
0: 嗯、
1: 要不是人老及时出手把我救回来了，我能有今天吗？王慧兰，我能有现在还搁这哇哇说话呢吗？提起这救命之恩呢、啊、我现在做这点事算啥呀？救命之恩永世不难忘、啊、
0: 王姨您的好意吧我心领了，我别麻烦您了，这个事儿我去解决去吧，就别劳您了，完您再着急上火的，完事您再难受再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罪过大了、
1: 哎、
0: 那个老孙就更怪我了，王姨这个事就那么地吧、
1: 哎、
0: 啊
1: 哎呀呀，赵宁啊，赵宁啊，我知道。哎呀，您这姑娘心是真善呐、啊，特别善解人意。您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放心吧，赵宁老师。别看他孙东在公司里又什么董事长啊，人见面又跟他点头哈腰的，大家都听他的。但是，一回到家，他得听我和我闺女的。赵宁老师，今儿我拍胸脯了。我搁这跟你保证了，我就能做他的主，就这件事上我就能做他的主，一定给你把这个东西要了，把这事给办了。你说个数吧，你就告诉我要多少。
0: 哎呀妈呀，王姨
1: 你放心吧，
0: 王姨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呀那咋整啊，其实我吧，哎呀我真不想麻烦您，但有的时候吧就是老孙那头吧，我也能理解他的难处。你要能试试的话，王姨哈，你不行你就试着看老孙那边帮我们要，别要太多了，我估计他也没剩多少、
1: 啊、
0: 老于家每年给他的东西吧、
1: 啊、
0: 可能你不在厂子里边你不太了解，我于家那边那个三七每次给他的也不多，要不行你就再看看能不能再帮我要个三千件啊，要是再少点也行，要是最好是能就稍微多一点，要能整来三千就整来三千，整不来的话哪怕1500我都能认，行不？完你也别太难为，也别难为孙东了，他也挺不容易的。
1: 我听明白了，赵宁老师听明白了、
0: 嗯，
1: 不就三千件吗？我定了，一盒我都不带少的，原原本本的就给你交到你手里，你放心，这话我说定了，我说的话就算数。
0: 对，王姨，能整来就整来，整不来的话少点我也认，就是我真的感谢你，真的，王姨。
1: 你赵宁老师，你咱先啥也别说了，你就看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没有力度。三千件，他要是不给，他要是敢不给，我天天就守在他办公室里，我就不走了。你看他敢不敢不给？
0: 别
1: 赵宁老师，
0: 别王爷，你这么整的，
1: 胸脯子打保镖。
0: 别老孙，我估计他得把我恨死。王姨，咱别逼他。就是你要能帮我，哪怕你给我整个1800件，真的王姨你都解决我燃眉之急了，我都得代替大家来谢谢您，要能多点就多点，不能的话1800件我也认了，行吗？
1: 哎呀赵宁啊，赵宁老师你咋这么客气啊，
0: 别难为自己，你
1: 这是好事儿，这是积福的事儿，这为这个老百姓这样讲话的跟你都是两姓旁人不认不识，你们都能这么这个着急，包括人老都能愁的这样，这是好事儿，你放心吧，客气啥呀赵宁老师、
0: 哎、
1: 就这么定了，你就等我信，我挂了，我赶快
0: 我
1: 去找孙东去啊，我挂了我挂了啊，
2: 哎呀
0: 哎呀妈呀，那我谢谢您了、啊、王姨谢谢、
1: 哎、
0: 谢谢了啊，完您别为难、
1: 哎、放心吧
0: 啊，
2: 好的，
1: 我去找孙东去，
0: 谢谢为难，
2: 再见，
0: 哎呀妈呀
2: 啊，这个
0: 谢谢王爷，
2: 这个是我后来我听明白了，这是咱们那个孙董事长的、
0: 嗯、他丈
2: 母娘，
0: 对
2: 岳母，
0: 对对对，
2: 哎呦这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这个说话挺冲哈，这老太太就是哎感觉就是急脾气哈，
0: 对，
2: 但是感觉就是 老人家特别的明事理。
0: 对对对。
2: 啊，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咱们也接对了，我觉得真是广结善缘哈，这个太对了，这个善缘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好。
0: 啊。
2: 那这样可不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孙董事长这丈母娘这电话。

0: 哎，挂断了，给咱们也说到志在必得，你放心吧，咱我肯定跟他要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又有了吗？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孙董事长手里不就最后2000件吗？我记得之前我聊过这事儿哈。
1: 哎呀，你管他有多少呢？
0: 也不多了。啊、
1: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师父，可能是跟他捣鼓了，你知道不？
0: 对对 对, 对。
1: 要不能这么凑巧。
0: 嗯、
1: 但是我就怕适得其反，老孙再给我骂一顿，完再怎么地。其实你说本意上，我是不是也想多要点儿？
0: 当然。
1: 别说是3000多少钱，你给我5000，给我10000，我才好呢。
0: 绝对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
1: 但我估计哈，你不认识那个王毅，我王毅这个人性格做事就嘁哩咔嚓的、
0: 啊，
1: 他说哪就做哪，他是那种人，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我不想难为他，
0: 嗯、
1: 但我估计着肯定是王毅能给我要来点儿，咱别管别的、
0: 嗯，
1: 就是老孙那边他也得给他妈一点面子，虽然丈母娘对不，但也得给他点面子。
0: 嗯、我估计多少能
1: 要来点，
0: 能给来点、
1: 啊，
0: 多少能给点儿
1: 啊？对对对，能要来点儿，要按我王毅那意思，他能要来个3000件。
0: 嗯
1: 那就最好了，
0: 最好了，
1: 我先别得寸进尺，都给刮空了不好。
0: 给多少咱就认了，我觉得这已经是
1: 对对对、
0: 额外的惊喜了。
1: 对，但是吧，你知道不？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他要是那要是能要来，但是能要多少这个事儿吧，我还不太敢保准儿。
0: 嗯，
1: 因为我想让他要3000-5000的，那就那啥吧，那就先报名吧。
0: 咱就先报名啊，就是
1: 先报着你的名，完最后结到哪是到哪、
0: 嗯，
1: 行不行？
0: 好，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哈，现在呢，甭管他要来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嘛呢？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排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满了这个3000件，肯定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呢，大家再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赶紧先往前站队。有多少，咱们就按照大家先后报名的顺序来进行通知和进行参与活动。活动政策呢，跟前两天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呢是99元一盒，五盒起购。也就是说呢，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甭管人家老人家给咱们要多少，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打电话往前排，尽可能的报名。
1: 对对对，
0: 您越往前，您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几率就越高了。
3: 还有，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对对对，咱不能逼人家老太太，
0: 对
1: 不？她是能给我们拿多少，她肯定是尽力。
0: 咱就等消息。
1: 但我也想，就是刚才说没有抢着的那些哈，你就别等着那个啥，自己后悔呀，你就把脑袋砸了有啥用
0: 啊？没啥用。
1: 还没有，还是没有，对不？
0: 对对。
1: 因为咱们这么说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个老于家的那个三期真的很难得，7年生的这个三期，那就是个宝贝。
0: 嗯。
1: 3年成药，7年为宝，它是三色土水养方法种植出来的，这个可不是说就。你啥时候我想遇见就遇见的，
0: 对了，
1: 你这么牛的这个三七，完了再通过独特的低温萃取破壁技术，再给它制成三七破壁颗粒，那个三七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释放出来，能让我们身体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去吸收的。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对， 你要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平时大家都是看不到的，你就更别说。

0: 不能得到。
1: 嗯，
0: 你就想，你就我师傅他得费多大劲给大家弄来这么一件，而且这个价格降得这么低。
1: 嗯，
0: 就这个机会哈，我敢说，就我师傅，咱别说我，就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平生所见也唯一的这么一次呗。
1: 对，这个也是不多
0: 的，
1: 这个也确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个电话，真的比啥都重要了哈。咱们抢的热线是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你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哈，除了这次咱们价格是非常诱人的，原来是238元，咱们最终砍到是99块钱。但是很多百姓必须你要知道的是，尤其咱们今天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要知道99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到底买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哈，咱们得请赵宁老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
0: 三七的功效是人尽皆知的，
1: 对了，
0: 只不过7年的老于家这个三七再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其实它的功效已经达到了顶峰。你跟普通的三七相比的话，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拿那个50年的人参跟1500年的野生的山参来比
1: 啊，
0: 这差别就老大了，
1: 这个
0: 大家
1: 太大了啊，
0: 对吧？
1: 啊，
0: 而且它能化瘀止血，畅通百脉。你像那个多年的什么老便秘，还能变出血来的这些老同志是吧？他服用了，基本上有三七破壁颗粒，有个我感觉多数都是当天马上就能止住血。
1: 对了，
0: 然后一下子好多人就能把10多天没排出来的便全都排出来。不，你想，哎，憋那么久那得多畅快。
1: 对了，
0: 还有那个老慢支，天天咳咳咳的咳，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跟他吐痰卡血，你用了以后他肯定会就是不咳不喘不吐痰呢，你血也能止住，他特别轻松的。
1: 对了，
0: 再有那些失眠的，这个闹心，好多人真的啊，翻来覆去的就烙饼似的睡不着。那用了以后，我倒不能说说你沾枕的就着，对吧？但最起码你能多睡几个小时。
1: 那这个几个小时对于我们很多失眠的朋友来说，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0: 对呗，而且你睡好了，第二天肯定有精神呢。
1: 对对对，
0: 你再有咱们好多年的那种顽固性的风湿骨病，那个膝盖那一摸都拔凉拔凉的，
1: 对了，
0: 动弹都觉得疼的话，服用之后它不能化瘀定痛吗？
1: 对，
0: 你能站起来，你走路都没有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些气血不足，不爱动弹，不爱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的，等你三七破壁颗粒用过以后，你就会觉得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你就整个人都会变得很勤快，就不犯懒了，
1: 整个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到老了之后，到年纪大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小梁有那么一天也会老了，也会怎么着的，那我相信什么对我来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子，自己身子好了，自己身子如果说有什么任何问题，谁都替代不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此火爆的一个抢购的场面为什么会得以发生。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小雪一直在忙，一直在接电话，尤其我们这个孙董事长啊，这个丈母娘电话接通之后，我发现导播间的电话就来了很多，大家呢都在认真的听节目，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忙得脸都通红，这孩子哈。所以呢咱们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赶紧来订，晚了真就抢不到。这么罕见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优惠的价格，不是说你平时花多少钱想买就能够买到的，而且现在价格已经低到如此程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是99元，五盒起购，10盒的只要990，五盒只要495，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我记得在这次团购当中，我唱过一首歌叫《七年等一回》哈，真的是七年能够结一次茬，如果这次没有，需要再等七年。
0: 你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它七年才产出一次。所以它本身它就少，好在它的效果是能够征服大家的。
1: 对了
0: 啊，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这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对对对，
0: 有多少的老同志他都会在这段时间受尽疾病的折磨，对不？尤其像一些常见的一些老慢性疾病，心脑病的、心梗的、心绞痛的、脑梗的、脑出血，你说这些病哪个不要命？
1: 哎呀，哪个都不会轻饶了我们。
0: 对呀，你就这些东西，你是把命保住了，你有幸活下来了，那也是拖累人的。 你拖累自己，把自己的耐心磨没了。

0: 没有生存的这个信心在里边，另外一个你家里人难道就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吗？
1: 嗯嗯嗯，
0: 肯定会的，
1: 对
0: 不？这个其中的痛苦我告诉你，只有病人和他的家属才能够清楚，
1: 只有自己最了解啊。
0: 对呀，但你要用对药不就好了？三七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年了，就是大家都懂得三七都要搁家里用，一个是止血，一个活血，一个补血，它是非常神奇的药，不会说让你活血给自己血管活出去了，变成出血性疾病了，也不会让你那个什么去止血完到最后止成血栓了，它不会。
1: 这个
0: 所以这个药
1: 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0: 对呀，它是行淤血而敛心血，它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对出血和血栓同时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1: 对了
0: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它给备上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多少都应该给自己留点。
1: 我觉得今天
0: 七年等一次啊，
1: 七年等一回，还要我再唱一句吗？七年等一回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把我们三七破壁颗粒，真的是说的是底儿朝天了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抓紧时间。我估计哈，孙董事长岳母给我们，如果说最好的考虑要这个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现在肯定是没剩多少了。那大家呢，赶紧先报上名，赶紧排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给您包邮到家。栏目组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我们抓紧时间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又一重惊喜啊！咱们孙董事长的岳母呢，现在也正在跟他讨要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到底结果如何，咱们就拭目以待了。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赶紧来站队。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我们下面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去快点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10盒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明老师啊，你说我昨天就开始给场外打电话，打了100多个电话，可算是打通了。但是人家跟我说，那个8000盒三七破壁颗粒吧，已经被抢光了，一盒都没有了。
3: 有这事
4: 儿、哎呀，急死我了。
3: 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就昨天已经将班的能给大家安排上就不错了，完今天真是一盒都没有了。今儿要不是我王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了。
4: 赵宁老师啊，你说这7年的三七可是宝贝，我们老百姓啊能遇到一回呀、啊、确实不容易、啊。我就恨我自己没早点打电话啊，昨天我寻思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啊。今天早上嘴里就起了2个大泡啊！
3: 哎呀妈呀，那你这得上多大火呀？
4: 这还好，今天呢听你节目呢，知道孙董事长丈母娘嘛，又帮着争取了3000盒，要不我真的买不着了。赵明老师啊，别的我不说了，您给我记上吧。我叫刘凤娟，我要10盒。
3: 我能懂，我能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 就这回这3000个挺不容易的，我倒不敢肯定，他要多给我拿我更高兴，他要少了的话我也得按大家的排名给大家去安排，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因为三期的基础嘛，我没讲嘛，就是你心脑血管的，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血栓性的，三期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位治疗和保健双重用。

0: 要。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这样气血都好了的话，人就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这回吧，能赶上七年生的挺好。以前吧，你说要不知道也就罢了，就知道了完抢不着，这是最闹心的。
1: 可是呗，哎呀，今天好歹是有这么个机会，
0: 好在有一点，有一点那啥，我先给你排名吧，先给你报上，让工作人员记下您的信息，大排名。因为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说人家王姨就准时一定给我要来三千件，他要多了我高兴，他要是要少了的话，咱就按排名给大家分啊。
1: 哎，好，那得先谢谢你。
0: 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到来。那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么便宜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张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还想订10和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
0: 还想订是啥意思啊？你都订过了？
3: 是的，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10盒，昨天就用上了。这不愧是7年的这个三期啊。
0: 嗯，咋样？
3: 效果来得快快的，我挺满意的。之前心脏不好吧，不是心脏跳得慢。前胸后背的有些隐隐作疼，有些时候出虚汗啊，浑身没劲啊，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上不来。哎，晚上的时候呢，前胸后背啊有些疼，疼的就疼
0: 起来。这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冠心病，你这个是需要立刻去调整的。
3: 哎、对呀、啊，可遭罪了。但是赵英老师啊，我昨天用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哎，心脏忽然就开朗了，就好像这个窗户打开了一样，挺舒服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喘气也顺当了，睡觉呢也比以前稳当了。哎呀，一个晚上睡得特别香，也没做梦，那胳膊腿呀、啥，哪个地方都有劲儿。
0: 师傅，他起效特别快。你知道他第一个是因为他是七年生的，本来他的药效就很好。另外一个加上低温萃取技术，就老孙家的技术，把这个三期又锦上添花了。所以它通过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500目哈，能够瞬间的在我们血液里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我没讲嘛，这是必备的药。就是你50岁以上，你就像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吃个3克5克的，一是保健，二是治病啊。你这个真得去预备点儿。要是说人家家七年出一次，出一次就抢疯了，你知道不？
3: 对呀、啊，你看赵宁老师啊，你也这么传奇、这么厉害的药啊，我就想嘛，趁着这个活动啊，这么合适，我就再进10盒放在家里慢慢用嘛，我也不担心我这个心脏再出什么问题了，也挺踏实的。
0: 就是你话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我也理解，你知道，我也挺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已经订过了，你不能再订了，一个人只能是10盒，你就拿着10盒就先用着吧。啊，
3: 我老伴没有给你们打，我按照我老伴占一个名额行不行？
0: 你老伴没订过啊？
3: 没订过，他没订过。
0: 您是哎，就这阵儿，我发现大家脑袋都挺好使。那你就把你老伴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别说你的了啊、哎，说你的订不上了啊。
3: 那行，张宁老师，您再
0: 行行，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了，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了。那现在呢我们边等消息边打电话报名，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我们根据到货的多少来进行统一的通知参加。那如果说您报名报的晚了，您呢可能真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原价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大家呢抓紧时间。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您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张宁老师。
2: 哎，你好，欢迎您。
1: 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我要30盒三七破壁颗粒，
2: 是吧？
1: 哎，一份是我的，我叫李丽梅，一份是我隔壁邻居的，他叫张广生，还有一份啊，什么楼下邻居的，他叫高秀珍。
2: 你这是做了一个代表啊，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订3个人的份儿啊，你这是。
1: 是的，张宁老师。
2: 嗯嗯。
1: 我们约好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了，谁先打进来就给大家伙都订了。
2: 啊，这样，这个也是聪明的，因为现在抢的可多了。虽说有那个王姨坐镇的话吧，但咱心里，我现在心里还多少有一点打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弄来3000个，就板巴的。我告诉你，我觉得大家应该感恩，你先抱着吧，先这么抱着啊。
1: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2: 对，有多少我肯定给大家都分啊。
1: 那你看。赵宁老师，我就想跟您说声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这么好的节目，教我们如何养生，如何调病，还给我们组织了各种福利活动，给我们省钱呀。你说这会儿238一颗的那个去年生三七破壁颗粒，您才收我们99块钱呀，这一盒哇省了100块钱，这10盒嘛不就是1000块钱嘛，1000块钱哇就给我们2个月的生活费喽。
2: 啊、哦，对。反正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破壁颗粒的价钱远不止这些东西，人家那是出厂价，还不是说在市面上的销售价，也就是人家成本就200多块钱。反正咱别提钱的问题，现在只要有就行。99块钱的咱也别想那么多，因为你平常99，你想要买这么多的那个三七也买不来，而且人家还是7年生的三七。三七呢属于必用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而且它还是血管疏通剂，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来讲，三七是必备的药物，既保健又治疗，我赞成大家可以留一点。
1: 真的非常感谢您，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吧，那个您就忙吧，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2: 没问题，你这是3个人是不？一共30盒，那你把那个3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1: 好嘞，留给导播。
0: 好的，这位朋友。
1: 好的，
0: 哎。好的，再见阿姨，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期待着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让这些我们期盼已久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真的如愿以偿，能够得到99元一盒这么超低价格的三七破壁颗粒。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赵宁老师，可算跟您说上话了，你快给我记上，我要20盒三七破壁颗粒。我和我老伴2个人都要用啊！
2: 啊啊啊，都准备好了啊！
3: 哎，对，是是是，
2: 嗯、
3: 啊，我前天就听您说给我们弄来了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一盒都要200多，您给我们争取到了99一盒。
2: 嗯、
3: 啊，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没打进来，太难打了。
2: 啊，
3: 等我昨天可算打通了，结果呢，没想到没了，哎，这
2: 不又上火了。
3: 是啊，还好今天还有机会。啊，你可要把我记上啊！我和老伴儿啊，这多年的老毛病啊，老年病嘛，脑袋迷糊，血压高，吃药也不好使。我俩就等着用这7年的三七呢，您一定用。

0: 上啊，等我俩运好了，到时候一定再给那个任老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1: 那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好，因为你要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三七在中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又补血又活血又止血。我没讲吗？对血栓来讲，那你为啥迷糊啊？就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吗？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之后，你就不迷糊了。而且好多的这个老年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就血压一高，脑袋胀的胀的了不得。那你有那个三七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这个作用之后，你那血管都疏通了，它还疼啥呀？不跟年轻人一样吗？所以三七是个必备的药，更何况这回还是七年生的三七呢。这回大家不管你用了了，还是你就是错过了，以后都得再过七年才能再得着，所以这回机会很难得的。哈，你那个把你和你老伴儿的个人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哎，
0: 谢谢了啊，赵军老师。
1: 哎呀，您客气了，搁导播那里留清楚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给他留金光。
2: 哎，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只是此刻呢，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要抓紧时间了。原价238元，团购价格仅需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所以呢，想用三七破壁颗粒来缓解一身冰痛的朋友，抓紧时间，99元一盒直接包到家。咱们这次呢是5盒起购，订购专线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赵林老师吗？
1: 是啊，你好。
7: 哎呀，赵林老师啊，我问一下，哎，这个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1: 那你得早点排。那个王姨答应我了，说能给我弄上点，我先大家先报明白，要不然大家都上火，是不是啊？哦，
7: 嗯，
1: 那你就先报呗，你要多少啊？
7: 哎呀，那太好！我跟您说，您给我记上，我要10盒，赵林老师。
1: 要10盒啊？可以，可以的，
7: 嗯，
1: 啊。
7: 我昨天晚上呢，就知道您给我们弄到了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啊，
7: 而且一盒才99块。
1: 啊。
7: 但是呢，等我打电话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哎呀，给我急坏了，
1: 啊，
7: 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呢。
1: 啊，
7: 哎呀，这多亏您还有这个任老师嘛，哎，您看这董事长的岳母啊，都是看着你们这面子才给我们这3000盒呀。哎，赵林老师啊，哎呀，我们这农村人也不会说个什么好话啥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我做饭呢好吃，啥时候有机会呢来呢到我们家，我呢接待您，给你炖个大鹅，
1: 啊，
7: 大鸡啥的。
1: 哎呦，那我岂不是以后走到哪去都有地方让我吃饭了？哎呀，开玩笑哈，只要大家就是用得好就行。我相信老于家这个三七，全国闻名的七年的三七，一定会让大家就是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会征服你的。你那个本身来讲哈，如果要是咱们岁数大的这个同志哈，你用它，你无论它是活血的作用、定痛的作用，还是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还是你真的就是能够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它都会很快的在大家身上去显现。基本上大多数的人10天之内都会有效，你自己去感受。你说你疼痛也好，我胃溃疡我难受我烧心也好，肯定会有感受，因为它七年的三七的作用本身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啊。反正这回价格我觉得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用，你看个好药是什么样的。行，赶紧去导播那里头报名啊。
7: 嗯，好。
1: 哎，电话不用挂，切出去了啊，再见。
7: 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团购热线的此时此刻已经是真的成为热线了啊，大家都快打爆了。团购热线
8: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原价238元一盒的三基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这次呢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7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张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欢迎。
0: 张林老师，我也想要啊，咱起这个破壁颗粒啊，我要20盒。张林老师，你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哈、我和老伴呢，两个身体都不好啊。我这个血压高啊，这血压一上来呀、我就感觉天旋地转了呀。我老伴呢，他就是脑梗，现在呀、都走不了路了，天天呢、都是我推着这个轮椅嘛，带他出去透透风啊。你向他说话呀，也说不清楚了。就一个字两个字的蹦。前段时间呢，我也听别人说啊，吃这个三七好。我就买了点这个三七粉用上了。现在呀，我这个脑袋呀不这么迷糊了。老伴了，这气色也见好了。
1: 那就是对症了，对吧？
0: 三
1: 七本身
0: 就
1: 有活血的作用，活血、止血、补血的作用，说明你们用对了，所以见效，这个是好事儿。
0: 这回呢听你说哈、三七啊做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就想啊赶快用上啊，这效果肯定比我现在吃的这个三七粉好多了嘛。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我们这20盒你一定要记好啊，可不能给别人了。
1: 20盒你和你老伴儿用是不？
0: 对对对、
1: 没有问题的。7年做的这个三七要比你普通的在药房买的那个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敢这么说哈，因为我对药物比较了解一些。你一克的你7年的这个三七，它可能要比你过去吃2-3个月的普通三七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我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老药跟那个普通的药它肯定不一样。3年成药、7年成宝。你想1000年的野生的那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个参须子就一嘎的都了不得的，这就是老药的作用。所以他家这老余家的三七是没问题的，大家用好好去体会就行。保健治病它是双重作用。在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就这样，再见。
0: 行，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也期待老人家呢能够收到咱们的三剂破壁颗粒。如果说今天这消息呢尘埃落定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的每位朋友都有机会订购上咱们原价238元，现在只需要99元一盒的三剂破壁颗粒。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8: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6: 幸福，
9: 奶油冰棍，
10: 和同学过生日，
11: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2: 第一次和他牵手，
13: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4: 雨后的青草味道。
6: 幸福，
15: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6: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7: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8: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9: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6: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食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5: 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肯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用咱们老余家水养的三七制成的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活动。因为这一次团购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不仅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较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个价格绝对是空前绝后。为什么讲是空前绝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算了一下，495元，十盒三七破壁颗粒也只要990元。所以呢，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诱人的价格，大家肯定是疯抢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想抢定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

0: 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抢订，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所以下面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个咱俩这感觉是不在一个节奏上哈、啊、感觉您今天情绪不太高啊，这怎么这是、
2: 哎、你刚才你说话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不太忍心打断你，你没看我坐直了
0: 啊？
2: 我就想那个啥吗，
0: 好像在想事儿。
2: 是有事儿，
0: 有事儿哈。
2: 咱们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活动，其实昨天就已经断货了。
0: 嗯，等老师，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断货了。就是咱们昨天给您给特意扣下来这300件儿，已经没有了。
2: 三千件
0: 。您说断货了，我都没反应过来，三千件没有了。
2: 啊。就那三千件那点东西哪够大家去抢啊，
0: 也在预料当中。
2: 对，他说没就没了，所以现在全国都断货了、啊、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
0: 嗯嗯嗯
2: 啊，我刚才就不想让你说下去了，但你也没搭理我。
0: 原来有这样一个大事儿、
2: 啊、
0: 哈，没有了。哎呀，这个没有的话，那咱们今天是，那我刚才刚节目开始都说让大家抢定什么的，
2: 那自己兜着吧。
0: 这个哎呦，这个事儿怎么进行
2: 下去？因为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
0: 啊、
2: 我昨天晚上完了还给那个老孙打电话来的，
0: 啊，
2: 因为老孙根本就不接我电话、
0: 啊、
2: 我不知道是他真的有事儿啊，还是没听着啊，还是
0: 故意的。我估计他知道咱们这边的情况，因为拿出这么多件儿，这么便宜的价格
2: 啊，
0: 一定会关注我们这边的订购情况，
2: 是
0: 吧？
2: 就
0: 是
2: 后脑勺想也能想出来。
0: 对对对，
2: 啊，我估计着他不管啥原因不接吧，肯定是也就不想再给我了。
0: 嗯，
2: 完、
0: 嗯、
2: 了、啊、昨天我就跟我师傅捣鼓这事儿，我就问我师傅说咋整啊？因为他前天的时候不已经都跟我说了吗？就你告我让我藏起来3000件儿，
0: 啊，
2: 完事你要没了的话就别跟他要，他一袋都不会给我。你记得这个事儿吗？
0: 当时说了，
2: 我跟大家捣鼓过，对吧？
0: 对对对。
2: 完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说呀，完我师傅说我豁出去了，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是的。完了他就去找老孙去了，因为他不就搁他那儿呢吗？
0: 啊，对，一直没回来。
2: 对呀，他没找着啊，他也不知道。我师傅昨天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故意的躲着我还是咋的。
0: 嗯嗯
2: 啊，完了现在咱们全国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完打电话就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尤其是我师傅之前的那些老患者完都朝他要，好多人打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都等着救命呢。完我师傅昨天晚上就有点上火，你看给我的微信，都半夜几点，都哎不是半夜，都凌晨了，凌晨1:36，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真的，哎呀妈，咋整完他还没找着人儿。我师傅真的挺着急的。
0: 着急的。
2: 啊、
0: 嗯，
2: 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我师傅也上火了。我问他吃饭没，他都没吃，就是都吃不进去了。你说咋整？我就担心，我说我师傅刚才再急出来点什么事儿。关键是那个老孙呢、嗯、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你就是见我师傅一面，你告诉他没有，老爷子也那么地儿了，你躲着他，你说他
0: 没有信儿
2: 更难受了。
0: 没有信儿是更难受的，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是特别的煎熬。
2: 嗯，
0: 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说到人老这个在那边哈、嗯、我倒不太关心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下去了。其实可能从私心来说的话，我更在意的是咱们这个人老爷子，
2: 对，
0: 身体千万别弄垮了。
2: 对对对，
0: 其实我也特别跟担心啊。说实话，其实您一说要断货，我着急。其实吧，这个着急也在预料当中，因为这个信儿没有，我就当没有，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正常播活动，反正没告诉我活动结束，我就正常播。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还剩最后几百件儿，这个哎呀，断货也是在意料当中。我奶奶呢是一直让我给她订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奶总觉得说，哎呀，我做这档节目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是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多余的，全部都是公平公开的这种政策，这个是走不了任何的捷径。所以这没了之后，我跟我奶奶吧，这个咱就先不说了，怎么交代先不说了啊。但是现在目前问题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的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真的是没来得及，就真就没订购上。 这样的朋友应该是特别多了
2: 啊。那多能咋整啊？
0: 对，
2: 我也没有办法呀，现在是。
0: 对对对对对，
2: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呢，但这次要是真的没得到的话哈，我除了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我的歉意之外，
0: 很抱歉，很抱歉，
2: 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什么东西了，现在说啥都是苍白的。
0: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货，孙董事长呢又联系不上，
1: 对，就一直他没有联系到他，连我师傅在哪儿都找不着他，你说我还能咋的？
0: 什么？啊，老师，打断你一下，
1: 那就别定了，今天就别那啥了，你说我咋跟大家讲？
0: 这个应该是订购热线，我觉得应该是订购，特别着急。着急没有用，
1: 你再着急
0: 这样
1: 我这也没有了
0: 啊。我明白那个导播小雪的意思，就是确实没有了，要实在不行我们就看看老师能不能安抚一下，
1: 我安抚他呀，
0: 安抚一下。
1: 现在不是你告诉谁定完事、好不容易打进来完事，你那个你没有了完，你安抚能安抚得了的？
0: 这个我们接一下吧，这个估计
1: 啥事儿啊？这个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9: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13: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7: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那行，这样我们接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
1: 接进来，
0: 接一下，
1: 我听听啥事儿好了。
0: 反正是好是坏，咱都面对吧，哈。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好，
1: 你好，
18: 喂喂，是
1: 你好，
18: 是跟我说话的吗？
1: 是
18: 我吗？
1: 是，你好，你好。
18: 哎呀，赵宁老师啊！
1: 哎，你有什么要求？您讲。
18: 哎呀，赵宁老师，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把我急坏了、我是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你记得我不啦？
1: 什么？王慧兰？王慧？
18: 孙东的丈母娘。
1: 哎呀妈呀！你是那个孙董事长的岳母是不是？是王姨呀、是你吗？
18: 王慧兰，
1: 哎妈，那你
18: 王慧兰是我是我。
1: 不，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我记得王姨，我还上你家吃过饺子呢，我怎么能不记得？
18: 哎呀
1: 妈，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王姨，你得、那啥，你得等一会儿。王姨啊，我现在那啥呢？我做节目呢，我这会儿不方便跟你说话，我等一会儿的，一会儿我给您回电话，行不行？
18: 不行不行，赵宁，我必须得跟你说这几句话，我必须得说。
1: 不咋的了？
18: 我知道你做节目呢，赵宁，我要不然呢我不能这么着急的打扰你，你我也觉得不礼貌，但是吧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定了。为啥呢？我听节目我才知道啊，哎呀，那人老都抽成啥样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么忙这么辛苦，再不吃饭还这么上火，那可不行。别的事儿王姨可以不管，但是人老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出面管。
1: 王姨，我替我师父谢谢你。不过，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啥太多的办法。哎呀，回去等我师父回来。
18: 赵娘，你听我讲，我问你咋的？我听说你们什么三期破壁，什么颗粒断货了？
1: 就是老
18: 孙东怎么还不给你了？
1: 他原来给过我，完了就没了嘛。他就给我一点儿，完我不够分的，完就没了。我现在。
18: 这孩子他咋这么抠呢？就自己五个不给别人用啊？那东西再好也得给人用啊！你用到人身上，需要的人身上，那才有意义啊！那你和人老这么急够呛，不也是为了咱大家伙吗？他孙东这小子，他咋连这个觉悟他都没有？赵宁老师啊，我岁数是大了，人是老了，但我心却不糊涂，这点道理我明白。在这点上，赵宁，我跟你说。我比孙东他强，你别看他又什么董事长啊，又年轻有为啊，他这一点我不佩服他。你放心吧，赵念老师，这件事我管定了，我帮你们要。
1: 别，
18: 我就不信他孙东这小子他敢不给我。
1: 别，
18: 王姨，赵念老师，
1: 王姨，您听我说哈，那孙董事长吧，他给我了，完后来让我给分没了，他这个我估计他那也是没有多少。所以那个啥，您别难为他了啊，王姨，我这就这么地儿了。完事大家就是互相理解一下，现在也没有办法，别因为我们的事儿完再影响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再吵着起来你就犯不上。真的，王姨，就那么地儿吧，啊。
18: 赵宁老师啊，您可真懂事。

0: 说话呢吗？提起这救命之恩呢，我现在做这点事算啥呀？救命之恩永世不难忘。
1: 王姨，您的好意吧，我心领了，我别麻烦您了。这个事儿我去解决去吧，就别劳您了。完您再着急上火的，完事您再难受，再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罪过大了。那个老孙就更怪我了。王姨，这个事儿就那么地吧，
0: 哎呀
1: 那啥，
0: 赵宁啊，我知道。哎呀，您这姑娘心是真善呐，特别善解人意。您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放心吧，赵宁老师。别看他孙东在公司里又什么董事长啊，人见面又跟他点头哈腰的。大家都听他的，但是一回到家他得听我和我闺女的。赵宁老师，今儿我拍胸脯了，我搁这跟你保证了，我就能做他的主，就这件事上我就能做他的主，一定给你把这个东西要了，把这事给办了。你说个数吧，你就告诉我要多少。
1: 哎呀妈呀，王姨
0: 你放心吧，
1: 王姨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呀，那咋整啊？其实我吧，哎呀，我真不想麻烦您，但有的时候吧，就是老孙那头吧，我也能理解他的难处。你要能试试的话，王姨哈，你不行你就试着看老孙那边帮我们要，别要太多了，我估计他也没剩多少。老于家每年给他的东西吧，可能你不在厂子里边，你不太了解。于家那边那个三七每次给他的也不多，要不行你就再看看能不能再帮我要个三千件啊。要是再少点也行，要是最好是能就稍微多一点，要能整来三千就整来三千，整不来的话哪怕一千五我都能认，行不？完你也别太难为，也别难为孙东了，他也挺不容易的。
0: 我听明白了，赵宁老师听明白了，不就三千件吗？我定了啊，一盒我都不带少的，原原本本的就给你交到你手里，你放心，这话我说定了，我说的话就算数。
1: 对，王姨，能整来就整来，整不来的话少点我也认。就是我真的感谢你，真的，王姨。
0: 你赵宁老师，咱先啥也别说了，你就看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没有力度。三千件，他要是不给，他要是敢不给，我天天就守在他办公室里，我就不走了。你看他敢不敢不给？
1: 别赵宁老师，别王姨，你这么整的，
0: 我胸脯都打保镖了。
1: 别老孙，我估计他得把我恨死。王姨，咱别逼他。就是你要能帮我，哪怕你给我整个千八百件，真的王姨你都解决我燃眉之急了，我都得代替大家来谢谢您。要能多点就多点，不能的话千八百件我也认了，行吗？
0: 哎呀，赵宁老师，你咋这么客气啊？
1: 别难为自己呢，
0: 这是好事儿，这是积福的事儿，这为这个老百姓这样讲话的，跟你都是两姓旁人，不认不识，你们都能这么这个着急，包括人老都能愁的这样，这是好事儿，你放心吧。客气啥呀，赵宁老师，
1: 哎，
0: 就这么定了，你就等我信，我挂了，我赶快去找孙东去啊！我挂了啊！
2: 哎呀，
0: 您吧。
1: 哎呀妈呀，那我谢谢您了，王姨，谢谢了啊！完，您别为难，
0: 放心吧。
2: 啊，好的，
0: 我去找孙东去。
1: 谢谢为难，
2: 再见。
1: 哎呀妈呀，
2: 这个。
1: 谢谢王爷，
2: 这个是我后来我听明白了，这是咱们那个孙董事长的，
1: 他
2: 丈母娘岳母，
1: 对，
2: 哎呦，这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这个说话挺冲哈，这老太太就是哎感觉就是急脾气哈，
1: 对，
2: 但是感觉就是老人家特别的明事理，
1: 对
2: 啊，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咱们也接对了，我觉得真是广结善缘哈，这个太对了，这个善缘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好
1: 啊。
2: 那这样可不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孙董事长这丈母娘这电话也挂断了，给咱们也说到志在必得，你放心吧，我肯定跟他要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又有了吗？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孙董事长手里不就最后两千件吗？我记得之前我聊过这事儿哈。
1: 哎呀，你管他有多少呢？
2: 也不多了。
1: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师傅，可能是跟他捣鼓了，你知道不？
2: 对，
1: 要不能这么凑巧。
2: 嗯，
1: 但是我就怕适得其反，老孙再给我骂一顿，完再怎么地。其实你说本意上，我是不是也想多要点儿？
2: 当然，
1: 别说是三千多少钱，你给我五千，给我一万，我才好。
2: 绝对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
1: 你不认识。

0: 是那个王毅，我王毅这个人性格做事就嘁哩咔嚓的、
1: 啊、
0: 他说哪就做哪、
1: 啊、
0: 他是那种人。
1: 对对
0: 啊，我不想难为他、
1: 嗯、
0: 但我估计着肯定是王毅能给我要来点儿，咱别管别的、嗯、就是老孙那边他也得给他妈一点面子，虽然丈母娘对不，但也得给他点面子、
1: 嗯、我估计多少能
0: 要来点，
1: 能给来点、
0: 啊、
1: 多少能给点
0: 啊，对对对、嗯、能要来点，要按我王毅那意思他能要来个3000件、
1: 嗯，
0: 那就最好了，
1: 最好了，
0: 我先别得寸进尺，都给刮空了不好。
1: 给多少咱就认了，我觉得这已经是
0: 对对对、
1: 额外的惊喜了。
0: 对，但是吧，你知道不？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他要是那要是能要来，但是能要多少这个事儿吧，我还不太敢保准儿。
1: 嗯，
0: 因为我想让他要3000-5000的，那就那啥吧，那就先报名吧。
1: 咱就先报名啊，就是
0: 先报着你的名，完最后结到哪是到哪、
1: 嗯，
0: 行不行？
1: 好，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哈，现在呢，甭管他要来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嘛呢？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排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满了这个3000件，肯定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呢，大家再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赶紧先往前站队。有多少，咱们就按照大家先后报名的顺序来进行通知和进行参与活动。活动政策呢，跟前两天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呢是99元一盒，五盒起购。也就是说呢，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呢抓紧时间，甭管人家老人家给咱们要多少，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打电话往前排，尽可能的报名。
0: 对对对，
1: 您越往前，您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几率就越高了。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对对对，咱不能逼人家老太太，
1: 对
0: 不？她是能给我们拿多少，她肯定是尽力。
1: 咱就等消息。
0: 但我也想，就是刚才说没有抢着的那些哈，你就别等着那个啥，自己后悔呀，你就把脑袋砸了有啥用？
1: 啊，没啥用。
0: 还没有，还是没有，对不？
1: 对对。
0: 因为咱们这么说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个老于家的那个37真的很难得，7年生的这个37，那就是个宝贝。
1: 嗯。
0: 3年成药，7年为宝，它是三色土水养方法种植出来的，这个可不是说就。你啥时候我想遇见就遇见的，
1: 对了，
0: 你这么牛的这个37，完了再通过独特的低温萃取破壁技术，再给它制成37破壁颗粒，那个37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释放出来，能让我们身体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去吸收的。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0: 对，你要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平时大家都是看不到的，你就更别说能得到。你就想，你就我师傅他得费多大劲给大家弄来这么一点，而且这个价格降到这么低，就。这个机会哈，我敢说，就我师傅，咱别说我，就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平生所见也唯一的这么一次呗。
1: 对，这个也是不多的，这个也确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个电话，真的比啥都重要了哈。咱们抢的热线是
10: 400-990-1577，400-990-1577。
1: 大家你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哈，除了这次咱们价格是非常诱人的，原来是238元，咱们最终砍到是99块钱，但是很多百姓必须你要知道的是，尤其咱们今天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要知道99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到底买到的是什么？

0: 么？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哈，咱们得请赵宁老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
1: 三七的功效是人尽皆知的，
0: 对了，
1: 只不过七年的老于家这个三七再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其实它的功效已经达到了顶峰。你跟普通的三七相比的话，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拿那个50年的人参跟1500年的野生的山参来比
0: 啊，
1: 这差别就老大了，
0: 这个
1: 大家
0: 太大了啊，
1: 对吧？
0: 啊，
1: 而且它能化瘀止血，畅通百脉。你像那个多年的什么老便秘，还能变出血来的这些老同志是吧？他服用了，基本上有三七破壁颗粒，有个我感觉多数都是当天马上就能止住血。
0: 对了，
1: 然后一下子好多人就能把10多天没排出来的便全都排出来。不，你想，哎，憋那么久那得多畅快。
0: 对了，
1: 还有那个老慢支，天天咳咳咳的咳，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搁那吐痰卡血。你用了以后，他肯定会就是不咳不喘不吐痰呢，你血也能止住，他特别轻松的。
0: 对了，
1: 再有那些失眠的，这个闹心，好多人真的啊，翻来覆去的就烙饼似的睡不着。那用了以后，我倒不能说你沾枕头就着，对吧？但最起码你能多睡几个小时。
0: 那这个几个小时对于我们很多失眠的朋友来说，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1: 对呗，而且你睡好了，第二天肯定有精神呐。
0: 对对 对, 对。
1: 你再有咱们好多年的那种顽固性的风湿骨病，那个膝盖那一摸都拔凉拔凉的，
0: 对了，
1: 动弹都觉得疼的话，服用之后它不能化瘀定痛吗？
0: 对，
1: 你能站起来，你走路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些气血不足、不爱动弹、不爱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的，等你三七破壁颗粒用过以后，你就会觉得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你就整个人都会变得很勤快，就不犯懒了，
0: 整个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哎，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到老了之后，到年纪大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小梁有那么一天也会老了，也会怎么着的，那我相信什么对我来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子，自己身子好了，自己身子如果说有什么任何问题谁都替代不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此火爆的一个抢购的场面为什么会得以发生。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小雪一直在忙，一直在接电话，尤其我们这个孙董事长啊，这个丈母娘电话接通之后，我发现导播间的电话就来了很多，大家呢都在认真的听节目，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忙得脸都通红，这孩子哈。所以呢咱们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赶紧来订，晚了真就抢不到。这么罕见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优惠的价格，不是说你平时花多少钱想买就能够买到的，而且现在价格已经低到如此程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是99元，五盒起购，10盒的只要990，五盒只要495，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记得在这次团购当中我唱过一首歌叫七年等一回哈，真的是七年能够结一次茬，如果这次没有需要再等七年。
1: 你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它七年才产出一次。所以它本身它就少，好在它的效果是能够征服大家的。
0: 对了
1: 啊，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这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有多少的老同志他都会在这段时间受尽疾病的折磨，对不？尤其像一些常见的一些老慢性疾病，心脑病的、心梗的、心绞痛的、脑梗的、脑出血，你说这些病哪个不要命？
0: 哎呀，哪个都不会轻饶了我们。
1: 对呀，你就这些东西，你是把命保住了，你有幸活下来了，那也是拖累人的。你拖累自己，把自己的耐心磨没了，没有生存的这个信心在里边。另外一个，你家里人难道就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吗？肯定会的，对不？这个其中的痛苦，我告诉你，只有病人和他的家属才能够清楚，
0: 只有自己最了解啊。
1: 对呀，但你要用对药不就好了？三七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年了，就是大家都懂得三七，都要搁家里用。一个是止血，一个活血，一个补血，它是非常神奇的药，不会说让你活血给自己血管活出去了，变成出血性疾病了，也不会让你那个什么去止血完到最后止成血栓了，它不会。
0: 这个
1: 所以这个药
0: 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1: 对呀，
0: 哎，
1: 它是行淤血而敛心血，它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对出血和血栓同时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对了
1: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它给备上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多少都应该。

0: 给自己留点儿。
1: 我觉得今天
0: 七年等一次啊，
1: 七年等一回，还要我再唱一句吗？七年等一回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把我们三期破壁颗粒，真的是说的是底儿朝天了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抓紧时间。我估计哈，孙董事长岳母给我们，如果说最好的考虑要这个三千件的三级破壁颗粒的话，现在肯定是没剩多少了。那大家呢赶紧先报上名，赶紧排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给您包邮到家。栏目组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我们抓紧时间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又一重惊喜啊！咱们孙董事长的岳母呢，现在也正在跟他讨要咱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到底结果如何，咱们就拭目以待了。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赶紧来站队。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我们下面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去快点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10盒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明老师啊，你说我昨天就开始给场外打电话，打了100多个电话，可算是打通了。但是人家跟我说，那个8000盒三七破壁颗粒吧，已经被抢光了，一盒都没有了。
3: 嗯，有这事。
4: 哎呀，急死我了。
3: 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就昨天已经江巴的能给大家安排上就不错了，完今天真是一盒都没有了。今儿要不是我王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了。
4: 赵宁老师啊，你说这7年的三期可是宝贝，我们老百姓啊能遇到一回呀、啊、确实不容易、啊。我就恨我自己没早点打电话啊，昨天我寻思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啊。今天早上嘴里就起了2个大泡啊！
3: 哎呀妈呀，那你这得上多大火呀？
4: 这还好，今天呢听你节目呢，知道孙董事长丈母娘嘛，又帮着争取了3000盒，要不我真的买不着了。赵明老师啊，别的我不说了，您给我记上吧。我叫刘凤娟，我要10盒。
3: 我能懂，我能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就这回这3000个挺不容易的，我倒不敢肯定，他要多给我拿我更高兴，但要少了的话我也得按大家的排名给大家去安排，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因为三期的用途嘛，我没讲嘛，就是你心脑血管的，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血栓性的，三期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味治疗和保健双重用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这样气血都好了的话，人就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这回吧能赶上7年生的挺好，以前吧你说要不知道也就罢了，就知道了完抢不着，这是最闹心的。
4: 是呗、哎呀，今天好歹是有这么个机会，
3: 是吧？好在有一点，有一点那啥，我先给你排名吧，先给你报上，让工作人员记下您的信息，大排名。因为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说人家王姨就准时一定给我要来3000件，他要多了我高兴，他要是要少了的话咱就按排名给大家分啊。
4: 哎，好，那得先谢谢你。
3: 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4: 哎，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到来。那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么便宜的

0: 37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张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还想订10和7年的37破壁颗粒。
2: 还想订是啥意思啊？你都订过了？
3: 是的，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10盒，昨天就用上了。这不愧是7年的这个37啊。
2: 嗯，咋样？
3: 效果来得快快的，我挺满意的。之前心脏不好吧，不是心脏跳得慢。前胸后背的有些隐隐作疼，有些时候出虚汗啊，浑身没劲啊，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上不来。晚上的时候嘛，前胸后背啊有些疼的就疼起。
2: 这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冠心病，你这个是需要立刻去调整的。
3: 对呀、可遭罪了。但是赵云老师啊，我昨天用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心脏忽然就开朗了，就好像这个窗户打开了一样，挺舒服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喘气也顺当了，睡觉呢也比以前稳当了。哎呀，一个晚上睡得特别香，也没做梦，那胳膊腿呀、啥，哪个地方都有劲。
2: 师傅，他起效特别快。你知道他第一个是因为他是7年生的，本来他的药效就很好。另外一个加上低温萃取技术，就老孙家的技术，把这个三七又锦上添花了。所以它通过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500目哈，能够瞬间的在我们血液里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我没讲嘛，这是必备的药。就是你50岁以上，你就像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吃个3克5克的，一是保健，二是治病啊。你这个真得去预备点儿。要是说人家家7年出一次，出一次就抢疯了，你知道不？
3: 对呀、你看赵宁老师啊，你也这么传奇、这么厉害的药啊，我就想嘛，趁着这个活动啊，正合适，我就再订10盒放在家里慢慢用嘛，我也不担心我这个心脏再出什么问题了，也挺踏实的。
2: 就是你话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我也理解，你知道，我也挺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已经订过了，你不能再订了，一个人只能是10盒，你就拿着10盒就先用着吧。
3: 我老伴没有给你们打，我按照我老伴占一个名额行不行？
2: 你老伴没订过啊？
3: 没订过，他没订过。
2: 您是哎，就这阵儿，我发现大家脑袋都挺好使。那你就把你老伴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别说你的了啊、说你的订不上了啊。
3: 那行，张宁老师，您
2: 再、行，电话别挂啊，给您接出去了，再见。
0: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了。那现在呢，我们边等消息边打电话报名，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我们根据到货的多少来进行统一的通知参加。那如果说您报名报的晚了，您呢可能真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大家呢，抓紧时间。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张宁老师。
2: 哎，你好，欢迎你。
9: 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我要30盒37破壁颗粒，
2: 是吧？
9: 哎，一份是我的，我叫李丽梅，一份是我隔壁邻居的，他叫张广生，还有一份啊，什么楼下邻居的，他叫高秀珍。
2: 你这是做了一个代表啊，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订3个人的份儿啊，你这是。
9: 是的，张念老师。
2: 嗯、
9: 我们约好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了，谁先打进来就给大家伙都订了。
2: 这样。这个也是聪明的，因为现在抢的可多了。虽说有那个王姨坐镇的话吧，但咱心里，我现在心里还多少有一点打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弄来3000个，就板儿巴的，我告诉你我。

0: 觉得大家应该感恩，你先抱着吧，先这么抱着啊。
1: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0: 对，有多少我肯定给大家都分啊。
1: 那啊，你看赵宁老师，我就想跟您说声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这么好的节目，教我们如何养生，如何调病，还给我们组织了各种福利活动，给我们省钱呀。你说这会儿238一颗的那个，去年生37破壁颗粒，您才收我们99块钱呀，这一盒哇省了100块钱，这十盒嘛不就是1000块钱嘛，1000块钱哇就给我们2个月的生活费喽。
0: 啊、哦，对，反正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37破壁颗粒的价钱远不止这些东西，人家那是出厂价，还不是说在市面上的销售价，也就是人家成本就200多块钱。反正咱别提钱的问题，现在只要有就行。99块钱的，咱也别想那么多，因为你平常99，你想要买这么多的那个37也买不来，而且人家还是7年生的37。37呢属于必用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而且它还是血管疏通剂，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来讲，37是必备的药物，既保健又治疗。我赞成大家可以留一点。
1: 真的非常感谢您，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吧。那个您就忙吧，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0: 没问题，你这是3个人是不？一共30盒。那你把那个3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1: 好嘞，留给导播。
2: 好的，这位朋友。
1: 好的，
2: 哎。好的，再见阿姨，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期待着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让这些我们期盼已久37破壁颗粒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真的如愿以偿，能够得到99元一盒这么超低价格的37破壁颗粒。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37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37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37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37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赵宁老师，可算跟您说上话了，你快给我记上，我要20盒37破壁颗粒。我和我老伴2个人都要用啊！
0: 啊啊啊，都准备好了啊！
3: 哎，对，是是是，
0: 啊，
3: 我前天就听您说给我们弄来了7年的37破壁颗粒，原价一颗都要200多，您给我们争取到了99一盒。
0: 啊，
3: 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没打进来，太难打了。
0: 啊，
3: 等我昨天可算打通了，结果呢，没想到没了，哎，这
0: 不又上火了。
3: 是啊，还好今天还有机会啊。你可要把我记上啊！我和老伴儿啊，这多年的老毛病啊，老年病嘛，脑袋迷糊，血压高，吃药也不好使。我俩就等着用这7年的37呢。您一定给我记上啊！等我俩用好了，到时候一定再和那个任老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0: 那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好，因为你要心脑血管疾病的话，37在中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又补血又活血又止血。我没讲吗？对血栓来讲，那你为啥迷糊啊？就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吗？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之后，你就不迷糊了。而且好多的这个老年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就血压一高，脑袋胀的胀的了不得。那你有那个37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这个作用之后，你那血管都疏通了，它还疼�37呀？不跟年轻人一样吗？所以37是个必备的药，更何况这回还是7年生的37呢。 这回大家不管你用了了还是你就是错过了，以后都得再过七年才能再得着，所以这回机会很难得。

0: 好，你那个把你和你老伴儿的个人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哎，
1: 谢谢了啊，赵宁老师。
0: 哎呀，您客气了，搁导播那里留清楚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给他留金主。
2: 哎，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只是此刻呢，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要抓紧时间了。原价238元，团购价格仅需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所以呢，想用三七破壁颗粒来缓解一身冰痛的朋友，抓紧时间，99元一盒直接包到家。咱们这次呢是五盒起购，订购专线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赵林老师吗？
0: 是啊，你好。
7: 哎呀，赵林老师啊，我问一下，哎，这个今年生的三级破壁颗粒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0: 那你得早点排。那个王姨答应我了，说能给我弄上点，我先大家先报明白，要不然大家都上火，是不是啊？
7: 哦，
0: 那你就先报呗，你要多少啊？
7: 哎呀，那太好！我跟您说，您给我记上，我要10盒，周林老师。
0: 要10盒啊，可以，可以的，嗯，啊。
7: 我昨天晚上呢，就知道您给我们弄到了去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一盒才99块。
0: 啊。
7: 但是呢，等我打电话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哎呀，给我急坏了，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呢。哎呀，这多亏您还有这个任老师嘛，哎，您看这董事长的岳母啊，都是看着你们这面子才给我们这3000盒呀。哎，赵林老师啊，哎呀，我们这农村人也不会说个什么好话啥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我做饭呢好吃，啥时候有机会呢来呢到我们家，我呢接待您，给你炖个大鹅大鸡啥的。
0: 哎呦，那我岂不是以后走到哪去都有地方让我吃饭了？哎呀，开玩笑哈，只要大家就是用得好就行。我相信老于的这个三七，全国闻名的7年的三七，一定会让大家就是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会征服你的。你那个本身来讲哈，如果要是咱们岁数大的这个同志哈，你用它，你无论它是活血的作用、定痛的作用，还是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还是你真的就是能够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它都会很快的在大家身上去显现。基本上大多数的人10天之内都会有效，你自己去感受。你说你疼痛也好，我胃溃疡，我难受，我烧心也好，肯定会有感受，因为它7年的三七的作用本身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啊，反正这回价格我觉得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用，你看个好药是什么样的。行，赶紧去导播那里头报名啊。
7: 嗯，好。
0: 哎，电话不用挂，切出去了啊，再见。
7: 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是真的成为热线了啊，大家都快打爆了。团购热线
6: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7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张林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
1: 张林老师，我也想用啊，三七这个破壁颗粒啊，我要20盒。张林老师，你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哈。我和老伴呢，两个身体都不好啊。我这个血压高啊，这血压一上来啊，我就感觉天旋地转了呀。我老伴呢，就是脑梗，现在呀都走不了路了呀。天天呢都是我推着这个轮椅嘛，带他出去透透风啊。

0: 你向他说话呀也说不清楚了，那也就一个字两个字的蹦。
1: 哦，
0: 前段时间呢我也听别人说啊吃这个三七好，所以我就买了点这个三七粉用上了。
1: 哦，
0: 现在呀我这个脑袋呀不这么迷糊了。
1: 哦，
0: 对，老伴了，这气色也已经好了，
1: 那就是对症了，对吧？
0: 嗯，
1: 丹皮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
0: 是是
1: 活血止血补血的作用，说明你们用对了，所以见效，这个是好事儿。
0: 嗯，这回呢听你说哈，三七啊做成那个破皮颗粒，我就想啊赶快用上啊，这效果肯定比我现在吃的这个三七粉好多了嘛。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我们这认识活你一定要记好啊，可不能给别人了哟。
1: 二十盒你和你老伴儿用是不？
0: 啊，对对对，
1: 没有问题的。七年做的这个三七要比你普通的在药房买的那个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我就敢这么说哈，因为我对药物比较了解一些。你一克的你七年的这个三七，它可能要比你过去吃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普通三七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我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老药跟那个普通的药它肯定不一样，三年成药，七年成宝。你想千年的野生的那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个参须子就一嘎的都了不得的，这就是老药的作用。所以他家这老于家的三七是没问题的，大家用好好去体会就行。哈，保健治病它是双重作用。在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就这样，再见。
0: 哦，行，好，再见。
2: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也期待老人家呢能够收到咱们的三七破皮颗粒。如果说今天这消息呢尘埃落定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的每位朋友都有机会订购上咱们原价238元，现在只需要99元一盒的三七破皮颗粒。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食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5: 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听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肯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用咱们老余家水养的三七制成的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活动。因为这次团购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不仅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较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个价格绝对是空前绝后。为什么讲是空前绝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算了一下，495元，十盒三七破壁颗粒也只要990元。所以呢，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诱人的价格，大家肯定是疯抢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想抢定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抢定，电话是
5: 400-990-1577，400-990-1577。
4: 所以下面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6: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呀，这个咱俩这感觉是不在一个节奏上哈，感觉您今天情绪不太高啊，这是怎么这是？
6: 你刚才你说话的时候吧，我就不太忍心打断你。你没看我坐直了，我就想那个啥吗？
4: 好像在想事儿。
6: 是有事儿。
4: 有事儿哈。
6: 咱们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活动，其实昨天就已经断货了。
4: 等老师，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断货了。就是咱们昨天给您给特意扣下来这

0: 300件已经没有了，
1: 三千件
0: 你说断货了，我都没反应过来，3000件没有了。
1: 就那3000件那点东西，哪够大家去抢啊？
0: 也在预料当中。
1: 对，他说没就没了，所以现在全国都断货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我刚才就不想让你说下去了，但你也没搭理我。
0: 原来有这样一个大事儿哈，没有了。哎呀，这个没有的话，那咱们今天是，那我刚才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让大家抢定什么的，
1: 那自己兜着吧。
0: 这个，哎呦。这个事儿怎么进行
1: 下去？因为我现在吧，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我昨天晚上完了还给那个老孙打电话来的，因为老孙根本就不接我电话。我不知道是他真的有事儿啊，还是没听着啊，还是
0: 估计他知道咱们这边的情况，因为拿出这么多件儿，这么便宜的价格
1: 啊，
0: 一定会关注我们这边的订购情况，是吧？
1: 就是、后脑勺想也能想出来，
0: 对对对，
1: 啊，我估计着他不管啥原因不接吧，肯定是也就不想再给我了。
0: 嗯，
1: 那昨天我就跟我师傅捣鼓的事儿，我就问我师傅说咋整啊？因为他前天的时候不已经都跟我说了吗？就你这，你告我让我藏起来3000件
0: 儿，
1: 完事你要没了的话，就别跟他要，他一袋都不会给我。你记得这个事儿吗？
0: 当时说了，
1: 我跟大家捣鼓过，对吧？
0: 对对对。
1: 完，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说呀，完我师傅说我豁出去了，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是的。完了，他就去找老孙去了，因为他不就搁他那儿呢吗？
0: 啊，对，一直没回来。
1: 对呀，他没找着啊，他也不知道。我师傅昨天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故意的躲着我还是咋的。完了现在咱们全国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完打电话就要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尤其是我师傅之前的那些老患者完都朝他要，好多人打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都等着救命呢。完、
0: 这个、
1: 我师傅昨天晚上就有点上火，你看给我的微信都半夜几点都哎不是半夜都凌晨了，凌晨1:36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真的，哎呀妈，咋整完他还没找着人儿，我师傅真的挺着急的。
0: 着急的
1: 啊、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我师傅也上火了，我问他吃饭没，他都没吃，就是都吃不进去了。你说咋整？我就担心，我说我师傅刚才再急出来点什么事儿。关键是那个老孙呢，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你就是见我师傅一面，你告诉他没有，老爷子也就那么地儿了，你躲着他，你说他
0: 没有信儿
1: 更难受了。
0: 没有信儿是更难受的，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是特别的煎熬。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说到人老这个在那边哈，我倒不太关心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下去了。其实可能从私心来说的话，我更在意的是咱们这个人老爷子
1: 对
0: 身体。千万别弄垮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也特别跟担心啊。说实话，其实您一说要断货，我着急。其实吧，这个着急也在预料当中，因为这个信儿没有，我就当没有，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正常播活动，反正没告诉我活动结束，我就正常播。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还剩最后几百件儿，这个哎呀，断货也是在意料当中。我奶奶呢是一直让我给她订点这个三级破壁颗粒。我奶总觉得说，哎呀，我做这档节目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订购的三级破壁颗粒是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多余的，全部都是公平公开的这种政策，这个是走不了任何的捷径。所以这没了之后，我跟我奶奶吧，这个咱就先不说了，怎么交代先不说了啊。但是现在目前问题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的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真的是没来得及，就真就没订购上。而这样的朋友应该是特别多了
1: 啊，那多能咋整啊？
0: 对，
1: 我也没有办法呀，现在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呢，但这次要是真的没得到的话哈，我除了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我的歉意之外，
0: 很抱歉，很抱歉，
1: 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什么东西了。现在说啥都是苍白的。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货。
1: 对，
0: 孙董事长呢又联系不上。
1: 对，就一直他没有联系到他，连我师傅在哪儿都找不着他，你说我还能咋的？
0: 什么？啊，老师打断你一下，
1: 那就别定了，今天就别那啥了，你说我咋跟大家讲？
0: 这个应该是订购热线，我觉得应该是订购，特别着急，着急没有用，
1: 你再着急
0: 这
1: 样我这也没有了
0: 啊。我明白那个导播小雪的意思，就是确实没有了，要实在不行我们就看看老师能不能安抚一下。
1: 我安抚他呀，
0: 安抚一下。
1: 现在不是你告诉谁订完事好不容易打进来，完事你那个你没有了，完你安抚能安抚得了的？
0: 这个我们接一下吧，这个估计
1: 啥事儿啊？这个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1: 第一次和他牵手，
2: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5: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3: 看女儿穿上婚纱，
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8: 那我行，这样我们接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
9: 接进来，
8: 接一下，
9: 我听听啥事儿好了。
8: 反正是好是坏，咱都面对吧哈。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好，
9: 你好，
10: 喂喂，是
9: 你好，
10: 是和我说话的吗？
9: 是
10: 我吗？
9: 是，你好，你好。
10: 哎呀，赵宁老师啊，
9: 哎，你有什么要求？您讲。
10: 哎呀，赵宁老师，你咋才接我电话呀、
9: 啊？
10: 把我急坏了、
9: 啊。
10: 我是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你记得我不啦？
9: 什么？王，
10: 这
9: 王
10: 慧兰，
9: 王
10: 慧孙东的丈母娘。
9: 哎呀妈呀，你是那个孙董事长的岳母是不是？是王姨啊？是你吗？哎妈，那你
10: 是我是我
9: 不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我记得王姨，我还上你家吃过饺子呢，我怎么能不记得？
10: 哎呀
9: 妈，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王姨，你得那啥，你得等一会儿。王姨啊，我现在那啥呢、
10: 嗯、
9: 我做节目呢，我这会儿不方便跟你说话，我等一会儿的，一会儿我给您回电话行不行？啊，
10: 不行不行，赵宁，不，我必须得跟你说这几句话，我必须得说。
9: 不咋的了？
10: 你我知道你做节目呢，赵宁，我要不然呢我不能这么着急的打扰你，你我也讲的不礼貌，但是吧，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定了。为啥呢？我听节目我才知道啊，哎呀，那人老都抽成啥样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么忙这么辛苦，再不吃饭还这么上火，那可不行。别的事儿王姨可以不管，但是人老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出面管。
9: 哎、王姨，我替我师父谢谢你。不过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啥太多的办法。哎呀，回去等我师父回来。
10: 赵娘，赵娘。你听我讲，我问你咋的，我听说你们什么三期破壁，什么颗粒断货了。
9: 啊，就是老
10: 孙东怎么还不给你了？
9: 他原来给过我，完了就没了嘛。他就给我一点儿，完我不够分的，完就没了。我心想，
10: 这孩子他咋这么抠呢？就自己捂了，不给别人用啊？那东西再好也得给人用啊！你用到人身上，需要的人身上，那才有意义啊！那你和人老这么急够呛，不也是为了咱大家伙吗？他孙东这小子，
9: 哎，
10: 他咋连这个觉悟他都没有？赵宁老师啊，我岁数是大了，人是老了，但我心却不糊涂，这点道理我明白。在这点上，赵宁，我跟你说，我比孙东他强。你别看他又什么董事长啊，又年轻有为啊，他这一点我不佩服他。你放心吧，放心吧，赵宁老师，这件事我管定了，我帮你们要。
9: 别，
10: 我就不信他孙东这小子他敢不给我。
9: 别，
10: 王姨，赵宁老师，
9: 王姨，您听我说哈，那孙董事长吧，他给我了，完后来让我给分没了，他这个我估计他那也是没有多少，所以那个啥，您别难为他了啊，王姨，我这就这么地儿了，完事大家就是互相理解一下，其实也没有办法，别因为我们的事儿完再影响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再吵着起来你就犯不上，真的王姨就那么地儿吧。
10: 哎，
9: 啊。
10: 赵宁老师啊，您可真懂事儿。但是啊，我可啥也不怕。我这条老命当初要不是有银老把我救了，我能活到现在吗？
9: 哎，您提这干啥呀？
10: 哎呀，赵宁老师，
9: 应该的。嗯，
10: 我是咋回事？你比别人都清楚，你比谁都清楚。
9: 啊，
10: 当初我心梗，知道吧？犯了，憋的都上不来气儿了。那里边闷乎乎的，左边肩膀、左边牙、左边脖子，那都疼的受不了了。吃速效进心丸都不行，又加的那个硝酸甘油，好悬呐，这口气儿没上来呀。要不是人老及时出手把我救回来了，我能有今天吗？王慧兰，我能有现在还搁这哇哇说话呢吗？提起这救命之恩呐，我现在做这点事算啥呀？救命之恩永世不难忘。
9: 王姨，您的好意吧，我心领了，我别麻烦您了，这个事儿。

0: 这跟你保证了，我就能做他的主，就这件事上我就能做他的主，一定给你把这个东西要了，把这事给办了。你说个数吧，你就告诉我要多少。
1: 哎呀妈呀，王姨，
0: 你放心吧，
1: 王姨，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呀，那咋整啊？其实我吧，哎呀，我真不想麻烦您，但有的时候吧，就是老孙那头吧，我也能理解他的难处。你要能试试的话，王姨哈，你不行你就试着看老孙那边帮我们要，别要太多了，我估计他也没剩多少。老于家每年给他的东西吧，可能你不在厂子里边，你不太了解。于家那边那个三七每次给他的也不多，要不行你就再看看能不能再帮我要个三千件啊。要是再少点也行，要是最好是能就稍微多一点，要能整来三千就整来三千，整不来的话哪怕一千五我都能认，行不？完你也别太难为，也别难为孙东了，他也挺不容易的。
0: 我听明白了，赵宁老师，我听明白了，不就三千件吗？我定了啊，一盒我都不带少的，原原本本的就给你交到你手里，你放心，这话我说定了，我说的话就算数。
1: 对，王姨，能整来就整来，整不来的话少点我也认。就是我真的感谢你，真的，王姨。
0: 你
1: 我都不知道
0: 说啥好了。你咱先啥也别说了，你就看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没有力度。三千件他要是不给，他要是敢不给，我天天就守在他办公室里，我就不走了。你看他敢不敢不给。
1: 别王爷，你这么整的
0: 我胸脯都打保镖了。
1: 别老孙，老孙我估计他得把我恨死。王姨咱别逼他，就是你要能帮我，哪怕你给我整个千八百件，真的王姨你都解决我燃眉之急了，我都得代替大家来谢谢您。要能多点就多点，不能的话千八百件我也认了，行吗？
0: 哎呀，赵宁啊，赵宁老师，你咋这么客气啊？
1: 别难为自己，
0: 这是好事儿，这是积福的事儿，这为这个老百姓这样讲话的，跟你都是两姓旁人，不认不识，你们都能这么这个着急，包括人老都能愁的这样，这是好事儿，你放心吧。客气啥呀，赵宁老师，
1: 哎，
0: 就这么定了，你就等我信，我挂了，我赶快去找孙东去啊！我挂了，我挂了啊！
2: 哎呀，
0: 您吧。
1: 哎呀妈呀，那我谢谢您了，王姨，谢谢谢谢了啊！完您别为难，
0: 放心吧。
1: 啊，
2: 好的，
0: 您别找孙东去，
1: 谢谢为难，
2: 再见。
1: 哎呀妈呀，
2: 啊这个。
1: 谢谢王姨，
2: 这个是我后来我听明白了，这是咱们那个孙董事长的，
1: 他
2: 丈母娘岳母，
1: 对，
2: 哎呦，这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这个说话挺冲哈，这老太太就是哎感觉就是急脾气哈，
1: 对，
2: 但是感觉就是老人家特别的明事理，
1: 对
2: 啊，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咱们也接对了，我觉得真是广结善缘哈，这个太对了，这个善缘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好
1: 啊。
2: 那这样可不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孙董事长这丈母娘这电话也挂断了，给咱们也说到志在必得，你放心吧，咱我肯定跟他要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又有了吗？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孙董事长手里不就最后两千件吗？我记得之前我聊过这事儿哈。
1: 哎呀，你管他有多少呢？
2: 也不多了。啊，
1: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师傅，可能是跟他捣鼓了，你知道不？
2: 对，
1: 要不能这么凑巧。
2: 嗯，
1: 但是我就怕适得其反，老孙再给我骂一顿，完再怎么地。其实你说本意上，我是不是也想多要点儿？
2: 当然，
1: 别说是三千多少钱，你给我五千，给我一万，我才好呢。
2: 绝对了，这是
1: 我
2: 们最终的目的啊。
1: 但我估计哈，你不认识那个王毅，我王毅这个人性格做事就嘁哩咔嚓的，
2: 啊，
1: 他说哪就做哪，他是那种人，
2: 对，
1: 我不想难为他，
2: 嗯，
1: 但我估计着肯定是王毅能给我要来点儿，咱别管别的，
2: 嗯，
1: 就是老孙那边他也得给他妈一点面子，虽然丈母娘对不，但也得给他点面子，
2: 嗯，我估计多少能
1: 要来点，
2: 能给来点，
1: 啊，
2: 多少能给点
1: 啊，对，能要来点，要按我王毅那意思，他能要来个三千件儿，
2: 嗯，
1: 那就最好了，
2: 最好了，
1: 我先别得寸进尺，都给刮空了不好。
2: 给多少咱就认了，我觉得这已经是
1: 对，
2: 额外的惊喜了。
1: 对，但是吧，你知道不？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他要是那要是能要来，但是能要多少这个事儿吧，我还不太敢保准儿。
2: 嗯，
1: 因为我想让他要三千五千的，那就那啥吧，那就先报名吧。
2: 咱就先报名，就是
1: 你先报上你的名，完最后结到哪是到哪，行不行？

0: 好，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哈。现在呢，甭管他要来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嘛呢？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排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满了这个3000件，肯定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呢，大家再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赶紧先往前站队。有多少，咱们就按照大家先后报名的顺序来进行通知和进行参与活动。活动政策呢，跟前两天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呢是99元一盒，五盒起购，也就是说呢，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呢抓紧时间，甭管人家老人家给咱们要多少，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打电话往前排，尽可能的报名。
2: 对，
0: 您越往前，您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几率就越高了。
3: 还有，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对对对，咱不能逼人家老太太，
0: 对
2: 不？她是能给我们拿多少，她肯定是尽力。
0: 咱就等消息。
2: 但我也想，就是刚才说没有抢着的那些哈，你就别等着那个啥，自己后悔呀，你就把脑袋砸了有啥用
0: 啊？没啥用。
2: 还没有，还是没有，对不？
0: 对对。
2: 因为咱们这么说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个老于家的那个37真的很难得，7年生的这个37，那就是个宝贝。3年成药，7年为宝，它是三色土水养方法种植出来的，这个可不是说就。你啥时候我想遇见就遇见的，
0: 对了，
2: 你这么牛的这个37，完了再通过独特的低温萃取破壁技术，再给它制成37破壁颗粒，那个37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释放出来，能让我们身体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去吸收的。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2: 对，你要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平时大家都是看不到的，你就更别说能得到。你就想，你就我师傅他得费多大劲给大家弄来这么一点，而且这个价格降到这么低，就。这个机会哈，我敢说，就我师傅，咱别说我，就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平生所见也唯一的这么一次呗。
0: 对，这个也是不多的，这个也确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个电话，真的比啥都重要了哈。咱们抢的热线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家你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哈，除了这次咱们价格是非常诱人的，原来是238元，咱们最终砍到是99块钱，但是很多百姓必须你要知道的是，尤其咱们今天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要知道99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到底买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哈，咱们得请赵宁老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
2: 37的功效是人尽皆知的，
0: 对了，
2: 只不过7年的老于家这个37再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其实它的功效已经达到了顶峰。你跟普通的37相比的话，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拿那个50年的人参跟1500年的野生的山参来比，
0: 啊、
2: 哦、这差别就老大了，
0: 这个差别太大了啊，
2: 对吧、
0: 啊、
2: 而且它能化瘀止血，畅通百脉，你像那个多年的什么老便秘还能变出血来的这些老同志是吧，他服用了基本上有三七破壁颗粒，有个我感觉多数都是当天马上就能止住血，
0: 对了，
2: 然后一下子好多人就能把十多天没排出来的便全都排出来，不你想哎憋那么久那得多畅快，
0: 对了，
2: 还有那个老慢

0: 直天天咳咳咳的咳，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搁那吐痰卡血，你用了以后它肯定会就是不咳不喘不吐痰呢，你血也能止住，它特别轻松的。
1: 对了，
0: 再有那些失眠的，这个闹心，好多人真的啊，翻来覆去的就烙饼似的睡不着。那用了以后，我倒不能说说你沾枕头就着，对吧？但最起码你能多睡几个小时。
1: 那这个几个小时对于我们很多失眠的朋友来说，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0: 对呗，而且你睡好了，第二天肯定有精神呐。
1: 对对对，
0: 你再有咱们好多年的那种顽固性的风湿骨病，那个膝盖那一摸都拔凉拔凉的，
1: 对
0: 的，动弹都觉得疼的话，服用之后它不能化瘀定痛吗？
1: 对，
0: 你能站起来你走路都没有问题。 还有一些气血不足不爱动弹不爱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的，等你三七破壁颗粒用过以后，你就会觉得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你就整个人都会变得很勤快，就不犯懒了，
1: 整个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到老了之后，到年纪大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小梁有那么一天也会老了，也会怎么着的，那我相信什么对我来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子，自己身子好了，自己身子如果说有什么任何问题谁都替代不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如此火爆的一个抢购的场面为什么会得以发生。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小雪一直在忙，一直在接电话，尤其我们这个孙董事长啊，这个丈母娘电话接通之后，我发现导播间的电话就来了很多，大家呢都在认真的听节目，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忙得脸都通红，这孩子哈。所以呢咱们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赶紧来订，晚了真就抢不到。这么罕见的三期破壁颗粒这么优惠的价格，不是说你平时花多少钱想买就能够买到的，而且现在价格已经低到如此程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格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是99元，五盒起购，十盒的只要990，五盒只要495，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记得在这次团购当中我唱过一首歌叫七年等一回哈，真的是七年能够结一次茬，如果这次没有需要再等七年。
0: 你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1: 对对对。
0: 对不，他七年才产出一次。所以它本身它就少，好在它的效果是能够征服大家的。
1: 对了
0: 啊，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这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对对对，
0: 有多少的老同志他都会在这段时间受尽疾病的折磨，对不？尤其像一些常见的一些老慢性疾病，心脑病的、心梗的、心绞痛的、脑梗的、脑出血，你说这些病哪个不要命？
1: 哎呀，哪个都不会轻饶了我们。
0: 对呀，你就这些东西，你是把命保住了，你有幸活下来了，那也是拖累人的。你拖累自己，把自己的耐心磨没了，没有生存的这个信心在里边。另外一个，你家里人难道就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吗？肯定会的，对不？这个其中的痛苦，我告诉你，只有病人和他的家属才能够清楚，
1: 只有自己最了解。
0: 对呀，但你要用对药不就好了。三七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年了，就是大家都懂得三七都要搁家里用，一个是止血，一个活血，一个补血，它是非常神奇的药，不会说让你活血给自己血管活出去了变成出血性疾病了，也不会让你那个什么去止血完到最后止成血栓了，它不会，
1: 这个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0: 对呀，它是行淤血而敛心血，它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对出血和血栓同时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1: 对了
0: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它给备上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多少都应该给自己留点。
1: 我觉得今天
0: 七年等一次啊，
1: 七年等一回，还要我再唱一句吗？七年等一回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把我们三期破壁颗粒，真的是说的是底儿朝天了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抓紧时间。我估计哈，孙董事长岳母给我们，如果说最好的考虑要这个3000件的三期破壁颗粒的话，现在肯定是没剩多少了。那大家呢，赶紧先报上名，赶紧排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给您包邮到家。栏目组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我们抓紧时间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

0: 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又一重惊喜啊！咱们孙董事长的岳母呢，现在也正在跟他讨要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到底结果如何，咱们就拭目以待了。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赶紧来站队。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下面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去快点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10盒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明老师啊，你说我昨天就开始给场外打电话，打了100多个电话，可算是打通了。但是人家跟我说，那个8000盒三七破壁颗粒吧，已经被抢光了，一盒都没有了。
2: 嗯，有这事。
3: 哎呀，急死我了。
2: 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就昨天已经将班的能给大家安排上就不错了，完今天真是一盒都没有了。今儿要不是我王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了。
3: 赵宁老师啊，你说这七年的三七可是宝贝，我们老百姓啊能遇到一回呀、啊、确实不容易、啊。我就恨我自己没早点打电话啊，昨天我寻思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啊。今天早上嘴里就起了2个大泡啊！
2: 哎呀妈呀，那你这得上多大火呀？
3: 这还好，今天呢听你节目呢，知道孙董事长丈母娘嘛，又帮着争取了3000盒，要不我真的买不着了。赵明老师啊，别的我不说了，您给我记上吧。我叫刘凤娟，我要10盒。
2: 我能懂，我能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就这回这3000个挺不容易的，我倒不敢肯定，他要多给我拿我更高兴，但要少了的话我也得按大家的排名给大家去安排，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因为三七的基础嘛，我没讲嘛，就是你心脑血管的，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血栓性的，三七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味治疗和保健双重用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这样气血都好了的话，人就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这回吧，能赶上7年生的挺好。以前吧，你说要不知道也就罢了，就知道了完抢不着，这是最闹心的。
3: 是呗。哎呀，今天好歹是有这么个机会。
2: 是吧？好在有一点，有一点那啥，我先给你排名吧，先给你报上，让工作人员记下您的信息，大排名。因为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说人家王姨就准时一定给我要来3000件，他要多了我高兴，他要是要少了的话，咱就按排名给大家分啊。
3: 哎，好，那得先谢谢你。
2: 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到来。那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么便宜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还想订10盒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2: 还想订是啥意思啊？你都订过了？
4: 是的，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10盒，昨天就用上了。这不愧是7年的这个三七啊，
2: 嗯，咋样？
4: 效果来得快快的，我挺满意的。之前心脏不好吧，不是心脏跳得慢，前胸后背的有些隐隐作疼，有些时候出虚汗啊，浑身没劲啊，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上不来，晚上的时候呢，前胸后背啊有些疼，疼的就疼。

0: 这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冠心病，你这个是需要立刻去调整的。
1: 对呀、啊，可遭罪了。但是张英老师啊，我昨天用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哎、
0: 嗯，
1: 心脏忽然就开朗了，就好像这个窗子打开了一样，
0: 嗯、
1: 挺舒服的、
0: 嗯，
1: 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1: 你看，喘气也顺当了，睡觉呢也比以前稳当了。哎呀，一个晚上睡得特别香，也没做梦，那胳膊腿呀、
0: 啊、
1: 啥，哪个地方都有劲儿。
0: 师傅，他起效特别快。然后他第一个是因为他是2007年生的，本来他的药效就很好，另外一个加上低温萃取技术，就老孙家的技术，把这个三七又锦上添花了。所以他通过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500目哈，能够瞬间的在我们血液里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我没讲嘛，这是必备的药。就是你50岁以上，你就像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吃个3克5克的。一是保健，二是治病啊，你这个真得去预备点儿。要是说人家家7年出一次，出一次就抢疯了，你知道不？
1: 对呀、
0: 啊，
1: 你看赵宁老师啊，你也这么传奇、这么厉害的药啊，我就想嘛，趁着这个活动啊，这么合适，我就再进食和放在家里慢慢用嘛，我也不担心我这个心脏再出什么问题了，也挺踏实的。
0: 就是你话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我也理解，你知道，我也挺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已经订过了，你不能再订了，一个人只能是10盒，你就拿着10盒就先用着吧。啊，
1: 我老伴没有给你们打，我按照我老伴占一个名额行不行？
0: 你老伴没订过啊？
1: 没订过，他没订过。
0: 您是哎，就这阵儿，我发现大家脑袋都挺好使，那你就把你老伴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别说你的了啊、
1: 哎，
0: 说你的订不上了啊。
1: 那行，张宁老师，
0: 您行行，电话别挂啊，给您接出去了，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了。那现在呢我们边等消息边打电话报名，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我们根据到货的多少来进行统一的通知参加。那如果说您报名报的晚了，您呢可能真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大家呢抓紧时间。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您好，张宁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8: 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我要30盒三七破壁颗粒，
0: 30盒啊。
8: 哎，一份是我的，我叫李丽梅，一份是我隔壁邻居的，他叫张广生，还有一份啊，什么楼下邻居的，他叫高秀珍。
0: 你这是做了一个代表啊，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订3个人的份儿啊。
8: 是的，张念老师，
0: 嗯、
8: 我们约好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了，谁先打进来就给大家伙都定了，是这样。
0: 这个也是聪明的，因为现在抢的可多了，虽说有那个王姨坐镇的话吧，但咱心里，我现在心里还多少有一点打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弄来3000个，就板巴的，我告诉你，我觉得大家应该感恩，你先抱着吧，先这么抱着。啊，
8: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0: 对，有多少我肯定给大家都分啊。
8: 那啊，你看，赵宁老师，我就想跟您说声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这么好的节目，教我们如何养生，如何调病，还给我们组织了各种福利活动，给我们省钱呀。你说这会儿238一颗的那个去年生三七破壁颗粒，您才收我们99块钱呀。这一盒哇、省了100块钱，这10盒嘛不就是1000块钱嘛，1000块钱哇、就给我们2个月的生活费喽。
0: 啊、对，反正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破壁颗粒的价钱远不止这些东西，人家那是出厂价，还不是说在市面上的销售价，也就是人家成本就200多块钱。

0: 反正咱别提钱的问题，现在只要有就行。99块钱的咱也别想那么多，因为你平常99你想要买这么多的那个三七也买不来，而且人家还是7年生的三七。三七呢属于必用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而且它还是血管疏通剂，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来讲，三七是必备的药物，既保健又治疗，我赞成大家可以留一点。
1: 真的非常感谢您张静老师，您给我记上吧，那个您就忙吧，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0: 没问题，你这是三个人是不？一共30盒，那你把那个三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1: 好嘞，留给导播。
2: 好的，这位朋友。
1: 好
2: 的，哎，好的，再见阿姨。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期待着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让这些我们期盼已久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真的如愿以偿，能够得到99元一盒这么超低价格的三七破壁颗粒。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赵宁老师，可算跟您说上话了，你快给我记上，我要20盒三七破壁颗粒。我和我老伴两个人都要用啊！
0: 啊啊啊，都准备好了啊！
3: 哎，对，是是是。
0: 啊，
3: 我前天就听您说给我们弄来了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一盒都要200多，您给我们争取到了99一盒。
0: 啊，
3: 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没打进来，太难打了。
0: 啊，
3: 等我昨天可算打通了，结果呢，没想到没了。哎，这
0: 不又上火了。
3: 是啊，还好今天还有机会。啊，你可要把我记上啊！我和老伴儿啊，这多年的老毛病啊，老年病嘛，脑袋迷糊，血压高，吃药也不好使。我俩就等着用这7年的三七呢。您一定给我记上啊！等我俩用好了，到时候一定再和那个任老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0: 那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好，因为你要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三七在中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又补血又活血又止血。我没讲吗？对血栓来讲，那你为啥迷糊啊？就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嘛，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之后，你就不迷糊了。而且好多的这个老年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就血压一高，脑袋胀的胀的了不得。那你有那个三七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这个作用之后，你那血管都疏通了，它还疼啥呀？不跟年轻人一样吗？所以三七是个必备的药，更何况这回还是7年生的三七呢。这回大家不管你用了了，还是你就是错过了，以后都得再过7年才能再得着，所以这回机会很难得的。哈，你那个把你和你老伴儿的个人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
3: 行，那我知道了，
0: 哎，
3: 谢谢了啊，赵宁老师。
0: 哎呀，您客气了，搁导播那里留清楚啊，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给他留清楚。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此时此刻呢，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要抓紧时间了。原价238元，团购价格仅需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所以呢想用三七破壁颗粒来缓解一身病痛的朋友，抓紧时间，99元一盒直接包到家。咱们这次呢是5盒起购，订购专线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

0: 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赵林老师吗？
6: 是啊，你好。
5: 哎呀，赵林老师，我问一下，这个今年生的三级破壁颗粒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6: 啊，那你得早点排。那个王姨答应我了，说能给我弄上点，我先大家先报明白，要不然大家都上火，是不是啊？
5: 嗯，
6: 那你就先报呗，你要多少啊？
5: 哎呀，那太好，我跟您说，您给我记上，我要10盒，赵林老师。
6: 要10盒啊？可以，可以的。啊，
5: 我昨天晚上呢就知道您给我们弄到了去年生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而且一盒才99块。但是呢等我打电话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哎呀给我急坏了，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呢。哎呀，这多亏您还有这个任老师嘛，你看这董事长的岳母啊都是看着你们这面子才给我们这3000盒呀。哎，赵林老师啊，哎呀，我们这农村人也不会说个什么好话啥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我做饭呢好吃，啥时候有机会呢来呢到我们家，我呢接待您，给你炖个大鹅大鸡啥的。
6: 哎呦，那我岂不是以后走到哪去都有地方让我吃饭了？哎呀，开玩笑哈，只要大家就是用得好就行。我相信老于家这个三七，全国闻名的7年的三七，一定会让大家就是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会征服你的。你那个本身来讲哈，如果要是咱们岁数大的这个同志哈，你用它，你无论它是活血的作用、定痛的作用，还是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还是你真的就是能够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它都会很快的在大家身上去显现。基本上大多数的人10天之内都会有效，你自己去感受。你说你疼痛也好，我胃溃疡我难受我烧心也好，肯定会有感受，因为它7年的三七的作用本身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啊。反正这回价格我觉得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用，你看个好药是什么样的。行，赶紧去导播那里头报名啊。
5: 嗯，好。
6: 哎，电话不用挂，切出去了啊，再见。
5: 好，再见。
4: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是真的成为热线了啊，大家都快打爆了。团购热线
7: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5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7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8: 张林老师，你好。
6: 你好，欢迎欢迎。
8: 张林老师，我也想用啊，三七这个破壁颗粒啊，我要20盒。张林老师，你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哈。我和老伴呢，两个身体都不好啊。我这个血压高啊，这血压一上来呀，我就感觉天旋地转了呀。我老伴呢，他就是脑梗，现在呀都走不了路了呀。天天呢都是我推着这个轮椅嘛，带他出去透透风啊。你向他说话呀也说不清楚了。就一个字两个字的蹦。前段时间呢我也听别人说啊吃这个三七好。我就买了点这个三七粉用上了。现在呀我这个脑袋呀不这么迷糊了。老伴了这气色也已经好了。
6: 那就是对症了对吧？
8: 但
6: 基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止血补血的作用，说明你们用对了，所以见效，这个是好事儿。
8: 这回呢听你说哈，三七啊做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就想啊赶快用上啊，这效果肯定比我现在吃的这个三七粉好多了嘛。张林老师，张林老师，我们这20盒你一定要记好啊，可不能给别人了。
6: 20盒你和你老伴用是不？
8: 对对对。
6: 没有问题的。 七年做的这个三期要比你普通的在药房买的那个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0: 我就敢这么说哈，因为我对药物比较了解一些。你一克的，你七年的这个三七，它可能要比你过去吃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普通三七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我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老药跟那个普通的药它肯定不一样，三年成药，七年成宝。你想千年的野生的那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个参须子就一嘎的都了不得的，这就是老药的作用。所以他家这老余家的三七是没问题的，大家用好好去体会就行哈。保健治病它是双重作用。在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就这样，再见。
1: 哦，行，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也期待老人家呢能够收到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果说今天这消息呢尘埃落定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的每位朋友都有机会订购上咱们原价238元，现在只需要99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肯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就是用咱们老余家水养的三七制成的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活动。因为这一次团购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不仅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较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个价格绝对是空前绝后。为什么讲是空前绝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原价为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算了一下，495元，十盒三七破壁颗粒也只要990元。所以呢，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诱人的价格，大家肯定是疯抢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想抢定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抢定，电话是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所以下面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7: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呀，这个咱俩这感觉是不在一个节奏上哈、啊，感觉您今天情绪不太高啊，这是怎么了？这是。
7: 哎，你刚才你说话的时候吧，我就不太忍心打断你。你没看我坐直了，我就想那个啥吗？

0: 好像在想事儿。
1: 是有事儿。
0: 有事儿哈。
1: 咱们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个团购活动，其实昨天就已经断货了。
0: 嗯，等等，老师，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断货了。就是咱们昨天给您给特意扣下来这300件儿，已经没有了。
1: 300件儿，
0: 3000件
1: 儿，
0: 3000件儿。你说断货了，我都没反应过来，3000件儿没有了。
1: 就那3000件那点东西，哪够大家去抢啊？
0: 也在预料当中。
1: 对，他说没就没了，所以现在全国都断货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我刚才就不想让你说下去了，但你也没搭理我。
0: 原来有这样一个大事儿哈，没有了。哎呀，这个没有的话，那咱们今天是，那我刚才刚节目开始都说让大家抢定什么的，
1: 那自己兜着吧。
0: 这个，哎呦，这个事儿怎么进行
1: 下去？因为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我昨天晚上完了还给那个老孙打电话来的，
0: 因为
1: 老孙根本就不接我电话，我不知道是他真的有事儿啊，还是没听着啊，还是
0: 故
1: 意的。
0: 我估计他知道咱们这边的情况，因为拿出这么多件儿，这么便宜的价格
1: 啊，
0: 一定会关注我们这边的订购情况，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后脑勺想也能想出来。
0: 对对对，
1: 啊，我估计着他不管啥原因不接吧，肯定是也就不想再给我了。那昨天我就跟我师傅捣鼓的事儿，我就问我师傅说咋整啊？因为他前天的时候不已经都跟我说了吗？就你告我让我藏起来3000件儿，完事你要没了的话就别跟他要，他一袋都不会给我。你记得这个事儿吗？
0: 当时说了，
1: 我跟大家捣鼓过，对吧？
0: 对对对。
1: 完，我昨天就跟我师傅说呀，完我师傅说我豁出去了，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是的。完了，他就去找老孙去了，因为他不就搁他那儿呢吗？
0: 对，一直没回来。
1: 对呀，他没找着啊，他也不知道。我师傅昨天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故意的躲着我还是咋的。完了现在咱们全国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完打电话就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尤其是我师傅之前的那些老患者完都朝他要，好多人打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都等着救命呢。完我师傅昨天晚上就有点上火，你看给我的微信，都半夜几点，都凌晨了，凌晨1:36，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真的，哎呀妈，咋整完他还没找着人儿，我师傅真的挺着急的。
0: 着急的。
1: 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我师傅也上火了，我问他吃饭没，他都没吃，就是都吃不进去了。你说咋整？我就担心，我说我师傅刚才再急出来点什么事儿。关键是那个老孙呢，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你就是见我师傅一面，你告诉他没有，老爷子也就那么地儿了，你躲着他，你说他
0: 没有
1: 更难受了。
0: 没有信儿是更难受的，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没有消息，有的时候是特别的煎熬。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一说到人老这个在那边哈，我倒不太关心这个活动能不能进行下去了。其实可能从私心来说的话，我更在意的是咱们这个人老爷子，
1: 对，
0: 身体。千万别弄垮了。其实我也特别跟担心啊。
1: 对对对，
0: 说实话，其实您一说到断货，我着急。其实吧，这个着急也在预料当中，因为这个信儿没有，我就当没有，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正常播活动，反正没告诉我活动结束，我就正常播。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还剩最后几百件儿。这个，哎呀，断货也是在意料当中。我奶奶呢是一直让我给她订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奶总觉得说，哎呀，我做这档节目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是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任何多余的，全部都是公平公开的这种政策，这个是走不了任何的捷径。所以这没了之后，我跟我奶奶吧，这个咱就先不说了，怎么交代先不说了啊。但是现在目前问题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的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真的是没来得及，就没订购上，而这样的朋友应该是特别多了
1: 啊。那多能咋整啊？
0: 对，
1: 我也没有办法呀，现在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着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呢，但这次要是真的没得到的话哈，我除了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我的歉意之外，
0: 很抱歉，很抱歉，
1: 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什么东西了。现在说啥都是苍白的。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货。
1: 对，
0: 孙董事长呢又联系不上。
1: 对，就一直他没有联系到他，连我师傅在那儿都找不着他。
0: 什么？
1: 你说还能咋的？
0: 什么？啊，老师，打断你一下，
1: 那就别定了，今天就别那啥了。你说我咋跟大家讲？
0: 这个应该是订购热线，我觉得应该是订购，特别着急，着急没有用。
1: 那你再着急，
0: 这样
1: 我这也没有了
0: 啊。我明白那个导播小雪的意思，就是，确实没有了。要实在不行，我们就看看老师能不能安抚一下，
1: 我安抚他呀，
0: 安抚一下。
1: 现在不是你告诉谁订完事儿？

0: 好不容易打进来，完事你那个你没有了，完你安抚能安抚得了的？
1: 这个我们接一下吧，这个估计
0: 啥事儿啊？这个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4: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那我行，这样我们接一下吧，看看怎么回事。
0: 接进来，我
1: 听听
0: 啥事儿好了。
1: 反正是好是坏，咱都面对吧哈。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好，
0: 你好。
12: 喂喂，是
0: 你好，
12: 跟我说话的吗？
0: 是
12: 我
0: 啊，是你好，你好。
12: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哎，你有什么要求？您讲。
12: 哎呀，赵宁老师，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把我急坏了。我是王慧兰，孙东的丈母娘，你记得我不啦？
0: 什么？王
12: 慧兰，孙东的丈母娘。
0: 哎呀妈呀，你是那个孙董事长的岳母是不是？是王姨呀、啊？是你吗？
12: 啊、
0: 哎妈，那你
12: 是我
0: 不不，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我记得王姨，我还上你家吃过饺子呢，我怎么能不记得？
12: 哎呀，
0: 妈，你咋把电话打这儿来了呢？王姨，你得、
12: 哎、
0: 那啥，你得等一会儿。王姨啊，我现在那啥呢、我做节目呢，我这会儿不方便跟你说话，我等一会儿来，一会儿我给您回电话行不行？啊，
12: 不行不行，赵宁，我必须得跟您说这几句话，我必须得说。
0: 不咋的了？
12: 你我知道你做节目呢，赵宁，我要不然呢，我不能这么着急的打扰你，你我也觉得不礼貌，但是吧，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定了，为啥呢？我听节目我才知道啊，哎呀，那人老都抽成啥样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么忙这么辛苦，再不吃饭还这么上火，那可不行。别的事儿王姨可以不管，但是人老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出面管。
0: 哎、王姨，我替我师父谢谢你。不过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啥太多的办法。哎呀，回去等我师父回来。
12: 赵宁，赵宁。你听我讲，我问你咋的，我听说你们什么山西破地什么颗粒断货了。
0: 就是老
12: 孙东怎么还不给你了？
0: 他原来给过我，完了就没了嘛。他就给我一点儿，完我不够分的，完就没了。我心想，
12: 这孩子他咋这么抠呢？就自己捂了，不给别人用啊？那东西再好也得给人用啊！你用到人身上，需要的人身上，那才有意义呀、那你和人老这么急够呛，不也是为了咱大家伙吗？他孙东这小子，他咋连这个觉悟他都没有？赵宁老师啊，我岁数是大了，人是老了，但我心却不糊涂，这点道理我明白。在这点上，赵宁，我跟你说，我比孙东他强。你别看他有什么董事长啊，又年轻有为啊，他这一点我不佩服他。你放心吧，放心吧，赵宁老师，这件事我管定了，我帮你们要。
0: 别，
12: 我就不信他孙东这小子他敢不给我。
0: 别，
12: 王姨，赵明老师，
0: 王姨，您听我说哈，那孙董事长吧，他给我了，完后来让我给分没了，他这个我估计他那也是没有多少，所以那个啥，您别难为他了啊，王姨，我这就这么地儿了，完事大家就是互相理解一下，现在也没有办法。别因为我们的事儿完再影响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再吵着起来你就犯不上，真的王姨就那么地儿吧、
12: 赵宁老师啊，您可真懂事儿，但是啊我可啥也不怕，我这条老命当初要不是有银老把我救了，我能活到现在吗？
0: 哎、您提这干啥呀？
12: 哎呀，
0: 应该
12: 赵宁老师
0: 应该的。
12: 我是咋回事你比别人都清楚，你比谁都清楚、当初我心梗知道吧，犯了、憋的都上不来气儿了、那里边闷乎乎的，左边肩膀左边牙左边脖子那都疼得受不了了，吃速效金星丸都不行，又加的那个硝酸甘油，好悬呐，这口气儿没上来呀、 要不是人老及时出手把我

0: 工在公司里又什么董事长啊，人见面又跟他点头哈腰的，大家都听他的，但是一回到家他得听我和我闺女的。赵宁老师，今儿我拍胸脯了，我搁这跟你保证了，我就能做他的主，就这件事上我就能做他的主，一定给你把这个东西要了，把这事给办了。你说个数吧，就告诉我要多少。
1: 哎呀妈呀，
0: 王姨，你放心吧，
1: 王姨，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呀，那咋整啊？其实我吧，哎呀，我真不想麻烦您，但有的时候吧，就是老孙那头吧，我也能理解他的难处。你要能试试的话，王姨哈，你不行你就试着看老孙那边帮我们要，别要太多了，我估计他也没剩多少。老于家每年给他的东西吧，可能你不在厂子里边，你不太了解。于家那边那个三七每次给他的也不多，要不行你就再看看能不能再帮我要个三千件啊。要是再少点也行，要是最好是能就稍微多一点，要能整来三千就整来三千，整不来的话哪怕一千五我都能认，行不？完你也别太难为，也别难为孙东了，他也挺不容易的。
0: 我听明白了，赵宁老师听明白了，不就三千件吗？说定了啊，一盒我都不带少的，原原本本的就给你交到你手里，你放心，这话我说定了，我说的话就算数。
1: 对，王姨，能整来就整来，整不来的话少点我也认。就是我真得感谢你，真的，王姨，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咱先啥也别说了，你就看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没有力度。三千件，他要是不给，他要是敢不给，我天天就守在他办公室里，我就不走了。你看他敢不敢不给？
1: 别，
0: 赵宁老师，
1: 别王姨，你这么整的，
0: 拍着胸脯的打保票。
1: 别老孙，我估计他得把我恨死。王姨，咱别逼他。就是你要能帮我，哪怕你给我整个千八百件，真的王姨你都解决我燃眉之急了，我都得代替大家来谢谢您。要能多点就多点，不能的话千八百件我也认了，行吗？
0: 哎呀，赵宁啊，赵宁老师，你咋这么客气啊？
1: 别难为自己呢，
0: 这是好事儿，这是积福的事儿，这为这个老百姓这样讲话的，跟你都是两姓旁人，不认不识，你们都能这么这个着急，包括人老都能愁的这样，这是好事儿，你放心吧。客气啥呀，赵宁老师，
1: 哎、
0: 就这么定了，你就等我信，我挂了，我赶上去找孙东去啊！我挂了，我挂了啊！
2: 哎呀，
0: 您吧。
1: 哎呀妈呀，
0: 你放心吧，
1: 那我谢谢您了，王姨，谢谢了啊，完您别为难，
0: 放心吧。
1: 啊，
2: 好的，
0: 您别找孙东去，
1: 谢谢为难，
2: 再见。
1: 哎呀妈呀，
2: 啊这个。
1: 谢谢王姨，
2: 这个是我后来我听明白了，这是咱们那个孙董事长的
1: 他
2: 丈母娘岳母，
1: 对对对，
2: 哎呦，这孙董事长这个丈母娘这个说话挺冲哈，这老太太就是哎感觉就是急脾气哈，
1: 对，
2: 但是感觉就是老人家特别的明事理，
1: 对对对
2: 啊，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咱们也接对了，我觉得真是广结善缘哈，这个太对了，这个善缘对我们来说也特别的好
1: 啊。
2: 那这样可不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这个孙董事长这丈母娘这电话也挂断了，给咱们也说到志在必得，你放心吧，咱我肯定跟他要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又有了吗？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孙董事长手里不就最后两千件吗？我记得之前我聊过这事儿哈。
1: 哎呀，你管他有多少呢？
2: 也不多了。
1: 对，我现在吧哈，就是我虽然是挺高兴的，但我也不想那个啥，我就怕老孙到最后得跟我急了。真不是我把他丈母娘给请出来的，这不就是他听我们节目了？可能是我师傅，可能是跟他捣鼓了，你知道不？
2: 对对 对, 对, 对。
1: 要不能这么凑巧。
2: 嗯、
1: 但是我就怕适得其反，老孙再给我骂一顿，完再怎么地。其实你说本意上，我是不是也想多要点儿？
2: 当然。
1: 别说是三千多少钱，你给我五千，给我一万，我才好呢。
2: 绝对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
1: 你不认识那个王毅，我王毅这个人性格做事就嘁哩咔嚓的、
2: 啊，
1: 他说哪就做哪，他是那种人，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我不想难为他，
2: 嗯、
1: 但我估计着肯定是王毅能给我要来点儿，咱别管别的、嗯，就是老孙那边他也得给他妈一点面子，虽然丈母娘对不，但也得给他点面子。
2: 嗯、我估计多少 能
1: 要来点，
2: 能给来点、
1: 啊，
2: 多少能给点
1: 啊？对对对，能要来点，要按我王毅那意思，他能要来个三千件。
2: 嗯
1: 那就最好了，
2: 最好了，
1: 我先别得寸进尺，都给刮空了不好。
2: 给多少咱就认了，我觉得这已经是
1: 对对对
2: 额外的惊喜了。
1: 对，但是吧，你知道不？

0: 刚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他要是那要是能要来，但是能要多少这个事儿吧，我还不太敢保准儿。
1: 嗯，
0: 因为我想让他要3000-5000的，那就那啥吧，那就先报名吧。
1: 咱就先报名啊，就是
0: 先
1: 报
0: 着你的名，完最后结到哪是到哪，行不行？
1: 好，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哈，现在呢，甭管他要来多少，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干嘛呢？赶紧打电话来进行排队，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报满了这个3000件，肯定没有你的份儿了。所以呢，大家再抓紧时间，现在打电话，赶紧先往前站队。有多少，咱们就按照大家先后报名的顺序来进行通知和进行参与活动。活动政策呢，跟前两天是不变的。原价23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呢是99元一盒，五盒起购。也就是说呢，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大家呢抓紧时间，甭管人家老人家给咱们要多少，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打电话往前排，尽可能的报名。
0: 对对对，
1: 您越往前，您的这个参与活动的几率就越高了。
3: 没有，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0: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2: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下车。
1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对对对，咱不能逼人家老太太，
1: 对
0: 不？她是能给我们拿多少，她肯定是尽力。
1: 咱就等消息。
0: 但我也想，就是刚才说没有抢着的那些哈，你就别等着那个啥，自己后悔呀，你就把脑袋砸了有啥用
1: 啊？没啥用。
0: 还没有，还是没有，对不？
1: 对对。
0: 因为咱们这么说哈，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个老于家的那个37真的很难得，7年生的这个37，那就是个宝贝。
1: 嗯。
0: 3年成药，7年为宝，它是三色土水养方法种植出来的，这个可不是说就。你啥时候我想遇见就遇见的，
1: 对了，
0: 你这么牛的这个37，完了再通过独特的低温萃取破壁技术，再给它制成37破壁颗粒，那个37的效果是完全可以释放出来，能让我们身体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去吸收的。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0: 对，你要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平时大家都是看不到的，你就更别说能得到。你就想，你就我师傅他得费多大劲给大家弄来这么一点，而且这个价格降到这么低，就。这个机会哈，我敢说，就我师傅，咱别说我，就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平生所见也唯一的这么一次呗。
1: 对，这个也是不多
0: 的，
1: 这个也确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个电话，真的比啥都重要了哈。咱们抢的热线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大家你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哈，除了这次咱们价格是非常诱人的，原来是238元，咱们最终砍到是99块钱，但是很多百姓必须你要知道的是，尤其咱们今天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要知道99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您到底买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哈，咱们得请赵宁老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
0: 37的功效是人尽皆知的，
1: 对了，
0: 只不过7年的老于家这个37再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其实它的功效已经达到了顶峰。你跟普通的37相比的话，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拿那个50年的人参跟1500年的野生的山参来比
1: 啊，
0: 这差别就老大了，
1: 这个
0: 大家
1: 太大了啊，
0: 对吧？而且它能化瘀止血，畅通百脉，你像那个多年的什么老便秘还能变出血来。

0: 这些老同志是吧，他服用了基本上有三七破壁颗粒，有个我感觉多数都是当天马上就能止住血，
1: 对了，
0: 然后一下子好多人就能把十多天没排出来的便全都排出来，不你想哎憋那么久那得多畅快，
1: 对了，
0: 还有那个老慢支天天咳咳咳的咳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搁那吐痰卡血，你用了以后他肯定会就是不咳不喘不吐痰呢，你血也能止住，他特别轻松的，
1: 对了，
0: 再有那些失眠的这个闹心，好多人真的啊翻来覆去的就烙饼似的睡不着，那用了以后我倒不能说你沾枕的就着对吧，但最起码你能多睡几个小时，
1: 那这个几个小时对于我们很多失眠的朋友来说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0: 对呗，而且你睡好了、啊、第二天肯定有精神呢，
1: 对对 对
0: 你再有咱们好多年的那种顽固性的风湿骨病，那个膝盖那一摸都拔凉拔凉的，
1: 对了，
0: 动弹都觉得疼的话，服用之后它不能化瘀定痛吗？
1: 对，
0: 你能站起来，你走路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些气血不足、不爱动弹、不爱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的，等你三七破壁颗粒用过以后，你就会觉得脸色慢慢红润起来，你就整个人都会变得很勤快，就不犯懒了。
1: 整个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老年朋友到老了之后，到年纪大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小梁有那么一天也会老了也会怎么着的，那我相信什么对我来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子，自己身子好了，自己身子如果说有什么任何问题谁都替代不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此火爆的一个抢购的场面为什么会得以发生，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导播小雪一直在忙一直在接电话，尤其我们这个孙董事长啊这个丈母娘电话接通之后我发现导播间的电话就来了很多，大家呢都在认真的听节目，都在想着自己的事儿，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忙得脸都通红，这孩子哈。所以呢咱们说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赶紧来订，晚了真就抢不到。这么罕见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优惠的价格，不是说你平时花多少钱想买就能够买到的，而且现在价格已经低到如此程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是99元，五盒起购，十盒的只要990，五盒只要495，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记得在这次团购当中我唱过一首歌叫七年等一回哈、真的是七年能够结一次茬，如果这次没有需要再等七年，
0: 你关键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1: 哎、对对对
0: 对不，他七年才产出一次、所以它本身它就少，好在它的效果是能够征服大家的，
1: 对了
0: 啊，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这七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对对对，
0: 有多少的老同志他都会在这段时间受尽疾病的折磨，对不，尤其像一些常见的一些老慢性疾病，心脑病的、心梗的、心绞痛的、脑梗的、脑出血，你说这些病哪个不要命，
1: 哎呀哪个都不会轻饶了我们，
0: 对呀、你就这些东西你是把命保住了、你有幸活下来了那也是拖累人的、你拖累自己把自己的耐心磨没了，没有生存的这个信心在里边，另外一个你家里人难道就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吗？肯定会的， 对不，这个其中的痛苦我告诉你只有病人和他的家属才能够清楚，
1: 只有自己最了解、
0: 对呀、但你要用对药不就好了、三七为什么就是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年了、就是大家都懂得三七都要搁家里用，一个是止血，一个活血，一个补血、它是非常神奇的药、不会说让你活血给自己血管活出去了变成出血性疾病了、也不会让你那个什么去止血完到最后止成血栓了，它不会，
1: 这个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0: 对呀、它是行淤血而敛心血，它起到了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对出血和血栓同时都会达到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1: 对了
0: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把它给备上一点，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多少都应该给自己留点。
1: 我觉得今天
0: 七年等一次啊，
1: 七年等一回，还要我再唱一句吗？七年等一回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天已经把我们三七破壁颗粒，真的是说的是底儿朝天了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如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那就抓紧时间。我估计哈，孙董事长岳母给我们，如果说最好的考虑要这个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现在肯定是没剩多少了。那大家呢，赶紧先报上名，赶紧排队，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给您包邮到家。栏目组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0: 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抓紧时间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又一重惊喜啊！咱们孙董事长的岳母呢，现在也正在跟他讨要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到底结果如何，咱们就拭目以待了。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赶紧来站队。我们的报名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下面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张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去快点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10盒三七破壁颗粒。哎，张明老师啊，你说我昨天就开始给场外打电话，打了100多个电话，可算是打通了。但是人家跟我说，那个8000盒三七破壁颗粒吧，已经被抢光了，1盒都没有了。
2: 嗯，有这事。
3: 哎呀，急死我了。
2: 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就昨天已经将班的能给大家安排上就不错了，完今天真是一盒都没有了。今儿要不是我王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电话了。
3: 赵宁老师啊，你说这7年的三七可是宝贝，我们老百姓啊能遇到一回呀，确实不容易。我就恨我自己没早点打电话啊，昨天我寻思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啊。今天早上嘴里就起了2个大泡啊！
2: 哎呀妈呀，那你这得上多大火呀？
3: 这还好，今天呢听你节目呢，知道孙董事长丈母娘嘛，又帮着争取了3000盒，要不我真的买不着了。赵明老师啊，别的我不说了，您给我记上吧，我叫刘凤娟，我要10盒。
2: 我能懂，我能懂，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就这回这3000个挺不容易的，我倒不敢肯定，他要多给我拿我更高兴，但要少了的话，我也得按大家的排名给大家去安排，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因为三七的用途嘛，我没讲嘛，就是你心脑血管的，无论是出血性的还是血栓性的，三七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味治疗和保健双重用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这样气血都好了的话，人就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这回吧，能赶上7年生的挺好。以前吧，你说要不知道也就罢了，就知道了完抢不着，这是最闹心的。
3: 是呗。哎呀，今天好歹是有这么个机会。
2: 是吧？好在有一点，有一点那啥，我先给你排名吧，先给你报上，让工作人员记下您的信息，大排名。因为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说人家王姨就准时一定给我要来3000件，她要多了我高兴，她要是要少了的话，咱就按排名给大家分啊。
3: 哎，好，那得先谢谢你。
2: 行，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说真的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好消息到来。那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么便宜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还想订10盒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2: 还想订是啥意思啊？你都订过了？
4: 是的，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10盒， 昨天就用上了，这不愧是七年的这个单期啊。
2: 咋样？
4: 结果呢？

0: 觉得快快的，我挺满意的。之前心脏不好吧，不是心脏跳得慢，前胸后背的有些隐隐作疼，有些时候出虚汗啊，浑身没劲啊，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上不来。晚上的时候嘛，前胸后背啊，有些疼的就疼
1: 这
0: 醒，
1: 就是心
0: 疼
1: 肌
0: 醒
1: 供
0: 了以
1: 血
0: 后，
1: 不足，冠心病，你这个是需要立刻去调整的。
0: 对呀，可遭罪了。但是赵英老师啊，我昨天用了这个三七破皮颗粒啊，哎，心脏忽然就开朗了，就好像这个窗子打开了一样，挺舒服的，一点都不夸张。你看，喘气也顺畅了，睡觉呢也比以前稳当了。哎呀，
1: 挺
0: 一个
1: 好。
0: 晚上睡得特别香，也没做梦，那胳膊腿呀啥，哪个地方都有劲儿。
1: 师傅他 起
0: 你
1: 效
0: 看，
1: 特别快，然后他第一个是因为他是7年生的，本来他的药效就很好。另外一个加上低温萃取技术，就老孙家的技术，把这个三七又锦上添花了。所以他通过破壁颗粒的这种技术，500目哈，能够瞬间的在我们血液里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我没讲嘛，这是必备的药。就是你50岁以上，你就像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吃个3克5克的，一是保健，二是治病啊。你这个真得去预备点儿。要是说人家家7年出一次，出一次就抢疯了，你知道不？
0: 对呀，你看赵英老师啊，你也这么传奇，这么厉害的药啊，我就想嘛，趁着这个活动啊正合适，我就再定时和放在家里慢慢用嘛，我也不担心我这个心脏再出什么问题了，也挺踏实的。
1: 就是你话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我也理解，你知道，我也挺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已经订过了，你不能再订了，一个人只能是10盒，你就拿着10盒就先用着吧。啊，
0: 我老伴没有给你们打，我按照我老伴占一个名额行不行？
1: 你老伴没订过啊？
0: 没订过，他没订过。
1: 您是哎，就这阵儿我发现大家脑袋都挺好使，那你就把你老伴的信息留给导播吧，别说你的了，说你的订不上了啊。
0: 那行，张英老师，您
1: 再行行，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了，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了。那现在呢，我们边等消息边打电话报名，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我们根据到货的多少来进行统一的通知参加。那如果说您报名报的晚了，您呢可能真就没机会了。那现在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大家呢，抓紧时间。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您好，张宁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8: 张宁老师，您给我记上，我要30盒三七破壁颗粒，
1: 是
8: 吧？
1: 哎，
8: 一份是我的，我叫李丽梅，一份是我隔壁邻居的，他叫张广生，还有一份啊，什么楼下邻居的，他叫高秀珍。
1: 你这是做了一个代表啊，组团来的，你一个人订3个人的份儿啊，你这是。
8: 是的，赵念老师。
1: 嗯嗯。
8: 我们约好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了，谁先打进来就给大家伙都订了。
1: 啊，
8: 这样。
1: 这个也是聪明的，因为现在抢的可多了。虽说有那个王姨坐镇的话吧，但咱心里，我现在心里还多少有一点打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弄来3000个，就板儿巴的。我告诉你，我觉得大家应该感恩，你先抱着吧，先这么抱着啊。
8: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对，有多少我肯定给大家都分啊。
8: 那啊，你看赵宁老师，我就想跟您说声谢谢哈，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档这么好的节目。教我们如何养生，如何调病，还给我们组织了各种福利活动，给我们省钱呀。你说这会儿238一盒的那个7年生三七破壁颗粒，您才收我们99块钱呀， 这一盒吧省了100块钱，这10盒嘛不就是1000块钱。

0: 块钱嘛，1000块钱啊，就给我们2个月的生活费喽。
1: 啊、哦，对，反正你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破壁颗粒的价钱远不止这些东西，人家那是出厂价，还不是说在市面上的销售价，也就是人家成本就200多块钱。反正咱别提钱的问题，现在只要有就行。99块钱的咱也别想那么多，因为你平常99，你想要买这么多的那个三七也买不来，而且人家还是7年生的三七。三七呢属于必用品，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而且它还是血管疏通剂，化瘀成水，畅通百脉。所以对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来讲，三七是必备的药物，既保健又治疗，我赞成大家可以留一点。
0: 真的非常感谢您张静老师，您给我记上吧，那是您就忙吧、
1: 啊、
0: 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1: 没问题，你这是3个人、
0: 啊、
1: 是不一共30盒，那你把那个3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0: 好嘞，留给导播、
1: 哎、
2: 好的、
1: 哎、
2: 这位朋友。
0: 好的，
2: 哎，好的，再见阿姨，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期待着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好的消息，也让这些我们期盼已久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能够真的如愿以偿，能够得到99元一盒这么超低价格的三七破壁颗粒。栏目组的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赵明老师，可算跟您说上话，你快给我记上，我要20盒三七破壁颗粒。我和我老伴两个人都要用啊！
1: 啊啊啊，都准备好了啊！
3: 哎，对，是是是。
1: 啊，
3: 我前天就听您说给我们弄来了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原价一颗都要200多，你给我们争取到了99一盒。
1: 嗯、
3: 啊。但是我这电话一直没打进来，太难打了。
1: 啊。
3: 等我昨天可算打通了，结果呢，没想到没了。哎。
1: 是不是又上火了？
3: 是啊，还好今天还有机会啊。你可要把我记上啊！我和老伴儿啊，这多年的老毛病了、啊，老年病嘛，脑袋迷糊，血压高，吃药也不好使。我俩就等着用这7年的三七呢。您一定给我记上啊！等我俩用好了，到时候一定再和那个任老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啊。
1: 那会的，就是你们一定会好，因为你要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三七在中药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药材，又补血又活血又止血。我没讲吗？对血栓来讲，那你为啥迷糊啊？就因为血液流通不畅吗？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之后，你就不迷糊了。而且好多的这个老年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就血压一高，脑袋胀的胀的了不得。那你有那个三七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这个作用之后，你那血管都疏通了，它还疼啥呀？不跟年轻人一样吗？所以三七是个必备的药，更何况这回还是7年生的三七呢。这回大家不管你用了了还是你就是错过了，以后都得再过7年才能再得着，所以这回机会很难得的哈。你那个把你和你老伴的个人信息都留给那个导播。
3: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了啊，赵宁老师。
1: 哎，您客气了，搁导播那里留清楚啊，再见。
3: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给他留金主。
2: 哎，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只是此刻呢，咱们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如果说你想参与到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要抓紧时间了。原价238元，团购价格仅需9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所以呢，想用三七破壁颗粒来缓解一身冰痛的朋友，抓紧时间，99元一盒。

0: 直接包到家。咱们这次呢是五盒起购，订购专线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赵林老师吗？
7: 是啊，你好。
6: 哎呀，赵林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千年生的三级破壁科，你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7: 那你得早点排。那个王姨答应我了，说能给我弄上点，我先大家先报名呗，要不然大家都上火，是不是啊？
6: 哦，
7: 那你就先报呗，你要多少啊？
6: 哎呀，那太好！我跟您说，您给我记上，我要十盒，赵林老师。
7: 要十盒啊？可以，可以的啊。
6: 我昨天晚上呢，就知道您给我们弄到了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而且一盒才99块。
7: 啊。
6: 但是呢，等我打电话订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哎呀，给我急坏了！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呢。哎呀，这多亏您还有这个任老师嘛，您看这董事长的岳母啊，都是看着你们这面子才给我们这3000盒呀。哎，赵林老师啊，哎呀，我们这农村人也不会说个什么好话啥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我做饭呢好吃，啥时候有机会呢来呢到我们家，我呢接待您，给你炖个大鱼啊大鸡啥的。
7: 哎呦，那我岂不是以后走到哪去都有地方让我吃饭了？哎呀，开玩笑哈，只要大家就是用得好就行。我相信老于的这个三七，全国闻名的七年的三七，一定会让大家就是用上以后，它的效果会征服你的。你那个本身来讲哈，如果要是咱们岁数大的这个同志哈，你用它，你无论它是活血的作用、定痛的作用，还是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还是你真的就是能够畅通百脉的这个作用，它都会很快的在大家身上去显现。基本上大多数的人10天之内都会有效，你自己去感受。你说你疼痛也好，我胃溃疡，我难受，我烧心也好，肯定会有感受，因为它七年的三七的作用本身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啊，反正这回价格我觉得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去用，你看看好药是什么样的。行，赶紧去导播那里头报名啊。
6: 嗯，好。
7: 哎，电话不用挂，切出去了啊，再见。
6: 好，再见。
0: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是真的成为热线了啊，大家都快打爆了。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购，大家呢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要再等7年。您还在想什么呢？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8: 张林老师，你好。
7: 你好，欢迎欢迎。
8: 张林老师，我也想用啊，三七这个破壁颗粒啊，我要20盒。张林老师，你说，哎呀，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哈。我和老伴呢，两个身体都不好啊。对，我这个血压高啊，这血压一上来啊，我就感觉天旋地转了呀。我老伴呢，他就是脑梗，现在呀都走不了路了呀。天天呢、都是我推着这个轮椅嘛，带他出去透透风啊。哎，你向他说话呀，也说不清楚了。哎，就一个字两个字的蹦。前段时间呢，我也听别人说啊，吃这个三七好。哎，我就买了点这个三七粉用上了。现在呀，我这个脑袋啊不这么迷糊了。哎，老伴了，这气色也见好了。
7: 那就是对症了，对吧？
8: 三
7: 七本身就有活血的作用，活血、止血、补血的作用，说明你们用对了，所以见效，这个是好事儿。
8: 这回来听你说哈，三期啊做成那个破皮口料，我就想啊赶快用上啊，这效果肯定比我现在吃的这个三期粉。

0: 好多了嘛。当年老师，当年老师，我们这二十盒你一定要记好啊，可不能给别人了哟。
1: 二十盒你和你老伴儿用是不？
0: 啊，对对对，
1: 没有问题的。七年做的这个三七要比你普通的在药房买的那个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敢这么说哈，因为我对药物比较了解一些。你一克的你七年的这个三七，它可能要比你过去吃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普通三七的作用还要更明显。我就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老药跟那个普通的药它肯定不一样。三年成药，七年成宝。你想千年的野生的那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个参须子就一嘎的都了不得的，这就是老药的作用。所以他家这老于家的三七是没问题的，大家用好好去体会就行哈。保健治病它是双重作用。
0: 嗯
1: 啊，在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就这样，再见。
0: 哦，行，好，再见。
2: 嗯，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也期待老人家呢能够收到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如果说今天这消息呢尘埃落定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的每位朋友都有机会订购上咱们原价238元，现在只需要99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2: 张小斐，
1: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2: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1: 妈呀，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2: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1: 你看了？
2: 妈看了。
1: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2: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1: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2: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1: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2: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1: 那妈咋这样呢？
2: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那你没劝劝妈呀？
2: 我劝了。
1: 你怎么劝的？
2: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这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2: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1: 快点吧。妈，您来了。哎呀，
3: 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1: 你看我冤枉他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2: 没事，有老公呢啊。嗯。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1: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3: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哎呦，
1: 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3: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3: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3: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肚鸡肠呢？哎
1: 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3: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简儿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3: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3: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3: 你创作，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哎，
1: 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哼，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你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你看我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家伙！
0: 上校飞，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
0: 你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

0: 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2: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3: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儿了吗？啊，
1: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0: 哎呀，我上一边去。
3: 不可能没用的。
2: 哎哥，
4: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2: 好嘞，好嘞，啊。贾阿姨。
5: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2: 没打扰到您吧？哎呦，
5: 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2: 贾阿姨啊，给您带了点东西。哎
5: 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2: 好。
5: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啊？
2: 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4: 嗯呢。
5: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4: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
2: 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4: 嗯呢。
2: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4: 嗯呢，
2: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4: 哎，嗯呢。
2: 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5: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2: 你可给我爸乐的。
5: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2: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
4: 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哎
5: 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那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1: 我放的。
4: 哦，哎呦我的天哪，
2: 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5: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4: 嗯呢。
5: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6: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5: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1: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3: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5: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0: 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1: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哎，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1: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3: 给您换一场。
4: 对，他又来了。
3: 对，我站桌子里边了。
4: 就是这叫捧逗俱佳。
3: 哎，回老地方了。
4: 哎，什么都会。哎，今天是三阳开泰。
3: 对，
4: 哪三阳呢？曹鹤阳。
3: 我
4: 冯鹤阳。
3: 是
4: 陶阳。
3: 啊，那最后出来
4: 三阳开泰。
3: 是啊，
4: 确实这个相声演员来说啊，
3: 嗯，
4: 什么都能来
3: 啊，多知多懂。
4: 哎，站这边也行
3: 啊，
4: 站那边也行，
3: 都能来，
4: 也能说相声，也能唱快板。
3: 是是是。
4: 哎，要求我们呢得多知多懂。
3: 哦，
4: 平常的呀，这就说明啊我们这个得观察生活。
3: 哦，
4: 确实。
5: 你像我了吗？
3: 您怎么着？
4: 喜欢观察生活。
3: 哦，
4: 哎，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寻一些细腻的东西，加工一下给您各位奉献。
3: 啊，就是寻找素材呀。
4: 哎，不光得观察生活
3: 啊，
4: 平常呢我们还得普及一下我们周边这些个曲种。
3: 哦，这是知识啊。
4: 对了对了。
3: 哦，
4: 像我们净看我了吧。
3: 啊，
4: 喜欢听个京剧，
3: 传统艺术。
4: 哎，
3: 对对对，
4: 京剧
3: 国粹啊。
4: 前些日子听了一出
3: 啊，
4: 叫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3: 哎，对，你
4: 这个戏啊它很好。我跟你说吧，
3: 您等等，不是您看点那正版戏行不行？
4: 哎，我有看过样板戏。
3: 什么样板戏？
4: 哎，你听
3: 什么乱七八糟？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4: 对对对。
3: 哎，那就不，那
4: 张国荣演的特好。
3: 对对对对，行，啊，那不是戏，那是电影。您说的京戏那是霸王别姬。
4: 对对对对对。
3: 哎，
4: 就是虞姬说的话。
3: 说什么来？
4: 说出了虞姬的心声。
3: 怎么说的呀？
4: 霸王
3: 啊啊，
4: 别去。
3: 哎，别
4: 别去。
3: 您等您
4: 说出了虞姬的心声。
3: 什么心声啊？
4: 这个戏啊很黄很暴力。
3: 哎呀，
4: 确实。
3: 不是，您看点那正经戏好不好？您这
4: 是正经。
3: 您这就不是正经戏
4: 啊。怎么了？
3: 霸王别姬就虞姬，别去，别就这个像话吗？
4: 很慌很暴力。
3: 什么很慌？你不、哎，哎呀，这戏说是俩人分别，
4: 还是别姬呀？
3: 啊，别谁就别，霸王跟虞姬分别，霸王别虞姬。
4: 其实这也对
3: 啊。哦，
4: 这个霸王在乌江被困住了
3: 啊。对呀。啊，
4: 虞姬要自刎。
3: 哦，
4: 霸王拦着，别去，
3: 别去。怎么改霸王说了别去
4: 啊？虞姬说，霸王要自刎，虞姬拦着，别去，别去。
3: 合着您这两头都能看是吗？
4: 霸王别去
3: 啊。
5: 哎，都行。
3: 虞姬那儿也别去
4: 啊。哎，别死
3: 啊，都别去啊。
4: 哎，那也能用上啊。别呀，哎，
3: 这都别急。哎，
4: 充分了体现虞姬的软弱。
3: 哦，对，女人嘛。
4: 啊，
3: 对对对，
4: 霸王与虞姬的故事。
3: 霸王别姬，
4: 我这么说省得大家伙误会。
3: 已经误会了。您
4: 霸王别姬。
3: 哎，哦，别姬
4: 确实。
3: 嗯嗯，
4: 看过这出戏。
3: 是啊，
4: 演得非常好。
3: 当然了，
4: 还演了呀。看了一出什么戏？
3: 还什么呢？
4: 叫
3: 啊
4: 雷劈张继宝。
3: 嚯，这是一出老戏呀。啊，这个
4: 太冷。
3: 又叫什么清风亭。
4: 太对了。
3: 对对对，
4: 知道这出戏的观众啊
3: 啊
4: 也是特别少。
3: 当然了，
4: 我介绍一下剧情。
3: 您说一说
4: 这个张继宝啊。
3: 啊，
4: 他是有父有母的人。
3: 当然他是猴啊，是怎么的？当然有父有母。
4: 大师兄。
3: 哎，行了行了，二师兄就这站着。
4: 哎，打那石头缝里盆蹦出来。
3: 没听说过。
4: 哎，那
3: 有父有母。
4: 有父有母。
3: 哎，
4: 张继宝不容易。
3: 哦，
4: 哎，这个父母啊一把屎一把尿啊给他拉扯大。
3: 啊，是是是。
4: 哎，拉扯大之后呢，
3: 啊，
4: 坏了。
3: 怎么了？
4: 给他娶妻生子啊。哦，要了亲命了。
3: 为什么？
4: 这个张继宝啊

0: 孝顺了，
1: 哦，
0: 打爹骂娘，
1: 嚯，
0: 最后把爹妈都气死了。过去这古代最讲究啊，
1: 啊，
0: 遭天谴啊，
1: 当然了，
0: 这事儿让上天知道了。
1: 嗯，
0: 哎呀，都知道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了。
1: 是是是，
0: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1: 啊，
0: 他是一个掰的抱矮。
1: 哎，掰，
0: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1: 你就说他是个坏男孩不就完
0: 了？对对对，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1: 啊，
0: 惊动上苍了。
1: 嚯，
0: 让谁知道的呢？
1: 谁呀？
0: 耶稣。
1: 哎，耶稣，你等会儿。
0: 给耶稣气的呀！
1: 行行，您等等。
0: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1: 好嘛，
0: 他是一个 bad boy。
1: 您等，您是不是思想上有误区呀？您这个
0: 怎么了？
1: 耶稣是管咱这片的吗？
0: 戒掉，
1: 哎，戒掉，
0: 对，戒掉。
1: 哦，
0: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1: 啊，
0: 他气死咱了，他气死咱了。
1: 耶稣说话怎么这味儿啊？你
0: 废话，说英语你听得懂吗？
1: 听，那也得说普通话，
0: 啊。哎，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啊，他是一个白的 boy 呀，啊，
1: 还白的 boy。
0: 哎，给耶稣气的什么似的？
1: 啊，
0: 耶稣那媳妇儿 啊，赶紧过来劝耶稣那媳妇儿雅典娜。
1: 哎呀，你行了行了，好嘛。你再说会儿星矢就过去打去了，知道吗？
0: 啊，
1: 雅典娜、
0: 希瑞，
1: 什么希瑞，啊？什么英雄都出来了，您这博
0: 希瑞啊，希瑞是那个，啊，是那个耶稣的 啊小舅子，我跟你说。
1: 什么小舅子？
0: 可能是
1: 不爱他媳妇儿不是雅典娜，啊，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圣母什么什么
0: 玛利亚
1: 啊？好像是，
0: 我记得有一亚嘛，
2: 他们都是亚字辈儿，
1: 雅典娜、玛利亚，
0: 啊，对，所以都有一个，确实，哎，可能就说就劝你别生气
1: 啊，
0: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咱知道，
1: 啊，
0: 他是一个白的 boy， 你知道吗？
1: 怎么这回说普通话也白的 boy？
0: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1: 啊，
0: 遭天谴，
1: 嚯，
0: 哎，找人弄死他。
1: 我天上都跟黑社会似的，
0: 哎，找人砍死他，
1: 哦，砍死他，哎，
0: 让谁去呢？
1: 谁呀，啊？
0: 让雷震子。
1: 哎，你看，你等会儿，雷震子归耶稣管吗？
0: 戒掉。
1: 哎，戒。怎么这么乱呢？天上，
0: 戒掉。
1: 啊，
0: 哎，扇着翅膀。
1: 等，
0: 啊，
1: 会，
0: 啊，雷震子都见过吧？
1: 啊，都知道。
0: 这手拿个锤子，
1: 锤子。
0: 这手
1: 啊，
0: 拿个钉子，
1: 啊，钉子。那凿子，
0: 哎，凿子，
1: 啊，
0: 就这是他的武器，
1: 啊，
0: 哎，扇着翅膀，夸夸夸，
1: 啊，
0: 在天上飞呀飞呀飞，
1: 哦，
2: 这时候
0: 雷震子掏出一 GPS 来，
1: 哎，天上也有导航是吗？
0: 他怕找丢了，天上连个参照物都没有，他能不丢吗？
1: 啊，这倒是，
0: 哎，照照导航，
1: 啊，
0: 导航说话了，
1: 说
0: 前方500米测速照相，请注意
2: 注意，
1: 哇，那他们楼上面有卡是吗？
0: 那废话，还有交警呢。说嘞，震子，你吹一个，
2: 你吹一个。
1: 震子，
2: 哎，你吹，
1: 我的个天！
0: 震子，你吹一个，吹一个。
2: 哎，
0: 看你飞了，去了拐弯的，好像是酒驾。我跟你说，哎，
1: 酒驾，
0: 哎，吹一个。
1: 震子跑过了，
0: 哎，一吹没事，赶紧哗飞。哎，
1: 太累了。
0: 哎，看那个 GPS 上可能是这儿啊，可能是这儿。全是云彩呀，瞧不见呀，瞧不见呀，赶紧拿那东西把那云彩都拨开。
1: 哎，拨开。这以为煮面呢，这儿我告诉你，哎，
0: 扇好了，扇好开了，
1: 啊，
0: 哎，瞧见了，哪是雷震子啊？
1: 啊，
0: 哪是张继宝
1: 啊？
0: 我得劈死他，我不能劈错了
1: 啊！
0: 伤及无辜这不行，
1: 不应该呀，
0: 得有准儿。
1: 对 对，
0: 哎，我得瞄好了
1: 啊，还有准星儿，您
0: 哎，对准星
1: ，CS 打多了，您这玩意儿，哎，
0: 右键点开了还能放大呢。
1: 哎，这行了。用的还是狙，你
0: 要我来个甩狙，
1: 这是别甩了。
0: 算了，啊，那算了，
1: 嗯，
0: 我来保准点。哎，
1: 嗯，
0: 这儿呢，
1: 哦，到了，
0: 哎，这儿呢，张继宝在这儿呢，
1: 我看见了，
0: 走你啊，啪，
1: 就这一下，
0: 踢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件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那雷怎么劈那儿去了？你看。
0: 哎呀，再劈一下。
1: 哎，行了，不要再劈了。
0: 这准星有时候也不准，你知道吗？这人不是傻子，给他站着等你劈呀，啊！
2: 不是，
1: 你这狙甩过了，你这
0: 确实这都是玩笑
1: 啊。
0: 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做人，
1: 嗯，
0: 一定要孝顺。
1: 当然了，
0: 古训说得好啊。
1: 什么呢？
0: 百善孝当先，
1: 这是老话。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百善孝当先，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善了100个人，
1: 哎，
0: 孝的那个肯定能当上总管。因为什么呢？他热衷于这项事业呀。
1: 怎么？别说了。您这太糟蹋人了，
2: 就是善了
1: 百善，就是善了100个人是吗？
0: 就是孝的那个肯定热衷于这项事业。
1: 嚯，那他得孝成什么样啊？这个你
0: 参照物在那儿。
1: 哎呀，你别瞎说，百善善良的善，
0: 啊，就是说人啊，
1: 哎，
0: 心地
1: 孝顺父母。
0: 我觉着作为一个人来说，
1: 啊，
0: 你要不善良，
1: 啊，
0: 不孝顺，
1: 嗯，
0: 谁能跟你成为朋友？
1: 没人跟他成朋友。
0: 你要。

0: 哦，说你不孝顺，
1: 嗯，
0: 谁能跟你一块共事？
1: 没人共事。
0: 你说你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出去玩去？
1: 没人出去玩去。
0: 你说你要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说？
1: 不，
0: 你说你要不
1: 行行行，谁呀？怎么说我这儿来了？
0: 不，我就那意思，我就问你，你孝顺吗？
1: 我当然孝顺了。哎，你上我们家周围邻居街坊那儿打听去，我曹鹤阳大孝子。
0: 谁呀？
1: 我。
0: 你大孝子？
1: 当然了。
0: 不可能，
1: 你怎么不相信？
0: 你让大家看看
1: 啊，
0: 他孝顺吗？
1: 我孝顺啊。
0: 他要是孝顺的话，他能跟我瞪眼吗？
1: 哎，对，你不是我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了。
0: 对呀、啊，
1: 合着你是我爸爸，
0: 这合适、
1: 哎、不合适？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说人家
1: 讨厌，没我事儿。
0: 做人就得孝顺，
1: 当然了。
0: 哎，您说这个我最讨厌哪种人
1: 啊？
0: 活了不孝，死了孝。
1: 哎，这是什么意思？
0: 老家在生前的时候，
1: 哦，
0: 打爹骂娘，
1: 嚯，
0: 这父母一死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开始孝顺了啊，但是不是给父母看的，
1: 那
0: 给街坊邻居朋友看的，
1: 有面子，
0: 让外人瞧，嚯，这位真孝顺，真好，
1: 哼，
0: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1: 啊。
0: 过去来说，家里边有死人了，讲究，
1: 嗯，
0: 搭棚，办白事，
1: 老讲，
0: 那是，
1: 对对对，
0: 搭棚，请客，待客不收礼。
1: 也有，
0: 还得请和尚念经，
1: 讲究啊。
0: 那是，
1: 对对对，
0: 这个请和尚来说，
1: 嗯、
0: 得长助理眼。
1: 怎么呢？
0: 得请真和尚。
1: 哦啊，
0: 别请假和尚。
1: 不是，你等我等，这没听，和尚还有假的？
0: 那是啊。
1: 是吗？
0: 你琢磨，和尚过去来说，也没有个什么证件，你剃秃了，弄香，弄烟头，撵上。
1: 这还得对着镜子撵，
0: 对不对？
1: 撵歪了，
0: 撵一趟，拿圆珠笔先画好了，然后撵。哎，
1: 对对。作为标志啊，
0: 对不对？你不能那么干，
1: 对
0: 对不对？过去没有说有来个证儿，写着和尚证儿没有，
1: 和尚证
0: 没有，现在都有了。过去怎么鉴定？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方法鉴定。所以说，竟有那个假和尚来充事，
1: 冒充的。
0: 太对了，
1: 哦，
0: 这个假和尚不单充事啊，还骗吃骗喝，
1: 是吗？
0: 太对了，
1: 真烦人。你
0: 他们啊，一去，
1: 嗯，
0: 先问啊施主，
1: 嗯，
0: 今儿吃什么好吃的？
1: 哎。还没干活先问
0: 人说的有道理。
1: 哦，
0: 我吃不是给我自个儿吃，
1: 那是
0: 给死者吃呢。
1: 我真会说，
0: 对不对？
1: 嗯，
0: 吃不能吃素。
1: 不吃素吃什么呀？
0: 吃素到鬼门关那腿软。
1: 哦，
0: 那你得来什么呢？
1: 啊，
0: 大肘子。
1: 肘子？
0: 哎，羊腿。
1: 呵，
0: 牛腿。
1: 哎呀，
0: 哎，火腿，这都得腿跑得快
1: 啊。这都是给死人吃的。
0: 哎，头上的快，
1: 你瞧瞧。哎呀，
0: 再者说了，他们平常带些个乐器，
1: 嗯，
0: 都是奔着吃去的。
1: 还乐器怎么会奔吃去的呢？
0: 带什么呢？铜镲铜钹呀，
1: 哦，
0: 九音锣啊，
1: 简单的。
0: 哎，当当啊，
1: 当当。
0: 哎，就是这有一个跟三角铁似的，当当当一
1: 响啊，当当。
0: 还有大鼓啊，
1: 大鼓，
0: 这个都带着，
1: 是吗？
0: 笙管笛箫，你听他们打出来的声
1: 啊，
0: 都是商量吃什么。
1: 我怎么听出来的呢？
0: 你看啊，一吹啊，
1: 吹
0: 这声先说话了，
1: 吹声啊。
0: 饿了，饿了，饿了！
1: 哦，这是说饿了。
0: 哎，对了，
1: 哦，
0: 九音锣啊，给出主意。
1: 什么主意呢？
0: 九音锣，
1: 嗯，
0: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
1: 哦，倒真好伺候，吃馒头。
0: 哎，
1: 嗯，
0: 当当，跳眼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凉了，凉了，凉了。
1: 哦，说这馒头凉了。
0: 哎，
1: 哦，
0: 大鼓给出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腾腾。
1: 哎，这。嚯，你看看，
0: 他这都是骗人的，
1: 腾腾。
0: 哎，不光说平常这吃喝
1: 啊，
0: 到真正念经了也是骗人的。
1: 这怎么看出来？
0: 指不定念出什么来。
1: 你看看，
0: 我给您学学
1: 啊。你还能学学
0: 啊？到长城就镇济疆场，斋住虔诚上香舍拜。
1: 嚯，
0: 斋下海中兰树庄，
1: 嗯，
0: 翠莺莺，我又唱错了。
1: 嗨，和尚都唱出翠莺莺来了。
0: 这最近这两天乐意听京韵了，
1: 还太寂寞了。
0: 所以说这个都是骗人的。
1: 嗯嗯。
0: 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了解呢？
1: 为什么呀？
0: 后台有一个演员，
1: 嗯嗯，
0: 于谦儿，
1: 啊，于大爷，
0: 哎，于大爷就烫头的那个，
1: 啊，嘴都是卷儿啊。
0: 于大爷，
1: 啊，
0: 他的爸爸。就是和尚，
1: 不，你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他爸爸是和他打哪儿来的？

0: 哎，这得问他妈去。哎，
1: 问谁去啊？他爸爸怎么会是和尚呢？
0: 谁知道呢？啊，他爸爸和尚，他跟我肯定是没关系啊。哎，
1: 废话，跟你能有什么关系？你这么点岁数。
0: 不是，是过两年我就承认了。
1: 哎，过两年那也没有。
0: 他爸爸不是正经和尚。哎，
1: 花和尚更受不了，知道吗？
0: 不是，就是跳墙和尚。
1: 哦，过去小时候那个。
0: 对，哦，哎，跳墙了，到日子，嗯，不想在这寺庙里待着了，啊，从墙头跳出去，摔死了。哎，
1: 那还是吗？那活不下来了，
0: 就摔着了。
1: 哦，摔着了，跳墙和尚。
0: 跳墙和尚，嗯，跟老和尚也念过些日子。
1: 哦，也会
0: 受不了那苦就跑了。
1: 哦，
0: 他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和尚。
1: 哎，不。还是花和
0: 尚，就是假和尚，
1: 哦，假
0: 和尚，啊，不是职业的，在寺庙里念经那个。
1: 是啊，
0: 平时白天有自个儿的工作。
1: 什么工作？
0: 像什么，啊，卖米的、卖面的，哦，卖煤的、卖炭的，
1: 嚯，
0: 哦，卖报纸的，哦，卖盘的，啊，卖盘的。
1: 哎，对，
0: 哎，
1: 都，卖盘的怎么俩呀？
0: 一卖正版盘，一卖盗版盘的。
1: 于大爷肯定卖盗版盘的。
0: 对了，哦，对了，就卖盘的。
1: 哦，
0: 平常自个儿有自个儿事业。
1: 是，
0: 到了该应活的时候了，
1: 啊，
0: 一堆人聚到一块儿，
1: 凑足了
0: 给人念经去。
1: 嚯，
0: 他爸爸呢，是这个，就是应份的这种，
1: 就是接活的，
0: 联系业务。
1: 啊，你业务员
0: 撒传单说嘞，有白事找我们。
1: 啊，这小名片什么的，
0: 哎，便宜便宜，
1: 还便宜，
0: 干这个。
1: 哦，
0: 一萝卜一坑。
1: 嗯，
0: 哎，一共十个人，
1: 十个人。
0: 可是有这么一回呢，
1: 嗯，
0: 有这么一个，其中有这么一位呢，拉肚了。
1: 肚子不舒服，
0: 来不了。
1: 嚯，
0: 短一人，
1: 嗯，
0: 正好看着于谦在家呢。
1: 啊，
0: 哎，儿子，走，跟我念经去。
1: 跟着去吧。
0: 好，我不去。
1: 啊，
0: 我不会。
1: 对，他不会呀。
0: 你不会
1: 啊？
0: 我他妈会啊！
1: 哎，对，他爸爸也不会。
0: 对不对？你去不完了吗？
1: 可不，
0: 你去不完，到那儿咱一哄不就下来了吗？
1: 一哄。
0: 不是，再说也不对，你琢磨啊。
1: 啊，
0: 你是和尚
1: 啊，
0: 你带着儿子去，那不露馅了吗？再把再把他打死，
1: 可不嘛？
0: 再把他打死，
1: 嗯，
0: 不是不是，你孩子你傻，
1: 啊，
0: 你会不会不叫我爸爸？
1: 那叫什么呀？
0: 叫我师傅。
1: 我叫师傅。
0: 我也不叫你儿子。
1: 那
0: 我叫你徒弟。
1: 我都改了称呼，
0: 你这不像话。
1: 哦，
0: 爸爸不叫爸爸，
1: 嗯，
0: 叫师傅。
1: 你看看，
0: 儿子不叫儿子，叫徒弟，
1: 不像话。
0: 行了，
1: 嗯，
0: 去吧，
1: 去。
0: 得化妆啊，得捯饬啊。
1: 啊，
0: 他爸爸还是大帽，
1: 大帽
0: 是就是寺院里的主持啊。
1: 哦，这是主持。
0: 哎，主持，哦，头戴五佛冠，
1: 哦，
0: 身披袈裟，
1: 当然了，
0: 跟人捯饬的一样
1: 啊。
0: 他哪有啊？
1: 没有，
0: 没有。
1: 哦，
0: 怎么办呢？
1: 嗯，
0: 穷凑合，到那个蛋糕店
1: 啊，
0: 要一个生日快乐的那帽子扣上，
1: 这就当脑子上这帽子了。
0: 哎，对了。
1: 啊，
0: 得有五佛呀，五佛官，
1: 五个佛爷，
0: 上哪儿找去呢？
1: 啊，
0: 家里边有那扑克牌，勾嘎的 K 贴五张。哎，
1: 不是您这怎么外国佛爷呀？
0: 戒掉，戒掉，
1: 哎，怎么什么都戒掉呢？哎，
0: 勾嘎的 K 贴上
1: 啊，贴好了，
0: 哎，全是草花的。
1: 啊，
0: 哎，认识人一看，嚯，顺金，
1: 顺金。哎呀，
0: 哎，家里边没有袈裟呀，怎么办啊？
1: 怎么办？
0: 家里边那个红背后面。
1: 背后面，
0: 哎，红背后面扯下来，
1: 对，
0: 哎，系身上，
1: 嗯，
0: 还带着鸳鸯呢。
1: 哎，鸳，你等会儿吧，哎，这不漏了吗？
0: 啊，这翻过来，
1: 啊，翻过来，
0: 哎，系好了，
1: 嗯，
0: 走，
1: 是
0: 跟爸爸念经去，
1: 这就去了。
0: 到人那儿，呵，底下人都戴好了，
1: 嗯，
0: 他爸爸大帽
1: 是
0: 坐得高，
1: 哦，
0: 哎，掐诀
1: 开始念经，哦，开始念了，
0: 哎，先上来先念这么一段，
1: 怎么念呢？
0: 行，
1: 我这开始了。
0: 哎，谁过来？妈的，我的黑哈！哎，过来！我牙给过来！我什么看不得？
1: 行行行，您这还抽搐？您这玩意儿，啊，不是您念这什么呀？
0: 梵文。
1: 嚯，这够讲究的。梵文，
0: 哎，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念出梵文来。念梵文还得加钱呢。
1: 喝你，你哎，念吧。
0: 哎，
1: 你打头来吧，打头来。哎，
0: 嗯，行，
1: 我开始了。嗯。
0: 三十三十，过了半天就会吸过来牙一牙，我又吃不了，我来吸过来
1: 啊！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有小疑问，这遍怎么跟刚才那遍不一样啊？
0: 啊，你听下边跟这遍还不一样呢？
1: 啊，
0: 没关系啊，确实
1: 这梵文，
0: 嗯，对，哎。哎，过了以后，后头嘛，你看这个气势是呀，呀，后后头
1: 你看这个呀，呀，梵文真烦人，你瞧这，哎呀。
0: 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

0: 一去不回还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王家嘛望向太呀，王家嘛望向太呀，天呀呀，嗨嗨叫，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三问俩人一条心，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哄哎哎哎，
1: 别唱了。什么玩意儿这是？
2: 你们净打和尚！
1: 我打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反正什么都有吧。
1: 啊，
0: 他们这路和尚还有一缺点。
1: 什么缺点？
0: 守年。
1: 我什么意思？
0: 就是逮什么偷什么，
1: 还偷东西呢？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因为什么呢？本家办白事
1: 啊，
0: 他乱，
1: 人多呀，
0: 他就顾不上。
1: 是是是。
0: 家里边烧点东西，哎，算了，
1: 无所谓。
0: 哎，完了，他们就接这空间。就偷东西，
1: 我开始拿了，
0: 哎，什么都偷。为什么说他爸爸坐得高啊？
1: 啊啊，
0: 得桥啊，
1: 坐得高看得远。
0: 哎，对呀、啊，什么好偷什么，跟这念经呢。哎，谁谁给我，哎，
1: 怎么这么大反应啊？你
0: 发现目标了？
1: 什么呀？
0: 哎，这个本家啊，
1: 嗯，
0: 门后边立着一斧子，
1: 一斧子。
0: 哎，对了，不是小斧子，
1: 那是
0: 劈劈斋
1: 啊，
0: 大板斧。
1: 哎呦，那值钱钢的呢，
0: 这么大个儿
1: 啊，
0: 高啊，
1: 是是是，
0: 把下面这么大一个斧头
1: 啊，对对对，
0: 这不赖
1: 啊，
0: 这偷回家去得值点钱，
1: 能卖钱呀、
0: 啊，自己去不了啊，
1: 啊啊，
0: 让谁去呢？
1: 谁呀、
0: 啊？让何云伟去，
1: 啊谁？
0: 哎对，让何云伟去，
1: 何云伟啊，于谦呢？
0: 对，让于谦去
1: 啊，对，
0: 让于谦去啊，
1: 啊。
0: 于谦去，何云伟去不了了，退出了，
1: 半道让人打跑了，
0: 退出了。因为什么呢？让于谦去。
1: 啊，
0: 这个怎么跟于谦说呢？
1: 啊，
0: 这得想好了。
1: 直接告诉他不完了吗？去那儿斧弄走，弄走，快弄走，完了吗？
0: 就直接跟于谦说，哎，把斧子偷家去，
1: 弄走啊。
0: 于谦听见了，
1: 啊，
0: 本家也听见了，拿着斧子过来了，一斧子给劈死了。
1: 不是，那你没法说这么多人，你怎么说呀？
0: 怎么办
1: 啊？
0: 他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哎、
1: 啊、
0: 我拿这个念经的时候
1: 啊，
0: 拿这经文告诉他。
1: 不是，经文怎么能告诉这个呢？
0: 你听那
1: 哦，
0: 一拍着醒目
1: 哦，
0: 底下这些个都不说话了。
1: 哦，这么齐。
0: 哎，别闹啊。
1: 啊，
0: 头发话了。
1: 怎么了？
0: 指不定又偷什么呢。
1: 合着就为这目标停下的？
0: 哎，他决定偷什么打掩护、哦，听好了，
1: 听好了吗？
0: 于谦开始说了
1: 啊，
0: 叫徒弟，
1: 我这叫他呢，
0: 就是叫于谦的
1: 啊，
0: 怎么想啊？叫徒弟。

0: 烧着吗？哎呀，
1: 哎，成功了，哎、
0: 太高了，
1: 成功了、
0: 哎，
1: 我成功了迈出第一步，
0: 一般人听不着。
1: 哎、
0: 我告诉你，
1: 哎、这于谦听了，嗯，然后有把斧，我来了，
0: 嗯，
1: 我三吧，
0: 啊，看看，
1: 哎，
0: 找着了，
1: 瞧你这门后边这把斧，
0: 啊、
1: 你瞧坏了，
0: 怎么了？
1: 这玩意儿，这偷不了啊，这东西
0: 怎么偷不了啊？
1: 这把这么老长。那斧子这么大个，我揣哪儿啊？我
0: 腿没地儿放，你瞧，
1: 这我拿不走啊，这玩意儿。
0: 嗯，
1: 我怎么告诉他呀？
0: 你得说一声啊。
1: 干脆
0: 啊，
1: 我也拿这经文回他吧。
0: 哦，他怎么回的呀？
1: 哎，这斧子头沉把长不得耶。
0: 好的，没地儿揣呀。
1: 好拿呀。
0: 哦、
1: 这。于谦的爸爸一听这话就生气了，
0: 是是是，
1: 倒霉孩子、
0: 啊、
1: 叫你干嘛来的、
0: 嗯、
1: 不就为了偷点东西吗？你跟我这哥那哥的、啊、哎呀太生气了、
0: 啊、
1: 一抄起来这铃、
0: 啊、铃铛
1: 接着墙头扔出去、哎、
0: 这太直白了，这个
1: 这就出去了
0: 啊，是啊，
1: 就完了嘛，你管他那个去的、啊、可是这于谦一想，我这不行啊，我这啊
0: 没办法，
1: 我这不行了，
0: 为什么不行、
1: 啊、为什么、啊、我呀、啊、我背着我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0: 头回来就先偷东西。
1: 那是本家一个不锈钢三层气儿大蒸锅，
0: 哦，那大锅呀，
1: 不让我给顺出去了，
0: 哦，
1: 搁到墙外边了。
0: 是是是，
1: 你琢磨，我要夸一扔这斧子，
0: 啊，
1: 这斧子把这锅砸劈了，怎么办？
0: 哎呦，这坏了，这就
1: 对不对，
0: 啊？
1: 这锅肯定比斧子值钱呀，啊。
0: 当然了，
1: 这怎么办？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0: 啊，
1: 干脆吧，我来一小歌唱得了，
0: 歌唱。
1: 哎，教师傅你听着，墙外边的有口锅，扔了斧子砸了锅，锅比斧子值得多，依我看不要斧子光要锅。
0: 唱上来了，
2: 回头聊，拜拜。
3: 啊，拜拜，改天家里做啊。
4: 呦呦呦呦呦呦呦，
3: 干嘛呀？
4: 跪下。
3: 你当着外人的面都揪我耳朵。
4: 曹然然，你给我听着，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这是在引狼入室，你知道吗？咱们两个过日子，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哎，就前两天电视里头播那个入室抢劫，到现在凶手还没有抓到呢。长点脑子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还往家里带，还来家里坐坐。我说这么半天你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4: 大声点，
3: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4: 起来吧。
3: 谢谢。
4: 疼吗？
3: 不疼。
4: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5: 我平房一住啊40年，邻里的感情比蜜甜。虽说这高楼大厦好，就有一条我受不了，甭管楼上和楼下，谁见谁都不说话，这时间长了能憋出病。我现在就有点孤独症，今天老牛露一手，我要让全楼的邻居成朋友，糖炒栗子一家一盆，最后这盆送给对门，因为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
4: 开门去。
3: 哎，哟，您找谁啊？
5: 啊，就找你啊。
3: 找我？
5: 啊，我是对门，对门邻居。这过年了，我这给您拜年。
3: 哎呦，给您拜年，给您拜年，请进，请进。
5: 哎，好嘞，好嘞。这糖炒栗子。我的手艺
3: 这么大的栗子，哎，
5: 这热乎的，快点吃。
3: 那我不客气了。
5: 哎，对对对。
4: 你认识他吗？
3: 对门邻居。
4: 你认识他吗？
3: 人家过来。
4: 你认识他吗？
3: 那栗子。
4: 我问的是你认识他吗？认识你说认识，不认识说不认识。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4: 不认识你吃人栗子。
3: 你只说过不让跟陌生人说话，没说不许吃陌生人栗子啊。
4: 跪下！
3: 当着外人的面，
4: 外人怎么了？跪下！哎呦，大爷，
5: 哎，
4: 咱们家今天还有点事儿，不如您先……
3: 您先坐会儿。
5: 哎，好。
4: 大爷，
5: 哎，
4: 您真是住对门
5: 啊？我那门还敞着呢。嗯，没事就串门去。
3: 哎，
5: 啊，
4: 好好串门串门。什么时候搬来的呀？
5: 搬了些日子了，这老没意思了。我原来啊，我住平房，是吧？那街坊四邻十好几家，跟一家人似的，不是过年都比过年热闹。
3: 嗯，
5: 哦，
4: 那您搬楼房来住干嘛呀？
5: 唉，儿子孝顺嘛，这不是房主还非得写上我的名儿，这我要不来，我这孩子伤心呢。
4: 大爷，刚才那事儿让您见笑了。
5: 啊，完全理解。
4: 谢谢您老理解。
5: 我是过来人了。小伙子，
3: 哎，
5: 给老婆下跪不丢人。你看你老婆是让你跪地毯，我当年跪搓板。
4: 大爷，
5: 啊，
4: 我说的不是下跪这事儿。
5: 哦，那我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4: 我说的是我不让我老公跟陌生人说话这事儿。
5: 不是闺女，我长得就那么像坏人啊？
4: 哟，您可别误会
5: 啊，
4: 许宁不是坏人，但不允许。

0: 我们不把您先当成坏人加以防备，毕竟咱们不认识嘛。啊，那现在这算认识了。不算。您说对面那房子，房主是您。
1: 是啊。嗯，
0: 我不信，口说无凭啊。
1: 稍等，稍等。
0: 老婆太过分了。
1: 说话
0: 闭嘴吧，你就知道吃栗子，饿着你了是吧？过来。
1: 哎呀，这多亏啊，搬过来啊，这东西还没归位，要归位还麻烦了。哎，闺女，来来来来来，房产证、身份证、是一人不？老不卡着眼了，我姓牛，
0: 牛大爷，
1: 户口本、退休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个。
2: 唐朝栗子参加第三届国际美食家大赛金奖奖状哟，啊，厉害呀！这嘿嘿哦，我那个出生证最说明问题了。我哪年哪月哪天几点几分在哪个医院生的哪个医生接生哪个护士接生都有签字，我给你们拿去。
1: 不是不是，牛大爷啊，
0: 不拿了。
1: 您是好人，我算好人了。
0: 绝对好人，可你们俩是不是好人，我这现在还不知，这跟知底啊。哎呦，
3: 大爷，咱们给您拿证去。
1: 拿证，拿证。
0: 在我眼里头，你们都是好人啊！在座的都是好人，谁也别拿那个房产证。<笑>
3: 这大爷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大爷，
0: 跟你妈还般配。嗯，
3: 只要
0: 把你妈往他那屋一搬。 咱俩可终于可以省心了。你刚才还不让我跟这大爷说话呢，这么会儿功夫把我妈都嫁他了。这大爷有房有车有退休金，你妈过去不受委屈。哎，
1: 那人家同不同意？
0: 不不不不，大爷，您先坐，您坐。
1: 啊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我那婆婆呀，人特别好。
1: 啊，她好，
0: 而且现在还单身着呢。
1: 哦，单身。 需要我做什么？需要需要，
0: 我觉得吧，我那婆婆跟您特别的般配。哦，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让你婆婆搬到我那儿去住。哎，那我老伴儿是不是得搬出去？那，
0: 对不起大爷。
1: 不，你这样是对不起你大娘。
0: 那我给大娘道歉。
1: 道歉。不不不不，见了面你千万别跟她提这事儿，你惹急了她抽你。哟。
0: 还打人呢！哎呦，
1: 大爷啊，您也够可怜的了。不，他不是打我，我们这刚过了金婚，他疼我还疼不过来，他不会打我。那打谁呀？打邻居。这还有这样好呀？他是真拿邻居当亲人呢。见谁家的孩子要是不孝敬老人，我天哪！
0: 他真是当成自个儿孩子孝，所以说闺女像你这样的，你离他远点儿。嗯，
1: 真是。
0: 我？哎，我又没不孝顺。
1: 对呀、啊，像你刚才跟你老公说那话，你妈往这儿一搬，咱就省心了。是，这是孝顺啊？说白了，不就是把婆婆扫地出门、甩包袱吗？哎，
0: 大爷，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大爷。
1: 哎呀。
3: 我这包东西给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对我就算知根知底了。我什么人，我过来几十年了，我见得多了，就你们不用多说，就刚才这一句话省心了。我跟你们也是知根知底了。不是不是，牛大爷，这话您就说错了，我老婆是真孝顺。
0: 你跟人说得着吗？
3: 牛大爷，您可以说我不孝顺，您要说我老婆，真的，我在老婆面前。
1: 不配说孝顺，你们俩都不配。当然了，咱们第一次见面啊，按说这大过年的，我这样说也不吉利不好。但是你们这是把我逼到这份上，我不说，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你们肯定是没孩子，因为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慢慢悟去吧。
3: 不是牛大爷，牛大爷，
1: 行了行了，我给你们扫兴了啊，这大过年。
3: 不是牛大爷，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1: 啊，你说，你说，
3: 我父亲走得早，我们俩一结婚，他就张罗着给我妈介绍老伴儿的事儿。他说我们做儿女的再孝顺，都替代不了老伴儿的作用。

0: 所以这么多年介绍的老头就多了，所有人都得先过我老婆这关，人品好，心眼善，这是最起码的。您还得身体好，不然怎么照顾我妈？所以我老婆一眼就看上您了，觉着把老娘托付给您，我们就开心了，放心了，是这么个省心了，牛大爷。
1: 而且我妈现在住的房，是我老婆花钱买的。
2: 他坚持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甭问为什么，一定和您儿子要给您买房子还要写上您的名字，目的是一样一样的。
3: 孝顺，你们都孝顺，你也孝顺，小伙子，这房子要是你买的，你也会写上他的名字，让他爸爸妈妈高兴。
2: 闺女儿，
3: 闺女儿，
2: 爸爸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
3: 什么好东西啊？
2: 啊，看看，这是你妈妈给你们买的，趁着我们老两口身体还好啊，抓紧。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哎，
4: 闺女儿，你怎么哭了？被你跟妈感动的。
3: 要不闺女就是爸爸的小棉袄呢。这个别，哎，这位是，啊。
2: 这是咱们的新邻居啊！我就在对门哦，你就对门的，
3: 给您拜年。哎呀，这老徐，哎呦，
2: 这是多少年了？
3: 是啊，
2: 闺女，哎呀，这就是以前家门口的你牛大爷呀！
3: 这是丫头啊？
2: 是啊，你忘了，小时候。 你放假了，我和你妈没时间管你，你牛大爷是一边出着摊儿，是一边带着你呀。那年秋天，你发高烧。老牛啊，要不是你送医院及时，我这孩子，还不是自个儿孩子吗？可你那一车的栗子全给雨水泡了，我忘不了啊。
4: 牛大爷，
3: 闺女。
2: 对不住，我没认出您来。我也没认出来呀。啊，老徐啊，咱们当年没钱，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过好日子，咱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
3: 对，
2: 无怨无悔。
3: 是，
2: 咱们都说孝顺，当然了，咱们当年孝顺，咱没那条件，但是再有条件也不会像他们这个孝顺法。我们是让老人呢事事顺心。 可他们的，是让我们活得心里踏实。闺女，牛大爷错怪你了，牛大爷这儿给你道歉。
4: 不用，
2: 我就不下跪了，他下跪。
4: 大爷，
2: 行了，什么话都不说，以后用得着牛大爷，只管说话。
3: 对，有事儿就找你们牛大爷。
2: 好，这过年了，咱们是不是给邻居、给楼上楼下拜个年去？
3: 好啊，
2: 一楼的、二楼的、三楼的、四五六七八九十楼的出来喽！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